0: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昨天已全部抵达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美国白宫称，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革命卫队情报机构表示，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日前突访俄罗斯，俄总统新闻秘书驳斥了有关其访问意在警告俄误攻击北约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今天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3: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16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昨天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的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墙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目前当地已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那么救援进展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陈琴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4: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四百九

0: 5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9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
1: 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接下来救援的要点是什么？这次的救援工作又面临哪些难点呢？一起来看。
2: 救援难点一，地形复杂，水情稳定性有待掌握。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和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与此同时，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也有待进一步掌握。
3: 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
2: 救援难点二，发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第一时间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同时加密会商研判。根据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救援难点三，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号至29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这些数据意味着，未来一周堰塞湖的入湖流量预计将会达到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继续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加大。
4: 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今天呢，还将有2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
1: 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当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总台央视记者昨晚就相关情况电话采访了吉隆县县长。
5: 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人员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啊，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界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3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目前呢我们首先要积极抢通啊这个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2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堰塞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2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的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

0: 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个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一个是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
1: 灾情发生后，武警。

0: 修成、清点、检修各类救援装备器材，逐一开展装备实操测试，确保所有装备状态完好，随时能够投入抢险救援。同时统筹配齐防雨防寒、医疗急救等各类应急物资，进一步夯实救援保障基础。晚上10时许，官兵不顾连日作战疲劳，连夜开展物资装载搬运作业。截止目前，累计为受灾群众搬运帐篷450余件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所需。今天天亮后8:30左右，前置备勤官兵将立即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采取分批分组的方式同步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群众帮扶等任务，同时做好受灾群众安抚疏导，配合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体官兵将始终紧绷安全这根弦，严密防范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灾害发生以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工作，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派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携带医疗物资驰援，组织调派周边市县救护车、医护及心理工作人员赶赴灾区，尽全力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同步开通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属地医院备勤血液保障到位，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待命增援，并做好会诊准备。8月26号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超过45小时，现场的情况如何？救援是否有新的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2: 好的，我目前就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大家首先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是天气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是没有下雨的。然后我们地面也是一个比较干的状态。那么我们根据这个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的一个天气预报啊，是可以了解到，在吉隆口岸附近呢，28和29日都是会有这个降雨的情况，并且29日的这个雨势呢是可能会进一步增强的。所以说这个对于现场救援来说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那么在这种连续降雨的情况下呢，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次生灾害。当地是会通过这个统筹气象、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去持续强化雨情啊、地质隐患的一个监测预警，并通过无人机的航拍、遥感监测等这些技术手段，去对堰塞湖的稳定性、溃坝的风险去进行一个严密的监测，去动态研判风险。那么在救援的方面啊，在灾情发生之后，日喀则市是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前方的指挥部，统筹了市县两级1200多名的救援力量，去调集了各类救援的设备621台辆，去全力的抢通受损的路段。那么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啊，是会裹挟大量的这个淤泥堆积在路面。目前国道216线的多处道路是都中断了，淤泥的清理工作也还在继续。另外呢，救援人员去通过这个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方便了救援力量去随之跟进。那么这个淤泥的堆积其实是比较厚的，道路的中断也是为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那我们昨天晚上是了解到通过这个口岸方向大概3公里的道路是已经抢通了1公里左右。另外呢，最近吉隆口岸它是有预报持续降雨嘛，可能会引发那个次生的灾害，对于救援的推进也会是一个难点。 那除此之外呢，救援人员还在同步的去抢修通信和电力的一个设施，同时呢，群众转移安置的工作也是正在开展的。据了解呢，可能受到次生灾害威胁的499名群众已经是有序转移到了四个临时安置点，是全部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那此前被救出的2名热锁村的村

0: 民目前这个身体状况也是比较良好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小月在前方的报道，我们也会随时保持联系，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持续的跟进报道。冰川的冰崩所引发的泥石流和普通泥石流相比，它的破坏力有什么不一样？在此次发生泥石流的过程中，还监测到了一个5.1级的地震，那么这是否和冰崩有着直接的关联？目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那么这个堰塞湖未来将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它主要是第一个表现为突发性吧，因为一般的泥石流，就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降雨嘛，往往都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或者是有冰雪融化引发的泥石流，它也往往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是呢，这次有冰崩产生的泥石流，实际上时间非常短。专家谈到，整个过程只有7分钟，实际上冰崩的过程只有几十秒钟，就是说从冰一下掉下来，最后呢破碎解体，最后转化成泥石流。所以呢，它的突发性非常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我们说的落差很大，是园区这个冰崩的园区的大概5200，那么到热索村呢是1800左右，有3-4千米这个高差，它最后呢势能就很容易转化成动能，所以它的运动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三一个呢，就应该物源很丰富，我们现在初步判断这个冰崩的园区啊，可能它的方量应该超过1000万方，所以它物源非常丰富呢，它最后的冲击力破坏力就非常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这个地震跟常规的地震完全不一样。那么常规的地震呢，我们叫构造地震，也就是地下的断层活动、断层错动造成的地震，这是常规我们所说的地震，我们这要叫构造地震。那么这次呢，地震呢是由于冰崩产生的突发的一个地震，也就是说几千万方、上千万方的冰崩啊，从冰川啊，从5200米高层光一下掉下去，掉到1200，掉到2000多，就是总共的高差大概有1200米。你想几千万方的东西一下掉1200米，那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呢就产生了这个地震。现在的监测的等级大概有5.1级，实际上这个等级在由崩塌、滑坡或者泥石流产生的地震呢，这是这等级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一般的通过地震台这样的监测啊，实际上滑坡、崩塌、泥石流，我们现在通过地震台站呢都能监测地震的震动或者是等级，但是一般呢只有2-3级、3-4级，这次呢是可以监测到5.1级，所以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等级，也标志着它的可能方量比较大，这个冰崩它的冲击力、破坏力应该是比较大的。这个堰塞湖呢，首先实际上我们在讨论这个地名和成因的时候啊，我们一直有讨论，我们原来呢以为是有冰湖溃决导致的这场泥石流，最后我们确认不是。第二个呢，我们同时呢，我们认为是冰崩，冰崩下来呢可能堵塞了这个沟谷，堵塞了河道，然后形成一个堰塞坝，最后呢溃决产生的这场泥石流，但最后也不是，实际上就是冰崩直接最后破碎解体转化成这个泥石流。所以呢，在这个原来的发生过程中，实际上是没堰塞湖。那么这个堰塞湖产生呢，是通过现在的航拍排除呢，是旁边的一个小滑坡，然后呢堵塞了这个河道，就是原来产生泥石流河道，最后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从目前的水量呢，大概有200万方，可能今后呢，这些未来几天还要下雨，所以可能还有300万方的取水量。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它有可能产生一些小的溃决，对下边的应急抢险会产生一些威胁。
1: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8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3: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

0: 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27号，总台记者来到尼泊尔山洪泥石流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看到尼泊尔救援力量仍在全力打通受阻道路，争取进入受灾更严重的地区进行搜救。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
2: 林健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
4: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5: 即将离任的莱维特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觉得他们或许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此外，莱维特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然非常有效。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司法部正与国防部协调推进有关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

0: 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0: 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仪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报告指出，革命卫队获取的信息显示，敌方正在调整上述战略，在维持有限的周期性攻击同时，敌方认为开展心理战、煽动伊朗货币和金融市场动荡以及进行反安全行动是应对伊朗的唯一选择。在此战略中，敌方将试图阻止伊朗巩固内部稳定，阻止伊朗恢复其地区和跨区域影响力等。报告称，目前敌人正试图通过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力，实施海上封锁，限制地区抵抗力量，放大并利用伊朗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些内部弱点和缺陷，煽动民众表达不满等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再次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雷扎伊表示，因美方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不信任美国。他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另据报道，雷扎伊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应调解方的要求，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开放，美方拥有控制权并实施封锁，并称前一晚有24艘船只通过海峡，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万桶石油经由该海峡运输。他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并通过太空军持续监控相关水域，任何携带水雷进入海峡的船只都会被发现并处置。特朗普还表示，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结束军事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一艘邮轮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期间遭到袭击。阿曼海事安全中心确认了船只在26号遇袭的情况，目前所有船员安全，暂未报告环境污染，预计将获得拖船协助。报告称，近期该海域仍持续出现包括无人机飞越、针对商业船舶的监视以及甚高频无线电呼叫等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通行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独立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双向通行船舶数量均受到明显压制。中东海域整体安全威胁等级继续维持严重。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据法新社报道，泰国海军方面27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泰国进行休整。
0: 报道援引泰国海军发言人的话称，美国水兵将抵达曼谷以南的巴堤亚度假胜地进行休息和娱乐。对于有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将于9月2号至6号之间抵达泰国，该发言人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法新社称，巴堤亚市长对当地媒体表示，根据人均预期消费

0: 到访的美国水兵可能会带来约500万至150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102万至307万元的旅游收入。 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 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据今日美国报8月24号援引林肯号上人员家属收到的消息报道， 林肯号航母在海上航行了超过250天后， 目前正在返航途中，计划于9月初在泰国停靠。 除航母长期部署问题外，美军弹药不足等多重问题也频频被曝。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 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职能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纵深的责任。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领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 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曾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添柴。据俄罗斯塔斯社、英国卫报等外媒2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有关美中情局局长突访意在警告俄罗斯误攻击北约的报道，称这些报道与事实毫无关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另据美媒8月早些时候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 当被问及对相关报道的看法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眼下正有大量这类耸人听闻的报道被刊发，当然这些内容与事实毫无关系，也与俄罗斯的意图毫不相干。此外，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正面临着来自欧洲国家的具有侵略性的政策，这种侵略恰恰来自欧洲国家。与此相反的那些说法歪曲现实，只不过是媒体谣言而已。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是一件相当微妙且特殊的事情。纳雷什金同时表示，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自己几乎每周都会与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会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称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
2: 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0: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浙江台州玉环市从昨天下午14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风来袭，当地风雨情况如何？当地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为我们带来你在前方的观察。
13: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那就在刚刚，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我们是早上5点左右抵达了现场，那在5点到6点的这个区间呢，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大于雨，雨势并没有那么的猛烈，风力非常的急剧。我们在现场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那在6点到7点的这个区间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我们仔细听还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是风平浪静的感觉。那等8点一过，现场的风力是突然急剧的增大了。比如说现在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海面上的这个浪啊，就像是一口被煮沸的大锅一样，那黄色的泥沙裹挟着白色的浪花，层层叠叠拍打着岸边的海棠。那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台风登陆其实并不等于警报解除，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数据。那截至到目前呢，台州玉环全市共摸排转移了人员呢，大概是在5.3万人次。那全市380多艘的这个渔船已经在港避风。那8条客运渡航线呢，也已经全部停航。那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台风天极容易出现高空坠物或者是树木倒伏的情况，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减少外出。主播，
12: 好的，谢谢佳怡从前方带来的报道，你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台风沙德尔登陆前夕，浙江、福建等多地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响应，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台风沙德尔的影响。
14: 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已有1159艘船舶在浙江水域锚泊避风。浙江丽水昨天18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为防

0: 按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保障用户用电需求。当地供电公司采取带电作业方式推进缺陷消除，运维人员依托智能巡检加人工特巡，重点排查变压器、高压室、保护设备等核心设施，对防汛薄弱环节逐点核查，同时提前在易受台风影响形成孤岛的区域配置应急发电机。福建海事局于昨天上午11点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暂停运营。福建海事局已部署大型救助船、海巡船艇等应急力量，随时开展应急抢险处置。在福建宁德，这两天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截至昨天12时，已预腾库容约4.2亿立方米。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42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14条，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昨天14点，国铁南昌局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停运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各车站也做好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7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下午在大连开幕，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11月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市场监管总局昨天正式发布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新版目录删除了较难满足有机生产加工标准要求、市场需要小的产品312种，同时新增25种产品。新版目录全面覆盖初级农产品至深加工制品全产业链，共计45大类、135子类、1087种产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6号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全国首列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摩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山西晋中和顺县工作人员近日在回收野外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多段华北豹活动的画面，镜头中有的华北豹在林间悠闲散步，有的在地上树上留下抓痕气味，划定专属领地范围。目前和顺县境内有华北豹成年个体约40只，监测表明华北豹已在此长期定居，形成稳定的繁殖种群。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2026年电影暑期档迎来收官冲刺。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18:24，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19.67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最终票房。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超3.25亿，同比增长7.5%。
3: 暑期档接近尾声，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看到热门影片的多个场次，不少观众前来观影。
4: 龙餐馆，然后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我觉得整体质量今年还是比较高的，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好的电影给我们去看。
5: 欢迎来龙餐馆，刚看的。暑期我看了那个功夫女足了，这是第三次看了。
3: 行业分析师表示，今年暑期档百余部中外影片轮番上映，题材类型全面开花，精准匹配多元需求。其中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档期票房前五名中，国产电影占据四席。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票房超23亿元，暂列档期票房第一位。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以近18亿的票房暂列第二。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17亿元，暂列第三。此外，暑期档新片还在持续供给。8月28号，国产电影《蜀道三》、进口电影《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多部影片即将上映。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电影市场平稳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6: 今年暑期档实现了票房与人次的双增长。观众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更均衡，内容质量实现了多重的突破，为后续电影市场的表现注入了充足的信心。业内预计，依托优质的片源储备与稳定的消费市场，下半年国内电影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
7: 据东京电力公司介绍，今年3月，该公司将超小型无人机送入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进行拍摄。当时获得的视频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孔洞，并附着有可能是堆芯熔毁后的核残渣。此次东京电力公司以无人机拍摄到的图像为基础，对反应堆内部进行了立体复原和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一个椭圆形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二零

0: 南七财年开始，从三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应对的支持力度。截至8月25号，刚果金共确诊埃博拉病例5713例，死亡2744人。古特雷斯表示，应对埃博拉疫情面临资金和行动支持不足的困境。联合国发起的刚果金人道需求和疫情应对所需的21.3亿美元到位资金不足一半。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烟霾。据法新社26号报道，在苏门答腊岛的廖内省首府北甘巴鲁，当地政府已关停数十所学校，要求居民尽量留在家中躲避烟霾。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来看天气，继续关注台风的动态。受到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在福建、浙江一带的风雨天气会非常的明显。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一些地方会有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沿海一带的阵风会有八级以上，局部地区会超过十二级。大风带来的危险同样不容小觑。明天随着沙德尔进一步的深入内陆，浙江一带风雨天气会有所减弱，但是像江西、湖南等地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发展。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又一轮降水自西向东发展，今天从英国到法国、德国一带普遍有降雨出现，而且呢雨下的还不小，多数都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下雨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明天降雨会继续的向东向北扩展，气温方面出现降雨的地方大都会伴随着降温，但是在欧洲南部一些地方天气依然炎热。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美国的降水呢是呈现西增东减的分化趋势，总体来讲呢降雨的强度不大。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呢不少地方都会有降雨出现，不过多数都是小雨。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转晴，十九到二十四摄氏度，长春阴，十六到二十五度，天津小雨转阴，二十一到二十四度，兰州小雨转多云，十五到二十度，昆明小雨，十八到二十八度，成都阵雨，二十二到三十二度，石家庄小雨转多云，十九到二十一度，济南小雨，二十二到二十八度，郑州阴转多云，二十二到二十七度，福州暴雨转大雨，二十六到三十二度，广州雷阵雨，二十七到三十二度，温哥华小雨，十三到二十一度，西雅图小雨，十三到二十二度，渥太华晴，十一到二十度，纽约小雨转阴，十九到二十八度，华盛顿小雨转阴，二十一到三十度，洛杉矶晴，二十三到三十一度，首尔小雨，二十四到三十一度，东京小雨，二十三到三十三度，吉隆坡小雨转晴，二十六到三十四度，新加坡小雨转晴，二十八到三十二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十三到二十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小雨，十五到二十三度，柏林小雨，十七到二十九度，维也纳多云，二十到三十一度，苏黎世中雨转小雨，十五到二十三度。
3: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尼泊尔北部山洪爆发，已致多人伤亡，为近年来该国伤亡最惨重的灾害之一。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正加紧抢险救援。

0: And then situation is very much terrible. And then government is also, government already declared emergency for three districts. This is Nuwakot, Dharing, and then Gorkha, and then people are terrifying with this devastating flood. And even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of the drinking water were washed away from the source, all the source were devastated, and then it is very terrible condition there.
1: 此次山洪为何如此猛烈？土耳其媒体用"动画模拟了此次洪灾可能形成的过程"。在冰川、积雪、暴雨和复杂地形共同作用下，一旦出现冰雪融水增加、山体滑坡或泥石流，洪流在短时间内沿狭窄河谷快速推进，形成巨大的破坏力。 纽约时报8月26号报道称，据一组地质学家和冰川学家初步评估，尼泊尔26号发生的致命洪水很可能是由一块巨大的冰体从冰川上崩落，从数千英尺的高处倾泻而下，落到下方山谷所引发的。这种现象被称为冰崩。
2: There are thousands of glaciers.
3: 喜马拉雅这一地带分布着数千条冰川，把画面进一步放大，就能看到这里地势极为陡峭。 要知道，部分山峰海拔超过7000英尺，山体岩石脆弱，表面覆盖着冰层。受气候变化影响，该区域冰川消融速度几乎翻倍，约200万人面临冰湖溃决的危险。这类灾害过去就曾发生过，本次灾情很可能就属于此类，同时还叠加了多重连锁次生灾害。这条河因冰川长期消融，导致水量不断蓄积，最终决堤。
1: 目前，关于灾害产生的具体原因尚无权威判定。有分析认为，受全球变暖影响，亚洲大陆升温速度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而当地正值季风季节，近期降雨频繁。当发生山体震动或冰川崩塌时，上游河道极易被堵塞，水位不断累计升高，最终河道溃决，洪水化作滔天巨浪倾泻而下。
4: You know, in mountain, steep mountain environments like this, or you know, anywhere in high mountain Asia, or the Andes, or the Rockies, etc., a lot of slopes are moving, and you know, we as a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governments really need to be paying a lot more attention to these slopes before they, you know, before they develop into disasters.
1: 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尼泊尔山洪已导致近500名游客失踪，其中外籍人员391人。同一天，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证实，有34名澳大利亚人在尼泊尔北部洪灾中失踪。日本驻尼泊尔大使馆也表示，一次参加旅游团的5名日本人与外界失联。 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有9名韩国公民失踪，另有10人受困。韩国方面27号组成快速反应小组，启程前往尼泊尔。
5: 네팔 현지에서 우리 국민들에 대한 신속하고 안전한 수색과 구조 활동이 이루어질 수 있도록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1: 吉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目前抢险救援正全力推进。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大量冰雪融水裹挟泥沙沿山谷倾泻而下，冲毁道路，淹没低洼地带。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吉隆口岸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
6: 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
1: 此前，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

0: 的厚度接近1.5米，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1: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吉隆口岸的上空，那么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两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

0: 八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8月27号凌晨抵达吉隆镇。先遣组，我带领先遣组8个人携带了我们的通信侦测装备，携带到已经于27日的凌晨30分到达了吉隆镇。然后在经前方两指召开了会议后，受领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 前出对上游验测体进行航拍及三维建模，明确验测体的危险性质、坝体的长宽高、流速等相关数据的任务，为后续验测体的处置提供一个数据支撑，排除当前首要验测体显形以后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的淤积体的清理作业安全。
1: 27号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分别从拉萨和日喀则市飞赴定日机场，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
2: 我现在正跟随西藏军区陆航某部的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任务红线。此时此刻，透过我所在的直升机舷窗往外看，可以看到连绵巍峨的雪山峡谷。
1: 8月27号上午7点半，总台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受灾前沿。 可见泥石流冲刷的明显痕迹，这里距吉隆口岸国门直线距离近2公里。
2: 距离我们从吉隆镇出发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泥石流的痕迹。在这片区域的路面上，我们能够看到有非常多的沙土、沙石，还有一些枯树枝、枯树叶。
3: 那我的右手边的这片丛林呢，也能够发现有很多的树木倒伏了，和我们这次一起同行的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他们通过无人机来探寻是否能够找到目前已经失联的人员。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
1: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这个遇难者。
4: 这次救援通过使用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失联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3: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摄像与建模设备，快速构建受灾区域三维实景模型，为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了精确数据支撑。
5: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昨天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3: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1: 目前，救援队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地面清淤工作也在同步推进。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搜救力量便随之跟进覆盖一片区域，全力搜寻失联人员。27号10点30分，西部战区空军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顺利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 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奔赴现场，投入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

0: 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预测，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
1: 2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目前，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力量、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闪电访问莫斯科，全程仅停留8小时，普京并未亲自会见，会谈内容高度保密，却留给外界重重谜团。
0: 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突访莫斯科，前后停留8小时，普京并未亲自会面，仅听取情报部门汇报，双方对会谈内容全程守口如瓶，引发全球媒体多方猜测。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自媒体播客采访时，回应了关于此次秘密访问的一些猜测。
2: Putin is going to test NATO resolve all the way to speculation that is crazy. He's going to strike England, all the way to this is maybe the U.S. telling them about the Iranian sanctions, saying we're serious about them. Can you tell me why our CIA director flew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o meet with the Russians?
3: Well, none of the above. He's there on, you know, very sort of semi-routine. I hate to disappoint people. Now, something may come out, you know, out of it. We're working very hard to get that war ended.And frankly, they both want to see it ended.
0: 有媒体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可以用非常隐蔽的方式出访，而这一次航班轨迹全程可查，这种公开本身并不寻常，耐人寻味。
4: What was not normal for a CIA director's travel was how visible this was. The CIA has very discreet ways of getting the director into and out of foreign countries. His travel is usually classified. In this case,Like you said, flight trackers picked up the military aircraft he took into the country. There were videos of the diplomatic convoy that he's believed to have taken around Moscow. Not the standard means of getting around for the CIA director. So the visibility itself may be part of the message.
5: 那么这次美国中情局长访问俄罗斯呢，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么俄美情报机构之间一直有沟通渠道，有热线，但是公开的访问很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长访问莫斯科还是俄乌冲突之前。那么这次访问呢，他最后的议题呢并没有公开，只是媒体分析呢有谈到释放在俄罗斯在押的这个美国人。因为之前呢，中情局也多次参与解救过一些被俄罗斯释放的美国人啊，当然也会谈到俄乌冲突，因为当前俄乌和谈停滞，而且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所以呢，这次拉特克里夫访俄呢，有可能就是一次重启这个谈判的这种努力。但是呢，因为他在莫斯科待的时间很短，而且普京呢。也没有会见他，所以我觉得这次访问如果谈到俄乌冲突呢，也仅仅是双方这种立场的互探。当然也有分析说啊，可能会谈到伊朗问题，就是让俄罗斯减少对伊朗的援助啊。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在当前俄美关系复杂、俄乌和谈停滞的情况下，俄美之间的接触呢总是有益的，谈呢总比不谈强。
0: 美国中情局长秘密访问莫斯科到底是为了什么？媒体众说纷纭。猜测一，俄乌冲突风险管控试探停火可能性。有消息显示，美方事前要求乌克兰在美俄密谈窗口期暂停对俄本土核心城市远程

0: 打击，为对话创造环境。总统特朗普在采访中也间接证实，此行目的包含推动俄乌战事走向终结，但俄方强调现阶段不具备真正停火的现实条件，更多是底线摸底，而非达成停战协议。猜测二，防范冲突外溢，为北约安全划线。有美媒认为，美方此行希望当面澄清俄罗斯不会对北约国家采取直接军事行动，避免俄乌冲突向外扩散，防止出现误判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华尔街日报八月初曾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从今年秋季到2029年，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攻击来试探北约的反应。
1: New U.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that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could launch a limited assault on an allied country, likely a Baltics nation, in the next few years.
2: 俄美之间呢有沟通谈判的渠道啊，情报部门也建立了热线啊，所以有分析认为拉特克里夫访俄呢是为了管控俄罗斯和北约的冲突。那么确实现在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升级，那么欧洲呢仍然坚定地奉行这种挺乌抗俄的政策，所以俄罗斯和北约冲突的可能性呢也不能排除。所以我觉得拉特克里夫访俄呢也有进一步管控危机、防止局势失控的这个目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俄乌之间也非常有必要建立直接的沟通平台，推动俄乌冲突缓和，也推动了和谈能够取得突破。
0: 据报道，这是拉特克里夫上任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可查的访俄行程，更是俄乌冲突爆发数年以来美俄情报最高层级最敏感的一次面对面会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拉特克里夫此行与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有关，但俄总统普京并未与其会见。
1: Well, I think it's kind of embarrassing for the administration. I mean, I think he was meant to go there covertly and have this meeting with Russian intelligence officials. Potentially, they even asked to speak with Putin himself, and they did not actually meet with Putin. And it's possible that Russia rebuffed their request and they went home empty-handed.
0: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前后，俄罗斯媒体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卫星连续数日在莫斯科上空经过。目击者表示，这些神秘光点严格沿直线缓慢移动，引得路人抬头观看并用手机拍摄。据俄媒报道，日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次性将两批星链卫星送入轨道，其中29颗卫星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另外27颗则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基地发射。俄媒认为，对普通民众而言，这可能只是一次太空观测现象，但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星链已经不再只是商业卫星互联网系统，而被视为影响现代战争的重要基础设施。
3: Спутник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на высоту 550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а это требуется время. Одна из причин, по которой это было легко наблюдать летом из России, заключалась в том, что они были освещены прямыми солнечными лучами.
0: 分析认为，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利用星链系统提供的通信支持，在战场通信、无人机作战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也让太空基础设施成为美俄竞争的新领域。
4: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

0: 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3: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川同韵，民族和音，融汇八方之乐，聆听四海之声，以音符为桥，串联各族韵律，看五彩云霞共欢歌，谱就中华民族的和美乐章。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民族欢歌》。

太阳出来喜羊羊是扎根川渝大地的经典民歌，源头可追溯至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罗儿调。美声歌手蔡成玉以高亢声线携手擅长川渝方言的说唱歌手威尔，为这首传统民歌注入了新的现代活力。美声的恢宏与说唱的鲜活交织，也让这首

由涵盖乐队演绎的蒙古族传统民歌《西格西日》，采用了呼麦等传统吼唱技法，并结合马头琴与现代电声乐器，形成独特的民族摇滚风格。歌词通过描绘褐红马、花褐马的奔跑姿态及头饰声响，展现了蒙古族游牧。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藏族歌手阿兰与马尼什乐团等带来的歌曲《次仁拉索》，是一首藏族特色浓郁的民歌。歌曲抒发了藏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雪域高原的深情眷恋，更传递出对美好未来的热切向往。

茉莉花是江苏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目，最初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小曲，当时以鲜花调之名在江浙地区广为流传。到了20世纪50年代，经过专业音乐家的整理与改编，这首曲子不仅成为全国广受欢迎的经典之作，还多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并被国内外众多音乐人演绎，焕发出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黄土文化的音乐人，他的作品融入秧歌、秦腔、花，包含浓郁的西北民间韵味。其代表作《谈恋爱》以坦率、风趣且贴近生活的语言，为听众描绘出一幅生动鲜活的地域文化画卷。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求取真经。然而，法显初到张掖的一场危机，让他险些丢掉了性命。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捆绑起来，押进牢房。一天夜里，牢房前亮起灯笼火把，房门打开后，一位身着盔甲的将军走了进来。
1: 这个人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长安过来求经的这个高僧啊？然后发现呢，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
0: 听闻是长安来的高僧，将军给法显一行人松了绑，请到帐房里好生对待。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虽为匈奴人，但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对佛教深感兴趣。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一个月后又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离开，经张掖，出敦煌，渡流沙，越葱岭，法显终于抵达天竺，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11年后，79岁的法显携经东归，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回到故土长安。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法显翻译出梵文佛典663卷。这位虔诚的文化使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翻译的佛经典籍，对后世东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提起戚继光，大多数人会想到他作为抗倭名将的辉煌战绩，但其实他与万里长城还有一段渊源。明朝初年，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朱元璋下令重修长城。在渤海之滨，一道雄伟的关城拔

0: 地而起，山海关由此名扬天下。但万无一失的雄关也有防御薄弱的地方，那就是长城与海的连接处。嘉靖年间，一股蒙古骑兵趁冬季海面结冰，想从海上绕过山海关突袭京城。
1: 正好海水涨潮了，把这个冰给冲开了，这蒙兵啊害怕的又退过去了。
0: 有惊无险的军情震惊了朝野，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后节制山海关。为防敌军海上偷袭，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长城修到海里去，永绝后患。在那个单纯依靠人力的年代，想要修建一座入海长城绝非易事。工匠们只有在海水退潮的时候才能到海滩夯土垒石，涨潮的时候刚刚修筑起的城墙就被海水冲塌。为此，戚继光决定改变策略，打破常规，全部用实心巨石垒砌，
1: 只能用冬季顺着河流的冻冰，或者顺着路泼水冻冰，结冰以后拿那个圆木杠往前滚。
0: 为了尽快建起这道海上防线，守城将士和百姓们都加入了进来。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段坚固的海上长城修建起来。
1: 长城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龙的有头有尾，它呀正好是长城的东部的起点，所以称为老龙头，也叫长城入海处。
0: 巨龙入海，雄伟激荡。一代名将戚继光不仅守住了山海关防线，更把龙的传人、雄鹰万里、傲视苍穹的民族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有一条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上可以在东北第一漠感受驰骋大漠的豪迈和沙洲落日的浪漫，可以深入沙漠秘境大清沟，探寻沙海中的原始丛林与野趣盎然的草木生灵。
4: 特别深的这里，看，
5: 哎，这个沙感觉特别细，
4: 非常细腻的沙子。
3: 可以在万亩良田里见证科技与匠心书写粮食高产的新答卷，可以徜徉在辽阔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体味蒙古包底的日常烟火，领略非遗记忆的独特光彩。
6: 我们的心情还
5: 非常开阔，
6: 开阔，对
5: 对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走进内蒙古通辽，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
7: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

0: 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因为处于蒙古高原过渡到松辽平原的特殊地理带，这里由北向南，山地草原、良田、湖泊、疏林、沙地，多样地貌次第铺展，组成了一座丰盈的自然资源宝库。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2: 我们现在呢是在通辽城区，在我身后的这座大桥是新世纪大桥，它就横跨在西辽河上，也见证着通辽新城老城的融合。本地人一看到这座大桥呀，就知道到家了。那么这座城市呢，就位于科尔沁草原的核心腹地，它的南部、北部地势高，中部低平，这当中也分布着山地、草原、沙地等等不同的地貌，因此呢，大家也提炼出了一条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在这条大道上，不仅能够看到优美的风景，还可以见到丰产的农田，尝到味美的物产。所以我们也打算沿着这条大道去开启我们的通辽之旅，跟我们一起来多维度地了解这座城市吧。
1: 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由东南到西北贯穿整个通辽，集合了各种地貌，是通辽市重点打造的国际级旅游风景道。摄制组从南端开启我们的旅程，第一站来到库伦旗的银沙湾。银沙湾所在的塔米查干沙漠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沙漠带，被誉为东北第一漠。库伦旗银沙湾旅游景区就坐落于沙海中段，这里沙丘连绵起伏，既是壮阔的沙漠观景地，也是体验沙上游乐项目的绝佳去处。
2: 我们现在坐上这沙漠里的大脚怪了，现在坐在这儿可能我感觉离地面至少要有3米高的这样一个距离，然后我们现在要在沙漠里面行走了。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全部都已经系上了安全带啊，不知道待会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哇，首先感觉速度是非常快的，整个这个车全部都是敞篷的啊，然后大家听到这个机器的轰鸣就知道我们现在可以算是在沙漠里面飞驰，有一种不是在坐车，感觉像是在坐船的感觉。
1: 所谓的大脚怪其实是一种沙漠冲浪观光车，它配有巨型轮胎，比普通越野车高出一大截，在上面既能远眺沙海全景，又能如同乘坐沙漠过山车，获得刺激的冲沙体验。在银沙湾，趣味十足的沙上项目丰富多彩，可以搭乘沙漠越野车飞越沙丘，解锁极速动感体验，也可以组队驾驶沙漠摩托，宛如驰骋沙洲的热血战队。如果想放缓节奏，还可以骑上骆驼，悠然感受大漠风情。尽兴体验过后，就能在专属管家的贴心服务下入住特色沙漠主题酒店，享受沙漠微度假的惬意时光。不只有动感游乐，银沙湾更藏着反差感十足的绿色生机。景区负责人严茂旺带我们来到一座占地约50亩的智能温室，这是一个沙漠里的番茄世界。
2: 哇，如果不是我是从外面走进来的哈，我可能不会想象到沙漠当中有这

0: 个长得非常好的番茄园，一串一串的，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它是也是很多品种，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园区的一个试验区，嗯，所以说它有各种各样。

0: 束了吗？
1: 全都种在易康栽培基植包中，运用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温、光、水、气、肥精准调控，相较传统农业节水率超90%，同时因为光照充足，温室具有夜间保温功能，这里种出的番茄味道更甜。
2: 哇，这里这个景观太漂亮了。
3: 对，是的，
2: 这完全感觉好像来到了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哈，因为往面前看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传统沙漠的景色。
3: 是的，
2: 但是身后是一片绿意啊。
3: 您看那个咱们在仰须木河，这是咱们库伦旗的母亲河，河南岸是巍峨的嘎矮山，河两岸是自然的湿地，然后再转身就是咱们一个沙漠的这么一个地貌。
2: 其实这个让人很难想象，因为大家对于沙漠的印象一直都是干缺水，然后一种颜色。
3: 对，
2: 但在这里好像我们看到了它像两种都很有生命力的存在一样。
3: 对对对。
1: 在落日晚霞的余晖中，特色沙漠酒店的灯光次第亮起，傍晚的银沙湾又有了别样的风情。每天的落日音乐会如期上演，地道的蒙古族曲艺与舞蹈轮番登台，游客既能享受沙漠假期的松弛惬意，也能沉浸式体验库伦浓郁的民族风情。大漠晚风伴着绚烂烟火，让每一个沙海夜晚都成为温暖而难忘的回忆。在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的南段，不仅有浩瀚的沙海，还有一片沙漠绿洲，那就是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天然珍贵阔叶林和科尔沁沙地原生森林生态系统，其中的大清沟是一条全长约24公里、深50多米、宽200米到300米的天然峡谷。独特的沟谷地貌汇聚了燕山山脉、长白山脉、内蒙古高原三大区系的植被物种，是地球上同纬度沙漠地区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原生沙漠森林，被称为沙漠里的植物宝库。通辽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会长董永义带我们首先来到大清沟的顶部。
4: 其实这个顶上的话就是典型的这个内蒙古高原的榆树林草原。
2: 嗯，
4: 就有稀疏的榆树，榆树林就是榆树的榆，疏稀疏的疏。
2: 嗯，
4: 榆树林草原下面的就是羊草，完了还有我们的蒸毛。你看这个是我们沟顶平的是吧？
2: 嗯，
4: 再往下这是沟顶，是一个蒙古高原的植物区系。
2: 嗯，
4: 完了你看马上就叫下坡了。
2: 是
4: 下坡的话就是我们的华北地区啊，燕山山脉的植物区系。
2: 我们其实走到那个位置哈，
4: 哎对，你看这就不一样了。这个
2: 大家走到这儿来就忽然感觉好像这个乔木要风貌一些了。
4: 哎对，你看比较官服比较大的蒙古栗。
2: 哦，所以其实我们走了短短的这个距离，哎，它就已经出现了
4: 很明显
2: 的变化了。
4: 对对对对 对，
2: 这个在别的地方其实很难看到的。
4: 对，这也是我们通辽大清沟的一个特点。
1: 航拍视角下，大清沟的立体生态层次一目了然，从沟顶到沟底，植被由疏到密，层次清晰，过渡分明。地势落差带来的温度、湿度的梯度变化，为不同植物群落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最终造就了这片荒漠中独一无二的绿色沟谷。我们从大清沟的顶部来到沟谷一端的入口，正是深入秘境腹地。这里的水源除了降水汇聚，还有多条溪流。我们乘坐橡皮筏顺流而下，穿行在一片水草丰茂、灌丛密布的沼泽湿地。一段水上漂流过后，我们登岸开始徒步深入大清沟。
4: 这你看，这块就是沼泽湿地了。你看它都是灌木，你看全是。它有好多的泉眼，而且它的地势海拔低呀。
2: 嗯。
4: 所有上游的所有的水都渗过来了。
2: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因为它是那个沟形的，其实两侧这下雨流下来，其实都往这个沟中沟底来汇集。
4: 它是两个沟嘛，Y字形这样的。
2: 嗯。
4: 哎，这样。

0: 这样汇集，然后刚好您说的这地质构造下面这个黄土层，
1: 下面是石砾层、黄土层，完了正好有好很好的储水功能，
0: 把这水给存住了。
1: 哎、对，
0: 然后植被在这儿就长起来了。
1: 因为有了水，它气候就潮湿了。
2: 继续渗入高谷，林木愈发高大密集，绿荫层层叠叠，置身其中。很难想象这样的森林景观竟然出现在干旱少雨的内蒙古沙地之中。不过行至溪流浅滩，荒漠地貌的特征再次显现。
0: 这么一走过来一看，这个河底不是石头啊，
1: 对，都是白沙。
0: 哦，所以其实从这儿就能很真切地感觉到，这真的是长在沙地上的一片沙漠绿洲啊。
1: 对，
2: 除了白沙铺底的溪流，沟谷沿线还分布着很多神奇的自然沙泉。
3: 这是涌出来的是沙还是水啊？
1: 就是从沙子里边涌出来的水，所以特别清澈，相当于沙子就起到一个过滤的装置嘛。
0: 哦、这好漂亮，
1: 你看看多清澈啊、嗯、看我的手，
0: 哇，这个水真的是好澄清啊。
1: 但是我要摸到沙子的时候，它就有沙子上来了啊，你看、特别深的这里，看，
0: 哎，这个沙感觉特别细，
1: 非常细腻的沙子，像珍珠。
0: 是的、而且它这个水很冰凉，
1: 对，
0: 就是真的是那种，好像从山涧里面涌上来的感觉。
1: 我们清沟里边就像这样的泉眼，有百十来个，所以才导致我们清沟里边的水源源不断。
0: 就是这一汪清泉，然后把这个水流下来了，然后生态就变得慢慢丰富了。看我们身边还有小蝴蝶。
2: 清澈的泉水从沙底中奋力涌出，托举起白沙不停翻滚，它仿佛代表着大清沟顽强的生命力。正是这一眼眼沙泉汇聚成溪流，在沟底滋养出整片茂密森林。越往沟底深入，丛林愈发浓密，古木参天，绿荫蔽日，原始森林的气息扑面而来。
0: 哇，这走到这边来稍微开阔一点，
1: 对，这就到了我们的大清沟的沟底。
0: 嗯，
1: 你也感受到了吧，是不是树木非常的高大密集？
0: 是，
1: 感受到像不像你去了南方热带雨林了？
0: 是，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特色之一。
0: 嗯，
1: 就是我们具有这个东北长白山植物区系的代表。你看前面呢就是一个胡桃丘。
0: 胡桃丘，
1: 哎，就是像这个咱们吃的那个核桃一样，一会儿呢哎有个果，哎，你看，
0: 哦，我这儿也捡了
1: 脱落的果，
0: 有点像那个碧根果，长长的。
1: 哎，对，
0: 它就是这样的。
1: 你看那边高大的，那就是我们说的水渠柳，
0: 就是做家具那个吗？
1: 哎，对，木材非常的坚硬，而且这个纹理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0: 它可以长到这么高、啊？
1: 对，30多米。完了，旁边那块还有这个黄菠萝，那边有黄菠萝。
0: 哇。其实这个
2: 胡桃丘、水渠柳、黄菠萝都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0: 是吧？
2: 这些珍稀阔野树种在通辽全域几乎不见踪迹，唯独在大清沟不仅实现其中连片自然生长，且树龄结构完整，形成了稳定成熟可自然繁衍的原生落叶阔野林群落。
0: 而且我们脚下的这个土壤颜色也变了，刚才我们在这个沟顶的时候看到的其实还是那种跟沙漠里的一样的颜色，但现在这儿就不一样了，
1: 有了腐殖质了，
0: 对，它开始有一些泛黑了。
1: 哎，这就是我们那个树叶树皮脱落，最后你看腐烂以后形成的，掺杂在这个沙子里，它就有透气性，又有了保水保肥性，所以植物就更新越来越发达，
0: 这是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
1: 对，而且你们
2: 大清沟独特的深谷地貌形成了局部湿润小气候，成为北方温带森林植被在沙漠中的庇护所，从而保留下了源自长白山及燕山地区的古老植物群落。这里已成为科尔沁沙地保留最完好的原生森林生态样板。
0: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那个固有印象都觉得在沙漠，哪怕沙漠的周围是不可能有这样丰富多样的植物生态的。
1: 对，
0: 但是大清沟给了我们一个让人很意外的答案。
1: 对，
0: 现在据我们现有的数据来说的话，整个大清沟里面到底有多少种类的植物？
1: 就是据上一次科学家专家的普查呢，大约是709种，但是我们参与进来以后呢，我们现在还正在进行中，那有可能我们植物的种类要超过原来的。

0: 调查数据，
1: 还会突破这个数字，
0: 对，还会突破这个数字，
1: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数据了。
0: 对，所以被称为沙漠绿洲，被称为沙漠里面的植物宝藏，就是我们的植物宝库。
2: 稳定优越的生态环境，不仅让大青沟成为植物宝库，也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家园。我们来到沟顶的疏林草原，摄影爱好者包秀奇正在林间静静拍摄育雏的戴胜。
1: 哦，戴胜它不是在鸟巢当中的，
3: 不是，它是在啄木鸟，是在橡树洞里边。
1: 我看您是已经拍了一段了，是吗？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3: 看看，可以。
1: 这戴胜鸟其实很漂亮，好多人都会把它当成啄木鸟哈，但是它不一样，因为它是其实在地上觅食的。
3: 它是，这个在地上觅食，在土里边找虫子吃。
1: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很漂亮的。
2: 包秀奇20多年专注拍摄当地的野生动植物与自然风貌，大青沟的鸟兽草木都被他的镜头一一珍藏。
1: 这是您留的比较经典的照片哈。这是什么呀？野鸡。
3: 这个是狐狸。
1: 冬天的时候啊。
3: 这是冬天，我冬天春夏秋冬都来。
1: 哎呦，这个雪都已经遍布了。
3: 这是中腹小鸮。
1: 好漂亮呀，猫头鹰。
3: 这是这个。这文须雀，
1: 圆滚滚的，这是狐狸，
3: 这前两天这个拍到的小狐狸崽，
1: 这是夏天的时候，
3: 这是前些日子。
2: 如今的大青沟已记录的野生兽类30多种，野生鸟类96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宝库与天然物种基因库。在干旱的科尔沁沙地之上，这片湿润的沟谷森林自成一方独立的生态空间，多样的草木生灵在此栖息繁衍，也让大青沟成为通辽最为珍贵和独特的生态名片。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在万亩良田里见证科技与匠心书写粮食高产的新答卷，在智慧牧场中感受数字化为传统畜牧业赋予的新活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正在播出。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继续往北行进，我们来到通辽市科尔沁区。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犹如广袤的绿色海洋。这是当地的墩梁田，所谓墩梁田是指亩产超过1吨的玉米田，它代表着通辽创造了东北春玉米区的多项高产记录。科尔沁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姚振兴拿着卷尺展示着他们的种植成果。
5: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是五个空，85公分，17公分株距。
1: 17，
5: 株距是17公分。
1: 嗯，
5: 一亩地的面积除以株距0.17，再除以行距0.6，然后它的播种密度是6500。
1: 这么密呀、
5: 啊？对，这块是6500株的保苗率嘛。
2: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只有4000余株，但在通辽能达到6000株到7000株，

0: 这就是通辽粤语高产的核心科学秘诀。它并非简单增加播种数量，而是依靠一套秘制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想要秘制，就要让玉米实现标准化，高度一致，长势同步。首先需要深耕地细平整，并借助北斗导航高精度播种，让每一粒种子均匀分布。而播种后的水肥供给则依靠滴水奇苗技术来保障。
1: 这个滴灌带是贴片式滴灌带，浇地特别均匀，因为它压力增大了嘛，压力增大了你可以摸一下，你看压力是不是现在上来了，
2: 是，
1: 它这样的话上来之后，就是咱们地头跟地尾压力都比较均匀，都是这样的压力，所以说它地头跟地尾的咱们这个滴水的速度是一样的。
2: 明白了，
1: 这样是特别均匀。
2: 如果压力不大的话，可能那个地头的那一块靠近水
1: 际，
2: 它那个水就充足，
1: 地尾呢
2: 就
1: 供应不上去了。它咱们这样的话就比较均匀，压力上来了嘛。
2: 现在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明显，因为从我们这儿一直往身后看，所有的管它都鼓起来了，
1: 都鼓起来了。
2: 它就能够达到我不管种在哪个角落，这玉米吃的水、吃的肥都是均匀的了。
1: 对对对，
0: 农田一侧。配备有水肥调配装置和过滤加压设备，保证水肥的精准供给，并可以手机远程操控。通过这一系列精细化作业，玉米长势便可以做到整齐划一。
1: 你看一下，咱这块的这垄是一个大垄一个小垄，这小垄是40公分，滴灌带放在小垄的中间，然后大垄是80公分，这样的话这个80公分它更宽，更有利于通风透光。这大垄是80公分、90公分到一直到1.15米，我们都做过试验，最终还是40公分跟80公分这种比例是产量最高的。
0: 过去播种和水肥管理相对随意，玉米的生长状态参差不齐，互相影响，而通过秘制技术和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养护，不但种的玉米更多，而且每一颗都能达到最佳生长状态，产量自然大幅提升。而到玉米临近成熟时，想要高产还要克服一大难关，就是防止发生倒伏。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使用特制的生长调节剂，它可以缩短并加粗根部节间，并促进气生根生长，从而全方位加固根基，预防倒伏。
2: 哦，您一说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不是它这个里面的根基，它
1: 是
2: 外面又长了。
1: 这就是玉米苗长出来之后，这已经是第二节了嘛，从第二节后又长出来一层气生根。
2: 这就很像我们在搭这个高楼的架子的时候，我在外面再给它搭一圈，
1: 又加了一层辅助的，
2: 这样它就站得更牢了。
1: 对对对，
0: 这套秘制高产体系共有10项核心技术，而在玉米田里一天的拍摄让我们深有感触。产量屡创新高，依靠的绝不只是技术，科技融合匠心付出，才能让通辽在全国粮食主产区首次实现200万亩规模吨粮田，也为中国北方粮食增产增收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作为重要的玉米产区，又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通辽饲草料资源充沛，自古就有养牛传统，并逐渐发展为中国草原肉牛之都，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养殖户。我们来到科尔沁左翼后旗，温州人金海户已在此创业5年，他的牧场饲养着通辽最具代表性的优良肉牛西门塔尔牛。
2: 好多牛啊，咱们这里养了多少头牛？
3: 我们一共是643头，然后有310头是育肥牛，这边都是繁殖母牛，就这基础母牛。
2: 基础母牛，
3: 对啊。
2: 那这边呢，明显好像体型要更大一些。
3: 对，这就是咱们牛场的明星牛。
2: 明星牛。
3: 对，它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牛啊，它的血统还有系谱特别完整。
2: 它从外观上，它有没有什么特点呀？
3: 它就是那红白花，净脸，这种是那个它的外观来说，
2: 就是脸很干净，是白色的。
3: 然后这是外观。
0: 像很多温州同乡一样，55岁的金海户经商多年，从未涉足过畜牧业。2021年，经朋友推荐来到通辽，看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成熟完备的产业链，

0: 金海湖很快做出决定，投资建设牧场。西门塔尔牛原产于欧洲，20世纪50年代，通辽引入它的两种开展杂交改良。如今，经过代代优化的本土化西门塔尔牛，已经成为中国肉牛养殖的主流优良品种。
1: 对，我们通辽地区每年都有评比这个牛的那个它骨架、花片之类的评比。我们这里有其中有一头母牛也得了通辽市的三等奖
2: 啊！真的吗？
1: 这一头。
2: 这一头边上这一头、
1: 对，
2: 哎，你看他要来展示自己了，好有趣，好像能听懂我们说话一样。
1: 他的前胯比较宽，
2: 胯宽，
1: 身架比较长，瘦长，
2: 哦，
1: 然后屁股比较大，个子高。
2: 其实代表了它的一种健美和健壮。
1: 对对对，
2: 哦、
1: 所以说这它的下一代就下来也就不会差，在这里就会很高。
0: 通辽近些年大力推进畜牧业数字化转型。金海湖的牧场也已经完成智能升级，开启了科学精准的智慧养殖新模式。无论是品种改良还是日常管理，都事半功倍。
1: 这就是我们的那智能驾驶舱，它呢根据还有个智能耳标，就即时的能采取它的那个体温跟步数。
2: 也就是说，体温和步数是实时都在监控
1: 的，对，每天的循环。像这种体温，我们母牛繁殖，它比如到了发情期，它的体温有变化。这个还能查，比如说它几点开始，比如说体温有变化。本来像我们不可能24小时全盯着这牛，现在有了那个监控，结合它的体温，就更精准的捕捉到它的发情的时间。那配种的成功率就会高。
2: 这个我觉得这是
0: 智能系统不仅能精准捕捉个体数据，还会全天候监测牧场整体环境，采集牛舍温湿度、氨气、二氧化碳等气体浓度，保障养殖环境安全舒适。牧场的智慧化不止于监测管理，更贯穿养殖全流程。智慧牧场的精准四维系统会根据监测数据自动生成每天的菜单，传送到工人手里的平板终端。他们不再凭经验配料用纸笔记录，只要看着平板就能快速完成拌料投喂。智慧牧场是通辽肉牛产业数字化的缩影。通辽已经搭建起全域覆盖的肉牛全产业链数字服务平台，为全市每一头肉牛都定制了专属数字身份证，完整集合从繁育养殖到屠宰销售的全流程数据。借助数字化手段，这片土地传承已久的畜牧业正借由数字牛跑出加速度，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徜徉在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漫步在辽阔的天然牧场，体味蒙古包里的日常烟火，领略非遗记忆的独特光彩。
3: 我们的心情还
2: 非常开阔，
3: 开阔的，对
2: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正在播出。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守法，按

我们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继续往北行驶，进入扎鲁特旗，草原的风貌逐渐显现出来。越往北走，蓝天白云、远山草场，路上的风景越让人惊艳。而一进入我们的目的地格日朝鲁苏姆夏营地，便好像步入了一座巨型的天然牧场。

0: 以万计的牛羊散布在辽阔的草原上，牧民斯琴巴特尔正在骑着摩托车赶牛，这是他每天都要完成的工作。早上把自家的牛从山上赶到草甸喝水，傍晚再把他们赶回山上。
1: 来到了草原上，真的感觉像歌词里写的一样，牛羊遍地撒哈。这边大家都是养牛啊？
2: 对，嗯，基本都是养牛。
1: 您养了多少头牛？
2: 我六十多头。
1: 六十多头啊？大家会分区域吗？
2: 不分区域，就是集体一起放。哦，那种的。
0: 走上山坡，回头远眺，辽阔风光尽收眼底。这里就是典型的扎鲁特山地草原。独特的丘陵起伏地貌造就了错落有致、干湿适宜的生态环境，植被种类丰富，是优质的天然牧场。斯琴巴特尔在夏季牧场的家就搭在山坡上，他和妻子乌吉斯古棱住在这里。
1: 大姐好，好漂亮呀！我刚刚走过来，简直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里的画面，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原，然后这么干净的蒙古包前面有一个非常勤劳的大姐在照顾家。谢谢。
0: 蒙古包里陈设简单，收拾得非常整洁，摆着日常器具，还有蒙古族漂亮的马鞍。知道我们当天要来，乌吉斯古棱还特意准备了传统小吃，
3: 吃点炒米什么。
1: 这儿还有啊，我看您桌上摆了这么多吃的，这个是奶豆腐吗？
3: 对，
1: 这是奶豆腐。那个是什么呀？
3: 干奶皮子，烤的奶皮子啊、
1: 然后炒米，这是馓子哈，还有这种小的、这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3: 是。
1: 所以传统的手艺没有因为到今天生活方便了就把它丢失了哈。
3: 对。
0: 家里的牛奶发酵的恰到好处，乌吉斯古棱需要尽快把它们做成奶豆腐。
3: 就这么放着，乳清和这个分开了就能做奶豆腐了。
1: 哦，要把这个就是里面的奶的这个成分跟它分离出来，
3: 对，
1: 这样一加热。
0: 酸奶经过长时间慢熬，水分不断析出，慢慢收干，再不停翻搅，直到变成紧实绵厚的糕团状。
3: 这就好了，
1: 好香啊。
3: 然后这个就
1: 把它摆平。
3: 对，
1: 那你先装这个，我来弄那个。浓浓的香气其实也把里面的那个奶油感觉给熬出来了。
3: 是
1: 吧，所以它表面是非常油润油亮的。
0: 把膏状酸奶在模具里按压紧实，晒至一个星期，再切成粗条，奶豆腐才算制作完成。科尔沁草原的牛肉是这里品质极佳的特色风物，热情的乌吉斯古棱特地取出家里的风干牛肉给我们烤制牛肉干。
3: 这是风干的，风干了三四天，
1: 就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
3: 对，
0: 在炉火上慢慢烤制十几分钟，油脂便从牛肉纤维的缝隙里滋滋冒出，带到牛肉干的边缘微焦，整体呈现出诱人的棕红色，便已成熟，并达到最佳口感。
3: 你看出油了。
1: 是的，好香，有这个肉香味飘出来了。这一早上奶香肉香，特别有幸福感。哎呀，现在摸着还有一点温度呢。这个现烤的好好吃哦。
3: 现烤的好吃。
1: 对，
3: 就是乎的。
1: 它外面还有一层那个脆壳的感觉。
3: 对。
1: 然后里面肉还可以吃到它里面的那个纤维的肉汁，其实比可能带回家的口感还要更好。
3: 对，
0: 在这片草原上，牧民的生活世代传承，也在时光里悄然延续出新的模样。过去靠骑马赶牛，现在普遍骑摩托车放牧，转场搬家、外出采购都用上了汽车。营地安装的光伏板能保障日常用电，通讯信号也已全面覆盖。
1: 那现在家里是有六十头牛啊，以后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3: 打算还买点羊养着。

0: 羊就可以上山吃，上山能上山吗？牛不可以，牛就吃那个草场上的就那些嫩草。要是羊的话，我们还能保护一点草场。
1: 就是其实羊它不太挑，有草就行，
0: 对，
1: 但牛会先挑嫩草吃，是吗？
0: 对，牛多了就草更不好。
1: 所以这是你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啊，它的这个生机盎然，要所有生活在这儿的人、动物一起来保护，一起来维护。
2: 广袤的草原之上，步伐能够上午的宁静。一天劳作之后，即使雨天，他们也会聚在蒙古包里，自在地唱起当。

0: 似乎也预示着这座天然牧场在雨水滋润下会变得更加丰茂。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孕育出扎鲁特多样的民族文化。乌吉斯古楞的很多邻居都会在草原上制作蒙古族传统刺绣。我们来到一位刺绣老艺人的蒙古包，
1: 坐下来了之后，不光奶奶自己绣，还递给我一个绣样。我们这绣的是什么花啊？
2: 这个，嗯，牡丹。
1: 牡丹花，嗯，
2: 都一样。哦，
1: 它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
2: 就是枕头。
1: 枕头上，嗯，啊、哦，而且我看到了您这个一身穿的都是自己做的呀。
2: 自己做的，
1: 嗯，那个头带，
2: 头带，
1: 袖口，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小包，这个是什么呀？也很精美，
2: 就是拿的搁这
1: 哦，放在这里的。
0: 扎鲁特刺绣是蒙古族刺绣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它以自然为灵感源泉，色彩鲜明，线条明快，绣工精细。
2: 山上的花嘞，山上的花嘞，嗯，就是小的就喜欢，
1: 就是大自然有什么样的景色，就喜欢把它绣在布料上。
2: 就是山嘞、河嘞、海的，多漂亮啊！嗯，
1: 是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绣花哈，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宽宽的是，
1: 对，
2: 到这地方来了吧，就是，我们的心胸还
1: 非常开阔，
2: 开出来，对，
1: 对，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0: 除了刺绣，牧民们在放牧之余也会拿起画板、刻刀，记录下草原生活。于是，独具特色的扎鲁特版画在这里遍地开花，扎鲁特旗也成为了中国民族版画之乡。
3: 这是一张版画草图，版画草图吧，我们回去上板的时候，草的形状，我们远处这么形的什么形状是吧？我们刻的时候搁刀子刻出来，嗯，还有这个黑白灰啊。特别是强烈的情况下，我们把黑白灰处理好了，就这张版画就出来了。哦、
1: 所以这相当于您写生先把这个景框回去，再进行根据这个雕刻手法，还要再一步细化它。
3: 对，刀法嘛，刀法就是黑白灰处理好，刻出来就是版画。
1: 所以这幅画其实也是版画艺术家眼中的草原是什么样了。
3: 啊，对。
0: 68岁的赵纳木拉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牧民，自幼酷爱美术，高中时曾学习版画，但人生的前50年都在草原上与牛羊为伴，于是他就边放牧边创作。
3: 我没学过一天美术学院的课，我就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呀、牛羊马这草原风景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来了，嗯，特别是我们这山地草原的景色啊，过了一个这个山坡，过了那个山坡，都是草原，年头好的年头，这个坡是黄花坡，那个坡是兰花坡，嗯，特别美。

随着业余时间创作的版画被越来越多人认可，2010年，赵纳穆拉下定决心专注艺术理想。自此，他握紧刻刀，创作了大量展现草原风土人情的优秀版画作品。2014年，赵纳穆拉成为扎鲁特版画代表性传承人。扎鲁特版画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一代代像赵纳穆拉一样，来自各行各业的民间版画人投入其中，让这门艺术得以薪火相传。2017年，扎鲁特奇成立版画院，组建了创作团队，从牧民到退休教师，从学生到专业画家，纷纷拿起刻刀，镌刻山河风光，描绘游牧生活，诉说时代变迁，创作了一大批兼具草原风情与现代气息的版画作品，让这一属于扎鲁特草原的艺术持续焕发生机。不知不觉中，我们已完成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的旅程，它南北纵横，串联全域。除了我们一路所见，沿线还分布着81处优质景区景点，配套13个功能完善的自驾车营地，并已成功入选中国之路10大自驾游精品线路。如果想要读懂通辽这座草原之城，便可循着这条风光与人文兼备的景观长廊，触摸山川草原的生态之美，感受千年传承的文化之韵，见证安居乐业的幸福之景，用心领略这一幅徐徐铺展开的草原新画卷。

0: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9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顾主席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0: 每一次来到你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穿在前面，就只带着锄头来干。
1: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万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春秋战国时期，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姓埋名，辗转各地经商。那个时候，老百姓在集市上交易，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只能凭肉眼估计重量，很难做到公平交易。因此，集市上整日纠纷不断。这件事一直是范蠡的一块心病。一次，范蠡无意间看到一位农夫从井里打水，井口上方架着一根横木，横木的两头，一头吊着一个木桶，另一头绑着石块。随着农夫拉提绳索，横木两头上下移动，取水既省力又方便。这让范蠡大受启发，回到家后，他仿照取水的横木设计出秤的雏形。
2: 支点提起来，后面是这个秤盘，前面是秤砣。
1: 可是如何在横木上做标记让范蠡犯了难。一天夜里，他看见天上的星宿，突发奇想，便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记。一颗星一两重，13颗星是一斤。从那以后，市场上便有了统一计量的工具秤。但时间一长，范蠡发现总有一些想投机的商人对顾客缺斤少两，于是他巧借当时人们对天地的敬畏，重新制秤，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福禄寿三星，16两为一斤。
3: 我们有三星庙福禄寿，
2: 如果你缺了人一两，就缺了福；缺了2两，就少了禄；缺了3两，就短了寿。
1: 如此一来，每当商人想要克扣斤两时，心里不免会嘀咕，为了偷赚几两，就冒着短了福禄寿的风险，得不偿失。天地一杆秤，举头30有神明。今天杆秤已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在一买一卖的交易间，以诚待人的古老智慧仍然影响着后人。唯有光明正大不欺人，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生意也才能做得长久。

0: 山城风云骤起，国共对坐和谈，桌前唇舌交锋，幕后暗潮汹涌，舆论博弈，特务监视，生死险情环伺其间，中共领导人以胆识破困局，以赤诚聚民心，于暗流之中守住和平希望。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1945年，山城重庆风云变幻，一场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谈判再次拉开帷幕。

0: 毛泽东深入虎穴，来到重庆共商国事，让政界和社会各界颇受触动。共产党在舆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主动，国民党则完全陷入了被动局面。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国民党控制着媒体率先发难，一场舆论暗战悄然打响。
1: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歪曲报道，他们无视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将毛泽东赴渝谈判描述成迫于国民党的压力，是为了争取喘息时间。在谈判期间，只要涉及共产党提出的合理诉求，如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的政治地位，中央日报就会以违背政令、军令统一为由进行批判，试图在舆论上抹黑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孤立境地，为国民党破坏和谈寻找借口。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宣传阵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有力的舆论宣传战。1945年8月28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发布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平的政治主张，并刊发毛泽东同志将来渝的新闻，预告毛泽东将开启重庆和平谈判之旅。当天下午，毛泽东抵达重庆，新华日报随即推出号外毛泽东同志抵渝，以最快的速度向民众传递这一重大消息。
2: 新华日报呢，也是在重庆，在国统区的这些民主人士了解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非常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一些国民党控制的大报小报，经常对民主人士进行抹黑。
1: 谈判期间，新华日报组成

0: 由戴总编辑夏衍，采访部主任石希民为骨干的采编队伍，持续刊发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与民主人士真诚交流、共商国事的场景，让民众看到共产党对和平民主的诚意。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多篇文稿，从社论、消息、特写、专访、专论、诗歌、读者来信等各个角度宣传共产党的和平民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企图。
1: 随着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宣传报道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认识到国民党的内战企图。许多原本对国共谈判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人士，也在看到新华日报的报道之后，开始倾向于支持中共的主张。
0: 在重庆谈判期间，双方除了在舆论场展开激烈交锋，隐秘战线更是波谲云诡。国民党军统等特务机构暗中频繁活动，如幽灵般出没于重庆的大街小巷，将监视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毛泽东一行人身上。在一本从台湾流回大陆、出自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于市之动态里，记录着从1945年8月28日至9月30日，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的情况。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1: 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是中共代表团来重庆的重中之重。在充满潜在危险的环境中，周恩来、龙飞虎、陈龙等人成为了毛泽东的守护者。在重庆期间，毛泽东频繁出席各类宴会，国民党人士常常利用敬酒环节试图制造尴尬，或者企图让毛泽东喝醉，以刺探中共代表团的口风。
0: 周恩来深知这是国民党方面有意为之，毛泽东每天密集地出席各类宴会，如果频繁饮酒，轻则不胜酒力，重则因饮酒伤害身体，进而影响谈判进程，得不偿失。为了不给国民党方面以可乘之机，在宴会上每当有人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总是抢先一步主动代劳。而且在饮酒过程中，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
1: 有一次面对国民党人士的车轮战，周恩来巧妙地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他连干三杯之后，又微笑着补充道，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这种智慧和勇气不仅化解了宴会上的尴尬，更保护了毛泽东的安全。
2: 都要去敬酒，但是呢，周副主席会首先替杯，但是周副主席也是领导人嘛，所以后来都是父亲去替杯。在一个招待会上，父亲说那个大杯的那个，当然不会倒满杯，但父亲说他也喝了40多杯。
0: 除了在宴会上的挡酒，毛泽东的日常饮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龙飞虎作为毛泽东的警卫人员，负责毛泽东的饮食安全。
2: 就是所有。

0: 的蔬菜水都要擦好几遍，而且主席在外面的吃喝，周副主席要去试，那我父亲更是没话说，所有的喝的要先拿过来看过倒一点出来自己喝，所有吃的东西都要先加一点出来自己先吃，20分钟以后没事儿端给主席。
1: 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于是之动态里有这样一则记录，13日下午1时15分，毛泽东、王若飞、龙飞虎等分成2832号小包车及5045号吉普车来桂园，20:45乘原车赴考试院，约一刻钟旋即返桂园，7:50毛王乘原车赴监察院，至8时仍未返桂园。国民党为什么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记录得如此详细？这背后又有何阴谋呢？
2: 国民党方面如此严密的监控，既是为了掌握毛泽东的行踪，也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3: 就国民党手下竟是那不听话的基层的特务，想立功想自个儿干的，所以他国民党那时候也很怕有这事儿。
2: 蒋介石命令军统局戴笠派出特务，在暗中掌握毛泽东在重庆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其中戴笠还因为一份错误情报闹出了乌龙。
1: 一次特务前来向戴笠禀报探查到的情报，情报里说毛泽东从延安来重庆，除了带来一虎二龙之外，还有他的三叔。这位三叔是何许人呢？戴笠也不明白情报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便吩咐手下再去仔细打探细致的情况。无奈就算是经过了多番查证，最后也只是打听到一虎是龙飞虎，二龙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严泰龙和陈龙。那么这位三叔是毛泽东的亲人，还是一个秘密代号呢？
2: 在重庆居然还有军统局戴笠掌握不到的情报，这让戴笠很是恼火。在一次会谈期间，戴笠见到了周恩来，两人作为国共双方在隐秘战线曾经交锋的老对手，在绵里藏针的谈话中，戴笠开始向周恩来询问三叔的事情。周恩来听完戴笠的话笑罢，才解释道，这不是毛先生的三叔，而是三叔，是指毛先生的三位警卫员，他们分别是舒光才、齐吉树、戚继树，所以大家才起了三叔这个绰号。而戴笠并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便把这三人认定是一个人，还将此事错误地汇报给了蒋介石。此时重庆谈判已进行到第8轮，国共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接近各自预设的底线，但僵局仍未打破。从9月22日至26日，谈判休会了5天之久。就在这个紧要关口，为了向共产党方面施压，9月27日，蒋介石将谈判事宜交给手下，自己却带着宋美龄飞往西昌度假去了。
1: 依山傍水的琼海并没能舒缓蒋介石紧张的情绪。在飞机上，他看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

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120万党员，军队120万人以上，民兵220万人以上。他们除了分布于华北各省与陕甘宁边区之外，还分布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

辩，甚至是有这样一种像扣羊毛的东西，像进行审判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从他内心来讲，他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毛泽东的，这一点他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0: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这是蒋介石在日记明确提出要审治毛泽东及扣押交付审判。一时间，各地纷纷传来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得知毛泽东身处险境，延安方面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他尽快返回。重庆的民主人士也纷纷以36计走为上计相劝，但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定，继续留在重庆。为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寸步不离左右。
1: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重庆街头的一阵刺耳的枪声，让国共双方本来就微妙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在重庆林森路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里，正在陪同毛泽东参加宴会的周恩来突然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外面出人命了。国民党宪兵朝着路上的汽车射击，致使车内一人重伤，这正是周恩来的专车。
0: 听到消息的周恩来十分震惊，但晚宴中人员众多，为了不引起周围的注意，周恩来不露声色地走到毛泽东身边，表示有点事需要出去一趟，随后走出了大厅。
2: 但是呢，他就坐在毛泽东旁边说，我先出去一下，有点事儿，没有惊动毛泽东，然后把这事处理完了，然后又回来安静地坐下。然后回来以后，当时情况没有查明，以后就要求这个宪兵司令张震说，你必须坐你的车把毛泽东送到红岩去。
0: 周恩来车上不幸中枪的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李少石的身份十分特殊，不仅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还是国民党左派已故领袖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的身材和相貌与周恩来有几分相像，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在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与周恩来几乎形影不离。当天下午，民主人士刘亚子来曾家岩50号拜访周恩来，告辞时，周恩来吩咐李少石乘自己的车送柳先生回沙坪坝住宅，随后周恩来就与毛泽东来赴酒会了。这才过去几个小时，李少石便遭遇不幸。周恩来赶到医院时，弥留之际的李少石急促地喘着粗气，一句话没说出来便撒手人寰。周恩来悲痛地表示，是李少石同志替自己遭遇了这场不幸。
1: 开枪的国民党士兵称，当晚李少石所乘坐的轿车在返回途中，由于司机车速太快，撞伤了路边歇息的国民党士兵，国民党士兵便开枪拦截，误伤了李少石，结果李少石不幸去世。谈判的重要时间点闹出了人命，击中的又恰恰是周恩来的车，这到底是不是一起政治暗杀事件呢？
0: 周恩来甚至在如此敏感的时间段，这起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重庆谈判的进程。如果这件事是敌人刻意

0: 以为之，那么毛主席以及当时尚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1: 当时周主席跟父亲讲的就是说，两天以后要签字，签字以后呢，主席要迅速返回延安，不能再在重庆停留，主席的安全第一，所以这件事情呢还是听主席的，一切交给宪兵。那宪兵对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咱们共产党人认。为什么？为了主席的安全。
0: 周恩来立刻找来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震，强烈要求他彻底调查事件，并切实提升对毛泽东的安保力度。因此，周恩来要求张震在酒会后一定要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住宿地点，并在毛泽东返回延安的时候要加强戒备，并且要对这件事仔仔细细地调查，不能错过任何线索。张震不敢怠慢，连夜安排了严密的警卫措施，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第二天清晨，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各种猜测和谴责声此起彼伏。最终调查结果公布，李少石返程红岩的途中是司机行驶速度过快，撞伤了路边执勤的国民党士兵。司机害怕停车后与士兵发生冲突，横生事端，并没有停车。国民党士兵向车辆开枪，才引发这场悲剧。这起事件并非蓄意谋害，而是多重偶然叠加酿成的意外。扣押的传言，谈判的困难，蒋介石外出度假的暗中盘算，各种负面信息如阴云般笼罩在重庆的上空。毛泽东则利用这段时间频繁会见各界人士，走遍了整个山城，展示出一位共产党领袖的风采与魅力。
2: 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的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都会接触，都会去交往。所以在重庆呢，实际上呢，一方面是跟国民党谈，另一方面呢，毛主席他广泛的接触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也对我们最后祖国的这个建国大业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在长达43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日外出，四处奔走，经常熬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夜色笼罩下的住处。
3: 国民政府呢，一直是污名化中共啊，这个但是通过重庆谈判，通过毛泽东的大量的工作，把中共的这种爱和平、爱团结的形象完全展现出来了。
0: 嘉陵江畔的特园是民盟中央的总部，时任民盟主席的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这里欢宴毛泽东。
4: 他非常非常钦佩毛主席有来重庆谈判的勇气。见面以后多次跟毛主席说，你这是直捣龙潭虎穴。表老一直劝毛主席一有机会就返回延安。
0: 毛泽东的雄韬伟略、挥洒有度，给张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5: 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然后身边的人就是很奇怪，他说：“你才见他两面，你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后来在很多地方，因为张澜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得出这个结论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后来他又用了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格局，一个就是眼界，一个就是学识。
0: 从西昌度假归来的蒋介石

时，眼见着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舆论正在向毛泽东、向共产党倾斜。蒋介石认识到，如果国共谈判不能取得任何成果，执政的国民党将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陷于巨大的被动，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扣押毛泽东的念头。随着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国共双方在和平合作建国的方针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等方面似乎已经达成初步共识，一份会谈纪要即将形成。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份纪要不仅仅是一份文字记录，更是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基石。但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悬而未决，最终是否在会谈纪要上达成一致，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这不仅是关于两党的政治博弈，更是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较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

今日关注。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南部淹水严重，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遭批。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连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哪些以武拒统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0: 想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

0: 于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1: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0: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2: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3: 还不会直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给三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4: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0: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7: 啊，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永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8: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0: 8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第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李诗先生， 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

0: 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0: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16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胡教授怎么来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2: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16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 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九 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16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16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16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10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16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16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0: 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行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3: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啊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0: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16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16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4: 歼16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

0: 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15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储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那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16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16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个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16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1: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10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
2: 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10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3: 首先呢，歼10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10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传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10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啊，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10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10C 的时候，歼10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2: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他预想的效果的？
0: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那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2000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得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2000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

0: 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1: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2: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啊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这个官兵啊，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1: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它确实是匹夫撼黜。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3: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啊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啊，有效的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1: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9月

0: 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1: 即将在九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舰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宫飞弹，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一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十一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0: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2: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的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呢，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3: 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洁，地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地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地白感恩万豆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地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国道216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至3公里处。由于吉隆口岸上方的堰塞湖出现险情，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目前现场救援工作暂停，正在奔赴前方的救援队伍正在等待救援指挥部的进一步命令。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的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经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的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汇入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目前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多方救援力量集结，水陆翻山并行向吉隆口岸挺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吉隆镇老江村附近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老江村的村口，其实呢我们是今天一早啊跟随救援队伍要前往我们此次搜救的重点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那么现在呢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收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的救援队伍现在要停止向救援区域，特别是吉隆口岸这块区域呢挺近。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我手边那这里有大量的救援力量在这里集结，有解放军的力量，有武警的力量，那么再往那边呢还有中国安能的重型的机械以及消防的力量。那么多支的救援力量呢其实都被集中在了这里，就是因为前方发生了险情。那通过这个图呢来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大概老江村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

0: 那堰塞湖在哪？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十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两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两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1: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全程跟随记录，来看报道。
2: 现在是凌晨4点多，我们正跟着消防救援人员在吉隆镇集结。现在我们要驱车前往拉比村，然后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全程大概预计8小时左右。
3: 这个已经到位了，加上这个副支队长，一共21人，然后我们出动了4车。
4: 现在我们从我们这个集结地往这个一线进行一个这个机动。现在呢，我们的车辆的话，能这个机动到的话，就只能到这个拉比村。然后我们到拉比村以后呢，我们的车辆就没法这个进行通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把我们的装备、我们搜索仪器，包括我们的这个犬只啊，通过人员啊这个携装，然后徒步，然后抵达我们这个灾区一线。
5: 距离是多远？
4: 距离的话差不多应该是这个5到8公里这个样子，4-5个小时，因为里面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植被比较茂密，我们这个边这个机动行进抵达这个灾区一线，而且呢我们还要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要这个预判，以免这个再次这个发生一些这个次生灾害。
2: 我们现在是已经驱车抵达了拉比村附近，那么可以看到再往前走的话，这个路是车已经行进不了，路很窄，我们就只能徒步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现场这里目前是多辆消防救援车辆已经在此集结，大家马上就要拿上装备，我们开始徒步深入。
6: 6个多小时后，救援人员和记者抵达拉比村。
2: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的拉比村，这里是位于吉隆口岸东北方向的5-6公里左右。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下看，可以看到下面的河道被冲毁严重，两侧道路也是严重受损，完全不通。那此时我们想要去到受灾的核心现场，就只能翻过我身后这座山。我们通过半山腰需要徒步行进才可以抵达受灾核心区。虽然只有5-6公里的距离，但是因为山路崎岖，道路泥泞，天气条件也是多变，我们大概需要至少5个小时才能抵达受灾的核心现场。
1: 今天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根据前方的最新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已经出现溢流，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目前抢险作业人员车辆均已撤离至安全区域待命。我们来看正在现场参与救援的官兵刚刚发回的最新情况。
7: 早上8:30左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包含3名医护人员和35名武警官兵，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8: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进行搜救，现因为东林帐篷方向出现预警水情，有堰塞湖可能出现进一步溃决的可能，作业正在停止进一步探查情况。
1: 今天早上，总台报道团队跟随救援人员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稍早前，总台记者陈琴在前往吉隆口岸的途中为我们发

0: 回了报道。
1: 现在我们正好是从这个吉隆镇出发往吉隆口岸这个方向去前进。今天呢，我们跟随的救援力量是消防救援队员。我们刚才也从这个出发的队员当中了解到，他们今天主要是分为两路，一路是通过这个水路，一路是通过山路，带着这个特种的设备，包括探测仪、无人机等等，包括冲锋舟，就通过这两条路，希望能够就是把这个通往吉隆口岸，特别是国门这个方向的最新的情况去一个探明。那么这两条路呢，都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都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嘛。但是呢，他们也是经过专门的训练，一个是山路呢，是想通过一条新开辟的这个道路呢，去通往这个国门方向，看看整体的情况。水路呢是计划通过冲锋舟，但是现在这个河流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是否能够用上冲锋舟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到这个国门方向呢，大概还有就是2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这段距离呢，昨天是在距离口岸的3公里方向呢，已经抢通了这个通信的信号，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另外今天早上我们起来看到这个天气呢，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比较稍微有点晴朗的，看见蓝色的天空，一个晴朗的天气，当然云彩还是比较多，但是这样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可能对整个救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一个条件吧。那今天整体的这个救援的情况呢，就是一个是往国门方向往口岸方向看看整体的这个最新的状况，另外还有专家包括这个救援团队会去到堰塞湖方向，在堰塞方向对这个最新的堰塞湖的情况呢，专家也会做出一个研判，我们也会随时带来最新的情况。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为防止对前往边境管理区人员生命财产造成危害，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开展，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8月28日零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469人遇难。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10点，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977人失联。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3: 即将离任的莱维特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觉得他们或许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此外，莱维特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然非常有效。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援引3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司法部正与国防部协调推进有关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3: 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

趁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伊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

0: 伊朗的唯一选择。 在此战略中，敌方将试图阻止伊朗巩固内部稳定，阻止伊朗恢复其地区和跨区域影响力等。报告称，目前敌人正试图通过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力，实施海上封锁，限制地区抵抗力量，放大并利用伊朗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些内部弱点和缺陷，煽动民众表达不满等方式来实现其目的。
1: 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有所不同。他说， 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再次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雷扎伊表示，因美方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不信任美国。他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另据报道，雷扎伊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应调解方的要求，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开放，美方拥有控制权并实施封锁，并称前一晚有24艘船只通过海峡，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万桶石油经由该海峡运输。他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并通过太空军持续监控相关水域，任何携带水雷进入海峡的船只都会被发现并处置。 特朗普还表示，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结束军事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一艘邮轮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期间遭到袭击。阿曼海事安全中心确认了船只在26号遇袭的情况，目前所有船员安全，暂未报告环境污染，预计将获得拖船协助。 报告称，近期该海域仍持续出现包括无人机飞跃、针对商业船舶的监视以及甚高频无线电呼叫等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通行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独立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双向通行船舶数量均受到明显压制。中东海域整体安全威胁等级继续维持严重。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库珀说，霍尔木兹海峡内国际公认的通行航道现已不再有伊朗布设的水雷，国际航道如今已经畅通无阻。 过去几个月里，美军协助近150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库珀还说，自美军于7月中旬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本土的原油出口量为零。美军拦截并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转变航向，并使3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
0: 据法新社报道，泰国海军方面27号证实，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泰国进行休整。报道援引泰国海军发言人的话称，美国水兵将抵达曼谷以南的巴堤亚度假胜地进行休息和娱乐。 对于有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将于9月2号至6号之间抵达泰国，该发言人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法新社称，巴堤亚市长对当地媒体表示，根据人均预期消费，到访的美国水兵可能会带来约500万至150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102万至307万元的旅游收入。 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

0: 要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今日美国报》8月24号援引林肯号上人员家属收到的消息报道，林肯号航母目前正在返航途中，计划于9月初在泰国停靠。除航母长期部署问题外，美军弹药不足等多重问题也频频被曝。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1: 就美伊之间目前博弈的局势，国际媒体都有哪些观点？下面请皓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小俊。美伊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困难重重，这场冲突转向长期对峙将带来哪些风险？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广播公司，美对伊施压适得其反。美国之所以重新诉诸经济施压，是因为已经拿不出其他选项，如果制裁未能奏效，反而可能会壮大伊朗国内反对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势力。伊朗认为在压力下屈服，华盛顿只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如果等待下去，霍尔木兹海峡进一步受阻，能源价格可能上升，推高美国通胀，并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成为政治问题。虽然伊朗经济可能变得更加疲弱，但伊朗相信时间对美国不利。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每日镜报》，美国缺乏明确的战略。美伊冲突已经持续半年，美国没有在任何议题上取得突破，也没有把军事优势转化为有效控制。专家指出，局势的严峻性表明特朗普政府缺乏明确的对伊战略，目前尚不清楚未来几天、未来几周美国新制裁和现有的海上封锁能给伊朗带来多大的经济压力。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对美国的谈判诚意持怀疑态度，并且巩固了军事力量，酝酿冲突可能再次升级的应对方案。再来关注法新社，霍尔木兹海峡充满变数。目前，伊朗和阿曼就开辟临时航运通道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扫雷作业展开谈判。谈判的难点在于，伊朗将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与美伊对峙联系了起来，特别是涉及解除美国制裁、索取赔偿以及获得安全保障等问题。阿曼既要维持作为德黑兰方面调停人的角色，又不能留下完全支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印象，以免危及与华盛顿的战略关系。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外交斡旋空间有限。特朗普不着急重启与伊朗的谈判，他认为对伊朗采取经济和军事行动都是有效的，美国留给外交斡旋的空间十分有限。但地区国家外交斡旋节奏持续加快，反映出了对冲突再次升级的担忧。在本轮密集外交互动中，卡塔尔成为推动美伊降温的核心斡旋方。分析称，能否推动美伊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制裁和海峡管理等关键问题上缩小分歧。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谢谢皓月。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的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3: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据日本朝日新闻26号报道，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自今年中东冲突爆发后经历事实上的封锁，日本能源结构面临的挑战日益凸显。日本政府26号宣布一项综合方案，其中包括支持建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及扩大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规模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方案落地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2: 26号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相关会议上，这项名为能源绿色转型的方案正式公布。该方案包括3个主要支柱内容：实现化石燃料采购来源多元化并降低风险，加速并强化绿色转型举措，以及通过日本主导的能源采购框架计划加强国际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其政府寻求在年底前敲定这项战略。据彭博社26号报道，高市早苗表示，围绕能源的局势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2025年日本超过90%的原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口，此外50%的石脑油也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口。尽管日本政府已开始从美国等替代来源进口原油，但运输成本飙升至之前的约11倍。日本共同社称，日本政府的方案显示，在原油采购方面，日本政府将导入新机制，由企业共同分担从中东以外地区进口原油时增加的运输成本。此外，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日本计划与中东各国合作修建输油管道，通过日本能源和金属矿物资源机构提供支持。方案还将包括针对石脑油的应对措施，将储备石脑油等陷入供应不安的石油产品。报道认为，中东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到日本大约需要20天，从美国进口的原油运输到日本需要约50天。如果新的综合方案实施，那么从中东以外地区采购原油或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中东原油，相关企业都将获得补贴，但发放的资金裁员预计将通过对石油销售公司和商社等征收获得，结果最终可能会反映在石油产品的价格上，从而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与委内瑞拉方面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占到委内瑞拉全部以探明原油储量的约1/3。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直牵头与委内瑞拉政府就这项协议进行谈判。美国能源部副部长豪斯特维特上周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一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方面在与美国官员的对话中讨论了退出欧佩克一事，但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此次演习具有防御性质，旨在应对所谓朝鲜核岛。

0: 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26号表示，太平洋司令部正与日本自卫队和韩军保持紧密合作，筹备实施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取消。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说，当天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摧毁乌方一艘油轮、两个储油罐和7座军用仓库。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继续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1: 俄方通报说，俄军27号使用多种武器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一艘停泊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内为乌军运送燃油的油轮和港口内的2个储油罐，摧毁敖德萨港内用于保障乌军的7座军用器材仓库。此外，俄军还攻击了位于基辅州生产地面察打一体遥控装备的一家企业和当地一处运输储存多种无人机的物流站点。俄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战报还显示，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在防空方面，俄军27号共击落乌方591架固定翼无人机、1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枚火箭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近2日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并打击了扎波罗热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人员集结区。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职能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纵深的责任。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领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火上浇油。据俄罗斯塔斯社、英国卫报等外媒2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有关美中情局长突访意在警告俄误攻击北约的报道，称这些报道与事实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另据美媒8月早些时候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当被问及对相关报道的看法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眼下正有大量这类耸人听闻的报道被刊发，当然这些内容与事实毫无关系，也与俄罗斯的意图毫不相干。此外，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正面临着来自欧洲国家的具有侵略性的政策，这种侵略恰恰来自欧洲国家，与此相反的那些说法歪曲现实只不过是媒体谣言而已。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是一件相当微妙且特殊的事情。 纳雷什金同时表示，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自己几乎每周都会与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称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
0: 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为我们详细解读。张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俄罗斯驳斥了有关美中情局长突访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的报道，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说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拉特克里夫也就是中情局局长，美国的这个局长此访属于例行公事，那么您怎么来解读美俄情报高官此时接触的目的呢？
3: 应该说拉特克里夫的身份非常特殊，我们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他负责情报，那他以往来说呢，此类高官与俄罗斯进行接触一般都是有一些重要议题进行交流，我们还是要讲到他的前任的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2021年曾经访问过莫斯科，当时主要谈的是避免俄乌冲突，在2022年的11月他又跟俄方在瑞士进行接触，也是谈的要避免俄乌冲突，升级劝阻俄罗斯不要使用核武器，所以此次拉特克里夫访莫斯科引发了各方的严重的关切和猜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正在紧张进行之中，双方都在不断的去试探。那现在呢，有关于拉特克里夫访莫斯科实际上各方都是猜到啊，一是要谈俄乌冲突，那么传言俄罗斯有可能对欧洲国家动手，这是导致欧洲这个安全焦虑恐俄症急剧上升。我想呢，拉特克里夫呢，尽管没有公开内容，但是俄乌是绕不开的话题，双方有关于俄乌和谈以及俄乌局势的管控，可能会成为此次的谈话的焦点。尽管白宫否认说俄乌议题是主要议题，但是还是要讲到，目前这个俄乌是困扰俄罗斯与北约、与美国、与欧洲最关键的核心的话题，因此很难说这个俄美之间就这个秘密话题中不会涉及到俄乌问题。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现在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期间，就是两次经停了李家，实际上也是说明现在呢东欧地区存在的形势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最近在围绕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些军事演习，还有一些军事侦察行动有所上升。我还观察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8月27号访问莫斯科，可以说呢，如何关注这个俄乌局势的走向，管控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啊，可能会成为这个俄美之间对话的一个核心内容。当然，美方否认啊，实际上是为了降温，避免秘密对话被公开，实际上也是为未来的俄乌以及俄美之间的对话留有余地。
0: 嗯，另外呢，俄方称英国已经向乌克兰转让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就是我们刚才新闻中提到这个扎波罗娃呢，他说他这个警告可能会打击英国在乌境内的这个境外还有境外的军事设施和装备。那么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俄乌的冲突可能会扩大呢？还有欧洲对俄乌局势还有自身的安全有什么样的考量？
3: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西方在援乌上形势上有所升级，过去是向乌克兰输血，单纯的提供装备和弹药，现在开始大规模的与乌克兰这个联合生产向乌克兰输出军事技术， 这将增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也会使得俄乌冲突更加激烈。那这样的一些做法必然会引发这个俄罗斯的激烈报复啊，俄罗斯可能会打击这个乌克兰境内的军工生产设施和厂商，甚至会打断啊这个袭击啊这个乌克兰国内与西方连接的这种交通物流设施啊，以此来削弱西方对乌援助的力度。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西方向乌克兰的这种援助啊，使得乌欧关系十分的紧张。欧洲借乌克兰提升弱者俄罗斯的能力，同时呢能够增强欧洲自身的国防军工能力。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在不断的催促欧洲自己保护自己，并且呢要求欧洲增加军费。我想到这个英国、法国等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工设施和生产技术，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防止乌克兰在战略上这个面被动，另一方面呢也是借武装乌克兰增强自身的安全能力和安全实力，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啊。总之，乌欧关系啊，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对峙和对抗的这样一种阶段。欧洲国家这个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援助，也是增强自身安全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
0: 好的，谢谢张宏先生对我们的问题所做的详细解读，谢谢。当地时间27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与芬兰、奥地利、丹麦三位欧盟预算净出资国政府首脑举行联合记者会，他们一致要求欧盟委员会对其规模约2万亿欧元的最新7年期预算案削减数千亿欧元，并直言这份预算方案成本过高，难以负担。
4: 作为欧盟最主要的预算净出资国，德国、芬兰、奥地利和丹麦四国政府首脑当天表示，当前欧盟多年期财政框架草案增幅超标，必须大幅缩减预算规模。对此，他们已经达成一致，欧盟预算提案需要削减数千亿欧元。
5: Realismus heißt aber auch, der EU-Haushalt muss finanzierbar bleiben.Die aktuellen Vorschläge sehen einen Aufwuchs von bis zu 60% vor. In Zeiten der Haushaltskonsolidierung in allen Mitgliedstaaten ist das schlicht unbezahlbar.
6: Die Kommission has proposed an MFF of almost 2 trillion euros. That would mean an increase of nearly 600 billion euros compared to the current budget. For us, the increase is simply too high.Our position is clear. We need to reduce the growth by several hundred billions.
7: Daher kann ich den Menschen bei uns in Österreich auch nicht erklären, dass in Brüssel wir über den größten Haushalt aller Zeiten diskutieren, während wir zu Hause unsere Budgets kürzen.
4: 据了解，欧盟各成员国正为敲定2028至2034年新一轮7年期财政框架展开谈判。欧盟委员会于2025年7月公布一项规模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根据欧盟规则，预算案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并在欧洲议会批准后方可生效。有分析指出，目前这份大额预算落地阻力重重，各成员国在资金分配、投资优先级、出资份额等方面分歧显著。按照时间要求，各方需在2026年底前达成共识，才能保障新预算2028年如期落地。眼下谈判时间紧迫，达成共识难度较大。
0: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双方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加总理卡尼定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联社27号援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卡尼将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积极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联社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美国5月曾宣布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再次凸显美欧矛盾。欧盟方面已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希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还将于10月与欧 欧盟举行新一轮峰会。目前欧盟已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相关计划，共同推进安全和防务合作。不过路透社26号报道称，因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

0: 加拿大和美国经济规模也远小于美国，摆脱美国对加拿大而言并非易事。随着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就业、制造业和物价产生冲击，卡尼目前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可能随着经济代价上升而受到挑战。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的不满情绪上涨。这两天加拿大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 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 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 60%拒绝购买美国酒， 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 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 统计显示，2025年初 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2: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buy Canadian products. Unfortunately, tourism, we don't go there anymore, like a lot of us. There's other places, but as far as the tariffs go, we'll survive.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 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式，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
2: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3: It's unnecessary, and you know,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I teach history, and I'm very aware of that, and I think,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 you know, beloved 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the animosity, and it's not a good thing.
0: 对于愈演愈烈的美加贸易争端，那么其他的国际媒体又是怎么来看待的？我们请皓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各国的观点。好的，谢谢小俊。我们来关注啊，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施压之下，加拿大采取反制措施，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加拿大反制释放哪些信号？通常情况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

0: 要求对方不满足时，他就会升级威胁，然后对方屈服。加拿大总理卡尼显然没有遵循这个剧本。加拿大的反制成为测试反抗特朗普是否可行的一种策略，全世界都在关注局势的发展。加拿大的做法正在树立一个回应美国关税威胁的范本。各国领导人以及美国国内的机构大多意识到，如果因为特朗普式的攻击而退缩，只会鼓励他提出更多的要求。再来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加关系持续紧张。面对加拿大的强硬，特朗普称加拿大总理为卡尼州长，并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再次挑战加拿大人的尊严和底线。这种行事风格令外界回想起特朗普此前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做法。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指控特朗普意在把加拿大变成附庸国。美国的打压之下，加拿大采取激烈反击，展现出高度团结。卡尼表示，绝不允许其他国家来决定加拿大的未来。继续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可能造成高昂的代价。由于两国经济相互交织，持续的贸易争端可能造成高昂的代价，其中包括通胀上涨。美国企业可能会面临钢铁和铝价格上涨，以及其他关键供应的中断。美国消费者不得不为加拿大生产的电器和奶酪支付更高的价格。加拿大更依赖美国贸易，必然受到更大的打击。加拿大正在为扩大争端做准备。政府已宣布提供超过50亿美元的新支持，以帮助受新关税影响的工人和企业。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加拿大向欧洲靠拢。卡尼将于下月赴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背景下，此次演讲明显具有政治考量。卡尼上任以来一直试图调整加拿大经济的发展方向，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着力深化与欧洲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此次赴欧既是欧加关系升温的延续，也意在向美方释放信号，即加拿大正在拓展多元化的伙伴关系。分析称，美加矛盾本质是贸易主导权的深层博弈，短期内很难化解。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加贸易争端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谢谢皓月。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的8:05前后，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的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一个小时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开启了风雨最强时段。沙德尔两次登陆浙江、玉环、温州等地，风大雨急，当地采取多项措施，积极防范台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就在刚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句话来感受就是风大雨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明显。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浪呢并没有那么的汹涌。那在7点到8点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是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仔细听我们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在8点1刻左右，这个现场的风力就一下子大了起来，浪势是一浪高于一浪，裹挟着黄色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经摸排了应该要转移的人员5.2万人次。那同时呢，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这里的这一块海棠上。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刚刚这个台风沙德尔也是在这附近二次登陆了。我们现在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在增强，而且雨势也在增强。首先我可以感觉到我现在需要扎着马步才能站稳，其次就是这个雨点打在我的雨衣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一些低洼地带，它现在也出现了一点点积水的情况。那么台风登陆了，接下来这个防范的重点也从海上转移到了陆地上，要谨防次生灾害，比如说地质灾害或者洪涝积水等等。那么同时我们了解到，昨天到今天上午了解的数据，全市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而且3000多个的避灾场所已经

0: 开放，而且这里的客运航线也已经停航，景区也已经关闭。那么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气象部门提醒我们说，这一次其实也是恰逢天文大潮期，所以天文大潮叠加增水的风险，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这种情况。
1: 今天上午，国新办就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2: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是为了让我们的企业出海啊，能够更加规范、更加有序，能够规避更多的风险。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3: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数字医疗、智慧教育和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1至7月全国物流运行数据，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物流业总收入达到8.5万亿元，物流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工业高端需求加速释放，流通链条高效畅通，数据印证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运行态势。
5: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全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行业发展韧性与市场活力持续彰显。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工业品物流基本盘持续稳固，产业升级带动高价值物流需求加速释放。其中，7月份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6.9%，两项数据增速亮眼，反映出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高端制造、先进产业的货物流转效率持续提升，物流需求结构持续向高附加值领域升级。在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的带动下，消费物流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7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电商快递、即时零售等民生物流业态保持稳步扩张，线上消费持续升温，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6: 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过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吃类商品网上零售额、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店商品零售额增速均超过2位数，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5: 从供给端来看，物流产业规模稳步扩容。1到7月份，全国物流业总收入达8.5万亿元，同比增长4.5%。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多种运输方式协同发力，贯通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
7: 随着物流需求的稳步增长，多式联运、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的新订单指数均处在较高扩张区间，多种运输方式的协同升级也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5: 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是当前物流运行的最鲜明特征。前七月物流经济的稳步回升，不仅夯实了实体经济运行底盘，更通过流通效率升级、业态模式创新、城乡网络完善，持续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流通动能。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阿拉宁波呼你脑。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12: 爸
11: 谢谢，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8: 啊？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20: 知道吗？
21: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暴雨持续侵袭台湾南部，多地淹水成灾。赖清德日前赴台南、高雄勘灾，面对南部民众对治水成效的质疑，没有正面回应治水工程为何屡遭检验。反而强调大台北市治水数十年来投入数千亿元新台币。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面对台北和中南部淹水时充满政治算计，双标嘴脸暴露无遗。
5: 台湾南部连日暴雨成灾，民众怨声载道。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勘灾，受灾现场他非但没有部署救灾善后工作，反而大肆邀功，再度搬出12年前他担任台南市长时期的治水成绩，力图洗白绿营执政县市治水不力的事实。而对于外界质疑台湾中南部县市投入大量治水经费却依旧淹水，赖清德则拿出台北垫背，辩称大台北地区治水起步早，数十年来投入的治水预算更多。
23: 全台湾的治水工程最早是优先在大台北地区，当中南部在积极治水的时候，千万不要以台风、豪大雨淹水，就来责备中南部的治水钱到底花到哪里去。
5: 对于赖清德此番言论，岛内舆论直指双标嘴脸暴露无遗。
24: 当然，到了高雄淹水的时候，你说哎，不能够谈这个中南，不能责备中南部的治水，中南部的治水不能够责备。内湖的治水要提出治水计划，双标很简单，这就是双标。
5: 蓝营民代也批评赖清德勘灾讲的仍是治水经费的政治攻防，想的还是南北资源分配的政治切割。
25: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6: 那既然不能保证，就应该要诚实去面对问题嘛，检讨政策，而不是每次遇到灾害你就先找代罪羔羊。
5: 岛内舆论指出，民众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救灾举措，反复重演的南部水患本质是民进党当局重政治操弄轻民生建设的执政弊病，漠视民生疾苦，沉迷政治攻防，只会不断消耗民众信任，最终彻底失去岛内民心。
1: 台湾南部近日再遭暴雨袭击，多地灾情严重。据统计，民进党当局2017年至2024年底累计投入745亿元新台币治水经费，其中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嘉义、高雄三地就占近半数。面对反复出现的水患，民众质疑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而灾情期间官员的推诿甩锅，更让民怨持续升温。岛内评论认为，民进党长期经营的南部基本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考验。
27: 据统计，民进党当局自2017年至2024年底推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全台治水预算累计高达745亿元新台币。其中获得治水预算前三名的县市，清一色都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南部县市：台南155.5亿元，嘉义126.3亿元，高雄78.6亿元。三县市合计占据全台治水总预算的47%。有岛内评论员指出，民进党当局手握近半数治水资源，南部却年年淹水，灾情反复，反差极其刺眼。
28: 这是前瞻治水。

0: 预算了、啊，前三名全部都是民进党执政，全部都民进党执政了、啊。这三个县市加起来就占多少？47%，就民进党啊！我告诉你，民进党，你少在那边赖皮哦！你已经执政10年了。你们这种搞法会把自己搞死了，我告诉你啊！
1: 灾情当前，民进党当局不仅无力根治水患，更频频上演政治甩锅闹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先前声称，因在野党删除预算，经费不足，无法南下勘灾，仅能电话关心，引发舆论挞伐。民怨炸开后，又火速现身灾区勘灾，前后言行不一。而赖清德却依旧强硬护航卓荣泰，拒不认错。这也导致南部民心明显转向，
2: 随便牵扯甩锅，这些都不是还在淹水当中的灾民想要听到的，甚至于挑起了北部南部的地域的矛盾。南台湾长达30年民进党的执政，为什么年年编预算，年年大淹水？难道不应该检讨吗？到底是政策错误了，还是人谋不臧，贪赃枉法？
1: 从百亿治水预算空转失灵，到灾情面前政治优先推诿甩锅，民进党当局漠视民生、透支民意的治理弊病彻底暴露。有评论直言，这场天灾叠加人祸的治理危机，已经彻底动摇民进党深耕南部数十年的执政根基，或将成为年底地方选举最大的民意变数。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近日，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他从发表于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论文中发现相关记载，证实了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刊载这篇论文的馆藏刊物原件，再度曝光日军反人类罪行。
2: 此次公开的史料是1943年1月10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56号，收录的论文利用感染疟疾的蚊子开展人体接种实验，由时任日本陆军军医少佐伊雄健治撰写。论文显示，这项实验于1940年5月20号至8月20号在千叶县国府台陆军医院实施，目的是防止疟疾在日本国内传播。研究人员让蚊虫吸食在中国战场感染疟疾的士兵的血液，再让这些蚊虫叮咬十名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观察其是否会感染。
3: 这里面提到，被实验者呢，他的体温一度达到了40度以上这样的高热啊，还提到这些患者出现了恶寒、站立、全身倦怠不安，四肢关节痛以及食欲不振等症状。
2: 经考证发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人参与指导了这项人体实验。而过往资料也显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设有昆虫班，进行过蚊虫野外调查与研究。
4: 进一步证实了731部队昆虫研究与昆虫细菌武器的研制呢，是一套成熟的体系，不仅适用于731部队，也在日本本土进行实施。所以说呢，这次史料的发现、整理与综合研究呢，也进一步固化了731部队反医学、反文明、反伦理的本质，是反人类暴行，是自上而下、成规模、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
5: 据东京电力公司介绍，今年3月，该公司将超小型无人机送入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进行拍摄。当时获得的视频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孔洞，并附着有可能是堆芯熔毁后的核残渣。此次东京电力公司以无人机拍摄到的图像为基础，对反应堆内部进行了立体复原和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一个椭圆形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
1: 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6: 大家好，来看天气。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台风沙德尔最新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先后在浙江玉环和温州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受到它的影响，今天图上这一大片海域及沿海地区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东海西部、浙江南部沿海一带阵风可达11到12级。同时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的中北部、台湾的南部、江西的中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四川盆地的南部、江西的中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出现。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强降雨将会深入到内陆，湖南的东部、江西的西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后天湖南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在江苏中部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气温方面呢，今天在新疆的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高温会继续，而明后天西南一带的高温将会减弱消退。北京小雨转晴，19到23摄氏度。西安小雨转阴，24到30度。 广元阵雨21到33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2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武汉晴27到36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32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

东京小雨23到33度，新德里多云转阴28到35度，迪拜晴31到42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悉尼晴11到19度，伦敦小雨转阴15到23度，巴黎小雨转晴15到22度，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我的牙齿，一把跟着我盯上去。

0: 连长，取不出弹头，但能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
1: 远点，你想吐他的，暂时能保住了。啊！
0: 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2: 走啥？
0: 撤！上点山就撤，撤过老百姓能被解放吗？啊！就不信我们过不过去？
2: 连长，你受伤了，
0: 那儿安全，咱们要不上楼躲一会儿。

不行了，帮不了你。

快点，快点！

0: 小兔子，以前不挺能说的吗？怎么连个屁都不想了？啊！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说怕我，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1: 你自己瞅瞅，你小性子干的，好样的！

0: 咱没有重武器，根本冲不过去。
1: 连长，他们还没到啊，站不到，撑不了多久了。连长，射击带着坦克来了，在哪呢？后面，站住，给我守着，去。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师长，这边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是。
0: 司令，攻坛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 不会有其他结果，败局一定，放弃抵抗吧，司令。
1: 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准备炸药包，是把这给我炸了。OK，
1: 孔连长，我，高玉宝，嗨，
0: 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给炸了。
1: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是吗？
0: 孔连长，等仗打完了，你一定来这个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
1: 是吗？对了，我还帮你带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2: 你们好，
3: 你好。
1: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边打仗呢，他俩要出这怎么办？
2: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津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3: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 您就让我们去吧。对呀，让我们去吧。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4: 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汤桥知道怎么走吗？
5: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4: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6: 好，
7: 二班长，到，你们班负责保护他们俩。
8: 放心吧，
7: 先生，我走。
4: 走，
7: 走。
9: 听见了吗？
7: 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做谈判的筹码，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喂，我是陈长吉，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0: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1: 抱歉，陈司令，我这。

0: 你们都在拍什么呀？
1: 天津城就快解放了，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把这座城打下来的。
0: 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
1: 没问题，关长。啊！
0: 所有人注意一遍！
1: 我还想啊。
0: 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肯定有你们。
1: 你还会写小说呢？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儿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
0: 哎，
2: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0: 我能学呀，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
1: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0: 学校这么漂亮。
3: 咱俩上学一定特别开心，
1: 那可不。哎，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3: 是吗？
1: 啊！
3: 哎，你说啥？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0: 对呀。
1: 大成，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3: 好，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1: 你放心，我指定去。
0: 我也去。
1: 注意别。
3: 其他人跟我冲！
4: 让开！让开！让开！
5: 赶紧发出去！
4: 让开！让开！报告，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向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做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 兄弟俩总归还有地方可去。可是现在，季平，下午在中联公司的楼顶，你都看到了吧？多好的一座城！

0: 连长，怎么办？咱要不直接冲进去？
1: 小兔崽子，不怕了？

0: 哥，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1: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2: 别动！
3: 马叔叔进来。
0: 他们进来了。
4: 剑山，剑山！
2: 别动！马上举起来！

0: 我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1: 刘先生，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昌杰被俘。
3: 怎么会？
2: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刘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3: 现在就这些了。
4: 来，每一个座位上，哎，来一个碗，哎，来，哎，每一个座位上一双筷子，
5: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哇，这是，来来来，哎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哎，
4: 这个主席怎么没来啊？
5: 啊，
4: 对呀，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5: 啊，对，
6: 你去喊，
4: 我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
5: 哎，好，
4: 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
1: 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你们几个多喝点啊！来，
7: 主席，主席，
1: 主席，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哎，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8: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昌杰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郑州书局几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二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
1: 那就好，还好。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嗯。
9: 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
8: 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好，罗荣桓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10: 梁先生说的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哎，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
8: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给荣桓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 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9: 恩来，你跟罗荣桓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
1: 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0: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环同志。不过呀，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1: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

0: 南京和中共双方，大家各抒己见。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
1: 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这个好，这个好。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要求进行改革。
2: 各位。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1: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0: 好，来，我敬各位，来。
3: 您上车，
4: 行，
3: 请上车，
4: 谢谢。

0: 吃了这顿饭丢了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0: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结果是很危险的。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估计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一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1: 我会做出决定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0: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

大哥，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0: 来看看你买什么了。
1: 好吃的，谢谢爸爸。
0: 走。

0: 走吧。
1: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之身，你现恶于行事，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望念多年之气好，予以协助。司令，蒋总统的电报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是和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2: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3: 这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2: 知道就知道吧。尽人事，耳听天命。
3: 是，司令。
2: 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3: 好。
4: 报告，
1: 进来。
4: 总司令，秘书长。
2: 出什么事儿？
4: 是何师长家出事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0: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
1: 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0: 还有，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见面，确定起义的最后细节。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身家

0: 傅将军，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
1: 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
2: 这次风雨飘摇之际，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
3: 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4: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5: 请看《大决战》第49集《大结局》。

0: 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司令。
1: 啊，
0: 谢谢。
1: 坐。志武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
0: 既然如此，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
1: 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0: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1: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
0: 总司令，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核四原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她找回来。
3: 是。

0: 婉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
1: 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带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带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
1: 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2: 走，我们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
0: 我们再逛一会儿。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2: 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万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1: 不行，联合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2: 那怎么办？
1: 把你的衣服给我。
2: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1: 不行，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有特务。
1: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0: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冬菊呢？说话呀！冬菊，别怕，到家了，到家了，别怕。
1: 就敲定了，我觉得可以。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
2: 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嗯。

你就代表我方遣词吧。是，司令。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1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16，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伺候重新登记审查。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0: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1: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0: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以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2: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1: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3: 我要回南京。
4: 我也回南京。
5: 我也要回南京。
6: 我也回南京。
7: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整系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十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
8: 呵呵，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9: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8: 哦，好，效率很高嘛。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
9: 哎，
8: 你跟他们说，
10: 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
8: 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7: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8: 没错，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11: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节，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董局啊，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1: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
2: 他没事，那就好。董局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 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啊，这难道？ 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呀。哎呀，为什么就败了？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
0: 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看见没有？这是你的部队啊！

0: 刘老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1: 是啊。

王鑫。

0: 主席啊，周副主席，副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副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3: 主席好。
2: 来来，副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呢。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4: 副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
5: 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
2: 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
1: 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2: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啊。
0: 嗯，
2: 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副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
1: 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6: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守好长江。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力谏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江某人应该以身殉国。 自羌语这中山陵之下，上报总理，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 犹未可知啊！哎呀，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嗯，
1: 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
0: 完了。主席，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哦。如果能有一天休息。
1: 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呢。
2: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
1: 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笑>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 都高兴高兴，
3: 是主席。
1: 主席，时间不早了，
3: 我们该出发了。
1: 好啊。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4: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5: 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

0: 都说不定。
1: 好啊，
2: 走吧，
1: 咱们走了。
0: 好，
3: 走吧。
4: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0: 看来啊，我们胜利了。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
1: 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一，
0: 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呢。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取消任务。
1: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宪法人民政府官，镇压人民政府委委官，于半日在首都就职，即使转移，最高镇法人民政府官，镇压人民政府的权利。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民的唯一共和政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0: 几十年军阀混战，这次谈判，我们一定要谈出一个真正的和平来。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
1: 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2: 所谓谈判呐，
3: 分明是蒋介石倡的一出戏嘛。
2: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4: 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2: 请关注大决战。

0: 阿婆，
1: 哎，
0: 亮了吧？
1: 亮了，亮了，
0: 亮了就好。哎，阿婆呀，
1: 哎，
0: 怎么样？亮多了吧？
1: 亮多了，亮多了。
0: 一会儿啊，等小吴他们把明瓦买回来，给您换上，也不会漏雨漏。
1: 好，毛政委，快快，请坐，坐。
0: 好，我自己来。
1: 毛政委啊，我这眼睛啊，都老毛病了，看什么都雾气蒙蒙的。但是现在，你看，你看。
0: 阿婆呀，没关系，过几天呀，我给您请一个有名的大夫，专门呀把您老人家的眼睛给治好，到时候你这儿就更亮堂喽。
1: 好，好。谢谢，谢谢你啊！哎、
0: 应该的。同志们，现在我宣布，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工农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是为了可以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历经了十年的艰苦探索和浴血奋战，今天终于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同志们，我们这个政府啊，是工农劳苦大众兵士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全国革命战争领导者和组织者。我们呢，是按人人平等的原则建立的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机构啊，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人民呢，才是我们这个社会上真正的主人呢。
2: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后，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与雏形。
3: 辛苦了，刚蒸那一头趁热吃，吃完以后呀，大家都出去活动活动，今天广场上可热闹了。
4: 好，等等，这还有5分钱的账没对上，你们几个抓点紧，把这账再核对一遍。
5: 老总，看外面这么热闹，你让我们大家都出去热闹热闹。
6: 是呀，毛总务，你就让我们热闹热闹，等热闹完了回来，我们一定把账查清楚。
7: 就是嘛，
3: 让大家出去热闹热闹。
4: 不行，大会刚结束，所有账目必须核对清楚，处理不完，谁也别出这个门。
8: 泽民，
3: 你看最近这些日子，大家都为了照顾参会代表，都没好好吃过饭。而且，你说我这芋头再放，就凉了。要不让大家边吃边干吧？啊，
4: 细菌同志，组织可有规定，加班没有夜宵。这些从哪儿拿的？
3: 我自己掏腰包买的。来吃。
9: 哎，大嫂，
10: 哎，
9: 看见我大哥二哥了吗？
10: 我刚转一圈，我也没找着人。
9: 好久没那么热闹过，
7: 乡亲们是真高兴啊！
8: 咱们这儿，臭小子，
7: 师兄，你怎么在这儿？哎呦，亲的！什么时候到的瑞吉？
11: 等到几天，能在这儿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哎，你现在在哪个部门啊？
12: 警卫连，跟着毛主席。
13: 真热闹，从来没这么热闹过。
14: 是啊，来快快走走。
15: 快点的，感谢大家。
14: 快点。来让让让让，我看看。
13: 小金子呢？嗨，
16: 不知道去哪玩了。
17: 阿婆，你来了。
14: 来了。
17: 你看大家多高兴啊！
14: 哎，是啊，真高兴。
17: 给大家唱一个吧。
14: 唱一个
18: ，哎，大家听一下，大家听一下啊！下面由我们乡的百灵鸟秀秀为大家唱一首，好不好？
19: 好。
20: 我晕了。

0: 主席，毛主席，哎呀，如梦啊！你这么突然一叫我主席啊，我都没反应过来。
1: 知道你在这儿忙，我过来看看你，工作做不完歇一歇啊。
0: 你看，这大家这么信任我，让我当这个主席，这么多的法律文件，我得好好学一学，看一看才是啊。
1: 前些日子赣南会议，他们批评你游击主义、府农路线，又免去了你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等职位，我真是为你捏一把汗呐！
0: 但凭这次大会，你当不了这个主席。现在好了，事实证明，更多的同志还是认可支持你的。叔啊，
1: 哎，
0: 你看，我们呀，现在才刚刚建国。
1: 嗯。
0: 就如同这襁褓里的婴儿，需要呕心沥血的去哺育，才能茁壮的成长。可是现在呢，我们这点家底儿还这么薄，你是最清楚的。你现在替我开心啊，我呀，倒是觉得身上的担子如千斤重啊。
1: 哎呀，这人老了呀，总想过去的事情，
0: 总想起我们在第一师范的时候。
2: 哎，那个时候啊，你可是咱们学校年级最大的学生。哎，我还给你起了个雅号，何胡子。<笑>哎，哎呀，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办报，一起组织新民学会，一起宣传革命。后来你去北京，受到首长仲甫先生的器重。再后来，我们又一起坐船到上海参加一大。
0: 那个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呀！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呀！哎，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未来的中国将是如何的一番美好景象。
0: 你那时候就说，未来的中国，革命一定取得成功，中国之工人都有工作，中国之农民都有地种。
2: 中国40万万同胞，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
0: 是啊，正是因为我们心里记得这些，而且把这些呢当成我们奋斗一生的目标，所以啊，现在才会感觉到身上如此的压力。27年蒋介石北伐革命，你领导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
2: 建立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一次次反围剿，你吃了多少苦，可想而知啊。
0: 中国的革命路程啊，注定是曲折漫长的。
2: 披荆斩棘，舍身取义，
0: 我们共产党人不把责任担起来，谁来担呢？
2: 对呀，润之，当年我们党。 刚刚建立的时候，条件基础比现在差得多，但是经过我们10年的努力，虽然不能说让中国40万万同胞都吃饱穿暖，但至少你当年的预言已经有了雏形。我相信再过10年，一定发展得更好。到那个时候，中国一定是另外一番美好的光景。
1: 哎，叔，你别说。
0: 听了你这些展望啊，我这身上倒觉得轻松多了。<笑>
1: 润之啊，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把我们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建设好。好啊，那我们呀，就再来一个10年之约，争取约满之时，我们都可以完成当年的夙愿。
2: 一言为定。
3: 主席，主席，哦，顾白同志，您赶快出去看看吧，您不出去，这欢庆的人群散不开呀。
4: 王主席，乡亲们都等着见您呢。
5: 大哥，快走吧。
0: 叔伯，哎，走啊。
6: 好，走。
3: 来来，
7: 走。
8: 大哥，
9: 秀秀。
1: 你放开，放开，放开，
2: 放开，放开，放开，
1: 把你松开，把你松开，
3: 放开，
1: 干什么？
3: 关心了？
4: 干什么？
1: 什么呀？你们这
4: 就是我儿媳妇，我要带她回家。
1: 你干什么啊？我知道你家里的事儿，咱改天再说行不行？啊，这么好的氛围全让你搞坏了。
4: 不行，秀秀是我儿媳妇，我要带她回家。
5: 那就是我媳妇。
6: 你别胡说，秀秀早就不是你家童养媳了，她愿意跟谁跳舞跟你没关系。
1: 少说两句啊！
4: 告诉你们，秀秀就是我家童养媳，你不要以为红军来了就没事了，她跟我们家是换了鸭的。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带他回家。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哎，快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别闹了，
2: 大婶啊，你听我说，我呀叫毛泽东，是咱们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你呀，先起来，咱们有话慢慢说。
0: 起来吧，
3: 来来来，
0: 起来
3: 起来，
0: 来快起来吧，
4: 到我了，
0: 起来吧，起来吧。
2: 谢不生同志啊，刚才我都听到了，这秀秀的事情怎么回事啊？
5: 主席啊，这事儿怪我了，人民群众矛盾没处理好，你放心吧，我一定把它处理好。
1: 我不管。
2: 好了，大婶啊，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人民政府。这样，你呢，先回去。小薇同志、谢不征同志，你们把这件事情调查一下，一定要解决好。
6: 好好。
7: 你们先回去，
8: 咱们有什么事儿，我们先回去。
9: 老乡，
0: 来来来，老乡，老乡，我们先回去啊。
10: 都别说话。
8: 来来来，
2: 哦，阿婆啊，
1: 哎，主席，
2: 你还好吗？
1: 没事儿。
2: 秀秀，你还好吧？
1: 主席，没事儿。
2: 徐老啊，
11: 哎，
2: 童养媳这件事情啊，我看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呢，就以这件事情为一个典型，顺便呢，完善我们的婚姻条例，搞好宣传的工作，一定要让我们苏区的所有妇女真正的得以解放。
1: 说得好，
12: 兄弟们，今天啊是我们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日子，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样，秀秀、子珍同志，还有我们所有的女同志们，都带头跳起来！
13: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是为了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劳苦民众都享有平等自由之权利。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革命目标吗？
1: 大革命时期，
2: 本以为追随中山先生，打倒军阀，重建共和，就能够实行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1: 可惜先生先逝了以后，他蒋介石违背了先生的理想，不仅国共合作失败，大革命的浪潮也偃旗息鼓。如今希望渺茫了。
3: 现在好了，你看，
2: 反而是共产党建立的这个新政权才是民族解放的希望。
4: 我们这个中央政府的办公场地啊，虽然小，条件呢也是有些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我们这个中央政府啊，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最精干的。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呢。我这个政府主席，还有我们政府的各项工作，就拜托大家了。啊，老师啊，您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教育先驱，有丰富的教育经验，这教育的问题您老还要多操心呢。
5: 好，我拟了一份方案，等强到位了就可以见效请先生。
4: 好啊。啊，嘉祥，你留过洋，这外交部的工作你这个外交部长要负全责。
6: 你放心，外交事务我王稼祥责无旁贷，但是这个外交路线啊，你可得听我的。
4: 我听，但不一定都听。关键要看你这个路线对不对啊。
6: 哎，黄老，你看他是不是又抬杠？
7: 路线的事儿今天就不说了，赣南会议你们都吵了好几天了。
4: 叔啊，哎，这工农检察部啊

0: 你要负全责。
1: 好，
0: 我希望你可以成为一名人民爱戴的铁面黑包公。
2: 黑脸包公不敢当，
1: 但是铁面那是一定的。
0: 还有啊，这土地部张鼎丞部长未上任之前，王冠兰你要把工作做好。
3: 我这还没上任呢，各部的申请经费报告就收到了这么多。主席，这钱的问题我是真没办法。
0: 说到钱呀，财政部部长邓子恢同志没有上任，钱的问题，经济工作，我和项英副主席会提前商量办好的。我希望你们各自在完善自己的法律文件前提下，把各自的工作提前再抓起来。
4: 主席，我们保卫局还有要求。
0: 你要是要钱的话，免谈啊。
4: 要人。
0: 要人？要谁呀？
4: 郑红。
5: 这样不好吧？郑红跟随主席这么多年，
3: 邓发局长，您再考虑考虑别的人选。
0: 哎，这邓发局长都开口了，我得答应了。我们政府的保卫工作还是很重要的，而且郑红啊也是这块料，我给你。
4: 那我代表保卫局感谢主席。
0: 我们政府的中枢啊虽然小，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我毛泽东在这里拜托大家了。
6: 二十六路军正式起义，加入红军，联共反蒋。
7: 宁州起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形势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求抗日，反对内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的武装起义。
0: 里面二十六路军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啊一直追寻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为苏区居民所尊重。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我代表红军，代表共产党，对每一个起义的将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啊。人心所向，得道多助。这次你们17000人的起义，为我们红军，为我们刚刚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一共同的目标而一起努力奋斗。今天你们二十六路军正式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我们呢就正式的成为一家人了。对于起义的军官，我们一视同仁，愿意留下来的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你们进行培训学习。想走的军官呢，我们呢也热烈的欢送，八方路费。总之就是一句话，来去自愿。
8: 好，
9: 没点大协进好吗？两天没吃饭。
10: 走走走走，快走！
9: 给点
10: 没有。
9: 先生，行行好吧，给点钱，两天没吃饭了。行行好，
11: 小王，给他拿点钱，好着吃饭。
9: 谢谢谢谢。
11: 哎，你等一下，再给点。
9: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陈云同学。
1: 周书记，
0: 人都在吗？
1: 都在里面等你呢。

0: 要求蒋介石抗日的呼声高涨，
1: 军界政界纷纷指责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呀。
2: 孙科在上海，
3: 还有广州的一些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上书，要蒋介石下台，以谢国人。
0: 来，坐，
2: 请。
1: 现在可是大好的时机啊！
0: 国民党内讧无暇他顾，三次反围剿之后，我们全国苏区得到了扩大，我们又刚刚在瑞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国民党都没有什么反应。事实上，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反应嘛。更重要的是，宁都国民党26路军起义为我们红军带来了17000多的兵力，现在的形势是一片大好啊。
4: 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0: 这个是我和洛夫还有其他的同志一块拟定的一份决议，我们一致认为现在苏区的游击主义思想非常严重，眼下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抓紧大力的发展红军，打下几个大城市，到那时我们的革命形势会截然不同。
3: 没错，王明同志来电也是这个意思。
1: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一个人去往苏区监督这份决议的执行，
0: 我们找你过来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个人选。
4: 那你们有什么意见？
3: 我们的建议就是你去比较合适。
2: 对，顾顺章向中发叛变之后，这上海的局势越发混乱，越来越不安全，
3: 尤其是你已经成为上海特务的首要目标，所以啊，我们决定还是由你先行去苏区。
0: 没错。
4: 好，我回去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0: 辛苦了。
5: 向副主席，上海临时中央的电报。主席，
6: 哎，好啊。
7: 小英同志，小英同志，
8: 哎，老王，
7: 哎，
8: 你怎么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7: 哦，找我什么事情？
8: 上海临时中央办公经费的事儿，之前就来电报索要过，你看，刚刚又来电报了，已经第三封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7: 巧了，也是钱的事儿。
8: 啊，来来来，坐下说。
7: 哎，好好好。哎呀，小英同志啊，
8: 啊，
7: 你看啊，我们呀刚刚建国，百废待兴，这方方面面都需要钱呐。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我们的中央根据地已经扩大到21个县之多，面积呢有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人，这么多人可都等着吃饭呢。可咱们的家底儿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抓紧时间落实经济的问题呀，会出大麻烦的。哎
8: 呀，是啊，军队打仗也得需要钱呢。
7: 所以呀，我们要先抓经济建设，这农业工业也得大力发展。更关键的是，我们得有自己的财政，得办自己的银行。三次反围剿的时候我就想办，一直没腾出时间来。
8: 这个我同意，
7: 可要办自己的银行也得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8: 老毛啊，你在苏区比我熟悉，你说说你的想法。
7: 哎呀，这个人选啊我倒是有一个。哎，我先听听你的。
8: 哎呀，老毛，你这是跟我卖关子呢。行，这样吧，你二弟毛泽民同志，他干过经济，这次一苏大总务工作干得也很出色，他出任国家银行行长再合适不过了。
7: 向英同志啊，咱们俩呀是英雄
8: 所见略同啊。
7: 那这样，下次呢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家集体讨论通过。
8: 行。
7: 但是有个问题啊，这毛泽民同志可不同意干呢，怎么办啊？哎，你去找他谈一谈。
8: 哎，老毛啊，你是泽民同志的大哥，这个工作

0: 这个还得你来做。哎呀，那这样吧，我们两个呢，就来一个分工。我呢，去落实人选，找毛泽民同志谈。你呀，抓紧时间落实上海经费的问题啊。好，哎，这我就不管了。
1: 老毛，
0: 我先走了。
1: 天地间，人最灵。 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平等，义不平，大家明啊。二婶，婚姻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你说对吧？从政策上讲，我们苏维埃政府从来都是主张废除一切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主张恋爱自由。
2: 婚姻自主，我不懂你们这是什么政策。我只知道当时他爹妈死得早，他们家穷，是他们自己找上门来的。我给了他们彩礼钱，还多了几个大洋。你看，红纸黑字都写得清清楚楚，他拿了我们家的钱就跑了。你说他都是我家儿媳妇了，当着那么多男人的面跟他们勾勾搭搭，像什么话呀？
3: 二婶。
4: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但是我就是不想嫁给他。哎，你不想嫁就不嫁了，你们家当初他二婶，当时孩子太小了，他都不懂这些。
2: 他不懂，你们懂啊？你们家为什么要收我们彩礼钱呢？
4: 你先坐啊，坐。王大华，我告诉你啊，是红纸黑字，没错，但这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1: 现在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你这契约早就作废了。我们家儿子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你说我们孤儿寡母的，我们容易吗？你说既愿不认就不认了，他们许下得退我们家钱，退我们家钱。
4: 好，二婶，我听明白了，钱不是吗？回头我一定还给你。
5: 哎，旭昂，这钱你处不合适。
1: 我们村政府想办法解决，你放心吧。好，
4: 王大华，你这五块大洋，我给你解决。
6: 五块大洋，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7: 可现在加上利息，咱们也得八块大洋。
4: 八块大洋，八块就八块，
6: 你
4: 再也不能反悔了。
6: 谢谢。
4: 好好好，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6: 我不要钱，
4: 快起来。
6: 我不要媳妇儿。
4: 我要媳妇儿，我要媳妇儿，坐，坐了，要媳妇儿，我要媳妇儿。听你妈妈的，听你妈妈的。思明，来，不是说请我们在家里吃饭吗？你坐在这儿了，坐下聊两句。啊，坐。
8: 哎呀，你大哥呀，他有心事。 饭都吃不下去，遇到什么困难了？我现在是穷人开当铺，这兜里没钱呐。咱们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没钱谁都知道。哥，万事开头难。可是呢，这经济问题不解决，我这个主席。 还能当吗？哎，我明白，解决不了经济问题，别说你这个主席难当，就是咱们的共和国也很难维持下去。所以啊，你大哥我难呐。咱们能不能尽快的把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调过来？他现在在厦门，赶不过来。
9: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另外，我们还要有自己的银行和商业贸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钱袋子的问题。嗯，<笑>
8: 好啊，看来你大哥我呀，没看错人。
9: 没看错什么人？
8: 代理财政部长，还有国家银行行长的人选。
9: 谁呀？
4: 你，
9: 我，不行不行，我可不行。
8: 哎， 怎么，你这个当亲弟弟的你都不愿帮我呀？
0: 哥，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这些年你在外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不都是我帮着干的吗？
1: 你让我打打算盘算的小账我没问题，
0: 可让我管理一个国家的财政，我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就干不了。
8: 哎，怎么样，你怎么没有经验啊？你在安源当过经理，在上海呢当过书老板，
2: 在闽粤赣军区任过经理部部长，
8: 这不都是经验吗？再说了，这经验呀都是干出来的，边学边干嘛。
0: 办银行是需要钱的，你刚才都说了我们口袋里是一分钱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搞啊？
8: 所以啊，
0: 这事儿啊先不说了，回家吃饭。
8: 哎，泽民，泽民，瑞林，瑞林，
3: 细菌姐，还是我来吧。
4: 哎，我真不行，弄不了的。
3: 下面炒个什么菜？胡萝卜哈、啊，好的，行。润之兄弟三个呀，是湖南人，老总又是四川人，都爱吃辣椒。
5: 我是广东人，我不太能吃辣。
3: 第一妹子，你是广东人，但你别忘了，你们家先生古柏兄弟可是我们地道的江西人，那是无辣不欢。
4: 哎，西君姐，我记得你是上海人吧？你好像也不吃辣。
6: 我不是上海人，我是江浙人，但是泽民胃不好，不太能吃辣椒。大嫂，
3: 哎，
6: 炒个不辣的菜行吗？
5: 是啊，人家是江浙人，吃的是甜口。
3: 行行行，真是众口难调，一会儿再给你们炒个绿叶子菜，不放辣椒就行了吧？
5: 行，
6: 谢谢大嫂。
5: 欢迎朱老总，欢迎毛主席入席。欢迎。
7: 今天这菜这么丰盛啊，春姐啊，我提议今天女士优先，让他们先坐。
2: 哎，朱老总说的有理啊，来来，请坐，请坐，
9: 坐坐坐，
2: 女士请坐啊。来，子珍，辛苦了，
9: 辛苦了，
8: 坐吧，坐。
2: 第一同志，古柏兄弟呢？
10: 啊，他忙去了，一会儿就过来，咱们就先不等他了。
7: 润之啊，那我们就开始。
2: 好啊，
7: 那我提第一杯酒，我们一起敬润之，恭喜他当选中央政府主席。来，
2: 这酒要喝，事情也得做呀。我呢，虽然是政府的主席，但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才是啊。你们呀，可都要帮我呀。
6: 金大哥，
2: 来，
7: 你就别谦虚了，来干。润之啊，这第二杯酒，我敬你。
2: 渡尽劫波，兄弟在。玉杰兄。什么也不说了，
7: 干杯。
11: 哟，郑连长，古柏同志，你们来了个正好啊，主席家里正聚餐呢。大家怎么了？
12: 吃了枪药了。赵黄，主席
13: 怎么了？
12: 咱们郑大连长现在厉害了，主席您安排他到保卫局他都不去。
13: 为什么不去啊？
14: 主席，原本我只是一个空有革命热忱的穷学生，24年要不是遇到了您，现在我可能还是一个浑浑噩噩找不到方向的迷惘青年。后来跟着您从湖南到广州，从广州到武汉，直到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打地主打反动派，这一路走来都是跟着您学习成长。您这七年对于我而言，您就是我的家人，我也知道您也一直拿我当一家人看待，现在却突然让我离开这个家，我想不通，我也不愿意。
7: 啊，润之啊，这话说的有情有义啊。
2: 有情有义，但是没有脑子。郑红啊，你平时都挺聪明，怎么这个时候却犯糊涂呢？
14: 我就是想继续跟着您干革命。
2: 谁说到保卫局就不是干革命了？你在警卫连保卫的是中央领导的安全，到了保卫局守护的是整个苏区所有人民的安全。孰轻孰重你不懂吗？
14: 懂了，那我也不去。
0: 让泽民去银行不敢，让你郑红去保卫军你不去，你们都不听我的，我毛泽东还能管谁呀？
8: 哥，你先别生气。毛泽东主席，我没说不干呀。
14: 郑红，该你了。
0: 不去。
9: 大哥，人家不想去，你也别强迫别人嘛。
0: 坐下，你的事情还没有跟你说呢。
9: 我。
0: 这件事情，我还就强迫了。
8: 好啊，你不是不干吗？
0: 但从今往后，我也不用你郑大连长来伺候我了。所有的事情我毛泽东一个人干。主席，
3: 好了，润之，这一家人难得一起吃个饭，你怎么又发脾气啊？
7: 润之啊，这郑大连长跟了你这么多年了，你这突然让他去别的地方，他肯定舍不得你啊。你得让人家回去想一想，是不是？郑红，快走。
14: 站住！子珍，去家父碗筷。吃完饭再走。
3: 快过来，郑红，来来来，
7: 快坐下。

0: 因为我愿意把你们调走啊，是因为我了解你们，知道你们的能力所在，所以才把你们安排在合适的地方。现在我们的政权才刚刚建立，一切是百废待兴。我虽然是政府的主席，但光凭我一个人，我能干成什么事儿啊？
1: 主席，您不用说了，现在我就去报道。
0: 不是说了吗？
1: 吃完饭再走。
2: 这就对了嘛！来来来，好饭不怕晚，大家快吃，
3: 赶紧吃，赶紧吃。
1: 主席，我敬您一杯。
4: 来，郑大连长。

0: 这里怎么连个人都没有？这是你想看到的样子吗？
1: 要领着老百姓啊带头干起来。
2: 打大城市，现在国民党部队正处于退却收缩阶段，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3: 即便是打下来，能站得住脚吗？
4: 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这就是现实啊！
5: 你这是游击主义，是消极避战。
1: 举手表决吧，请看《大道新火》第二集。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6: 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哎呀，这春耕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水利、种子、农具、耕牛，咱们都得准备好啊，越早准备越好。而且呢，等到年底丰收啊，我们还要来一场比赛，看看谁家种的粮食最多呀。
1: 好啊好。
2: 周书记，啊，好像是主席在那边。
3: 哪个主席啊？
2: 毛泽东主席啊。
3: 任职？
2: 那我得去看看他。
4: 周书记，你慢点啊。
0: 怎么样？哎，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安排一下。这人力啊，工具啊，销路啊，技术啊，我们要抓起来。我们政府啊，要领着老百姓啊，带头干起来。
5: 好，主席啊，春节过后就可以进行水田和耕地的治理。嗯。
3: 泽东同志，
0: 恩来。
6: 主席，
0: 来，哎呀，
2: 主席，哦，
7: 炳辉同志，
8: 哎，
0: 恩来啊，我们终于见面了。
9: 泽东同志，你变化不小啊，这头发长了，人也晒黑了。
0: 你这变化也不小啊，留了胡子我都认不出来了。这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上海来了个大老板呢。
9: 泽东同志，武汉一年快四年了，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0: 是啊，短短这几年我们各自都经历了不少啊。
7: 对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咱们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周恩来同志。
0: 来，这些啊，都是我们各县各乡的劳动模范、种田能手。
10: 周书记好，
9: 辛苦了。
10: 周书记好，
9: 辛苦了。
10: 周书记好，
9: 辛苦了。
10: 周书记好，
9: 辛苦了。
10: 周书记好，
11: 周主任，周主任，好久不见。
12: 黄埔军校教员。毛泽潭同志，你好啊！
13: 你好，你好，你好，
14: 恩来兄，好久不见，路上辛苦啊！
12: 小平同志，上海一别快五个月了吧？是，
14: 甚是想念。
12: 辛苦了，
14: 辛苦了。
7: 恩来，这位是援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同志。哎，
0: 我在巡屋做调查的时候，可没少帮我呀。
12: 古柏同志，
10: 周书记好，
9: 你好。
12: 好，泽东同志。福建省委罗明书记让我带给你的。哦，
0: 这福建的茶可好啊。
12: 嗯
0: 啊，这大红袍铁观音很有名啊。哎，要泡上一壶大家一起喝。
1: 好。
12: 你这刚一上任就忙着抓生产啊。
0: 哎呀，不抓不行了，我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得保证每个人都能吃上饭。
15: 可算来了。
0: 是，
15: 恩来，
12: 恩来，嘉祥，
15: 可算把你给盼来了。
12: 嘉祥，你瘦了呀。向英，
16: 欢迎你的到来啊！之前我和嘉祥同志还打赌说你年前到年后到，
12: 我也天天惦记着你们呀。你们在苏区辛苦了。
16: 哎呀，应该的。
17: 来，项目主席，咖啡。我就说恩来同志绝不会空手来的。
12: 路上不好带啊，就带了这些，就算是一点心意吧。
15: 挺好挺好，上楼的时候我就闻到咖啡的香味了。
18: 想当年咱们在苏联的时候，每天都少不了这个东西啊。
17: 嗯，这要是再配上牛奶巧克力，再听上一曲三套车，
15: 这不就又回到莫斯科的时光了吗？哦，对了，恩来同志，王明同志还在莫斯科呀，他什么时候回来？
12: 哎，来，大家坐下说，坐下说。
15: 来，
12: 来来来，王明同志啊，一时半会儿恐怕还回不来，现在临时中央全权由博古同志负责。啊，现在的苏区情况怎么样了？
16: 瑞金当前形势还是很不错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啊，各个部门各方面建设都已经铺开了。
12: 那军事方面有什么打算吗？
19: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还在打外围，正在加强巩固咱们的根据地。
4: 蒋介石下野了，国民党内部呢都忙着争权，这个一时半会儿估计国民党方面不会有太大的行动。
12: 是，那你们认为以我们现在的力量 是否能够去攻打一个大城市。
15: 恩来同志，咱们红军现在也算是兵强马壮了，又有26路军17000多人的起义队伍，我觉得打大城市完全没有问题。
16: 临时中央之前就来过信，你没来之前啊，我们已经开始讨论研究这件事了，就等你到了。
18: 是啊，来，你来了，这件事情就该落实啊。
16: 对，
4: 攻打大城市是实现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重要一步，我们大家呀，那都是赞同的。
16: 是是。
12: 好，我尽快把大家的意见电告临时中央。
18: 不过恩来，恐怕有些人可能还会不同意啊。
12: 党内的同志有不同意见，这不很正常吗？重要的是求同存异，尽量的凝聚共识，对吧？
16: 对
6: 对。
12: 来，就让我以咖啡代酒，敬我们大家在苏区再次相聚。来，
6: 好，好，
12: 来。
8: 你看这个是不是这么写的？
12: 同志，啊，同志，
8: 这位同志，您找谁呀？
12: 请问朱老总是住这吗？
8: 是住这儿，我去叫他。
12: 好，谢谢。
8: 老总，老总，那个外面有客人找。
13: 谁啊？
12: 玉阶兄。
13: 哦，
12: 玉阶兄，
13: 恩来。
12: 是我呀，玉阶兄，
13: 真的是你、啊、
12: 总算见到你了，别来无恙啊！
13: 这一晃咱俩几年没见面了，
12: 看你这气色，身体还是这么好啊！
13: 托你的福，我身体好着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夫人康克卿。
8: 你好。
13: 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周恩来同志，中央局书记。
8: 哦，周书记你好。
12: 克卿同志你好。
13: 这位是毛泽东同志的夫人，贺子珍。
8: 你好，周书记。
12: 子珍同志你好。哎，玉阶兄啊，
13: 啊，
12: 这两位巾帼我都应该叫嫂子才对啊。
13: 那当然了，
12: 嫂夫人，等泽东同志回来我一定单独拜访。
8: 周书记您快屋里喝茶吧。
12: 好，
13: 那我们先聊了。
8: 哎，
13: 客卿，泡壶好茶。
8: 好嘞。
12: 香啊。
13: 怎么样，
12: 虽然口感青涩，但苦后回甜，好茶。玉阶兄，有件事儿我要请教你。
13: 咱俩之间还用那么客气？有话就讲嘛。
12: 你认为以我们红军现在的实力去攻打一个大城市有几成把握？
13: 打大城市？现在
12: 实不相瞒，我这次来临时中央给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跟大家一起落实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军事路线。
13: 那我就坦诚相告了。
12: 你说，
13: 我们现在不具备打大城市的条件。
12: 玉阶兄，是不是过于自谦了？
13: 不是我过于自谦，我是主管军事的，我要实事求是，我要实话实说。
12: 我也不愿意听假话。
13: 恩来，虽然我们前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在军事上我们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敌强我弱。且不说能不能打下来，即便是打下来，能站得住脚吗？
12: 我来之前啊，博古同志一直强调攻打大城市的路线不能变，即便我们打不下南昌，也要从抚州、赣州、吉安挑一个城市来打。我跟稼祥和项英同志都商量过， 他们很是赞同啊。
13: 恩来啊，你刚刚上任，我知道你有你的想法，更有你的难处，但是我要实事求是啊，即便我同意了，润之也不会同意。

0: 周书记，周书记，根据苏区情况以及苏区中央局各位同志的意见，能否暂缓攻打大城市？妥否，请中央指示。
1: 所以顺章啊，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清剿勾当，所以党国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
2: 主任，你找我？
1: 啊，世才，你坐。啊，刚接到密报，周恩来已经离开了上海，去了江西红区，所以啊，不用在上海查找他了。
2: 那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
1: 接下来，你和顺章。
2: 一定要通力合作，继续清剿在上海的勾当。
3: 是。
2: 同志们，我把大家的意见电稿给了中央，临时中央仍然决定要攻打大城市。这是回电，大家请看一下。
3: 恩来同志，我觉得今天的会议是不是就不用讨论打不打大城市的问题了，而是应该讨论一下。
4: 打哪一个，怎么打的问题？
5: 左林同志，你先别着急，先让大家谈谈自己的意见吧。
6: 我先说两句啊，我的意见还是不变，反对攻打大城市。无论是南昌、抚州，还是赣州，
4: 眼下日本人虎视眈眈，正在侵略我们的东北，况且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很多事情刚刚开始。
7: 我们要好好的打打我们的家底，就算要打大城市，也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啊。王明同志来电说，日本进攻东北，不是为了对付中国，而是要打苏联。
8: 我同意润之同志的意见，我也不同意打大城市。同志们，我们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取得了胜利。
2: 但并不代表着我们的队伍壮大了。我们所有的胜利都是通过运动战、游击战而取得的，我们没有骄傲的理由啊！啊！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的意见。打大城市，是我们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最为至关重要的一步。蒋介石下野，我们刚刚成立政权，士气高涨，现在。 又有26000起义过来，使我们红军的实力大增。在种种客观的条件下，此时不打更待何时？我认为，不仅要打，而且还要大打，最好直接进攻南昌，先下江西，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不同意打南昌，南昌固然重要，这一点我们知道，敌人。
9: 当然也知道，国民党必定会严防死守。可眼下呢，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
10: 贾乡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啊！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这就是现实啊！
11: 老毛，你听我把话说完。我反对攻打南昌，但是其他的大城市还是要打。
12: 南昌不能打，打哪里？
13: 赣州。
12: 刚才左林同志也已经说了，驻守宁都的原国民党26路军也已经起义了。这个时候打赣州，我觉得条件完全具备。
13: 我也同意驾翔同志的观点，赣州是我们中央苏区周边最大的城市，同时呢，也是对我们中央苏区最大的威胁。我们只有打下赣州。
2: 才能更好地巩固苏区，发展苏区。我同意向阳同志巩固苏区、发展苏区的观点，所以我们才要坐在这儿好好商量一下打赣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然后再想一想与我们现在苏区的发展和巩固的关系啊。
3: 毛泽东同志，我想提醒你一句：打大城市是临时中央已经决定好了的，这是不容讨论的。 中央现在采取的是积极的进攻路线，你几次三番和
2: 跟中央的决定唱反调。我看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0: 左林同志，如果按照你说的，中央的决定都不能让我们讨论，那和中央的组织原则不是相违背的吗？
1: 再说了，你上来一句话就给我扣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你左倾冒险主义呢？你，
3: 左林同志，别激动，坐。泽东同志，冷静点啊，坐。今天的会开的时间比较长，我给大家准备了点吃的，大家先吃点啊。来，冷静一下啊，大家先吃点东西。
4: 来，给你。
3: 泽东同志，吃点东西。泽东同志，那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攻打赣州最合适？
1: 恩来同志啊，我认为现在应该发展赣州周边的广大农村地区，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巩固苏区。等到我们赣州的周围都被我们发动起来、动员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打赣州不是水到渠成吗？
2: 毛泽东同志，你这是游击主义，是消极避战。
1: 顾左林同志，
5: 同志们，大家要冷静一下，要想打赣州，我们要好好的分析一下，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把具体情况跟大家说一下。目前赣州城有金汉鼎一部及马坤的34旅，武器装备精良，加上地方武装约有10000人。赣州城以北有陈诚的18军，大家都很清楚，陈诚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赣州城一旦出现危机，他们会立即增援。我再说一说赣州城的地势。赣州城3面环水，仅有南面是陆地，而且周围全是城墙，如果我们强攻赣州，我们胜算能有多少，一定是不堪设想。
6: 朱老总，你先坐下，你说的这些我们也都听明白了，但是我们不能置临时中央的指示于不顾吧？
7: 就是啊。
8: 对啊，
1: 实在对不住啊，我来晚了。
9: 哎呦，这伙食不错嘛。
6: 阿雷啊，这就是彭总指挥，老彭，这就是周恩来，周书记。哦，
3: 彭德怀同志。
1: 周书记你好啊。
3: 28年平江起义，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党中央对你死守井冈山，攻打长沙，很是肯定啊。哎呀，
1: 周书记啊，南昌起义之后，你的大名我也是如雷贯耳啊。
3: 彭总指挥，你来的正好啊，我们都想听听你们前线红军指战员的意见，这赣州城到底能不能打，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1: 打，当然要打了。
3: 理由呢？
1: 目前的局势，国民党部队正处于退却收缩阶段，赣州城的兵力除了马坤1个旅6000人之外，还有2000多的地主武装，无非也就8000多人嘛，我们红军3个军团

0: 加起来将近50,000人呐、啊。再按照老毛的思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个小小的赣州还怕打不下来吗？嗯，
1: 老彭，
0: 哎，老毛，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啊，打得足够快的话，蒋介石根本就来不及增援嘛，完全可以拿下。大家还别忘了，宁都起义我们还增添了17,000多人的红五军团呢，哈哈，有什么打不了的？
2: 一定要打，让我们带着胜利的旗帜挺进赣州城。
3: 打，
4: 打。
5: 县长，静下。坐，坐。彭总指挥，如果把打赣州的任务交给你们第三军团，你什么态度？
0: 我打包票，一定把他打下来。
5: 多少时间？
0: 快则20天，慢则1个月，必定拿下。
5: 哎，老，那么大家举手表决吧，同意打赣州城的

0: 泽东同志，我保留我的意见。
1: 看来啊，在赣南会议上对老毛的批评，他还是不肯接受。赖同志，我去跟老毛聊聊。

0: 毛。
1: 哦，贾强啊。
0: 咱们两个谈谈心。
1: 欢迎啊。
2: 哎，坐着聊。
0: 哦。老毛，我跟碧石还有作霖一起来到瑞金，跟你组织建国。这一转眼呢，也快大半年了。这段时间，我不敢说对你全面了解了，但至少你我之间也能做到知无不言。古人云呢，忠言逆耳利于行，我就斗胆说几句逆耳的话。我知道啊，你呢刚刚上任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这个时候本不该说些扫兴的话。
1: 哎，何言什么扫不扫兴的。夏强啊，你啊是个直肠子，单说无妨，不要憋着。来，
0: 你就算贿赂我，那我也是有什么说什么。
1: 这就对了，这才是你王稼祥。来，我给你点上。
0: 说完再行。
1: 好。

0: 辛苦啊，老师傅，来来来，来，哎，歇下来，
1: 慢点，
2: 我先，哎，
1: 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呀，老师傅啊，就你一人啊？
4: 别提了，就我一人了，
3: 其他人呢？
4: 都走光了，这个矿啊，停产好长时间了，就剩下我在这儿看这个矿。
3: 那你也住这儿吧？
4: 是，我就住这儿。啊，哎，
3: 放哪儿？放这儿。
5: 哎，爷爷。哎，
4: 哎呀，来，喝点水啊，来，喝点水。来，啊，
3: 谢谢谢谢，
4: 喝水喝水。
6: 这两个孩子是，哎，
4: 这是我的孙子，这是我的孙女啊。
3: 那他们父母呢？
4: 一场矿难，全都死了。他们俩就一直跟着我过。
3: 这孩子这么小，咋让他干活啊？
4: 没办法呀，都是逼的。我们。就靠砸点石头挣点钱，根本填不饱肚子。
5: 爷爷，饭好了。哎，
6: 蔡师傅，
3: 给你和孩子们吃。哎，
4: 这个不行啊，
3: 咱们一起吃，一起吃。哎，
4: 这不行，这多不好意思。
3: 没关系，没事。
5: 谢谢叔叔。
3: 不客气。
7: 老毛，我知道你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有时候我很欣赏你这一点，有时候则不然。马列主义的书我也读了不少，你写的那篇调查工作的文章，你知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有什么感想？你在那篇文章里提到的很多见解，我只能用闻所未闻来形容。
8: 大强啊，其实啊，我对我写过的很多文章都不满意，哎，唯独是这一篇我是喜欢的很啊。为什么呢？就因为它呀，不是凭空来的，而是根据实践总结的，是经过一轮又一轮鲜血淋成的战斗经验和教训而来。
7: 大师傅，像你这样的矿工，现在还有多少人呢？
4: 大概还有好几十人吧，都像我一样，指着捡点矿，卖点钱。
7: 之前毛主席来这里做过调查，那个时候矿上有多少人？
4: 毛主席，您说的是毛政委？
9: 啊，对，是毛政委。
4: 毛政委啊，毛政委在我们这儿搞调查研究的时候，我们那矿上有好几百名矿工啊，我们是天天在一块儿吃，一块儿住。有一次，毛政委跟我还睡在了一个被窝里。
7: 是吗？
4: 是啊。我拿一件东西给你看。这顶帽子是毛政委走之前留给我的，他要在这该多好。
8: 佳霞，在理论上你可是大家，哎，你要多给我提提意见。

0: 你要是让我提，那我就提了。不过首先，我想先提醒你，马列主义
1: 是指导我们的革命真理。
0: 那么，在革命真理面前，我们有必要通过自己不成熟的经验而独创一套理论吗？我承认，你写的那些文章很有文采，可是那文章里所提出的一些见解，我觉得还是缺乏理论功底的。
2: 哎，嘉祥啊，我呀也想请教你两个问题。这第一呢，马列主义确实是革命真理，哎，这点不假呀。但是你想想，它是从何而来的呢？我想，它并不是凭空出来的，是通过人的实践，还有他的独立思考总结出来的。
3: 老毛，
2: 你先听我继续讲。这第二点，我们做文章，为的是什么呀？啊，就是为了你比谁的理论更高明，谁的文学水平更高啊？我看也不是。难道不是为了通过实践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革命吗？
0: 可是理论基础如果不扎实，如何指导革命？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我知道中央对你的批评有些过激，可中央的批评也是事出有因。所以老毛，我想提醒你，多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想法和观点，多读些马列主义的书。一个人有个人独立的思考能力没有错，但是面对个人经验总结出来的所谓真理，谁都不能，更不可以盲目自大。
4: 铁山相对望蒙蒙，烟雾霏霏锁万重，
5: 白昼半天开霁色，
4: 展前双剑血芙蓉。这个地方在明代就受到了很多文人的青睐，可是没想到现在刘书记，这是你想看到的样子吗？
6: 没人想看到这个样子。一年前，毛主席带领红军主力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那也是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啊。可是后来，红军刚一撤，国民党反动派又反扑了回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工人们只能跑的跑，散的散，这吴矿也就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7: 刘书记，
6: 别叫我刘书记，我早就不是什么书记了。我现在连党员都不是了。
7: 你受委屈了，你的事我会向组织长反映，尽快替你解决。但是矿上的生产问题，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着抓起来。
6: 我说了，我现在是没资格管，你找别人吧。
7: 刘一顺同志，你先看看这个。
6: 这不是毛主席来我们矿做调查写的小册子吗？
7: 当初主席在这里做调查研究，还是你带着做的，对吗？这个小册子上面有好几处写着你的贡献呢。刘书记，主席一直很惦记你，这次来之前他还特意让我过来看看你。
6: 毛主席他还记得我？
7: 不仅记得，主席还说我们苏维埃政府若想重新开这个矿，一定离不开你，刘一顺同志。
6: 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啊，毛行长。你叫毛泽民，

叫毛泽东，你们不会是？我跟主席什么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期望。毛行长，

0: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我们的钨矿一定会越办越好。
1: 好，毛行长，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好，
2: 我承认，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也不瞒你说啊，
3: 这些年啊，我一直南征北战的，哎，就在这山沟沟里打转转。可是呢，这马列的著作我可没少读啊，可能不如你们这些留过洋的同志能够把马列的理论背得滚瓜烂熟。哎，但是马列的精髓我觉得可一点也不比你们差。
0: 家乡，我们不能教条的理解理论，一味的照本宣科。
4: 老毛，我就是想和你谈谈心，你却非要和我辩论啊。那我倒要问问你啊，你写的那篇调查工作的文章指导思想是什么？是不是调查研究注重实际？那在面对攻打赣州这件事上，大家在会上提了那么多有利的条件和因素，桩桩件件是不是实情，你却视而不见，你说说看。
3: 我经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0: 是，
3: 这很多同志都说过，我们很多有利的条件，但是不利的条件呢？你们调查过吗？研究过吗？
4: 那么多的同志都没有调查，都没有研究过吗？按说我比你年轻，应该比你更有激情，更有创造力，更容易冲动不冷静。可我现在觉得最不冷静的那个人就是你呀，老毛。现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下野了，如果我们不利用敌人的薄弱时刻来壮大自己，不学习运用正统的马列主义思想，反而处处强调你的个人经验，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你的个人经验主义是唯物的，是科学的。
3: 什么是唯物啊？唯物就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是拿别人来压我们自己。
0: 不管是共产国际还是临时中央，
3: 就是周恩来同志，难道不应该遵循实事求是吗？
4: 怎么，那就只有你说的是实事求是，你说的才是真理？那为什么那么多同志都不同意你呢？
3: 我承认我现在是少数，但我依然认为这真理不一定就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啊。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真理掌握在像你这样的少数人的手里？我看呢，你就是不接受同志们的意见，你还不敢承认。
3: 恰恰来，这有理啊不在升高啊，你我呀都是坦率的人，但是我对你刚才批评我利用经验创造自己的理论，还要让我照搬外国的本本来处理中国的事情，这一点我不能认可，而且还要跟你啊斗争到底。
4: 我奉陪，斗争到底，斗到最后输的那个人一定是你。
0: 嘉祥，
3: 判断输赢的并不是你跟我，而是人民，是历史。
4: 老毛，我最后再问你一句，攻打赣州你还是不同意？

0: 泽明兄，哎呀，泽明兄，别来无恙啊！哎，我昨天晚上这眼皮子啊跳了一晚上，我就在想今天啊，是不是会有贵客要来？果不其然，你这个贵客来了，欢迎毛行长，
1: 快请坐。
2: 好，冉兄，
3: 哎，
2: 你怎么知道了？

0: 我要来啊。
1: 哎，我就知道我这眼皮子灵吧。这俗话说得好啊，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可是曾明兄，我怎么感觉我左眼跳的这个财不像是财产的财啊，倒像是人才的财嘛。你是不是到我这儿来挖人才来了？
0: 元兄，我是农民出身，这手底下要是没有几个得力助手，那国家银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谢谢。我今天来呢，不光是要选人才，更是要办事的。

0: 大干州是已经形成决议的，你这又是何理呢？
1: 有人向临时中央提议要取消他的军事决策权，
2: 我毛泽东顾不了这么多，
3: 重要的太多，很坚决。要打仗，军费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4: 不对，这和标准的人员比起来，在重量还有厚度上都不对。
5: 毛长，
6: 听周来的加急的快些，
2: 请看大道新火第三集。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你是不是到我这儿来挖人才来了？
1: 冉兄，我今天来呢，不光是要选人才，更是要拜师。
0: 拜师？
1: 嗯，
0: 拜谁呀？
1: 向你阮山行长，更向曹局主同志拜师。
2: 阮行长，我
3: 局长。咱们兄坐坐。
0: 季若，你这次能到国家银行去工作，我替你感到开心啊。
2: 阮行长，汪行长盛情难却，我为人愚钝，但是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离开咱们闽西银行的。其实我也不想走，我为了咱们闽西银行后续的发展啊，我写了一份规划报告。阮行长，我希望咱们闽西银行越办越好。
3: 巨如，你有心了，你放心，闽西工农银行一定会越办越好的。
2: 那我就跟毛行长走了。
3: 走吧。
2: 保重。
3: 保重。
0: 常回家看看啊。
4: 哎呀，多抓点啊。哎，
2: 尿一条。
4: 哎呀，今天收获可不小啊。
5: 主席你看，又抓一条。
6: 主席，这水太凉了，要不您先上去吧，我来就行了。
4: 你啊，就好好抓你的鱼吧，看你冻的说话都不利索了。
6: 咱们捞这么多鱼干什么用啊？那子珍大姐一个人也吃不完啊。哎呀，
4: 这鱼啊是不光给你子珍大姐的，我这鱼啊可有大用处呢。

0: 刺杀！
1: 杀！
2: 杀！
0: 刺杀！
1: 杀！
2: 杀！
0: 出枪要快，跟着你的枪带动啊！来释放一下警探，要快！刺杀！
1: 杀！
0: 刺杀！快！好，来一遍！刺杀！
1: 杀！
2: 杀！
0: 刺杀！
2: 杀！
0: 刺杀！
2: 杀！
1: 杀！
2: 杀！
0: 刺杀！
1: 杀！
2: 杀！
3: 哎呀，好啊！
4: 去哪儿啊？
3: 哎呀，
5: 你不提醒我啊，都忘了。哎呀，
3: 一条。

0: 两条，再来点我自己做的豆腐。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啊，子珍，你这一盆鱼汤帮了我大忙哦。
1: 哎，润之。
2: 对了，子珍，那碗鱼汤也不是给你的，是留给老总的。
1: 我这忙活半天，一口也没喝着。朱老总，哎，
3: 大家准备，
4: 上
5: 上，
4: 中枪，中枪要快啊！来人，自杀，
5: 杀
6: 杀，
4: 要有气势，
5: 自杀，
6: 杀
5: 杀，
4: 左脚向前，距离约60米，自杀，出枪要快，要准啊！刺向敌人的心脏，自杀，
6: 杀
5: 杀。
2: 老总，
7: 哎，
2: 累了吧？歇会儿吧。
7: 哎，兰兰，你怎么来了？有事儿？
5: 走。
2: 上次在你家，你请我喝酒。今天，我回个礼。
8: 主席好。
9: 哎，你好。
8: 主席，
9: 哎，你们好。
1: 主席好。
9: 哎呀，都在呢。哎，来，
10: 有什么？
0: 子珍同志，你给让个座。
10: 来好吗？
0: 啊，不好了。
9: 哎，
0: 哇，好，谢谢啊。哎呀，
10: 子珍同志，没看您一宿饭吃啊？哎，老毛，你不会跟子珍同志吵架了吧？我跟你说啊，我们大家伙不同意你的意见，你可不能把气撒在子珍同志身上。
7: 嗯，
10: 是吧？
9: 你们谁见我吵完架还要这么好的待遇啊？你看这是什么？豆腐烧河鱼，子珍同志亲自做的，哎，味道这叫一个香啊！来，你尝尝。
11: 这不合适，拿回去跟子珍同志吃，我们吃这个挺好的。
9: 对，你尝尝，我这还多的是呢。我今天上午啊，自己亲手到河里抓的。
11: 嗯，
9: 你尝尝。
11: 亲手抓的
9: 啊？你尝尝。
11: 你看，老毛跟我们辩论。一套一套的，
10: 就是没想到，抓鱼也一套一套的啊！我尝尝，
9: 怎么样？
11: 嗯，好吃好吃。
2: 老毛，你可不能偏心啊！
9: 就是，
12: 对啊。
9: 来，见者有份啊！
2: 来一条，这有点小啊，这是。
9: 还有的是，有的是。
0: 来，哎，来一块，
9: 哎，大家尝一尝。来，左林同志，来一条。
13: 曾同志，不用了。
9: 来一条。
13: 不用了。
10: 来，给我。
9: 嗯。哎，这一人只能一条啊，不然我就没了。
2: 老毛，你不是说多的是吗？
14: 就是啊，你这盆里还这么多呢。
0: 这要吃啊，也不是没有。
11: 嗯，
0: 我有一条件。
7: 你这还卖起关子了？说什么条件？
9: 你们看啊，这是我刚刚写的攻打赣州的计划，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的话呀，我们就联合给中央上个报告。
2: 老毛，你终于还是想通了啊，看看作战计划都写了，
9: 好事啊。
2: 老总啊，今天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来，我敬你。
7: 你尝尝这个鱼汤，客卿说是老毛亲自抓的，子珍给送来的，你尝尝。

0: 味道不错，嗯，先吧，嗯，来，嗯，恩来，你这次来找我，不只是为了喝酒吧？
1: 哎，先喝了这杯再说。

0: 小东同志，你这写的什么呀？我写的呀，不是攻打甘州的计划，而是如何推迟打甘州，甚至是不打。
1: 你们不是要吃鱼吗？来，再吃一条。小马同志，来，你们可记住一句话啊：大人手短，吃人嘴软，你们可不能耍赖啊！
2: 不是，
3: 老毛，你不就是在耍赖吗？
2: 你先看看你碗里那鱼刺，你们吃没吃我的鱼吧？我，
3: 老毛，打甘州。
2: 是已经形成决议的，你再怎么做，也没办法改变。你这又是何必呢？
0: 事在人为啊，有的时候不试试，我们怎么知道就一定推不翻呢？
2: 老毛，临时中央的态度你也不是不知道。就算我们几个同意了，这份报告如果发到上海，会给你带来更严厉的批评，你想过没有？
0: 我毛泽东顾不了这么多。
4: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战士白白地流血牺牲，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好不容易来的革命事业因为某些人的鲁莽想法磕到不应该受到的损失啊！
5: 毛泽东同志，你这是在拉拢和腐蚀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4: 哎，左林同志，你坐，你先坐。
6: 我就是拿了几条自己打的小河鱼，就是拉拢腐蚀啊。你这个帽子未免扣得有点大了。
5: 我听说。
7: 老毛反对打甘州，有人向临时中央提议要取消他的军事决策权。如果真是这样，对老毛太不公平了。老总啊，在会议上，你跟泽东同志的意见，我理解，我也觉得时机不对，所以呢，我电告中央，建议暂缓攻打大城市。但很快，中央就否定了我的建议。中央的态度很坚决。

0: 可是打赣州万一失败了呢？这个责任谁来负？不还是你吗？安来啊，你要三思啊，趁着部队还没有开拔，还来得及啊。
1: 老总，我知道你为我好，正因为如此，赣州必须拿下来。
2: 从南昌起义，秋收起，我和朱老总相继上了井冈山。那个时候，我们的队伍才几千人，根据地呢，也就零星那么几块。可是现在啊，我们的红军有几万人，根据地也扩大到了几万平方公里。这些成绩伟大吗？要我说，很伟大。但这些成绩是如何来的？是我们经历的一次一次的失败，是我们多少的战士流血牺牲换来的。这些成绩是值得我们暂时骄傲，但只是这些成绩就足够了吗？就能让我们躺在功劳簿上自以妄为，自负地认为我们红军现在就已经无所不能了？同志们，别忘了，敌人对我们的封锁从未停止过，他们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对我们重新进行更加严厉的封锁。他们的实力比我们强大十倍百倍，我们不能犯错，因为我们没有犯错的资本。
0: 我朱德不轻易佩服一个人。可是我佩服你，佩服老毛。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我和老毛争过吵过闹过，甚至反对过他。可是我们越争越吵，关系就越近，我越佩服他。本来你应该跟润之好好聊一聊。
1: 老总啊，你放心，

0: 泽东同志那边，我会去再跟他谈的。恩来，你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你这个中央局书记也不容易啊，我懂。老总，你真的懂？
1: 当年我为了去找党，为了寻求革命理想，我去了欧洲。在德国遇到了你，是你介绍我入了共产党。我一直把你当做我革命路上的引路人，我能不懂你吗？老总，南昌起义，我们打响了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虽然结果不太像我们想的那样，但我依然没有放弃，我依然坚持，我依然奋斗，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我恩来。
0: 别喝了，我理解你。

0: 任之啊，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十分理解，可是打赣州就一定是犯错吗？你所说的就能百分之百是正确的吗？不能保证。
1: 所以啊，我们才要充分的去论证，考虑的更加周详。
0: 任之，那个紫珍嫂子做的鱼真的很好吃，你替我谢谢她。

0: 时再好好想想吧。
1: 润哲，这该论证的临时中央呢都已经论证过，生米已然是煮成熟饭了啊，就像这鱼都已经吃到肚子里了，你还能让它活过来啊？回去吃，明天可以再多抓几条啊。

了。

0: 不对，这和标准的银元比起来，在重量还有厚度上都不对。这秘书在哪儿呢？哎，
1: 当然不对了，这对头跟冲压头都不对，那造出来的银币能对吗？
2: 同志，您是？
0: 我是毛主席叫我来的。
3: 你是谢立人同志，
4: 是我。你好，你好，哎，我是毛泽民。
0: 毛行长，你好。
4: 这位就是毛主席推荐来的，咱们造币厂厂长谢立人谢厂长。哎，
0: 欢迎欢迎。
3: 谢厂长，欢迎您。
0: 你好，你好，
4: 欢迎。
0: 谢厂长，
4: 别，千万别叫厂长，我就是个银匠，你叫我谢师傅就行。
0: 谢师傅，
4: 谢师傅，你能来真的是太好了，你赶紧帮我们看看。
0: 我们这些银元那是出在哪儿啊？这也不能怪你们，你们呀都不懂啊。刚才我看了，你们啊现在用的还是麻石对头，这麻石对头啊又粗又长，重心也很难把握。冲击在银币表面的压力不平均，就导致你们做出的银币薄厚不一，规格不一，质量很难保证。
4: 谢师傅。
0: 那怎么解决呢？换成铸铁的对头。这铁对头比麻石对头要重，体积却比它小，而且呢，便于操作，能够保证质量。
4: 好，那就按你说的，换对头。
0: 哎，但王行长，换铁对头，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弄啊，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4: 别担心，铸铁。
0: 我有办法扣。行，
5: 王长，
4: 邮差送来一封信，说是汀州来的加急的快件。谢师傅，我有急事要先走，你先住下休息休息。
0: 你忙。
4: 细菌，安排好谢师傅，不好意思啊。
5: 慢点。
4: 赵红，王行长，邓局长在吗？邓局长去中央局开会了，有什么事吗？我去找他。哎，
5: 邓局长，邓局长，
6: 这儿，王行长，
4: 我有急事找你。
5: 邓局长，我需要你写个条子到长汀市救个人。
6: 就是没人。
5: 听天县宣传部部长霍亚国同志，
6: 他怎么了？他被当成了社会民主党嫌疑分子，关在了长汀监狱。据说很快就要被枪毙了。
5: 怎么现在还有这种事？
6: 这种事中央不是已经纠正了吗？
5: 任部长，想副主席，霍亚国同志必须要留下。我们国家银行需要他，他还要给咱们苏维埃共和国设计纸钞呢。
6: 向主席，这还用说吗？赶紧下令，立刻放人。
4: 走，王行长，我给你写个手令。
5: 谢谢。

0: 你呀，我得去。恩来和老总，你赶紧给我躺着，都病成这样了，躺着。啊，乖乖的把药喝了。
1: 这样的还折腾。嗯，好苦啊！
0: 现在知道苦了。 那么多人既然都同意打甘蔗，你就让他们去打好了，省得人嫌你碍手碍脚的。
1: 这说的什么话？
0: 什么话？大实话。
1: 这红军的命运，竟牵涉我们革命的命运，怎么能一心用事呢？拿去，我不喝了。
0: 行行行啊，救你无私，救你伟大，行了吧？ 上次你去抓鱼，我还以为你是抓来给我吃的，我当时还想呢，哎呦，这太阳石打西边出来了，你毛认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贴心了？到后来我是连一碗汤都没喝着，你还把自己弄病了，把药喝了。
2: 小东同志，
3: 来了。
2: 啊，子珍。哎呦，
0: 周书记，
2: 老总说他病了，我过来看看。
3: 来，快坐，
2: 躺好。
0: 周书记，您坐。
2: 谢谢。
3: 我没事儿，我呀正想去找你呢。躺下说，怎么样，身体好点了吗？没大事儿。啊，我来苏旭前，小超给我带了点西药。子珍同志，哎，这西药药效快，你按时让小东同志吃。哎呦，
0: 太谢谢周书记了，您喝水。
2: 谢谢。
3: 恩来，嗯，谢谢你啊。
2: 要说谢啊，我得谢谢你。 那天你给大家做鱼汤，托老总的福，我也尝了一口，好喝的很呐。恩来啊，其实我这病啊，没什么，就是心病。这大甘蔗真的就不能更改了？什么时候打？
3: 中科军委已经下达了命令，老总在后方负责总指挥。哎呀，润之，这是集体的决定，不光是老总，就连我这个苏区中央局书记也得遵守临时中央的指示跟苏区中央局的决议啊。
2: 这甘蔗真的要打，我有个建议。你说，
3: 攻城为下，打援为上。只有我们先消灭有可能来支援的敌人，这甘蔗城才有可能打下来。
2: 啊，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的建议告诉老总跟彭总指挥。
3: 我申请去前线。
2: 行了，我们当然希望你去前线，把病养好了，再去也不迟嘛。
3: 我这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0: 哎，好了，子珍同志，哎，交给你个任务，一定要照顾好子东同志的身体。您放心吧，周书记。嗯，吃药吧。
3: 子珍，去把刚才那半碗中药给我拿来。

0: 亚国，
1: 泽民，
2: 亚国同志，
1: 泽民，
2: 受委屈了。哎，亚国，
1: 我还要管何德何能，能蒙二位同志不辞辛劳前来搭救。亚光除了身居一宫，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外，恐怕无以回报。
3: 亚光兄，你不要这么想。为什么毛行长十万火急地从瑞金赶到这儿？正因为他爱才，惜才。更何况你现在有机会回报我们，回报国家。

0: 亚光，我们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国家银行，要发行自己的纸币，我需要你的帮助。
1: 泽民，我一定竭尽所能，不辜负你们对我的嘱托和救命之恩。谢谢，谢谢。
2: 亚光，恭喜你，你又能施展你自己的才能了。
3: 黄亚光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
1: 是，
3: 请，
2: 请。赣州城，三面环水，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建议工程部队红三军团分别由东门、南门、西门攻城，监视部队由红四军第十师担任，负责截击由赣州北逃之敌，地方工作部队由红四军担任，负责打击从南雄、大禹前来增援的越敌，掩护工程部队。
4: 我们红军啊，已经完成了对赣州城的合围。马坤跟他的国民党34旅啊，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
5: 可是这赣州城的城墙又高又厚，素有铁赣州之称。我们啊，必须找到这块铁最薄的地方突破才行。
4: 我已经派人侦查过了，赣州城内守军不足万人，而西南角正是守城敌军最薄弱的地方。到时候我们在机枪的掩护之下架起云梯直冲城顶，发起冲锋，势必能够突破守城敌军。
6: 董军长，你对赣州城的守军马坤了解吗？
7: 关于马坤这个人，我见过他几次，对他多少算是有一些了解。他这个人呢，诡计多端，真不是个善茬，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周书记，我请求中国军委让我们五军团来打这个主攻，保证完成任务。
4: 哎，老总，中国军委已经定了，这次打赣州我红三军团是主攻力量，你就好好在家整训部队啊，做好后备，你就不要跟我争了啊，不要再说了。

0: 你怎么又起来了？不要命了，还敢抽烟呢？现在不抽了。行了，你别写了，赶紧给我上床休息去。
1: 你不能拿走，我又很重要的事情，就差几行了。
0: 昨天这一夜又是批文件，又是写文章的，人家周书记都说让你好好休养，他的话你总该听吧。
2: 贺子真同志，我是真的有事儿。
1: 老毛。
2: 老总，您来的正是时候，赶紧帮我劝劝润之吧。我现在说什么，他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哎，
3: 你赶紧坐。哎，老总，哎，就赶紧听子珍的话，上床休息。哎呀，
2: 我没事。我问你，这部队是不是已经出发了？
3: 啊，主力部队已经出发了。这样，我呀。 写了一篇关于大赣州的建议，还差几行字没有写完。你了解我，一定看得懂，就算是当个参考。
1: 润之啊，都这个时候了。

0: 你赶紧上床休息，快点！来，我没事儿。你干工作也得把身体养好了。快，来。哎呀，你真是的。你看，又严重了吧？
1: 对了，在井冈山的时候，
0: 你还记得你打摆子吧？当时老中医开了个药方，我就很管用，我就按那个方子去给你抓了一副药，回头啊，让子珍给你煎一下，吃完肯定会好。
2: 老总，你有心了。
0: 润之啊，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可是恩来这个中央局书记。
2: 也不容易啊，玉剑兄，不用说了，我能理解。在前方有你们，后方呢，我趁着刚刚建国，把苏白的建设好好的抓一抓。这之前，我们呀，在一起并肩作战。 今后啊，我们还要在一起，驰骋沙场呢。只是有一点，你有什么时候需要我，随时的招呼一声啊。看看，
0: 我随时回来。我们都记错了。哎呀，润之啊，好好养病。

0: 秀
1: 秀，
2: 大哥二哥，
0: 阿彪，
2: 你们怎么回来了？
3: 二哥，二哥，
0: 奶奶呢？
2: 奶奶，我去叫。奶奶，
0: 又长壮了啊！
2: 奶奶，
3: 我可想你们了，
0: 是吧？
3: 小金姐在里面呢，
0: 家里最近好吗？
2: 快点，快点，
3: 好着呢。
2: 奶奶，哎，看谁回来了？啊，
0: 奶奶，
2: 大哥，二哥，
4: 小金子，
0: 奶奶，
5: 奶奶。
6: 阿虎、阿豹，你们怎么回来了呀？
0: 奶奶，啊，红军又攻打赣州，我们马上就要去前线了。临走之前，回来看看你。啊、哦，
6: 好，好。哎呀，秀，哎、快，快去做饭，给你大哥、二哥吃。
2: 行。
0: 哎，秀，
6: 不用
0: 了，不用了，奶奶，我们得马上走了。奶奶，我们发饷了，您拿着。哟，
6: 哦，不行不行，
0: 奶奶您拿着吧，奶奶。
7: 我们在部队上不愁吃喝，你就收着吧，啊！回头让阿彪给你买点好吃的，
0: 拿着吧，奶奶。
6: 哎呀，阿彪啊，快把那个草鞋给你大哥二哥带上啊！
7: 好嘞，
6: 快点啊！
7: 阿彪，小金子，我跟二哥不在家，你们要好好照顾奶奶。
8: 大哥，二哥，放心吧，奶奶还有我照顾呢。
7: 奶奶，时间紧，我们就先走了。
6: 这个带上，
7: 奶奶，
0: 奶奶不用，
7: 那么长，
6: 带上，带上吧，听话。
7: 谢谢奶奶。哎呦，
6: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8: 奶奶，
6: 听奶奶话，活着回来，活着回来，奶奶等着你们。
7: 奶奶，
8: 奶奶。

0: 谢谢站长，这银院的质量没有问题吧？周书记，质量没问题。好长来了，
1: 周书记，收进来半天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我听席军说你来造币厂了，就赶紧赶回来了。
2: 我过来啊，就是来看看你们。听席军同志说，你这个上海苏老板跑到苏区来当这个钱老板，忙的是整日整夜都不回家呀。
1: 我这个钱老板呢，可不好当啊。不过说真的。 比起咱们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这里真的是有一种初牢笼得自由的幸福了。

0: 是啊。
1: 怎么样，苏区你来负责财经工作，我很放心。
2: 谢谢谢谢。
1: 啊，对了，咱们这一天能生产多少银子量？
2: 500枚左右。
1: 能不能跟同志们说，让他们加加班，多生产一些？
2: 周书记，我们已经在加班加点了。
1: 那这个机器能不能想办法再多添几台？
2: 我们正在想办法采购，但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敌人封锁得很厉害，就算我们买到了机器设备，也很难运进来。
0: 周书记，您这个大忙人不会只是过来看看吧？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1: 细菌同志，在上海的时候你说话就是一针见血。红军马上就要攻打赣州了，军费方面还需要你们多多支持啊。
2: 打赣州的事定了吗？
1: 定了。怎么，有困难吗？
2: 周书记，这里的情况你也都看到，要打仗军费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要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造那么多的钱，难啊。
1: 能筹粮筹款吗？
2: 按照国家银行现在的状况，让我们一下子筹粮筹款，恐怕我们连开张都没开张就得关门了。
0: 周书记，您可能刚到这儿不久，各部门情况啊您了解的不是很清楚。您说咱们苏爱政府刚刚成立，各个部门都急需用钱，可我们国家银行一分钱存底都没有啊。
1: 我知道你们有困难，但是我们有10000多名新的战士在作战中，他们连基本的御寒衣物都没有，所以我恳请你们再想想办法好吗？

我们尽力。

0: 主席，看中开战了！想不到敌人的火力这么猛烈。前线的战士们正在奋勇作战，需要补给。我们可以在汀州一带找商人用这样。
1: 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金融是为天下的老百姓服务的。
2: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全新的薪酬制度。
3: 请看《大道心火》第四集。
4: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5: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6: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陪伴，日夜兼程，只为守护城市的脉搏；专注，风雨无阻，只为点亮光明的承诺；关怀，无微不至，只为传递心里的温度；创造，一往无前，只为迎接更精彩的自己。山海协同，绿能涌动。国望台州供电公司全力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全面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逢山开路，向海图强，接续奋斗，服务千家万户，为美丽中国赋能。
8: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在盛夏的重庆寻找一抹清凉，满目绿色，尽情呼吸大自然的味道。
10: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是广泛分布的哈。
9: 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硕。
11: 你看他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9: 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2: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9: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1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4: 欢迎回家。
1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呢，就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对于金佛山的描述，南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余地记胜》，上面是这样写的：“过秦际而祥云覆其上。”我想就是描述的此时此刻雨过天晴之后云雾缭绕的金佛山美景。那么在金佛山除了美景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珍稀的动植物，像黑叶猴、林麝、银杉、拱桐等等等等。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阵阵云雾过后，金佛山逐渐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在金佛山，一年有约260天这样的云雾天气，这与它的海拔相关。金佛山海拔超过2200米，东与五轮为邻，南与贵州接壤，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上。我们眼前所见的山峰，能看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我们找到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杨平衡。
0: 那什么叫南方喀斯特地形？它跟我们平常说的北方喀斯特地形有什么不同呢？
2: 顾名思义，中国南方喀斯特呢，第一个它是位于中国南方，也是秦岭淮海县以南地区，它很大的一个特征是降水特别丰沛，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条件下的这种气候，与热同期的，也就是说这个雨水把这个碳酸盐里面这个岩石给溶死了，对不对？所以形成很大规模的洞穴啊，还有这个山体巍峨挺拔啊，那北方呢，雨水跟那个热量相对比较少，那么它没法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喀斯特，也就是这个雨水少了以后，热量少了以后，它没法进一步溶蚀这个山体，导致北方的这个喀斯特看起来没那么雄伟。
1: 其实喀斯特就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我们眼前的金佛山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外力风化、水的侵蚀和冲刷，形成了海拔1000米以上、落差高达1000米的奇峰异石、陡岩绝壁。伸手触摸岩石，很多岩层仍在滴水。我们很好奇水流如何将岩石溶解。杨教授解释说，原来水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产生碳酸，碳酸可以溶解我们眼前的这些石灰岩。杨教授取了一块石灰岩为我们做实验。
2: 稀盐酸，如果它是碳酸钙或者是碳酸钙镁的话，那么这个碳酸钙会跟这个盐酸会反应，
0: 发生反应
2: 它形成会冒泡，会形成这个二氧化碳。我们试一下，看剧烈冒泡，对不对？这个泡泡就是二氧化碳，
0: 这就是一种腐蚀的现象了。
2: 是溶蚀的现象。
0: 溶蚀，
2: 对，这碳酸钙被酸溶蚀，形成二氧化碳。
0: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日积月累之后，它就会慢慢的被侵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2: 对，就前面说
0: 越来越深，
2: 这个落水洞，落水洞最开始它的裂隙慢慢被溶蚀，慢慢扩大，对不对？
1: 杨教授说，我们眼前的这些溶洞至少有380万年的历史，金佛山溶洞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代表。其实地质的神奇就在于，我们可以根据现在洞穴中的样貌以及沉积物，推断出曾经金佛山这一区域历史的变迁，也可以推断出未来这一区域会发生的地质变化。所以说，大自然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在金佛山目之所及，满眼郁郁葱葱的绿色。金佛山的森林覆盖率超95%，走在山中，气候凉爽而湿润，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大口呼吸，感受大自然的味道。金佛山的植被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因为山势陡峭，所以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而且有很多珍稀树种。我们走进森林，找到提前联系好的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杨永川教授与我们同行。
3: 这个地方呢是金佛山的南坡，它是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是比较平的哈。说金佛山的山顶呢，它是一个山圆，平原的圆，就山顶像个平原，
0: 像个桌子面一样。
3: 我们看这个树，它是扁刺口，是分布在比较高海拔的一种常绿阔叶树的这种种类哈，就是它的伴生的种类呢，还有一些这个巴东栎，还有中华木荷，等等，就还有一些那。

0: 这个实力属的这些耐寒的这个常绿的这个树种哈，就是说一般呢，就是说在这个海拔上哈，就是说很多山这个时候都已经是落叶林了哈，那这个地方是常绿林，为什么它会是常绿林哈？因为我们金佛山的总体来说哈，就是它比较温暖，而且降水量很丰富，
1: 很分配，
0: 那么温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然后呢这个降水很丰富的话，这个地方它仍然能够支持这个常绿阔叶林的这个发育，是这
2: 样的。杨永川教授告诉我们，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所以绿意盎然，主要与这边丰沛的降水量有关。走在这片森林中，感觉凉爽而湿润，高耸的树木将脚下的花朵映衬得更加鲜艳。边走边看，穿越一片又一片的树林，我们继续走入森林深处，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原始森林中的湿度达到95%以上，石头上附着着厚厚的苔藓，我们摄制组走起来十分湿滑。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银山岗。作为植物中的活化石，金佛山有1米以上的银山500多株。爬上悬崖，有一小片相对平缓的地方，在这个小山包上有大约30株珍贵银山。我们见到保护银山的护林员李氏兄弟。
1: 我看这个帽子的面积有多大呀？
3: 不大。这个面积不大，都是长的这个棵数多，我有90几棵，
1: 大小都有。
3: 哎，
1: 这是大的还是小的？
3: 这个是大了。
1: 小的呢？
3: 还有小的木子，这个都是小了。
1: 哦，这也是，我们看一下编号。
3: 这个编号是92。
1: 92号。
3: 啊。
2: 我们眼前的银山密度很大，笔直而高大。银山喜欢气温低、云雾多、湿度大、雨量足、日照少的高山气候。
0: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哈是广泛分布的哈，然后呢到第三季跟第四季之间，那么有地球上有几次大的这个冰期，间冰期，就是说一般的时候呢，就是说冰期的时候全球大部分地方都被冰雪所
1: 覆盖了，
0: 那时候就只有少量的地方没被冰雪所覆盖的话，我们叫它叫避难所，金佛山就是典型的一个避难所。所以这个古老植物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银山以外，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银杏，在金佛山也有这个野生种群，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它的植物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古老的哈。
2: 原来金佛山能保存下来众多的银山，是因为在距今约250万年的第四纪，大陆冰川覆盖大部分北半球地区，使第三纪和第四纪以前的茂密森林大量灭绝，而金佛山地处渝黔交界，属大娄山脉，北面是秦岭，一座座山峰高耸，像一道道巨大的屏障阻挡了冰川的袭击。加之河谷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冰川活动被限制在局部地区，植物群没有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金佛山看到这样的稀世珍宝。
0: 他们是长期在金佛山哈，他们那个采集种子做幼苗的这个培育。
1: 两位师傅慢点啊。
4: 好，好
1: 了。我刚刚问两位师傅说，为什么要一定爬到树顶上来采摘？这些矮一点的不好吗？两位师傅跟我说，虽然这些低矮的树枝它相对于比较安全，相对于高处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因为每个分支都比较细，它们不能踩到这儿一踩就断了，所以为了采集到果实和树叶，它们只能爬到最顶端的这个主干上去采集。
2: 李氏兄弟爬上银山树，他们平时也会上树进行树种保护与采集，采下树种果实交还给保护区，用于植物学家的科研以及培育工作。高耸的树干爬起来非常危险，兄弟两人平时互相保护，护林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1: 这是两位师傅辛苦采摘下来的。
3: 对，这是今年的，
4: 这个是今年的，
1: 这是
0: 今年要成熟的。其实它的那个球果的发育哈，要经历30个月，从胚珠的原际形成，也就是说从那个球果开始发育开始要2年多，会成熟以后，那么它会像这个，它会炸开。这个就是。
1: 这是去年
0: 或者是前年的，
1: 它像一朵花一样会炸开，
0: 它炸开以后那里面的种子就掉下来，它种子呢是有刺的，就是像翅膀一样，然后就飞下来，
1: 像翅膀一样，
0: 然后就飞下来了。有2条气孔带，白色的
1: 气孔带在哪里？
0: 这个白色就是那个，这每一条都是一个气孔带啊。
2: 每一片银山树叶窄窄暗绿色的叶背都有两条

0: 条长长耀眼的白线，这就是银山的气孔。这些气孔用于叶片的呼吸，每当山风吹过或者阳光照射，就能看到满树银光闪闪，这也是银山名字的由来。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使得金佛山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6500万年前的珍稀物种。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硕，
1: 你看他大眼睛，哦，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金佛山古老原始的地质、自然环境、湿润的气候条件，创造和繁衍了无数珍贵的生灵，所以在这里我们摄制组也有所期待。形态各异、种类多样的动物让自然保护地充满生机，野生动物并不容易遇见，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悄悄到访，不想惊扰他们的生活。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的袁旭东告诉我们，保护区设有红外相机，拍摄下很多珍稀动物在保护区出没的镜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在中国野生林麝数量已不足50000只，少量分布在大巴山和金佛山地区。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林麝，在袁旭东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保护区中的林麝养殖基地。
4: 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这里一共有多少只林麝了呢？
1: 我们繁育基地现在有110多只林麝。在我们这个基地的话，我们是防野生的一个生存环境，来保护林麝，主要是让它适应野生环境。以后我们逐渐的有计划的，然后放生一部分野生林麝，让野生林麝的种群得到逐渐的一个扩大。
0: 原来林麝养殖基地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林麝的数量，人工科学养殖后能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圈舍完全仿照林麝野外的生存环境而建。
4: 这个音量可以吗？
1: 哦，
4: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感觉现在好像是时间像凝固了一样，我们也不敢靠近，然后这几只林麝就是一直定定地看着我们。最小的那只林麝连动都不敢动了。
1: 林麝在白天的时候它基本都是保持不动的，它只是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活动比较频繁一点。你看它的样子非常可爱，
4: 像只小鹿又像小兔子。
1: 对，你看它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4: 哦，标准的这个美女的样子。
1: 对，
4: 它身上的这个皮肤是有斑点的是吗？
1: 它是小的时候有斑点。你看那只成年兽，
4: 成年的
1: 成年兽它以后斑点就会逐渐的看不到了。
4: 它最大的体型有多大呀？
1: 它最大的体型是在7到10公斤左右。
0: 我们眼前这只最小的林麝只有一个月大，林麝在3个月后就可以断奶并独自觅食，主要食物是各种植物的嫩叶。 经了解我们得知，林麝是一种胆小性情孤独的动物，白天休息，早晨和黄昏才出来活动。林麝的视觉和听觉非常灵敏，遇到特殊的声音就会迅速逃离或隐藏于岩石中，这也是人们很难在野外看到它们身影的原因。
4: 靠近它们一点点，他们跳起来像兔子。
1: 对，他后肢特别发达，所以说是大长腿。他原地起跳大概在2米左右。
4: 原地起跳2米是窜高到2米吗？
1: 对对对，窜高到2米。
4: 哦，也就是说这些树他们很轻易就能跳上去。
1: 对，这矮一点的树，你看树杈上基本都有他们的足迹。
4: 那他们的这个脚或者说他们这个蹄是什么形状的？为什么能够抓得住树枝呢？
1: 因为它蹄是可以分叉的。
4: 它们有几个？
1: 它们有四个蹄。
4: 四个、
1: 四个蹄。它分开以后就能稳稳地站在这个树杈上，并且它们的蹄尖比较尖，所以说对人也有一定的危险。它如果乱窜的话会伤害到人，所以说我们必须特别小心。
4: 哇，这个平台有多高啊？
1: 这个平台
4: 得有1.5米，1.5米。
1: 接近1.5米的样子。
0: 在野外，林麝能够轻快敏捷地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也能登上倾斜的树干，站立于树枝上。拍摄过程中，我们捕捉到林麝跳跃的镜头，不愧为弹跳高手。累时，林麝会上树休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样的镜头很难碰到，因为林麝胆小而警觉。
1: 林麝有一个特点，它如果剧烈奔跑，奔跑超过10分钟以上的话，80%以上会造成它肺出血，然后导致死亡。
4: 哦，这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爆发性特别的强。
1: 对，但是它耐久力不行，所以说它只能短时间的奔跑。它的天敌是猫科动物，野外的。
0: 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林麝，在野外生存，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这也是它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大型猫科动物追捕林麝时，林麝会因为剧烈奔跑10分钟就肺出血死亡。曾德军说，林麝胆子很小，脾气很大，拍摄中能看见长着长长牙齿的就是雄性林麝。
1: 这是公麝的一个特征，它的牙也是它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跟大象的牙是一样的，包括梅花鹿的角。这样对于动物来说都是它的一个在一个种群当中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并且也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为什么呢？它在野外的时候它的领地意识非常强。如果其他林麝到它的领地以后，他们会打架，它不会把它打败，它会把它打死为止。
0: 由此可见，林麝的脾气真的非常糟糕，有时奔跑过度外加脾气暴躁，都会使林麝肺出血死亡。
1: 我们通过从50年代的研究到现在，已经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了。总感觉林麝的研究进展比较慢。并且我们也只能是社会当中的一小部分人。我们希望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来保护林麝，通过放生，让金富山地区的林麝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并且越来越好。
0: 金佛山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离开林麝养殖基地，我们来到保护区北坡，跟随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黎大勇，我们走进密林。忽然，黎教授示意我们轻一点，前方一只红腹锦鸡正在觅食，我们不敢靠近，远远观察。
5: 这个红腹锦鸡的颜色非常的这个
4: 非常的艳丽，
5: 然后那个尾巴很长，
4: 尾巴有多长？
5: 有时候呢，它还会经常的这个挤这个小群来一起活动，几只红腹锦鸡在一起，对，几只会在一起活动。
4: 颜色真是太漂亮，橘红色的。
5: 它这个是一个雄性的一个个体，雄性的鸟类里面，雄性的更多的是颜色更鲜艳。红腹锦鸡呢，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秦岭以南，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四川的宝兴这条线上呢，都是有这个红腹锦鸡的广泛的分布的。因为这几年的这个生态保护比较好，然后红腹锦鸡的现在这个种群数量也在增加了。
0: 红腹锦鸡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雄性的毛发非常漂亮，它们习惯在林中边走边觅食，主要以植物的叶、芽、花、果实和种子为食，所以听觉和视觉敏锐，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声响，没多久就立

0: 可逃遁。我们继续蹲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红腹角雉。
1: 这个是红腹角雉了，这是另外一种这个畸形目的了。因为这一片的这个生境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于这个畸形目的鸟类的这个生存。因为人为干扰也比较少。
2: 您说的生境指的就是它的生存环境。
1: 生存的环境。
0: 金佛山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红腹角雉生长。红腹角雉的个体比红腹锦鸡要大一些，它的体型和大小同家鸡差不多，生长着乌黑发亮的羽冠，羽冠的两侧长着一对古蓝色的肉雉角，精巧而美丽，这就是角雉名称的由来。红腹角雉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所看到的毛色鲜艳美丽的都是雄性，雌性的毛色呈现咖啡色，逊色很多。金佛山的山水植被涓涓溪水为这里丰富的生灵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一阵风过，保护区里云雾骤至，云海波涛翻滚，仿佛仙境一般。云雾下，珍稀动植物和谐共处，在这里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2: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多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算辣肉，
14: 知道吗？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四川。地处长江和黄河上游，西部的川西高原有着冰峰雪岭、冰川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远方的家事旅组到访岷山山脉南段的四川黄龙。黄龙在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像很多高山湿地一样，这里水的形态多种多样，它可以凝结成点缀在山峰上的积雪，包裹着崖壁的坚冰，还能变换为阵阵山雾晕染层林，润泽每一片嫩叶新芽。有时又从石缝里涌出，汇流成河，滋养各种山野精灵。然而与很多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水在山谷缓缓流淌的万千年间，造就出了一片鬼斧神工的高原地质奇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龙。
17: 黄龙沟其实全长的话是比较长，大概是有7公里左右，发育的大量的黄色的，还有浅黄色的这种采石群，还有连续分布的这种滩地，所以我们从空中来看呢，这3.5公里就像蜿蜒分布的一条黄色的巨龙一样，里面那个彩池呢，我们从形态来看呢，它就相当于黄龙的一处处鳞片，所以这个形态呢就比较完整，黄龙就由此得名。
0: 在刘新泽看来，黄龙地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片钙华池，
17: 因为这个地方是景区。最上面的一个大型采石群叫做五彩池。
2: 五彩池，
17: 对，因为在早几些年嘛，它会呈现出大概是5到6种颜色，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换作是五彩池。
2: 五彩池，
17: 但现在的话，
2: 现在有几种
17: 颜色 现在的颜色的话比早期要稍差一些，
2: 但是颜色也非常的丰富、嗯、我们来一块数一下它的颜色。
17: 可以
2: 从最底部开始、哎嗯、有非常淡的像水彩蓝一样的、
17: 嗯、对，
2: 嗯，再往上的话慢慢的会有一些绿色的颜色加入了，
17: 对，两种吧、嗯，还有一些个黄色的
2: 啊，有一点褐黄色的，
17: 对，还有一个浅绿色的，四种、嗯、上面的话比较淡，哎，接近有一点灰色、哦、啊，现在是有五种。
0: 黄龙沟的五彩池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呈现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少则四五种，多则六七种。因为彩池像梯田一样由高往低，所以流水由上而下，杂质逐级沉淀，池水的颜色便由深至浅。又因为每一汪池水里的沉积物有所差别，生有褐藻、蓝藻、硅藻等不同藻类，通过阳光的散射，池水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沿着山谷往下行进，又是另一番景致。流水经过上游彩池的层层沉淀，到黄龙沟中段已经非常纯净，高高的黄色砭石坝围起一汪汪碧水，俯瞰就像一块块玉石镶着金边铺在山谷里，而换一个角度就变成天然的高空无边泳池，背景近处是森林，远处是高山，还衬着白云蓝天。不知道大自然需要多少灵感和创意，才能有这神来之笔，设计出如此绝妙的景致。
2: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彩池的话，像一片片龙身上的鳞片、嗯、那么我觉得从近处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17: 对，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鳞片呢，我们细看的话啊，细看的话它其实它的成分是什么，它是碳酸钙。
2: 碳酸钙
17: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在水壶里所见的那种水垢，嗯啊，和它的成分是类似的，
2: 就是边缘的、嗯、
17: 对，就是这道坎儿，嗯，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我们的术语叫做砭石坝。
0: 弯弯曲曲的砭石坝把水围拢其中，而形成这些砭石坝的恰恰就是水本身。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地表水会首先渗入石灰岩层，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石灰岩中大量的碳酸钙，然后在它通过断层流出地表的时候，水温和压力降低，溶解于水的碳酸钙又结晶析出，这便是钙华。钙华日积月累，逐渐形成钙华滩和钙华池。
2: 那在这片钙华滩上，为什么有的是已经形成的钙华池、嗯、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嗯、却还是这样非常平整的滩面呢？
17: 那我们看这个钙华滩呢，它其实类似于梯田一样，
2: 对，
17: 它是一级一级的，
2: 是
17: 每一条每一条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梗，类似于田埂那样、嗯、这种田埂呢它会不断的生长，嗯，它生长那个速率呢它是有快有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沉积的话它需要水流条件来控制，嗯，比如说目前来看它的水流条件大致是一样的，嗯，我们在这个滩上啊，比如说某一个垄上类似于加上了一些个别的东西，类似于树枝啊或者其他的阻拦物之类的，嗯，进一步改变它的水流条件，那它这个垄就会加高、嗯、或者自身的水流条件改变，它也会促成这个现象，它自己它就会生长起来。
0: 当水流遇到树叶等障碍物，翻越或绕行都会流速加快，水体变薄，水中的二氧化碳加速溢出，所以在有障碍物的地方更容易发生碳酸钙沉积，形成砭石坝的雏形。而一旦确定这个位置，沉积就会在这里持续发生，砭石坝越长越高，并会吞没掉周边的小砭石坝，形成一个完整的水池。
17: 它一开始如果是长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好，那它这个发就已经定型了，嗯，它就会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生长到一定高度以后，嗯，它的沉积能力变差，那它这个砭石坝它就不再增长。
2: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嗯、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钙华滩、嗯、过渡到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这些钙华池，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
17: 对
2: 一个过程，但 是有了这么一次偶然，经过日积月累长久的演变，偶然又变成了一个必然。
17: 对对对对。
0: 虽然编石坝每年增长的速度只有2毫米左右，

0: 但经过千百年日积月累，最高可以长到两米。
1: 那刘工，您看啊，这边的彩池每一个大小，甚至是形状都各不相同。
2: 对对对。
1: 那么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这里的话，比较明显的控制因素就是树木了。下面有林区的部分，你看吧，它这个彩池坝，它就呈现这种弯弯曲曲，很不规则的整形，就是因为，临近树干处啊，它那个钙化沉积稍微要快一些。这种情况如果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呢，树木和树木之间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堤坝，会把原有的彩池给分割开，就是这个原因。
0: 钙化里的植物还能让它的结构出现缝隙，地表水就会慢慢渗漏到地下。因为地质和气候的原因，黄龙沟里的水流也时常改道，而一旦没有了充足的地表流水，美丽的彩池就会迅速失去生命力。刘新泽带我们进入一片丛林，这里能看到一些干涸的钙化池。
2: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河流改道形成一个干涸的一个彩池群，
1: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池子叫做钙化池的一个遗迹呢？
2: 那可以认为它是遗迹，但是想复活它也很容易，只要是水回来了以后，它立马就可以复活
1: 啊。
2: 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死掉，我们现在看的话虽然是有点黑呢，但只是表皮的一点。
1: 所以失去水之后，碳酸钙会变成这种灰黑色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手摸下去的质地非常的坚硬的，
2: 还是比较坚硬的因为这个想要达到风化的程度呢，可能还需要几年
1: 啊。风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2: 风化以后它可能会变得松散松散以后它这个坝可能要垮掉。但目前来说它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太明显。
0: 近距离的观察砭石坝，能看到它呈内凹外凸状，水流过时的方向决定了它的形态。钙化池干涸变黑之后，就会逐渐风化、坍塌，长满野草、灌丛，最后生出树木，变成丛林。而如果有一天地表水重新流过这里，它又会慢慢把草木覆盖，变成美丽的彩池。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彰显着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也造就了这一片活着的地质奇观。钙化池千百年来的自然发育、水流纯净，离不开保护区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里，我们离开黄龙沟，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邓真、严培往山上行进。
1: 邓真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这个海拔是3400米。这个地方呢叫我们这个地方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点。上面是那个是岷山的主峰雪宝顶，是海拔
1: 雪宝顶
3: 海拔5588米，
1: 然后是整个自然保护区的最高峰吗？
3: 是我们这个整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有周边有很多自然保护区的最高的峰，也是岷山的主峰。这个是
1: 现在云层渐渐的散开了，
3: 对对对。
1: 那么在一年四季当中能够看到雪宝顶的日子多吗？
3: 它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是个云层比较多的地方，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少
1: 能够看到雪宝顶还是很幸运的。
3: 对对对。
0: 岷山的主峰雪宝顶被众多高峰簇拥着，从雪宝顶到黄龙沟底高度差达到3000多米。高海拔落差让黄龙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非常丰富，生长着大量亚热带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过渡带的原生植物，为众多珍稀濒危动物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刚出发不久，我们就在林间发现了几只雉鹑。雉鹑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喜欢在海拔3500米至4000米之间的针阔混交林和杜鹃灌丛中活动。
1: 我们现在啊，跟随着这几只雉鹑，现在深入到了森林的深处了。就在那边那个位置，这还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孩子。
3: 对对对，这个是孩子，下面那个是，应该是他的家长。这是他就是刨下面树根下面的种子。
1: 这样挖。
3: 对对。
1: 其实来到这边之后啊，我就能够意识到它的这种褐灰色的羽毛，其实对于它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3: 对对对。

0: 看一下它们觅食的环境，这种树枝跟它们羽毛的颜色是非常的相近的。
1: 对对对，
2: 枝唇周身都是暗色调，但也有很显目的特征。它喉部的羽毛呈红褐色，特别是眼睛周围还有鲜红色的肉线，让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别看枝唇眼神犀利，其实性情温和，而且很有家庭观念。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一家老小结伴觅食，其乐融融。几只小枝唇已经长到和父母一样的大小，只能从头部和颈部羽毛的颜色进行分辨。成年枝唇是黄褐色，颜色比较浅，幼年枝唇羽毛颜色更深，近乎黑色。
0: 这一只站在树枝上的是不是就正在站岗放哨的呢？
3: 对，它是本来是站岗放哨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产生这种威胁的动作。然后它已经在梳理毛，它在梳理毛就解除了警报。
0: 那么您判断这只它应该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什么角色呢？
3: 应该是爸爸的角色。然后是
0: 这种雄性的。
3: 对，这种雄性的。但是它是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
0: 只能判断一下。
3: 对对对对对。
0: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家庭的结构，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年人，
3: 他们
0: 站在树梢上，然后为大家站岗放哨。其他的家庭成员在觅食，有一只好像已经吃完了，也在梳理羽毛呢，就在树根下面。
2: 作为中国特有的鸟类，除了四川地区，枝唇在西藏、青海和甘肃都有分布，种群数量一直在健康稳定的增长。走在黄龙自然保护区，各种鸟叫声不绝于耳，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植物类型，让黄龙保护区成为鸟类从高原迁徙到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人类和动植物共享的美丽家园。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山水在鱼鼠之说，大自然在这里绘就了一幅幅神奇瑰丽的山水画卷。这里有冰峰雪岭、高山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到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发源自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若尔盖的大草原上蜿蜒流转，形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九曲黄河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0: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弯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2: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美名。
0: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4: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
2: 熊庆飞是景区讲解员，在这里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4: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0: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4: 对， 对， 对， 对，是的。
2: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静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5: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

0: 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1: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0: 对、
1: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弯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0: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弯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1: 九是最大的。
0: 对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2: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弯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欣赏了一幅幅大自然绘就的壮美画卷，这些壮美画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更离不开人们的保护。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

0: 个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泥两国专家和官方机构已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做出一些研判。
2: 我们注意到，中泥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
3: 发言人表示，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中方已向各有关国家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横滨市举办日军毒气展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履约尽责，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大规模研制并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给各国造成深重灾难。仅在中国境内，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造成2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战败后，日方为掩盖罪行，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迄今已造成2000多人伤亡，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履约尽责，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义诉求，全面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暗示称，可能将对与伊朗有商业联系的多家中国银行实施制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2: 关于伊朗局势，我们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4: 好的，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的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出现险情，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不过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在逐渐减小。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的村民以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派出医疗巡诊队，还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抵达安置点。目前，总台记者张腾飞也已经到了距离吉隆口岸不到2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他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5: 先给大家看现在一个现场，就是我们。

0: 现场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非常湍急的吉隆河上正在投放新的一艘橡皮艇。大家看到啊，在这种急流之下，尽管说对岸有很多人在拉，但是这个舟艇呢还是被冲的，被水流带的，还是让这个绳索一度都出现了变形。现在当然很顺利，对面的三个人已经接到了这一艘这个橡皮艇。刚才在下艇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边我们目测有十多个消防员是在这一头拉紧绳索。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场的水流太急了。可能很多人会问，那为什么要把艇放到对面，不在我们这一侧直接下艇呢？那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弯道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所在的这一侧呢刚好是一个拐弯处，就是河流的冲刷处，也是水流最急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高台，就也就是原来的216国道的这个路基的位置，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地方都是不适宜下水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橡皮艇通过绳桥的方式运送到对岸，然后我们的对岸的消防员再乘坐橡皮艇再向吉隆口岸去靠近。那现在他们是完成了这个投放之后再把这个绳索拉回来。那要给大家特别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横跨这个湍急的吉隆河的这样的一个绳桥的搭建都非常不容易，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的画面。那当时为了搭建这段横桥啊，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人到对岸去，怎么把人投入到对岸呢？我们实际上是现场又用了重型的无人机，通过重型无人机把我们的消防员调到对岸。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在急流中想办法这个搭建这个绳索，应该说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程序，终于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在横流之上的绳索系统。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橡皮艇能够顺利的在对岸这样比较浅水的区域能够顺利的投放。那更重要的是，现在看到的这艘橡皮艇是我们投放的第二艘橡皮艇，在此前今天上午呢已经投放了一艘橡皮艇。当时现场也是非常的惊险，因为水流非常的湍急，那当时我们的消防员在乘坐橡皮艇之后很快就在急流中要想尽一切办法才能够控制住这个橡皮艇的稳定。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在我们的镜头给到的这个对岸，也就是我们这个弯流拐弯的位置，就有一个崖壁是伸出来，那么是在横亘在这个水面之上，而且呢在它的前方也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湍流。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水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橡皮艇下放的位置或者一时不能够很好的做好操纵的话，那么橡皮艇极有可能被急流就会冲撞到这样的崖壁上，会导致这个橡皮艇的侧翻，甚至是给我们的救援带来危险。所以在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橡皮艇在投放完毕之后呢，我们的救援人员是实际上是慢慢拖拽着这个橡皮艇到前面一个更浅的位置，然后再继续的乘坐橡皮艇再往下去。一个原因就是要躲开这段最急的弯流。那这段的弯流啊，其实大家注意到那个崖壁所在的地方呢，其实也是216国道在我们所在的这一侧的尽头。现在可以看到在湍流中还有一辆大型的货车，现在的残骸呢在那个急流中出现。那其实那个位置啊，就是原有的216的国道会在那里呢会经过一段桥到对面去。当然现在因为冲上来的大量的这样的泥土还有这个沙石，已经让原有的道路已经看不出样子了。我们现在只能在这个现在水面上还看到一个桥墩，那个原来就是横跨这个吉隆河的216国道的一座桥梁，但是现在只剩下这个桥墩了。其他的桥梁的所有的构建，其实刚才在我们来的路上，在距离它大概500米远的位置，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桥梁的一些构建，就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冲击力有多么的强。
1: 据了解，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目前已经抵达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吉隆口岸挺进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3: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啊！
4: 好了，
2: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

0: 的极限距离。
1: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2: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3: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专家介绍，此次灾害的源头是位于尼泊尔境内高山冰崩引发，灾后影像图清晰呈现了灾害发生的源头和路径。
4: 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崩碎屑流的这个位置，是位于尼泊尔境内错江河上游的这个冰川。这个位置的高程呢在5140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线范围之内的冰川一些岩头体已经完全崩塌，顺着错江河从南往北高速运动。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园区是在尼泊尔境内的这个错江河上游的冰川发生了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汇入到中尼界河的锅巴峡区，在东林藏布汇合之后，沿着东林藏布的沟道演化成泥石流，冲击了吉隆口岸和尼方的下游地区。
5: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西藏吉隆口岸的冰崩泥石流灾害前后的影像对比图。这是灾前的吉隆口岸，在这个地方是清晰可见的，通过这个对比图能看出灾害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4: 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道路。
5: 郭兆成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竟然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
4: 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第一，它往上游方向，因为速度非常高，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的，这个影响距离将近有3公里。
3: 面对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可能会出现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到目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约500人已经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6: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普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可口的饭菜，紧张的心情也一下放松了许多。
7: 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路，不常不当不常不家没得里没人管没有了没你得过路。
6: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2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普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普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8: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17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我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6: 看到妻子在奔波忙碌，参拉的爱人色穷村村民扎西久美也主动当起了志愿者，照料转移安置的老人，安抚情绪不安的乡亲。当吉普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我们的人都是在这里。

0: 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伊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报告指出，革命卫队获取的信息显示，敌方正在调整上述战略，在维持有限的周期性攻击同时，敌方认为开展心理战、煽动伊朗货币和金融市场动荡以及进行反安全行动是应对伊朗的唯一选择。在此战略中，敌方将试图阻止伊朗巩固内部稳定，阻止伊朗恢复其地区和跨区域影响力等。报告称，目前敌人正试图通过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力，实施海上封锁，限制地区抵抗力量，放大并利用伊朗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些内部弱点和缺陷，煽动民众表达不满等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有所不同。他说，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据法新社报道，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举行。美国政府官员27号表示，美财长贝森特将在主持会议时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一名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官员将在会议上向 G20 成员国强调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重要性。届时，贝森特将反复强调其针对伊朗的立场。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0: 即将离任的莱维特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觉得他们或许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此外，莱维特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然非常有效。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司法部正与国防部协调推进有关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再次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雷扎伊表示，因美方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不信任美国。他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另据报道，雷扎伊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应调解方的要求，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开放，美方拥有控制权并实施封锁，并称前一晚有24艘船只通过海峡，目前每天仍

0: 仍有数百万桶石油经由该海峡运输。他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并通过太空军持续监控相关水域，任何携带水雷进入海峡的船只都会被发现并处置。特朗普还表示，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结束军事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一艘邮轮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期间遭到袭击。阿曼海事安全中心确认了船只在26号遇袭的情况，目前所有船员安全，暂未报告环境污染，预计将获得拖船协助。报告称，近期该海域仍持续出现包括无人机飞越、针对商业船舶的监视以及甚高频无线电呼叫等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通行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独立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双向通行船舶数量均受到明显压制。中东海域整体安全威胁等级继续维持严重。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库珀说，霍尔木兹海峡内国际公认的通行航道现已不再有伊朗布设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已畅通无阻。过去几个月里，美军协助近150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库珀还说，自美军于七月中旬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本土的原油出口量为零，美军拦截并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转变航向，并使3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如今半年过去，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这场战事不仅深刻影响伊美两国，也推动中东地区安全秩序发生趋势性变化。
2: 伊朗战事延宕至今，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动武，未能实现速胜，反而陷入泥潭，虽有行动成果，却无战略胜利。伊朗政权未遭颠覆，社会面保持基本稳定，伊方反击能力犹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更成为伊朗反制王牌，美国迄今难以破解。这场战事也让美国地区盟友看清，美国所谓的安全保护伞并不安全。战事中，伊朗以周边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等设施为目标发起反击，多国关键设施受损。五月，沙特拒绝美国使用沙特基地和领空，发动强行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迫使美方匆匆取消所谓自由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最大裂痕。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麦加协议虽并非意在取代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但切实反映出地区国家在寻求摆脱由美国单方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美伊冲突期间，长期斡旋美伊谈判的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磋商谈判，沙特和伊朗保持沟通，缓和双边关系，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道在美伊之间传话，努力劝和促谈。这些迹象显示，地区国家的安全认知已在重塑。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战争促使海湾国家反思并调整思路，寻求一种由地区国家主导，包含伊朗在内的新型安全架构。
1: 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协定书，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在2023年防务合作协定框架下的军事合作。根据新协议，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巴方通报指出，该协议体现了两国长期防务关系中深厚的互信、相互尊重以及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重申将进一步加强防务伙伴关系，以维护共同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巴基斯坦

0: 坦此前就与沙特开展防务合作，之后和沙特、土耳其签署三方防务协议，现在又与科威特签署防务合作新协议。巴基斯坦为何能得到多个中东国家的防务信任？巴基斯坦是否正在成为中东国家除美国之外的另一重要安全合作选项？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静的分析。
1: 巴基斯坦之所以能够成为很多中东国家军事合作的重要选择目标啊，是因为巴基斯坦自身有很多的独特的这个特质。首先呢，就是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啊。如果我们放眼中东地区，尤其是中东南亚相关的国家当中，巴基斯坦是其中军事实力非常强的一个国家，所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了其他国家选择巴基斯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个呢，是巴基斯坦本身是一个以伊斯兰逊尼派为主导的国家，因此呢，在同中东国家进行合作的时候，往往会获得来自于中东地区的很多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逊尼派为主体的国家，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种青睐和支持。第三个呢，就是在历史上巴基斯坦和很多的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科威特，包括阿联酋，包括卡塔尔等，都有非常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啊。比如说在历史上巴基斯坦的部队就曾经帮助过沙特成功的处置过1979年非常著名的这个麦加大清真寺恐怖袭击事件。同时呢，巴基斯坦也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有长期的军事交流，很多巴基斯坦的这个军官长期担任海湾阿拉伯国家军队当中的这个军事教官，所以说有非常好的这种军事合作基础。所以在多重的特质之下，巴基斯坦就成为了近期很多海湾阿拉伯国家竞相去争取来建立合作渠道的一个对象国。当然从现在来看，确实海湾国家对于巴基斯坦的这种青睐，以及包括土耳其在海湾阿拉伯国家防卫体系当中这种重要性的上升，都显示出海湾国家正在寻求除美国之外的这个新的选项，也显示出可能中东地区尤其海湾地区的防卫格局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演化的新的阶段，那么也会对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和安全格局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
0: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日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2: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0: 据日本朝日新闻26号报道，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自今年中东冲突爆发后经历事实上的封锁，日本能源结构面临挑战日益凸显。日本政府26号宣布一项综合方案，其中包括支持建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及扩大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规模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方案落地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3: 26号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相关会议上，这项名为能源绿色转型的方案正式公布。该方案包括3个主要支柱内容，实现化石燃料采购来源多元化并降低风险，加速并强化绿色转型举措，以及通过日本主导的能源采购框架计划加强国际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其政府

0: 寻求在年底前敲定这项战略。 据彭博社26号报道，高市扫描表示，围绕能源的局势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 2025年 日本超过90%的原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口， 此外5%的石脑油也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口。 尽管日本政府已开始从美国等替代来源进口原油， 但运输成本飙升至之前的约11倍。 日本共同社称，日本政府的方案显示， 在原油采购方面，日本政府将导入新机制， 由企业共同分担从中东以外地区进口原油时增加的运输成本。 此外，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日本计划与中东各国合作修建输油管道， 通过日本能源和金属矿物资源机构提供支持。 方案还将包括针对石脑油的应对措施，将储备石脑油等陷入供应不安的石油产品。报道认为，中东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到日本大约需要20天，从美国进口的原油运输到日本需要约50天。如果新的综合方案实施，那么从中东以外地区采购原油或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中东原油，相关企业都将获得补贴。 但发放的资金裁员预计将通过对石油销售公司和商社等征收获得，结果最终可能会反映在石油产品的价格上，从而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与委内瑞拉方面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 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 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 占到委内瑞拉全部以探明原油储量的约1/3。 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直牵头与委内瑞拉政府就这项协议进行谈判。美国能源部副部长豪斯特维特上周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一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委内瑞拉方面在与美国官员的对话中讨论了退出欧佩克一事，但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3: 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说，当天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摧毁乌方一艘油轮、2个储油罐和7座军用仓库。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继续对俄军的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0: 俄方通报说，俄军27号使用多种武器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一艘停泊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内为乌军运送燃油的油轮和港口内的2个储油罐，摧毁敖德萨港内用于保障乌军的7座军用器材仓库。 此外，俄军还攻击了位于基辅州生产地面察打一体遥控装备的一家企业和当地一处运输储存多种无人机的物流站点。俄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战报还显示，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 在防空方面，俄军27号共击落乌方591架固定翼无人机， 1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枚火箭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近2日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 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并打击了扎波罗热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人员集结区。
3: 据俄罗斯塔斯社、英国卫报等外媒2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0: 科夫驳斥了有关美中情局长突访意在警告俄误攻击北约的报道，称这些报道与事实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另据美媒8月早些时候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当被问及对相关报道的看法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眼下正有大量这类耸人听闻的报道被刊发，当然这些内容与事实毫无关系，也与俄罗斯的意图毫不相干。此外，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正面临着来自欧洲国家的具有侵略性的政策，这种侵略恰恰来自欧洲国家，与此相反的那些说法歪曲现实，只不过是媒体谣言而已。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是一件相当微妙且特殊的事情。纳雷什金同时表示，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自己几乎每周都会与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称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
0: 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双方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加总理卡尼定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美联社27号援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卡尼将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积极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联社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美国5月曾宣布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再次凸显美欧矛盾。欧盟方面已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希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还将于10月与欧盟举行新一轮峰会。目前，欧盟已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相关计划，共同推进安全和防务合作。不过，路透社26号报道称，因加拿大约 70% 的出口流向美国，经济规模也远小于美国，摆脱美国对加拿大而言并非易事。随着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就业、制造业和物价产生冲击，卡尼目前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可能随着经济代价上升而受到挑战。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2: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
3: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4: It's unnecessary, and you know,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I teach history, and I'm very aware of that. And I think,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 you know, beloved.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the animosity, and it's not a good thing.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3:59，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2: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5: 清晨，轮换进驻澳门的部队在珠海基地集结，参加欢送仪式。仪式现场，建澳官兵整齐列队，士气高昂，车辆有序编队，部队整装待发。仪式结束后，行进车队全员全装开进，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在澳门荡仔军营，驻澳门部队组织了防务交接仪式。据介绍，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全面掌握澳门基本情况和有关法律知识，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此次轮换得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进一步加深了与澳门同胞的鱼水情谊。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28号，2026数码娱乐领袖论坛在香港举行，聚焦人工智能、沉浸式技术等创新科技，探讨科技赋能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
2: 此次活动由香港数码港主办，设置数码娱乐、文化与艺术等四大主题专区，展示超过35项创新科技及互动体验项目，并汇聚来自香港、内地及海外的科创企业、内容创作者和投资者，共同探索 AI 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机遇。现场展示的6D 多感官互动体验电影《香港故事之飞越维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风感、气味及动态感官，让观众从传统看电影转向沉浸式体验。
6: 15分钟到20分钟的内容里面，你可以完全是可以有这个互动的东西。

0: 整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1: 但我们这次本身来说呢，主要是想把 AI 结合到艺术啊、文化、还有一些娱乐、影视方面啊的一种比较好的一个结合。
2: 从 AI 生成内容到沉浸式体验，科技正不断拓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边界，香港也在积极探索科技加文化融合发展的新空间。
3: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展览进一步转向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和产业应用的完整链路，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数博会从今天起向公众开放，将持续到30号。
2: 记者发现，企业都带来更智能、体验性更强的前沿成果。这台可以画糖画的机器人是今年数博会上的首秀产品。展区内设置的糖画、咖啡、冰淇淋、爆米花四大互动业态，让观众可从下单、制作到出品递送，完整体验机器人提供的全流程标准化服务。一套动作的完成要求机器人具备高精度柔性操作能力，同时理解人类的创意意图并转化为精确的运动轨迹。
4: 那我们公司基于仿真引擎给机器人进行大量的一个仿真的数据训练，那另外呢也通过世界模型让我们的机器人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让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学习能力。在商业服务场景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落地了15家以上的商业服务小站。
2: 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多领域涌现出更多的实际应用。今年数博会首次展出的 AI 康养机器人就展示了具身智能在康养领域的落地型解决方案，
5: 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日常的互动，提供情绪价值。康养机器人我们会配套数据传感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数据。
2: 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数据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中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
6: 值得关注的是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现在已经占到了数据产业产值的70%以上，成为拉动数据产业发展的主力。这说明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正在相互成就，双向赋能，数字化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2: 今年数博会一批深耕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企业集中亮相，持续链接上下游产业链，加速推动场景的规模化落地，还特别设置国际数据供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字出海。
3: 8月27号，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开幕。本届书香节主题为“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其中由广东省中医院打造的岭南中医文化馆展出图书1800余册，向广大民众展现岭南中医药的文化魅力。
2: 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东全省布设437个分会场，累计落地15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真正实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其中，广东省中医院打造的岭南中医文化馆及新书首发《名医科普：中医疗法数字体验于一体》，成为最具特色的人气展区之一。两部新作《24节气中医药养生手册》《温阳解毒论治呼吸系统感染》在展会现场首发，带来顺时养生的实用方案与温阳解毒的创新思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翻阅。
7: 把原来的理论大的东西变成可实行的、针对性的，随时随地每个人群每个时节都可以参照去执行，更像一本说明书、指南和运用手册。
2: 活动现场，中医专家还结合节气特点，送上实用的养生提示，为市民打造了一场可看、可读、可感、可体验的中医药文化沉浸式盛宴。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9: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啊！
8: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洗的床单啊。
10: 偷偷加量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今天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112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30余年来，112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先后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余项，安全航行40余万海里。200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艘功勋战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长沙，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来，广州中欧班列进出口货值超过1100亿元人民币，班列品类拓展至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专列，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已开通去程线路32条、回程线路15条，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4: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 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3: 再会。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0: 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泥两国专家和官方机构已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做出一些研判。
2: 我们注意到，中泥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
3: 发言人表示，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中方已向各有关国家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16: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目前，更多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陆路2支消防救援分队翻山前进，水域采取橡皮艇编队挺进受灾核心区。空中使用大载重无人机投送消防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今天下午，西藏军分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派出医疗巡诊队，还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抵达安置点。据了解，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目前已抵达地面能挺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来看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吉隆口岸挺进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5: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4: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6: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1: 针对出现的堰塞湖险情，中国安能专业侦测力量今天再次奔赴上游堰塞体一线，利用空中侦测、实时通信、定点监测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排堰塞体及周边地形隐患。
7: 今天上午，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名队员携带多种专业侦测通信装备进驻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防范次生灾害风险，救援队伍在现场布设多套监测设备，侦测无人机开展空中巡航作业，俯瞰全域受灾地形，精准勘察地貌特征，搜寻受困人员，同时架设通信部

0: 控球对风险隐患点位实施24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测，利用卫星便携站搭建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从昨天和今天的现场的图片观测，那堰塞服已水位已经明显下降，下降有10多米。
1: 堰塞湖的险情减轻了很多，正常的入库和出库水流啊，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状态。目前各项勘察监测工作有序开展，为后续堰塞湖处置方案制定提供可靠依据。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发布的统计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已造成538人遇难。
2: 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2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导致977人失联。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1: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3: 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抑制强加于伊朗。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 在美英以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报告指出，革命卫队获取的信息显示，敌方正在调整上述战略，在维持有限的周期性攻击同时，敌方认为开展心理战、煽动伊朗货币和金融市场动荡，以及进行反安全行动是应对伊朗的唯一选择。 在此战略中，敌方将试图阻止伊朗巩固内部稳定，阻止伊朗恢复其地区和跨区域影响力等。报告称，目前敌人正试图通过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力、实施海上封锁、限制地区抵抗力量、放大并利用伊朗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些内部弱点和缺陷、煽动民众表达不满等方式来实现其目的。
1: 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 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有所不同。他说，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据法新社报道，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举行。美国政府官员27号表示， 美财长贝森特将在主持会议时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一名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官员将在会议上向 G20 成员国强调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重要性。届时，贝森特将反复强调其针对伊朗的立场。 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再来看，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事已使美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美国海军被迫从工资和其他来源挪用资金以支付作战费用。

0: 报道说，美国2月28号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令美军，特别是海军现有预算捉襟见肘。美海军不仅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一名知情军官说，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移资金，本应支付工资的钱被挪走，一些还没花掉的钱又挪来补缺。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接近3000亿美元，但受法律限制无法自由调整。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约150亿美元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系统和多型号导弹，未表明有多少会用于海军。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未报预期这两份预算难以获参议院批准。美国海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维护及行动资金尚未耗尽，海军部正积极调配资源，以按时履行当前的薪酬义务。报道说，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不是秘密，眼下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
1: 据美联社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不过，北约及美国防部方面否认相关说法。
0: 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一名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低位。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美国已将部署在欧洲的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美军及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报道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马丁·奥唐奈表示，欧洲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并未达到极度短缺的程度。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7号也在声明中表示，有关弹药短缺的说法不属实。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说，当天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摧毁乌方1艘油轮、2个储油罐和7座军用仓库。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继续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2: 俄方通报说，俄军27号使用多种武器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摧毁1艘停泊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内为乌军运送燃油的油轮和港口内的2个储油罐，摧毁敖德萨港内用于保障乌军的7座军用器材仓库。此外，俄军还攻击了位于基辅州生产地面察打一体遥控装备的一家企业和当地一处运输储存多种无人机的物流站点。俄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战报还显示，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在防空方面，俄军27号共击落乌方591架固定翼无人机、1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枚火箭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近2日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并打击了扎波罗热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人员集结区。
1: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双方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加总理卡尼

0: 并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联社27号援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卡尼将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

0: 加拿大将于10月与欧盟举行新一轮峰会，目前欧盟已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相关计划，共同推进安全和防务合作。 不过，路透社26号报道称，因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经济规模也远小于美国，摆脱美国对加拿大而言并非易事。随着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就业、制造业和物价产生冲击，卡尼目前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可能随着经济代价上升而受到挑战。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今天13点59分， 神舟23号乘组 顺利完成出舱任务。
2: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
1: 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今天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 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 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 舰名为哈尔滨舰。 112舰1991年8月下水， 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30余年来， 112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 先后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余项， 安全航行40余万海里， 200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艘功勋战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长沙，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今天上午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和温州龙湾区沿海两次登陆。 今天17点，沙德尔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强度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沙德尔是今年第3个登陆中国的远洋台风，需要警惕的是由于低压的抽吸作用和向岸风的推挤， 海平面上升本身就会形成风暴潮，再加上今天是农历7月16， 恰逢本月的天文大潮期，风暴潮叠加天文大潮，浙江东部一带要警惕大风和海水倒灌。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3: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衍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近日，2026南国书香节正在广州举行。在广东省中医院岭南中医文化馆展区，专家结合当下节气特点，为市民送上实用的养生提示。
3: 眼下正值处暑节气，暑热未消，秋燥渐起，昼夜温差逐渐拉大，专家提醒入秋后饮食要增酸减辛，同时注意固护脾胃。
4: 处暑节气它的特点就是燥热凉，饮食方面就是要增酸解心了，但是同时呢又要固护脾胃。
3: 除了饮食调理，起居调养同样是入秋养生的关键。张忠德院长表示，入秋后阳气渐收，作息也要顺应节气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4: 起居方面，我们到了入秋了，就慢慢要收了，阳气要收回去了。这个时候早睡早起是大原则，中午补一个子午觉非常重要。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据介绍，此次油价上涨主要是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有所上涨。本轮调价周期内，一揽子国际原油10日均价高于上期价格。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油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美媒称，美中情局局长密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不要对北约发动任何形式攻击。特朗普称，此访是例行公事，敏感时刻。

俄美情报高官面对面密谈究竟有何目的？俄军被曝在北约家门口建无人机基地，北约回应约340亿欧元反无人机计划，紧张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尼边境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中方一侧水陆空并进，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美伊战事延宕半年，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僵局，这场冲突改变了什么？美国中东主导力加速流失，中东安全格局加速重构。首先来看到26号，印尼布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目前救援正在进行中。在中方一侧，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
1: 26号，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尼泊尔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破坏。尼泊尔警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7时，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469名遇难者遗体。据官方统计，山洪导致近1000人失联，包括数百名外国游客。
2: इधर अभी कितने लोग अंदर फंसे हुए हैं, कितने लोग को दबे हुए हैं, कुछ भी पता नहीं चल रहा है। उधर तक जाने के लिए रास्ता ही नहीं है。
1: 据报道，洪水和泥石流从博特科西经特里苏利河向下游沿岸逐步扩展，尼泊尔边境地区的道路、桥梁、房屋和电力设施被冲走或损坏，大量泥浆和沉积物堆积在受灾区域周围，使进入现场和开展搜救更加困难。
3: This is as far as our car could reach. The road ahead is completely blocked off, and that's because we're very close to the Trishuli River. One of the relief workers here said that there was just a wall of water here before, and that past this point, there are entire villages that have been washed away. The damage here, looking at that car right here, I mean, it's obvious, and the scale of this disaster is becoming much clearer.
1: 据尼泊尔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
3: If you can take a look over here, there is just a massive layer of mud and debris over what used to be green rice fields. This all used to be green valley, and now it's just covered in debris and in mud. And I just want to show you just how extensive this damage was. I mean, you can tell here just.Even on this road, at least over 100 meters away from the actual river, you can see the mud has come up. It's blocked off parts of the road. We can't actually go any further than this because the extent of damage is just that bad.
1: 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专家解释说，冰崩落体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其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速度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
4: Part of the issue is the shape of the valley. Whoa. The Himalayas are still rising rapidly, at least in geological terms. And at the same time, rivers are carving ever deeper, steeper valleys. And that leaves glaciers perched high on the mountainsides. Scientists believe this collapse began more than 5 kilometers above sea level, and the rock and ice fell almost 1 kilometer straight down into the valley. Now, just imagine for a moment the forces involved.
1: 26号，尼泊尔境内冰崩引发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28号，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
5: 冰崩碎屑流从上游，沿东林藏布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28号，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已抵达地面能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
6: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7: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1: 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0: 好，来关注美伊战事的情况。看到自2月28号美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双方对峙已经满半年时间。当前，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制裁等，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僵局。这场冲突改变了什么？
1: 美伊战事即将满6个月之际，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当地时间27号称，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8: No negotiations are happening right now, and this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maybe they come to the table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t seen that yet.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关于美伊动向的报告。报告指出，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以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
9: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إذا شنت الحرب مرة أخرى والأمريكيون توصلوا إلى عدم كون الحرب العسكرية مجدية لوحدها وقد بادروا إلى إطلاق حرب اقتصادية وضغوط اقتصادية حسب تعبيرهم وهذا في حد ذاته يشير إلى أنهم يأسوا من الحرب العسكرية لوحدها ونحن في طور إعداد أنفسنا لهذه المرحلة وستكون هجماتنا مختلفة عما سبق
1: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
10: Iran says these talks shouldn't be taken as a resumption of the negotiations, as these are just the talks between with the mediators. So these are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Iran. There is not a big expectation for an imminent breakthrough in this conflict right now, but.All parties hope that diplomacy works for a new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hopefully for the resumption of the negotiations.
1: 路透社称，当前美伊正在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僵局。伊朗并未按照美方的预期做出让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到严重影响，战争也没有明确的结束路径。事实上，过去几个月，美伊双方历经多轮军事与外交层面的反复拉扯，局势几经起伏。2月28号，美伊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多名军方高层身亡，冲突全面爆发。作为反击，伊朗向以色列本土、中东美军基地发射大量导弹无人机，并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3月8号，伊朗专家会议选举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出任新任最高领袖。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全面参战，打击以色列北部，以军空袭黎巴嫩全境，冲突进一步升级。4月8号，在巴基斯坦斡旋下，首轮临时

0: 停火生效，但以色列坚持保留单边军事打击权力，停火基础脆弱。四月下旬，美伊在伊斯兰堡谈判失败，双方战火重燃，美军作战重心从大规模空袭转向海上封锁，意图迫使伊朗解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六月中旬，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停止所有战线军事行动，并设立60天执行谈判窗口期，但在期间双方多次相互指责违约，并在海上局部交火。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全球原油供应危机进一步加剧。8月17号，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核心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对伊博弈重点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绞杀。8月24号，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具体制裁措施，将经济施压范围扩大至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技术等五大领域，并将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清单。
1: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 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0: 分析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大规模经济孤立消耗伊朗国力，逼迫伊朗做出让步。然而，伊朗在军事威慑、经贸突围等方面都有一定反制能力，加之国际社会立场分化，美国自身面临多重内外约束，这场经济战的实际成效存在显著不确定性，难以快速达成美国战略目标。
2: 战前，尽管面临多重制裁，伊朗的对外贸易仍保持较高的活跃度，进出口总额超过1300亿美元。然而，随着战事持续延宕，海上运输通道受阻，美国封锁措施的进一步升级，伊朗对外贸易所承受的压力正不断攀升。面对这一局面，伊朗开始更多借助自身的地缘优势，积极寻求替代性的贸易通道。伊朗与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等多国接壤，拥有广阔的陆地边境。在海上封锁持续的情况下，这些陆路口岸构成了一张相对难以被全面切断的贸易网络，其受外部封锁影响的程度也显著有别于海上运输路线。
0: 路透社报道称，随着美伊对抗持续，战事带来的几大后果已经逐渐显现。一方面，全球经济受到冲击，中东地区更加动荡。与美国自身而言，美国军事资源被持续消耗。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也在持续上升。伊普索民调显示，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从40%降至33%，目前仅有不到1/3的美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至于伊朗方面，虽然伊朗政府陷入经济围困，但政权依旧稳固，并且认定时间站在自己一边。
1: I don't think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prepared to walk away from the conflict because it hasn't achieved any of its stated outcomes. And so if you were to ask me what is the goal of the administration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I think it's to keep things as quiet as possible. And then I think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not 100%, but it's entirely possible that we may see an escalation of the conflict after midterm elections.
3: 但有观察人士就认为说，这场战事使得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力加速流失，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倾向显著上升，一个多边角力的中东安全格局正加速形成。
0: 美以冲突使美国地区主导权大打折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华盛顿号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 近段时间，美军航母舰员精神崩溃等信息接连曝光，暴露美军前线困境。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

0: 已暂停。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统计，美国在中东至少设有19处军事基地，截至2025年中期，约有4万至5万名美军人员驻扎中东。然而，美以伊冲突使美国地区主导权大打折扣。伊朗凭借低成本无人机、弹道导弹对美以防空体系等重要目标实施攻击。截至目前，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
1: 这里是乌代德空军基地，由于目前安全形势复杂，卡塔尔军方允许我们进入基地进行短暂拍摄。这是基地内部一个曾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地点，可以看到导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0: 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先进防空拦截弹，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从战前约2300枚降至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库存则从452枚降至不足300枚。美国智库警告，补充这些库存可能需要3年甚至更久。
2: You look at what we've expended for Patriots, for example, it's over half the global inventory now has been consumed in the Middle East. Similar for the THAAD interceptors as well. These are things that we have to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So that really leaves us with very little excess to be able to use in other theaters, whether it's defend U.S. forces in Europe or the Indo-Pacific.
0: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以防空拦截开支与伊朗攻击成本之比约为10:1，最高可达70:1。美国军事优势在非对称消耗战中被大幅稀释，例如伊朗多次用于打击美军基地的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凭借快速部署、机动突防等特点，给美军防空体系带来新的挑战。
3: Iran hasn't disclosed the cost of the Havar Shaykan, but analysts say it is far cheaper than the U.S. and Israeli interceptors that are used to shoot them down. Those interceptors, like Patriots, THAADs, and Standard missiles, cost between $2 million and $15 million each, depending on the type.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霍尔木兹海峡沦为美伊长期博弈筹码。本轮战事开启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军通航船舶逾100艘，承载全球近1/5的石油运输量。基于联合国海洋公约中的自由航行原则，各方默认这是一条自由开放的公共通道。战事爆发后，美伊双方以不同方式动摇海峡通航基础，将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长期谈判筹码。
4: 随着美伊之间的对峙局面持续，且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继续与阿曼等国保持沟通。最新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略有增加。据海事数据分析公司开普勒统计，本周三共有10艘船只通过该水道，高于周二的8艘。尽管这些船只顺利通过，但整个航运业依然处于高度担忧之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
5: 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U.S. military has achieved a major mileston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have successfully cleared sea mines in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s that were laid months ago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transit routes in the Strait are free of Iranian sea mines thanks to the incredible work of the U.S. military.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专家表示，随着地缘博弈日趋激烈，伊朗将美以全域停火、海上解封、资产解冻、制裁解除、战争赔偿等列为海峡恢复开放的前置条件。这意味着海峡通航不再仅仅受制于美伊双边军事行动，而是被嵌入中东地缘秩序的整体重构之中。阵营格局之变，从单极庇护到多中心博弈。战事使美国与其传统盟友以色列的关系经历深刻变化。面对伊朗，以色列保留随时启动单边军事行动的选项，甚至考虑逐步降低对美国军援的依赖，谋求军事装备自给自足。在黎巴嫩，以军高调宣布绝不从南部撤军。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明确反对美国。

0: 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色列在地区多条战线的扩张行动正逐步脱离美国地区战略框架。海湾国家防务自主化进程同样在加速。1991年海湾战争后，海湾国家通过安全外包模式聚焦经济发展。然而，美以伊冲突打破了海湾国家的安全幻想。
1: The six-month on the Middle East and GCC countries, Gulf countries, they have paid, I think, the ultimate price. They are the battleground of this war, a war that they did not choose, and also they are the bank of this war because they have, suffered financially.As well as they are the mediators. So the impact on the Gulf countries is quite visible,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long term.
0: 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麦加协议虽并非意在取代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但切实反映出地区国家在寻求摆脱由美国单方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多种迹象显示，地区国家的安全认知已在重塑。
2: 那美伊战事给中东的安全秩序带来哪些改变呢？来看专家解读。
3: 这场战争完全脱离了美国速战速决的剧本，被伊朗拖入了长期消耗，它使得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出现了深刻且难以逆转的改变。首先呢，是美国丧失了在地区安全格局当中的绝对中心地位。战争期间呢，美国既没能展示出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迫使伊朗屈服，也没能有效地保护海湾盟友免受战火波及。他向盟友提供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可信性呢，大打折扣。传统上由美国主导、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秩序的根基呢，出现了动摇。第二呢，是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意愿增强，对外安全合作呢，从依赖单一的域外大国转向多元化、网络化的互助。第三呢，是伊朗获得了新的威慑能力，将在区域安全秩序的重建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伊朗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呢，转化为谈判筹码，把海峡通航问题与全线停火、解除制裁、解冻资产等诉求挂钩，争取了对美博弈的局部主动。未来伊朗是不会轻易的放弃对海峡的有条件管控的，这不仅将改变地区各方的力量对比，也将改写全球能源和运输格局。
2: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冲击全球供应链。外媒指出，这场危机给全球带来的后续冲击仍在持续显现。
0: 当地时间27号，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市场对能源供应担忧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截至当天收盘，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6美元，收于每桶89.70美元，涨幅为2.12%。
4: 随着地缘局势阴霾不散，这场危机给全球带来的后续冲击仍在显现。居高不下的燃料与能源成本不仅推高了终端油价，更波及了从农业制造业到零售业、酒店业的整个产业链。随着北半球秋冬寒冷天气的临近，高油价带来的阵痛势必将进一步加剧。
0: 在美国国内，能源价格上涨也削弱了本届美国政府此前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承诺。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高物价引发的选民不满也给共和党试图在中期选举中守住国会两院微弱多数增加了压力。
5: Obviously, it's an overreach. We need things d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Instead of fighting other countries and making more enemies than we already have, I feel like bring that energy into America. We have way more problems here, okay, that we need to deal with than deal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issues and trying to save them. Save us. Save the ones that's on the street, the homeless, the children that needs to eat in America.
0: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与此同时，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
4: 战事持续数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时而完全封闭，时而通航严重受阻，导致地区国家的石油日产量减少超过1400万桶。 部分国家依靠替代

0: 外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压力，但陆上输油管道的运力仍显不足。沙特启用了东西输油管道，向红海附近的盐布港输送原油。该管道的日输送能力约为700万桶。阿联酋则启用了一条通过富察伊拉港的输油管道，日输送能力约为180万桶。伊拉克方面也尝试通过连接土耳其的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出口石油。目前每日经由这条管道出口的石油较为有限，约为20万桶。巴格达正在寻求将这一规模提高一倍。
1: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5: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金龙鱼
9: 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2: 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胡姬花制作花生油。
1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好，更多内容您也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蒋介石是否诚心恪守和平约定？重启谈判，国民党却持续制造武装摩擦，中共中央该如何捍卫和平？国民党撕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历史终将如何书写？民心抉择，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肩负着争取和平的使命，飞抵重庆，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重庆谈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到十月，谈判已进入尾声，但在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双方仍僵持不下。

0: 1945年10月9日，重庆的蒋介石官邸，一场特别的午餐正在举行。在众人的瞩目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官邸，蒋介石夫妇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一时间握手寒暄，表面上气氛融洽，然而在场众人都深知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1: 用餐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单独会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双方在军队、解放区两大核心问题上立场对立，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蒋介石原想借助自身优势迫使中共退让，却没料到共产党始终坚守原则。1945年10月10日下午，重庆桂园，经过国共双方43天的艰难谈判，一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签字仪式准备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步入签字现场。双方代表在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郑重签字。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又称双十节。国共双方的谈判纪要恰好在这一天签署，这份文件也由此得名“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共计12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国共谈判的全部成果。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既列明了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如实记下了两党存在分歧、未能统一意见的问题。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从桂园2楼缓步走下，与在场各方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稍后，蒋介石身着军装匆匆而至，与毛泽东会面，表面平静，却气氛微妙。会面结束后，众人一同乘车前往礼堂出席招待会。国共双方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但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协定中有诚意的6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内战的阴云正在散去。
0: 1945年10月11日清晨，天还未全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早早起床。这是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早餐，作为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正式送别。
1: 早餐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将毛泽东送到官邸门口，并安排专车将他送往机场。直到此时，蒋介石依然态度强硬，于在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绝不能再有所迁就，甚至在日记末尾写道：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透露了消灭中共的想法。1945年10月11日上午，重庆九龙坡机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人。除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外，国民党方面也派出了多位高层官员。 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门来机场送行。
2: 张楠在机场跟毛泽东告别的时候，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民主建国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延安看你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你啊，到时候我拿川菜招待您。这些旧民主主义民主人士其实离新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
1: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一群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双十协定已经签署，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戒心并未消除。这些特务人员在戴笠的指示下暗中在机场周围监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离开。他对身边的幕僚表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必须加快军事部署。1945年10月11日下午，飞机稳稳落地延安机场，机场上早已聚集20000多名延安军民，热烈迎接毛泽东凯旋。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张治中，目睹延安军民热烈欢庆的场面，事后回忆道，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0: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就在双十协定签字时，美国海军航空部队3个大队已经在当天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3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1: 在签字前的10月8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落入解放区，机上携带的剿匪手本与密件被八路军缴获，蒋介石内战部署提前泄露。双十协定签署仅3天后，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绝密剿共密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系统总结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成果与斗争方针。毛泽东做报告时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双十协定签字刚刚一周，中共就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将苏南、皖南等解放区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
0: 正如蒋介石所言，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重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许多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两个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相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极为钦佩，在一次会面中，柳亚子再次提出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后将自己1936年创作的 沁园春雪，手书赠给柳亚子。这首词又是如何被发表出来的？他的刊发对重庆又将产生怎样的波澜呢？
1: 柳亚子收到毛泽东手书赠词后反复吟诵，被词里磅礴的壮志豪情深深打动，当即步元韵写下贺作《沁园春·咏雪》，抒发与毛泽东共赴前路的抱负。柳亚子与画家尹寿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公开展出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也开始在山城各界相互传抄，广为流传。柳亚子誊录好毛泽东的原词，连同自己的贺词一同送交《新华日报》，请求一并刊发。此时毛泽东已返回延安，报社负责人告知，按照党内规定，发表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先行向延安请示，征得本人许可。报社将此事上报周恩来，彼时国共和谈尚处关键阶段，周恩来考虑到词作气魄宏大，容易被国民党舆论刻意曲解，借机攻击中共，从谈判大局与安全角度考量，不宜立刻刊登原词。因此《新华日报》仅在11月11日刊出柳亚子的贺词。不久后，吴祖光在编辑报纸副刊期间，出于编辑的责任与兴趣，认为这首词极具价值，他搜集多份民间传抄稿比对整合，于11月14日率先发表毛词《沁园春》，瞬间轰动重庆。
3: 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结果呢，在重庆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那么这样影响非常大呢，导致蒋介石也很心慌啊，觉得这还得了啊，说这让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来批评毛泽东帝王思想啊，所以呢让陈布雷组织班子来想啊，写诗来反驳。
1: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忌惮，他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部署，一面组织御用文人批量填写同调词作，刊发批判文章，曲解诋毁原词，一面在内部广泛征集《沁园春》贺词，计划从中选出气势文采能压过原作的篇章，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借此抵消这首词带来的巨大舆论影响。
4: 结果搞得挺热闹，写了不少东西，那根本和毛主席没法给啊，所以只好所以闹剧来收场了。
0: 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1945年12月22日，冬日的重庆阴云密布，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一架专机缓缓而来。飞机上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专机舱门开启，马歇尔步下舷梯，踏入这风云变幻的东方国度。马歇尔的到来对国内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 重庆谈判后，各地国民党军挑起的摩擦不断加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945年11月27日，美国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12月15日，马歇尔从美国启程来华，杜鲁门同日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假意提出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及各方武装立即停战，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化解内争，还宣称若国民党执意扩大内战，美方将切断所有援助，实则意图以中立伪装， 逼迫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
5: 马歇尔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了。那么，这个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鲁门呢，派他到中国来呢，实际上呢是就是继续完成这个赫尔利的一些工作。
1: 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马歇尔使华的目标有这样一段记录：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由此可见，马歇尔调除使命的核心目标之一，与美国早期冷战战略考量深度绑定。这类遏制性战略思维早已主导华盛顿一众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逻辑。
6: 马歇尔说我去中国来调解，他说这个我可能成功，我要成功的话呢，这个国共双方不打了，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他说但是我这调解可能失败，他说这失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

0: 共产党非要打，国民党不想打。他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就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就行了。他说但是要是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非要打怎么办？后来杜聿明就说，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支持国民党啊。
1: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表面上同意按照双

0: 争取充足时间。1945年12月16日，山城雾气弥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投身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博弈。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和平谈判恢复。经过十多天反复磋商，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停战谈判正式达成一致。当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同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自1月13日午夜起，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协定签署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停战要求。1月12日，停战令生效前一日，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发通告，详细部署各地严格执行停战命令的相关事宜。这一协定的达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1: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0: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纠集20多万部队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间，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马歇尔持续一年多的调处工作宣告失败。1947年1月7日，他公开发表离华声明，次日便动身返回美国。蒋介石携宋美龄亲赴机场送行。
2: 然后他最后跟蒋介石讲的话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说但是我建议你无论如何还是要想办法把内战停下来。啊，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军队战斗意志不如共产党的军队，你打不一定打得赢。他说第二，你的经济支撑不了一场全面内战，不等你赢得内战，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0: 蒋介石表面应答，内心对马歇尔处处约束国民党军队行动长期不满。马歇尔离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退出军事调处机构，和平调停彻底终结。
1: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到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解放了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0: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在长江岸边布满了20000余条船只，这些船只很多是老百姓一条一条凑出来援助解放军的。

0: 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1: 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兵败如山倒，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不到位，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自身的腐败，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去影响这种各种政治力量的这种博弈，最终证明呢，是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左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笑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伴随着阅兵部队前进的脚步，中国也在1949年的这一刻开启新的征程。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时刻，为争取国内和平，守护国家与人民根本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生动践行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大道峥嵘，民心所向，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份选择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切百姓疾苦，矢志为民谋利的不变初心。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赖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叫嚣对抗大陆。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哪些笑话？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相关预算层层加码。27号，台湾立法机构针对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进行表决。
1: 据台媒报道，27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由国民党团提出的内容，明定所需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连续6年共编列2400亿元新台币，以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为原则。对于民进党团支持的台行政机构版本，蓝白立场一致，表决时共同投下反对票，最终凭借人数优势联手挡下该版本。针对此次通过的蓝营版本，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被问及是否满意以及未来会不会附属，他回应称会慎重考量，遭外界质疑有意对抗。对于卓荣泰近年来接连不附属的做法，韩国瑜在现场也提出批评。
2: 三读通过的议案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
1: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日前渲染，面对所谓军事威胁及灰色地带侵扰，台湾需加速发展无人机产业，叫嚣所谓自我防卫刻不容缓。有岛内舆论表示，台湾无人机发展计划在装备、性能、供应链及作战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台湾没有庞大的军工市场，难以支撑快速世代更替，也没有足够内需维持产品持续升级。一款军用无人机可能仅半年就会被新技术淘汰，并直言台湾进军无人机产业仍有局限性，且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供应。
0: 台湾地区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眼下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情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围绕市政等议题展开攻防。
1: 蒋万安日前推动台北无烟城市，却遭绿营持续猛攻，舆论认为绿营刻意制造蒋万安政绩破口，意图将其牵制在市政事务中，明显是为选举操作。
3: 推动的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虚心聆听民众的建议，那即刻做改善，我们就会持续的来秉持这样的态度，这也是一直以来我面对各项市政推动的态度。
1: 日前，沈博阳团队在未经允许情况下试图占用私人场地举办活动，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并要求其立即离开。现场青鸟恼羞成怒，反呛居民，并拍摄影片挑衅。
4: 他们面对民众的时候，他不是先去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去干扰到别人啊，有没有什么地方

0: 做得不好，而是先想办法呛人。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1: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尊重，我觉得这就嚣张至极，这个就是霸团嘴脸。
2: 新北市方面，蓝绿参选人勤跑行程，力求更多选民支持。多项民调显示，目前蓝绿阵营支持度旗鼓相当，互有拉锯，距离选战不足百天，整体选情仍存在变数。
3: 不，我想民调我都把它当作这个参考，不管它的高低，那我绝对还是会跑遍29区，包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提的问题，我会一一来解决。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受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售台的爱国者导弹或将延迟交付。
2: 台媒援引《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宣布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又取消原定9月举行的美韩双龙两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中东战争导致兵力调度受限。报道还指出，美方一方面要求相关国家和地区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加大采购美制武器，另一方面军售交付却屡屡延宕。以台湾地区为例，美方已批准对台军售的武器有近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仍未交付，包括价值8.82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报道援引台湾方面人士的消息称，由于美方已在中东战事消耗掉大部分拦截弹库存，对台军售的爱国者3型导弹交付预计将严重延迟。文章引述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军事分析项目主任卡瓦纳的话表示，台湾能收到整批导弹的可能性很低。美国目前要务理所当然是填补自身库存。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近期一档网络节目再度爆出抹黑大陆的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遭到痛批。不少岛内媒体也批评这种抹黑言论只会让岛内蒙羞，让外界认为台湾人无知可笑。为什么绿营媒体频繁有无脑抹黑言论出现？赖清德当局为了歪曲岛内对大陆的认知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3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一档谈话类节目近日邀请岛内所谓命理师作为嘉宾，该嘉宾分享自己十几年前的大陆见闻，称北京当时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等。在遭到岛内批评后，又辩称是入住的酒店没冰箱，想喝冷饮找不到。网友评论称，无知就是无知，只会让岛内社会蒙羞。
4: 从之前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有靠背，一直到现在的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言论荒唐可笑至极，为什么会频频爆出？
5: 你觉得荒唐可笑啊？可是在台湾呢，这样的所谓说法呢，可以说是每天有，天天在上演。如果他不讲了，他讲一点大陆客观的情况啊，不，我们不说是赞扬了，哪怕讲一点客观的真实的情况，那都会成为新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民进党当局他呢要搞反中抗中，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的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也就是说他要搞愚民政策，那么去制造这样的信息茧房，让台湾老百姓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的谎言。那么第二呢，个别的啊，所谓网红，他呢不相信大陆方面发展到如此进步，他不相信大陆对台湾的善意，他呢有一个刻板的认知框架，那么他拒绝来大陆交流，拒绝参加一切有利于他客观的认识的大陆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包括接受这方面的信息。你骂大陆，你抹黑攻击大陆，他就愿意听，那愿意给你点赞，愿意给你那么呢送钱。如果你说大陆两句好话，说两句客观的话，那么他们就马上转频道，双方相互助推，那么对台湾社会形成一种不良的导向，形成一种愚民式的洗脑效应。
4: 而且在岛内呢，似乎有一部分特定的人群，只要是谈及大陆，就会从负面的角度选择性的夸大其词，根本无视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那么这部分人都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制造噱头？
6: 岛内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心里阴暗，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大陆，喜欢的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就是造谣诽谤，把大陆呢说的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那么这帮人呢，基本上就来自于绿营。那具体来说啊，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绿色媒体和所谓的名嘴。那么一些所谓的名嘴呢，频繁的到绿媒啊去参加一些政论节目啊，总是呢抛出炮制各种非常荒诞的言论，像刚才郑老师啊讲到的啊，这个北京没有冰箱啊，啊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啊，啊大陆人要吃田鼠充饥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这种匪夷所思的这些言论呢，都是出自这些人之口。那么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大陆啊曾经依法对俞北辰啊、王毅川啊，就有5个人呢，他们是经常造谣诽谤大陆的所谓名嘴呢，是实施了惩戒。那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叫青鸟，还有就是绿营的侧翼网军，叫1450。那么这帮人啊，他们是非常的极端，但也很可笑。比方讲，青鸟曾经造谣说台北市啊，他们绿化砍树是为了方便大陆解放军的无人机呢攻台，还曾经啊威胁啊岛内的一些商家，说你们不能使用大陆的用语，比如说青提，你必须要改回到台湾的常用语，也就是绿葡萄，否则呢就要这些商家啊滚出台湾。那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位岛内的青绿的媒体人呢到大陆来旅游啊，到了成都，哎，对大陆的印象非常好，感慨啊说过去大陆在台湾被妖魔化得太厉害了，结果呢也遭到青鸟的围攻。那么有网友感慨啊说现在绿营啊连自己人都咬。那么有的时候啊，这帮人还非常的阴险。比方讲，丙中兄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披露，说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明明是个台独分子，却经常呢假扮大陆的网民，在网上呢发表很多攻击台湾的极端的言论，那目的啊就是要加深大陆在台湾的这种负面的印象。那么第三个板块呢，是民进党当局的高官呢，有时候他们也会亲自的下场来造谣抹黑中国大陆。比如台湾方面啊，这个陆委会啊，他的主委邱垂正和副主委啊梁文杰，他们呢就多次宣扬啊，说台湾的民众到大陆旅行是不安全的，人为的制造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障碍。当然，随着两岸这个交流啊是越来越多，像民进党当局还有这些侧翼网军啊，他们掩耳盗铃的日子应该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4: 这种言论爆发之后，岛内的反响是什么呢？岛内民众会相信他们吗？秉忠，
7: 台湾这个所谓命理老师呢，说出了北京没有冰箱之后啊，我就在我的自媒体号了发了文章来批判，结果呢，马上就有很多台湾网友都涌入，他们一面倒的留言呢，说这种讲法实在是太过无知，甚至有人怀疑啊，他根本呢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呢故意配合绿媒来搞这种愚民的操作。因为除了这一次呢说这个所谓北京没有冰箱之外，其实过去同一个节目呢也曾经散播过啊，说什么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啦啊这样的一个言论，反正只要把大陆讲成脏乱差，一切往负面的来讲，那么说谎啊似乎都可以不打草稿。尤其我们看到呢，讲这些话的所谓台湾名嘴，他们当中有命理师，有财经名嘴，有资深媒体人，有青年政客，甚至是台军的退役将领。你可以看得到啊，他们并不是什么没有读过书，完全没有看过世面的人，所以恐怕更多他们是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故意维持对大陆的负面描绘，来配合民进党反中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那么至于你说台湾民众到底信不信，我想多数人呢，他们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过鬼扯淡，太过离谱了。但还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会把这些谣言呢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岛呢有大概60%的人呢都没有去过大陆，而且不少人习惯呢，把只要是电视上所讲的话，都当成呢一定是有所根据，就会信以为真。我记得我太太呢，因为她就是从大陆山东嫁到呢台湾来，当时我们就曾经碰过呢，在台湾有朋友，他就问我太太说：“哎，你们大陆北方不是很冷吗？那你们还会有冰箱吗？”你可以知道这个对方呢其实并没有恶意，他纯粹真的 就是对大陆不了解。加上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谣言呢，说什么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啦，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等等，这些奇葩言论都来自于岛内所谓谈话性节目。那么说穿了，这个其实就是粗制滥造，不需要什么成本的八卦节目。问题是啊，他们表面上好像不是谈政治，所以他的影响力、危害力、魅惑力反而还更大。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政论节目，大家呢可能会知道说啊，你这个背后有政治目的。但现在这种节目呢，包装成啊好像是娱乐化聊天式的这种谈话节目，结果就更为洗脑。不只是呢本来立场亲绿的人会相信这些谣言，连一些中间选民，甚至立场呢是偏蓝白在野阵营的民众，有可能也会被影响。加上我们说啊，这个众口铄金增身杀人啊，随着民进党长期呢去打压封禁正面报道大陆真实情况的媒体，那么搞到台湾的主流媒体啊，几乎只剩下这些呢就是丑化大陆的内容来充斥，所以这一台也这么说，那一台也这么说，在岛内就变成鸡飞城市，妖言惑众，那么误导许多呢没有真正去过大陆的台湾民众。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常年编列所谓媒体业务及倡导费，用于支持特定媒体。2026年的预算比2025年直接翻倍。正是在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下，岛内绿营媒体开始大肆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相互理解的障碍。
4: 不少抹黑大陆的言论其实都是出自绿营资助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绿营的网军。那么民进党花了这么多的钱，通过这些管道又是如何来制造谣言的？
5: 第一呢，就是民党当局或者民党内部他定调，我要炒作一个什么议题，无非是抹黑攻击大陆，那么攻击在野党。第二步就通过他的当局的高官、政客，甚至特定的这种媒体人士啊名嘴去发声、去放话，最后呢去制造这个焦点。那么第三个怎么办？他所控制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媒体、自媒体就开始摇旗呐喊，炒作一层台湾全民的这样一种讨论。那么这个时候他的1450就及时的通过他的名嘴，通过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包括恐吓的手段，就是不替他说话的，我给你搞网暴等等等等，保持这样一个议题向着民党有利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观察，如果出现了对他不利的倾向，要么我死不承认，啊，要么我就呢制造另外一个话题去给你这个淡化或者稀释你现在对我不利的话题。出来以后他就蒙混过去了，这就叫这个闭环固化。那么至少在他们的青鸟和黑熊之间，他会形成一种相互的取暖、相互的相信，在自己信息茧房里边感到啊有一种满足感。
4: 那么民进党当局不仅是用钱说话来抹黑大陆，还在用权力说话来抹黑大陆。比如说来大陆交流的团体或者是个人呢，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甚至有些人呢被怀疑是间谍，来在岛内给岛内的民众制造恐慌和恐惧。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胡教授，
6: 为了阻挠啊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啊，包括滥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工具啊，来恐吓岛内的民众啊，不得参与两岸交流。任何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都有可能被扣上所谓的渗透的帽子，进而啊遭到惩处。其中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规定，就是岛内的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如果充当所谓共谍的话，可以取消他们的退休金，而且还规定了岛内的这个政务副首长及少将以上的人员是不得参与大陆的政治活动。那么在司法方面呢，民进党当局啊是公器私用啊，滥用司法手段呢打压异己，来制造绿色恐怖。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间谍审查或共谍的问题啊，自今年以来啊，有这个台湾的媒体的记者啊，有台资企业啊前驻大陆的代表，还有在台湾的大陆配偶，因为卷入所谓的共谍案被起诉或者说是判刑。那么随着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操弄所谓的大陆借选的议题啊，比方讲有台湾统一联盟党的干部啊，有中国国民党嘉义县的党代表，还有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原来的这个主委 都因为所谓的接受大陆资助介入台湾选举呢被判刑。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4: 有岛内民众发现，绿营人士不但用大陆的软件，还在观看大陆的影视剧，所以被香港媒体评论为是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是不是既难抗拒来自大陆的吸引，但是又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秉忠，
7: 我们看民进党一大票政客，像是过去长期担任民进党党团总召的柯建铭，自己两个儿子呢都在大陆做生意，还有号称要抗中保台的沈伯阳，他的父亲呢更是通过从大陆进口货物来赚取暴利，甚至一路迫害大陆配偶、封禁小红书的民进党当局高官刘世芳，选举呢靠他的外省捐款，而外省就在大陆任企业高管。这些人呢、一边宣称抗中保台，一边却乐得拥抱人民币。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绿能你不能，早就是常态。这些绿营政客呢，是个个都是双重标准。那么就更别提啊，他们现在整天呢是像着了魔似的，要查禁大陆的社群软件，说什么看一个大陆的短视频都会危害台湾。结果像是民进党的明代林楚音，自己在立法机构呢是偷偷用大陆的平台在追大陆剧，还有像过去呢苏贞昌做广告自吹自擂，结果被发现是当中用的呢根本是大陆的抖音配音，连蔡英文呢都自称自己常常看大陆剧消遣，尤其热爱大陆的宫斗剧。那么这个就不禁让我们怀疑，这些政客不是说大陆的软件、大陆的影剧都可能是统战的渠道吗？又或者啊，就是呢媒体所批判的啊，这个其实抗中啊只是工作，亲中才是他们的生活吗？尤其我们都知道，那些绿营侧翼所谓的青鸟，不是动不动就对台湾民众的搞猎巫啊，去找这个岛内有哪一家商家呢用的是简体字，有哪家店的广告词出现所谓的大陆用语，然后他们就无限上纲，说这个是配合大陆统战，如果对方不道歉就发动打手去进行所谓的出征。然而啊，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呢在推荐沈伯阳的时候呢，说沈伯阳是学霸，这个学霸就是大陆流行的说法啊。那么包括整天嚷嚷着要抗中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吴思瑶也使用过呢高光这个大陆的说法，说什么高光时刻。所以由此来看呢，这个大陆的政治经济实力呢越来越强，那么它的这个流行文化还有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呢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而民进党呢自己明明无力去抵抗，却又为了继续维持它的这个抗中叙事，对台湾社会搞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所以仍然还在搞困兽之斗。
2: 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在今年的暑期，两岸交流活动丰富热络，舆论认为这样的交流常态不仅让绿营制造的信息茧房和谣言不攻自破，也让岛内民众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
4: 我们都知道，现在两岸的年轻人都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他们在线上呢都可以实现无障碍的交流。那么这种线下的交流可以切身的感受到什么呢？
6: 现在两岸的年轻人呢，他们都属于所谓的网络原住民。那么台湾青年啊，通过像这个哔哩哔哩啊、B 站、抖音啊、小红书等平台，基本上可以实现和大陆的同龄人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啊，无障碍的交流。但是啊，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那么台湾青年呢，用双脚去丈量大陆的土地，用双眼呢去见证大陆的发展，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啊、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啊，是任何线上的交流所无法取代的。最近呢，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呢，在上海开幕了。那么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啊，还有青年代表，大概1000多人呢参加。那么台湾的青年在上海啊，参观了外滩，参观了豫园啊，还有这 AI 黑科技的体验空间啊，他们亲眼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蒸蒸日上的大陆。特别是上海啊，既传统又现代，所谓的魔都啊是名不虚传，这个让他们是大受震撼。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岛内的一些绿媒啊，或者所谓的名嘴啊，对大陆的造谣抹黑自然是不攻而破。那么据统计啊， 去年共有121.1万人次的台湾同胞是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大陆，那其中台湾青年呢就有44.4万人次。那如今呢是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选择在上海来扎根发展。那么据统计啊，目前在上海注册执业的台湾籍的医生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青年呢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那么两岸青年好啊，两岸未来才会好。我们呢也是祝愿啊台湾的青年这个暑假呢在大陆啊可以收获满满，那么两岸关系啊未来可期。
4: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交流活动多了之后就可以避免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事情发生？
5: 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很多的台湾的不光是青年人呢，各个年龄层各个啊这个群体的人士呢，尤其是手来族，到了大陆之前他实际上是带有一个特有的认知框架的。那么你想想，当他带着这样的认知框架到大陆一看，他会突然发现，那么他过去那些刻板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啊这种认知了。那么首先就有助于打破这种特有的民进党所编制的信息茧房，使他更加正确的啊或者是客观去了解大陆，了解大陆人。那么就是出现第二个效应，就是了解大陆方面不是像民党宣扬的那个青面獠牙，大陆对台湾是善意的，对台湾同胞是爱护的，对台湾的年轻人是照顾的，那个台青啊那个一家那个网站不是民进党所说的是为了搜集你的个人信息，是为了胁迫你，是真的你在那个网站上可以找到你未来的工作机会、学习机会、生活机会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认知建立以后，那么就鼓励更多的人去参加这个交流，就可以让台湾更多的啊各个阶层的民众呢对这些歪理邪说有了更多的免疫力，这样对两岸关系、对未来的发展、对他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台湾任这种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去盛行，那么对台湾的形象是什么一种影响？那么对台湾的个人是一种什么影响？认知是决定你的选择，选择决定你的行动，行动就决定你的后果了。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现在的互联网已经让两岸逐渐消除了信息壁垒，个别人士还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信息茧房，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是捆绑了自己的意识，无法绑架大众的认知。两岸民众应该互相尊重，增加彼此的了解，岛内的极少数人不要再随台独政治起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好香哎！
7: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8: 实在是香。
9: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0: 来点醋。
11: 长康纯酿陈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八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抗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

0: 您是刘灾害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尼两国专家和官方机构已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做出一些研判。
1: 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
2: 发言人表示，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中方已向各有关国家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3: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点30分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4: 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3: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5: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6: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3: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7: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3: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8: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9: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我常不当，我常把家门这里门人关门了，门里得关呢。
10: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了的人关呢，他没上过呢。
0: 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该国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547人遇难。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7号发布的信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30分，共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
2: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

0: 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据法新社报道，20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举行。美国政府官员27号表示，美财长贝森特将在主持会议时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一名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官员将在会议上向 G20 成员国强调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重要性。届时，贝森特将反复强调其针对伊朗的立场。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2: 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如今半年过去，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这场战事不仅深刻影响伊美两国，也推动中东地区安全秩序发生趋势性变化。
3: 伊朗战事延宕至今，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动武，未能实现速胜，反而陷入泥潭，虽有行动成果，却无战略胜利。伊朗政权未遭颠覆，社会面保持基本稳定，伊方反击能力犹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更成为伊朗反制王牌，美国迄今难以破解。这场战事也让美国地区盟友看清，美国所谓的安全保护伞并不安全。战事中，伊朗以周边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等设施为目标发起反击，多国关键设施受损。五月，沙特拒绝美国使用沙特基地和领空，发动强行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迫使美方匆匆取消所谓自由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最大裂痕。8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麦加协议虽并非意在取代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但切实反映出地区国家在寻求摆脱由美国单方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美伊冲突期间，长期斡旋美伊谈判的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磋商谈判， 沙特和伊朗保持沟通，缓和双边关系。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道在美伊之间传话，努力劝和促谈。这些迹象显示，地区国家的安全认知已在重塑。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战争促使海湾国家反思并调整思路，寻求一种由地区国家主导，包含伊朗在内的新型安全架构。
1: 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事已使美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美国海军被迫从工资和其他来源挪用资金以支付作战费用。
3: 报道说，美国2月28号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令美军特别是海军现有预算捉襟见肘。美海军不仅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一名知情军官说，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移资金，本应支付工资的钱被挪走，一些还没花掉的钱又挪来补缺。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接近3000亿美元，但受法律限制无法自由调整。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约150亿美元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系统和多型号导弹，未表明有多少会用于海军。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卫报预期这两份预算难以获参议院批准。美国海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维护及行动资金尚未耗尽，海军部正积极调配资源，以按时履行当前的薪酬义务。报道说，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不是秘密，眼下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
1: 据美联社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不过，北约及美国防部方面否认相关说法。
3: 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一名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低位。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美国已将部署在欧洲的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美军及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报道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马丁·奥唐奈表示，欧洲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并未达到极度短缺的程度。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7号也在声明中表示，有关弹药短缺的说法不属实。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职能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纵深的责任。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领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双方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加总理卡尼定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联社27号援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卡尼将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积极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联社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

纳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美国5月曾宣布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再次凸显美欧矛盾。欧盟方面已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希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还将于10月与欧盟举行

0: 而受到挑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连续47个月跑赢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稳居外贸压舱石地位。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数据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中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天13:59，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出舱约5.5小时，与航天员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并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这也是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1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当地时间27号，据路透社报道，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的18个月内，美国企业向中期选举政治捐款总额已达6.4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加密货币、在线博彩和人工智能行业合计捐款3.44亿美元，占企业捐款总额一半以上。共和党相关政治行动委员。

0: 员会获得的企业资金增长尤其明显。报道指出，由于部分州级竞选支出、案前组织资金以及企业高管个人捐款未计入统计，实际政治支出规模可能更高。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智界 V 九。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媒称，美中情局局长密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不要对北约发动任何形式攻击。特朗普称此访是例行公事。敏感时刻，俄美情报高官面对面密谈，究竟有何目的？俄军被曝在北约家门口建无人机基地，北约回应约340亿欧元反无人机计划，紧张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换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到访莫斯科引发了持续的高度关注。尽管特朗普称此访是例行公事，但美媒披露拉特克里夫此行意在向俄罗斯发出警告，不要对北约发动任何形式的攻击。恰恰在中情局局长访俄前夕，美媒曝光俄军在北约边境附近加紧建设无人机基地，未来会用于对欧洲目标实施打击。对此，北约称将密切监视俄军的动向，并着手大幅提升反无人机能力，其中包括一项五年约34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一边是美情报高官赴俄面对面密谈，一边是俄军在北约家门口排兵布阵。美俄当下博弈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北约东翼紧张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就在英法两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的几乎同时，英国和乌克兰还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合作协议，旨在联手对抗俄罗斯，俄方又将如何回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过度解读感到不解。华尔街日报26号称，拉特克里夫此访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报道还称，美情报部门评估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还有美媒20号报道，俄军正在北约边境附近建立无人机基地，这些基地未来或用于对欧洲发动袭击。北约称将密切监视俄军事活动。据悉，北约正在大力投资反无人机系统和培训，其中包括一项在未来五年内投资约340亿欧元的计划。27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美媒对拉特克里夫访俄的猜测，他表示，事实上俄罗斯正面临来自欧洲国家的极具攻击性的政策。另据路透社披露，五角大楼正在紧急制定至少4套关于驻欧美军部署调整的方案，并计划于11月6号前提交给美防长赫格塞斯，进度远早于原定的12月。
0: 就相关话题，我们也不是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呢突然对俄罗斯进行了将近10个小时的秘密访问，他也成为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到俄罗斯访问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外界非常关注他这次去俄罗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华尔街日报说呢，他是为了警告俄罗斯不要对这个北约成员国发起任何形式的攻击，但是特朗普呢不这样认为，说他呢去只是办例行公事。大辉老师，您觉得拉特克里夫这次到俄罗斯进行访问，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北约的情报机构认为未来几年是俄罗斯攻击北约的窗口期，不可能发起全面的攻击，但是很有可能对某个国家、某个次区域，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发起攻击。有一个类比，就是2021年11月，当时威廉伯恩斯也是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那个时候俄军在俄乌边界大规模集结，警告莫斯科不要对乌克兰发起攻击，俄罗斯说没有这个事儿。而现在呢，北约情报机构包括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虽然在波罗的海边界地区没有大规模兵力集结，是因为他的兵力主要投放在乌克兰了，但是不排除在波罗的海方向动用导弹或者这个无人机或者小股绿衣人渗透的方式让你不可溯源，我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我们知道，如果北大西洋公约要动用集体防御第5条，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全员通过才能发起第5条。那在这种形势之下，俄罗斯认为可能就会在北约造成内部的分歧分裂，不会动用北约集体防御的第5条。所以 大家对照着2021年11月威廉伯恩斯局长的访问，认为当面向俄罗斯传达的一个信息，你不要对波罗的海国家动武。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来说访问莫斯科往往都是有特别重要的事务需要当面澄清啊，所以大家认为这次主要针对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可能遭到打击的风险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次紧急的访问。但是俄罗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反而是欧洲国家比如说波兰威胁我的盟国白俄罗斯啊，反而是英国的 RC-135 侦察机不断的在苏瓦乌基走廊进行侦察，对我们构成了威胁。我们也看到杜马国防委员会的议员科特尼科夫他说，只要波罗的海三国不主动对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我们不会对波罗的海三国发起军事行动。很显然西方认为现在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个节点很有可能将乌克兰战事外溢到北约的某个小国，重点是波罗的海国家。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一向夸大他与普京的关系，说我们俩关系很好，两国这个情报部门特勤部门一年半年就会沟通一次，但是那些沟通是电话热线沟通，而像中情局局长直接去访问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少见罕见我们也知道现在乌克兰和谈的问题，俄罗斯战事到底停火的脚步要到哪里，另外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也希望俄罗斯不要帮助伊朗甚至希望俄罗斯从中斡旋调停。我认为诸多这个元素都是俄美情报局局长交流的内容。
0: 另外呢还有两个消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个呢就是说俄军被曝在北约的家门口建这个无人机的基地，打击范围呢可以覆盖到像德国呀、瑞典这些非前线国家。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媒体爆出来的，说这个北约呢将会投资340亿欧元，要大幅的提升他们的这个反无人机的系统。那王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之间有没有关联？另外呢，如果打一个比方，如果说俄罗斯要对北约的某些国家呢进行攻击的话，运用的是无人机的蜂群攻击，那么北约方面如何来应对？
3: 首先看第一点，关于建立基地，对这个在北约的家门口建立基地这一件事情，这个消息其实就是跟最近俄罗斯跟北约之间关系非常紧张这个背景产生的。那么。

0: 根据西方的这个情报，那么他们通过成像侦察发现，大概在俄罗斯的西部和南部一共有十个这种无人机的这个基地。那么在这些基地中间部署的这个无人机呢，它的范围大约在1000千米的这样的这个距离上可以对北约国家展开攻击。那么涵盖的这个国家，它还有相应的这个范围都画出来了，涵盖的国家包括向北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完全涵盖，波兰的东部完全都在它的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当然也可以延伸到这个德国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这种所谓的威胁，无人机的威胁就进一步的提升了。但是这个情报随之后面还有一句附带的这个话，也就是并不表明现在立即就会发动相应的攻击，就是并不表明俄罗斯马上就会对这些北约国家用发动无人机的攻击，威胁长期存在。所以这个话其实就是看怎么去进行理解了。乌克兰也非常明确地说，这十个基地上的无人机早已经用于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击了，也就是这些基地实际上都已经存在，无人机也对这个乌克兰展开了相应的攻击，所以这不是个什么新的这个事情。但是在当前俄罗斯跟北约关系比较紧张的这个时候，把这件事拿出来重新来说一下，这就是这件事情的这个背景。那么在这个背景出来了以后，这个北约如何来进行应对，也就是您所谈到的投资350亿欧元准备要建立一个相应的系统。这个系统呢，这个从升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大致是第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分层的无人机反制系统。这中间是包括感知，就是探测无人机，这肯定是第一条嘛，利用多传感器对这个无人机的来袭进行感知。第二，有一个指控的系统，需要精确地进行任务规划，协调兵力，对无人机来袭进行反制。第三个，要采取动能和非动能的手段，就是电子干扰或者是火力杀伤的这些手段，对来袭的无人机进行反制。这个从火力拦截的角度来讲，要用低成本的可编程弹药把无人机打掉，拦截型无人机把这个对方的无人机干掉，如果无人机比较大，就用近程的防空导弹去把它干掉，所以有多种这个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后续还会要建立一个这种统一的这种无人系统采购的机制，加强北约的无人机的这种人员的这个培训。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的话，大约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投资350亿，迅速地增强北约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反制能力。这表明在无人机的这个领域，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已经让北约认识到，如果没有反制无人机的能力，未来的安全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这些能力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回答您所问到的问题，一旦发动这个集群无人机攻击以后，多手段去反制这种无人机的威胁。
1: 好，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驻欧美军的部署调整方案，五角大楼呢准备要提前一个月提交，加速这一进度，您觉得美方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
2: 拉特克里夫局长返回华盛顿之后，特朗普防长中情局局长、联邦调查局局长、空军的高级将领，包括五角大楼负责防务政策的三号人物副防长科尔比，他们开了个会，开了3小时。这会议到目前没有对外宣布。之后，科尔比起飞，27号到了布鲁塞尔，跟北约这个秘书长吕特进行会商。会商的时候，他拿出了一个纸面的一个试卷，说要求这个北约及其成员国的各个防长亲自来填，这个周五要填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支持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第二，如果我保留在你的军事基地，我采取对伊朗这种战事行动的这样作战的时候，你们是否会像西班牙一样限制我使用基地？第三，你欧洲发展独立防务、独立的军事工业，是否这个允许向这个美国的军工集团投资或者采购？必须不能限制采购美国的这个军工产品，让他们拿出具体的试卷，答 yes or no 之后呢，他要根据这个进行调整。我们知道，事实上，美国特朗普2.0时期，他的对乌克兰政策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拜登化的这样的倾向，尤其在目前北约包括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很有可能未来几年是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窗口期，那么很有可能这种外溢战争冲突外溢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之下，我的军队向哪个方向调整？如果我削减在欧洲的驻军， 你们担当独立防

0: 防务的能力够不够。特意科尔比表扬了德国、荷兰和波兰，说独立防务搞得好，军事投资比较大，其他国家要学习。但是真的都交给欧洲国家，把欧洲的这个防务，美国也不放心。所以这一次我认为可能这个所谓的要削减驻欧洲的常规兵力，可能要放缓，甚至只是换地点，换驻军的地点啊，比如说从中欧调到东欧地区，谁的这个国防预算投得多，我就派驻到哪里等等啊。我认为可能到明年年初的时候会拿出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军事调整的方案。
1: 所以说这个调整方案的进度可能是加速了，但是呢实施可能还反倒是放缓了。另外呢，在27号的时候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说呢，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当中呢取得了成功。另外，英国和乌克兰呢还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合作协议，旨在联手对抗俄罗斯。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了俄军指挥所，并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俄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同样在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根据俄方掌握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对此，俄方已多次警告，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就在此前不久，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宣布与乌克兰签订一份在武装部队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协议，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军事合作，以对抗俄罗斯。
1: 前两天呢，乌克兰刚刚从英法的手中呢拿到了风暴之影自主建造的这个授权。那么最新的进度是，俄方称这个英国呢把这个导弹的技术数据也转让给了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如果拥有了风暴之影，那他们的这个战力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提升？
3: 英国选择在乌克兰的独立日，就是8月24日这一天宣布这个相应的决定，这是有点象征性的意义，表明乌克兰对这个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那么这个行动啊，对乌克兰的战力的提升，首先是反映在乌克兰从原来主要依靠无人机对俄罗斯重神进行打击，转向既依靠无人机，也依靠这个巡航导弹，这两者进行结合，对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那么对于俄罗斯纵深的一些关键性的军事目标，可能会构成比较严重的威胁，因为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可能着重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比方说空军基地、指挥控制节点、重要的这个仓库，这些都会遭到这个风暴之影导弹的打击，还有防空导弹系统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是进一步的加剧俄罗斯的防空的压力。那么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为了有效的防范这一型的导弹，必须要重新考虑到它的防空体系如何进行配置，否则的话，比较重要的目标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进行讲的话呢，乌克兰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就可以把这个战线从这个目前交战的这个区域进一步向俄罗斯纵深进行推进，改变他在战场上所面临存在的一些被动的境地。
1: 另外呢，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呢到前线亲自去视察，并且宣布呢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俄军呢已经取得了成功。目前顿巴斯地区的战况到底如何？
0: 按照格拉西莫夫的说法，距离斯拉维扬斯克4公里，克拉马托尔斯克3公里，德鲁日科夫卡1.5公里，而且多布罗波利耶这一地区啊已经开始进行巷战，俄军已经进入到城市，而且很快在下月或者下个月，像多布罗波利耶就可能拿下。在库宾扬斯克，俄军正在试图渡过奥斯科尔河向城西部地区进展，但是到目前还没能完全拿下库宾扬斯克。在哈尔科夫北部沃尔昌斯克正在对攻，形成一个铁钳攻势，但是在红利曼方向，俄军由于单兵推进太快，

0: 遭到了乌军的阻击和反攻，在这一地区最近啊，事实上俄军遇挫，整个的在扎波罗热地区，乌军曾经宣布一度收复26个村镇，但是现在知道很多所谓他收复的村镇啊是变成了灰色区域，还有一些被俄军夺了回来，整个的啊，战场的形势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啊，地面进攻俄军依然处于攻势。
1: 嗯，那么英国和乌克兰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的合作协议，接下来双方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具体合作？
2: 乌克兰在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除了它的无人系统发挥非常重要以外，进展非常迅速的就是军用的人工智能。英国之所以跟乌克兰加强相应的这个合作，看中了乌克兰在军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重要的成果。从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经过几年的这个作战，它部署的这种无人系统和各种传感器，在战场上获得非常有重要价值的图片至少是500万张这个图片。那么它大量的这种从视频信息中间提炼出来的俄军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在整个目标中间占到70%，也就是它的人工智能在情报处理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英国这一次签的这个协议，它就可以直接获取乌克兰的这种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中间的关键数据，来帮助英国在它的这种初创企业和军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直接就可以用到了乌克兰从实战中间获得的数据。所以它对于它进行人工智能训练来讲的话，乌克兰的实战数据对英国来讲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后续对于英国来讲的话，可能它的军用人工智能就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那么用在军事中间包括观察判断决策行动，整个在杀伤链中间都可以用 AI 赋能提高作战效能。
1: 嗯，另外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说呢，乌克兰与俄罗斯呢可能会在9月份重启谈判进程，但是呢，俄方却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重启谈判的具体计划。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9月恢复接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26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俄总统普京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通话，讨论了俄叙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双方指出，此前签署的关于重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谅解备忘录具有重要意义。这两处基地均位于叙利亚西部沿海，曾共同构成俄罗斯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海空协同体系。另据俄媒21号报道，俄罗斯首次接收朝鲜火星11C 重型弹道导弹。报道还称，一枚导弹的威力相当于6枚伊斯坎德尔导弹。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数据，俄罗斯已部署6套该款导弹发射装置，总计可发射多达120枚导弹。乌方称，乌7个地区将面临打击威胁。
1: 关于重启谈判，为什么俄乌双方的表态呢是完全对不上？您觉得短期内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0: 现在包括罗马教皇、欧洲、乌克兰、美国，他们在搞一个和平计划，一页纸叫一页纸的计划，还是就是把这个顿巴斯变成由第三方共管的自由经济缓冲区。另外呢，停火，先是黑海停火，之后是空中停火。黑海，我的粮道你别打，你的油轮我也不打啊。这个空中停火呢，冬季要来了，别打我的供暖能源基础设施，我也不打你的这个设施。但是目前俄罗斯不同意，而且乌克兰要求一条，停火之后维和部队必须进入，就是意愿联盟的部队，这些跟俄罗斯的意见相差甚远。
1: 嗯，另外呢，短片当中提到呢，俄媒报道说呢，俄罗斯首次将接收朝鲜的火星11C 重型弹道导弹，据说呢，这个弹道导弹它的威力相当于伊斯坎德尔导弹的6倍。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导弹。
2: 这一款导弹的战斗部，就是您所谈到的威力比较大，战斗部大约在2.5吨。这种2.5吨的战斗部是以火星11C 在射程600到900千米的这个基础上标称的，它的战斗部的威力在2.5吨。如果进一步压缩射程，比方说把射程压缩到300千米的时候，据说它能达到4.5吨左右的这样的这个威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俄军来讲，使用这么大的威力的战斗部，对于一些这个地下坚固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毁伤效果可以明显 显的增大，因为伊斯坎德尔 M 这些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的威力是480千克左右，那么就跟它来相比的话，就差的是比较多。因此，俄军会利用朝鲜提供的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对地下的坚固目标进行强毁伤，弥补俄罗斯在对坚固目标摧毁中间它目前能力上所存在的这个不足。这对于后续的战场形势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因为这种地面的一些这个目标、基础设施目标，对于俄军来讲的话，它利用巡航导弹、利用无人机也都可以进行相应的破坏。现在着重是关键对乌克兰地下的坚固目标，俄罗斯用滑翔制导导弹进行突击的时候，效果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欠缺的。那么使用这种强毁伤的导弹，对地下坚固目标构成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乌克兰面临的压力会明显的增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罗斯与乌克兰与北约战场内外斗法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登陆了浙江玉环。玉环市凯门街道两个月内先后被三个台风登陆，这在气象记录上是前所未有的。那未来三天，沙德尔以及减弱之后的低涡将会继续深入内陆，因为移速比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滞留时间不会太长，大概是一天左右。但是后期因为有冷空气参与，所以雨势强，雨量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将会达到150到200毫米，局地还将会超过350毫米。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在福建、江西、湖南东部这些地方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也将会分散一些强降雨。明天夜间到后天，湖南、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将会是强降雨的中心，很多地方会出现暴雨、大暴雨，那雨水将会驱散闷热感觉。明后两天南方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19到27度，通辽多云转晴，17到28度，达州大雨转阵雨，25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杭州多云转阴，27到34度，首尔小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新德里阴转晴，27到35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26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2度，悉尼多云转小雨，11到18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2到20度，伦敦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罗马晴，27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1到23度，华盛顿晴转阴，20到29度，洛杉矶晴，23到28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在山东肥城，地表千米之下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空间，这里没有烈焰蒸腾，却蕴藏着磅礴动能。当夜幕垂落，万家入眠，城市用电步入低谷，富余电能驱动设备压缩空气，将散落的清洁能源牢牢封存于地下。而当晨光破晓，城市苏醒，用电高峰如期而至，被封存的压缩空气瞬间势能驱动巨型机组高速运转，为城市电网输送高质量的电力。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而是全球领先的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工程正在做的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充电宝，默默调节着城市用电的脉搏。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陈海生正是这项新型储能技术的开拓者。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们现在就在我们那个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的示范项目的现场。
2: 这是咱们肥城的示范项目哈。
1: 对，全球最大的单体最大的蓄热水罐，单体是8000立方啊，这边是蓄热的，这边是蓄冷的水罐
2: 所以它其实是一套，我觉得像有点像循环系统，
1: 是
2: 对吧？
1: 它实际上呢，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的一个中心的位置。所以这个压缩空气储能呢，它是吃空气吐空气，是一种最绿色的储能技术。所以说我叫它起了个名字叫空气充电宝。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整个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原理。其实在用电低谷的时候，这个电驱动压缩机把这个常压的空气，或者就是大气当中的空气压缩成高压空气，存储在那储气的装置当中。
3: 这应该就是那个，
1: 对，这是
3: 压缩空气储存的地方。
1: 对，这是储气洞穴，实际上这叫岩穴。那么岩穴呢，就是地下的采盐之后形成的空腔，它的气密性很好。就是把压缩空气存储在储气洞穴当中，
3: 实际上应该很大吧？
1: 对
3: 对吧？
1: 目前呢，我们这个是40万立方米，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呢，高压空气，那么从岩穴当中释放出来，然后驱动的膨胀机，膨胀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在发电，它空气的压力能就变成了电能，实际上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把下半夜的，比如说低谷的电，或者风能、太阳能的间歇性不稳定的电，变成了我们可控的高质量的电了。
3: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度就是那个光伏和那个风能的发电被称为垃圾电嘛。
1: 对，
3: 对吧？就是因为它实在不稳定，
1: 所以储能呢，它最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电能的这个价值。
0: 电是当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如何将

0: 将稍纵即逝的绿色电力收纳留存，随社会所需调节释放，是全球储能领域共同探索的问题。世界上第一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诞生在1978年的德国，但这种技术在发明后的数十年并未在世界各国大规模推广。是什么制约了压缩空气储能的推广应用呢？陈海生团队所研制的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的先进又体现在哪里呢？
1: 我们知道其实西方也有成熟的技术路线，就是他们好像用天然气补燃的这种方式啊，实现这个热转换。
2: 是
1: 那既然他们有成熟的技术路线，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拿来用呢？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资源禀赋，我们是缺油少气的国家，那么西方呢，它的天然气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呢，是中国油和气的价格是比较贵的，如果用来发电啊，那么它的这个经济性是比较差的。第二条呢，就是原有的它的这个烧天然气的这个系统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只有40%-50%。而我们这采用这种原路返回的这种设计理念，就我们叫先进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那么它的系统的理论效率就可以大幅提升。那么现在我们做到70%以上了。还有呢，就是中国当时的我们的这个燃气轮机的技术还不够成熟。那么既然我们就想，我们既然做燃气轮机这个技术也是一种，对我们来讲也是新技术，那么我们做这一种更新性能更好的也是一种新技术。
1: 就我们没用天然气补燃，
2: 对，
1: 反而还实现了更高的这个发电效率。
2: 对啊，
1: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在哪个关键环节起了关键作用吗？
2: 针对储能啊，最好就是最优的设计，就是尽可逆的循环，就是充的时候和放的时候啊，就是储的时候和势能的时候，
1: 对，
2: 储能和势能的时候要尽量的原路返回。
1: 这个形象的讲，就是你来去都使用同一条道路，那肯定效率更高啊，不用绕路啊。
2: 对对对，就是上山的，我们讲上山的路、下山的路是一条路，
1: 同一条路，
2: 就是那你储的能量就大部分放回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这是我们300兆瓦的膨胀机组啊，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最核心的装备
1: 啊。这是核心装备啊，
2: 它是就是通过空气的膨胀，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这是一个发电装置，对整个系统是个决定性的影响啊。
1: 那看起来这套装备很大呀，从下到上
2: 是
1: 这高度我得个几十米啊，这得
2: 是它是四级膨胀，四级换热。所以说它下边都是换热器，上面呢是膨胀机，那个叶轮旋转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我们是新型的，不依赖于这个化石燃料，然后呢又把它的压缩的热能够回收回来的这种新型的装备，而且它的换热的性能非常高，它那个温差非常小而且呢它的这个膨胀的效率非常高，
1: 就不用天然气助燃，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换热
2: 效率，
1: 所以就全靠这个膨胀发电机组了。
2: 对，膨胀机组
1: 这其实是最后就是压缩空气从那个岩穴里出来以后，
2: 对，
1: 要用于发电的时候，
2: 对，
1: 必须得经过它了，
2: 必须经过它。然后呢它通过高压空气，通过它降压然后旋转，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然后空气呢排到大气层的这么个过程。
1: 就您刚才说的简单，就是反正这个温差小，我们就能够实现高效率的转换。但是真正的这个科研的时候，那个难度应该不小。那多长时间把这个攻克的？
2: 哎呀，我们整个的研发的过程要从基础理论一直到突破关键技术，到示范，从1.5兆瓦到300兆瓦，我们大概用了差不多10到15年的时间
1: 啊。这就是自主研发的好处。
2: 自主研发，
1: 虽然我们结构和功能上有了一种新的迭代，但是呢，基础我们每一代都掌握。
2: 自主研发就是自其然，自其所以然。所以说你自其所以然之后，你就可以在下一代的时候就进一步的提升。那你就敢改动啊？
1: 对，
2: 要敢把它通过这个技术的提升、结构的变化，使它的性能进一步的提升。
0: 如果将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地下岩穴就像它的肺，可供能量原路返回的压缩机和膨胀机就是整个系统的心脏，它的每一次脉动都决定着电能转化的效率与成败。然而20多年前，这项技术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陈海生

0: 毅然踏上这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1: 看到您最初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是2004年，当时您是博士刚刚毕业，那您当时怎么下定决心就确定了进入这个项目？
2: 就是因为博士毕业之后要确定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就当时呢就定了这个三个原则，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国家的重大需求啊，第二个呢就是要有重大的创新，第三个呢就是一定是跟我们的学科专业学科基础就工程热物理这个专业密切相关。当时就想这个，哎，把储能作为我的研究方向。这个储能里边又有好多种技术，
1: 对
2: 啊，又有抽水蓄能，有压缩空气，有锂电池啊，有铅酸电池，还有这个飞轮超级电容等等，有好多种。那我到底以哪种作为我的这个研究方向？那我们就把它的各种储能技术的啊规模、成本、寿命啊，包括它的这个安全性啊，包括它的这个和热物理的相关性，打了一个做了一个表，那么我就给每一项打分，最后呢压缩空气呢排在第一位，打了个五星，那又做了一些调研啊，国内外是这个技术研发现状调研，就确定压缩空气作为自己的啊研发方向。
1: 说明你是一个特别理性严谨的人，就是对自己的职业方向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
2: 应该讲是就是说我个人是比较反对那种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就是你今天做一个方向，明天这个方向又热了，你就做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有可能取得一些就是跟风式的成果，但是呢就是比较难的话就是产生一个有重大创新的一个成果。
1: 但是我知道其实那个年代我们说这个赛道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赛道，那当时您有没有面对过这种的质疑？您自己有没有否定过自己的这种选择？
2: 就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没有人做压缩空气储能，而我们提出的压缩空气储能呢是一个新的技术路线，跟欧美的又不一样，是新技术路线，性能又比他们高，而在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20年前我们国家和欧美的能源装备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就是大家最大的质疑就是说欧洲人美国人都做不出来，你们怎么可能做出来？
1: 对，
2: 所以这是最大的质疑，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好的办法，就只有干啊，我们的思路就是埋头苦干，莫问前程，你就是通过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但最终一定要做到示范工程，我们经常讲的能源装备不是靠吹出来的，一定要靠转出来，你一旦转起来做了示范工程，大家就逐步的就认可你了。
0: 从实验室中的打分表到遍布全国的实景图，陈海生和他的团队用20年的探索，将中国压缩空气储能从冷门赛道变成了助力国家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以山东肥城项目为例，其年发电量可达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除了山东肥城，河北张家口、贵州毕节等多个项目也相继落地并网。然而，随着示范工程的逐步成熟，未来空气充电宝如何产生经济效益、向产业化发展，成为陈海生思考的新课题。
1: 新型储能呢，现在也被列入中国的6大新型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可能它也面临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市场化机制的这个问题，或者通俗的说就是怎么赚钱，我们现在这种市场化交易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持续的盈利吗？
2: 从目前来看，这个新型储能啊，已经从这个政策驱动的高速发展在向以市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变了这么一个过程，国家的关于储能的市场机制在逐步的完善过程当中，那么具体的讲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在快速的推进，那么电力现货市场也在已经在全国呢建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有储能的电能或者可控的高质量的电能和不可控的质量差的电能，它是有价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储能的它的盈利空间是逐步得到体现的，第二点呢，就是储能自身的价格机制也在逐步完善，那么最近呢，我们114号文出台了我们的容量电价，再加上我们

0: 原来就存在的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电力现货市场就已经拥有的叫这个电量电价，再加上我们辅助服务电价，这样呢储能呢就通过可以提供这三类服务来实现盈利。
1: 您也是说到了可能逐渐的我们会脱离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相当于呢大家都公平的进入到市场上进行竞争，那这个时候在储能行业可能就面临着比如说动力电池还有我们以前看到在有些地方抽水蓄能对吧，可以把这个水充分的利用起来，那像这种情况会不会面临我们内卷的这个问题，谁更有优势？
0: 确确实实这个现在这个储能的发展呢也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过去的五年几乎每一年都翻一番那么过去五年我们这个新型储能的装机增长了40多倍，所以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那么快速发展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产能增加也很快，那么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内卷式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还是把我们的市场机制价格机制把这市场环境建设好，使它公平的竞争，使它高质量的储能产品能够通过它的高质量来获益。
2: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全球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其背后对高质量稳定电力的渴求为储能行业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和领先的技术水平，中国的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不仅在成本上优于欧美，更在效率上实现了超越。但当中国方案想要走向世界，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市场与成本之间的竞争，关税壁垒、本地化生产约束，一道道门槛横亘在前。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中，未来中国新型储能又将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与使命？
1: 现在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就是这个储能行业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好像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现在动力电池哈，新能源电池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呢已经是出海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个空气压缩的这个储能好像真的要是比如说整个硬件或者系统走出去比较难，那您想过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储能怎么才能够出海？
0: 其实压缩空气储能呢出海的实际是它是具备条件的，如果未来做大规模的推广，它具有这么几个优势啊。这个首先呢，压缩空气储能在全球来讲中国的技术水平是领先的第二个呢，中国的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我们的技术领先和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使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和加工周期是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我们的肯定是比他们要便宜的，
1: 就是类似于像肥城这样的项目，我们整个一个储能电站，
0: 对，
1: 我们是完全可以整体的
0: 对
1: 应用到其他国家去的。
0: 是，
1: 您现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吗？
0: 我们现在呢跟几个国家都在洽谈的，
1: 已经开始谈
0: 了现在在有意向的有几个有澳大利亚有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都有还有我们东南亚有印尼我们有一个合作项目，都在往前推的过程当中。
1: 我们现在从这个效率上已经超过这个西方国家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电力的一些基础装备上美国对我们是有限制的，对吧？又是以安全的这个理由，那我们比如说进入到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0: 从目前来看就是欧洲还是比较开放的然后澳大利亚也没有太大的限制但是呢他们有本地化的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产品它已经要求你的个比如说电站的包括部件，它要求你本地化生产不能低于20%这是它的这个要求。而美国主要是靠什么？靠关税如果你的本地化生产它就没有关税，你要中国如果是输出装备它就收很高的关税。
1: 美国现在在新能源行业现在我们看到是呈现一种政策上的倒退
0: 是
1: 对吧，开倒车呀，所以它对储能这一块是不是市场需求也相对比较弱？
0: 就从装机来看中国是2025年占到了全球新型储能装机的51%以上全球的储能市场来看中国是第一美国是第二欧洲排第三这样中美欧加个三个加在一起占全球的88%-90%还是基本上是三强，但中国是

0: 毋庸置疑的第一。
1: 就现在也流行一句话说，这个算力的背后是这个电力啊，说这个 token 就电力可以借助 token 来实现这个出海，就是在这个电力。

0: 它不能
1: 高质量的电，
0: 高质量的
1: 稳定性的电、
0: 嗯、这两块呢都是我们储能啊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在美国啊，过去一年2025年，
1: 嗯，
0: 它那个 AIDC 的需求量增加非常快，
1: 嗯，
0: 那储能的需求未来预测2020到2030年，
1: 嗯，
0: 计算中心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将增长10倍以上，
1: 嗯，
0: 那么对储能的需求也是啊，也达到10倍左右，所以说它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2: 在纷繁变幻的科技浪潮里，陈海生将一生热爱始终锚定在一个方向，压缩空气储能。在他看来，将实验室里的创新转化为服务国家需求的现实生产力，是科研工作者真正的使命。他常说，做科研的战略定力，很多时候不在于选择做什么，而在于懂得拒绝什么。20余载寒来暑往，陈海生的团队骨干无一人离开，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冷门赛道中坚持，在质疑声中前行？
1: 你24岁博士毕业，但是呢，从这个博士毕业进入到这样一个压缩空气储能这个行业，
0: 嗯、
1: 到今天为止又快一个24年了，
0: 嗯，
1: 对吧？
0: 是
1: 22年多嘛，
0: 22年了，
1: 就是啊，
0: 对。
1: 就您怎么看，作为科研领域或者科学家吧，他这种快成长和慢深耕这种关系？
0: 对年轻人来讲，我不赞成这种游击队式的打法啊，做这种，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这种打法啊，看似呢发表了很多文章。但实际上呢，都是表面的或者说比较浮躁的成果，而应该呢专注于一个领域，踏下心来，啊，经过长期的努力，就将有所大成或者有所成。
1: 但这里边有一定的风险，
0: 一定风险，
1: 因为20年的时间，整个产业的方向
0: 是
1: 科研的这个领域，可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
1: 你万一选的这个赛道，它没有和最后的那个趋势吻合呢？
0: 是，那就要做前期，像前期做一个比较严谨啊，比较系统的分析，
1: 所以之前的那个规划、那个打分表
0: 要选准，
1: 那个重要性又体现出来了。
0: 对、就像我说的，就是一个要干大事儿啊，第二要干正确的事儿，第三句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干下去。
1: 因为我看到您这个团队这20多年来，好像骨干的这个成员没有一个离开的。
0: 嗯，主要呢，其实就像我们一个我们团队的这个理念，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们指导方针，我们就是8个字，
1: 嗯，
0: 就理想、专注、坚持、创新，这8个字。所以理想就是一定要做国家重大需求啊，有重大创新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要专注。所谓的专注啊，就是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要的是有所不为，所以要把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资源放到有限的目标上。第三个呢，就是坚持，我们是一个创新的技术，那么我们走在最前端，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挫折，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坚持下去，坚定信心。第四个，啊，就是创新，那么创新是我们科研人员的使命，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科研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现新现象，啊，总结新规律，得出新理论，这是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是什么？关键技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发明创造，在新的你的新技术在国家的重大工程或者在重要的领域啊得到应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虚发生。

0: 鸟护鸟，
1: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2: 我听说您是这个滕州人嘛？因为滕州呢，咱们知道是这个柯圣墨子，还有这个工匠祖师爷鲁班的这个老家嘛。那您小时候是不是应该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一些熏陶啊？
3: 我们这个鲁国腹地，我们叫百里三圣人，就是孔子、孟子、墨子啊，就在我们方圆百里。
2: 方圆百里啊，
3: 所以说我们从小受的这个儒家文化、鲁国这个文化的这个熏陶还是比较多的。就鲁国的文化呢，跟这个他就比较注重什么？哎，我们就鲁国就是齐鲁
2: 一诺千金，
3: 对，在出圣人嘛，出圣人，所以他比较重视这个文化教育。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

0: 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乐记，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 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

0: 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吊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里的每人管没了，每里的过呢。
8: 但这个人在，但这个不了的人过呢，他没上过呢。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

0: 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磁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作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1: 格力真好。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偷偷加练两组，
2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小朋友，叔叔呢？这有点钱，你拿着呢，带你弟弟去买点吃的，回来再给奶奶拿过去一些啊。
1: 妈妈不让我们拿别人的东西。
0: 那算我借给你的，以后让你妈妈还给我啊。

0: 那咱们去吃点东西，去他们家看一看。
1: 好的。来吧，孩子们，让叔叔回家等妈妈。
0: 来，让叔叔带你们去买点吃的啊。
1: 牵着姐姐。
2: 你们家在哪儿啊？
3: 在我。
2: 要吃点什么？好，我给你。
4: 没事儿，天意，有点伤，呼吸道感染，打几支消炎针就好了啊。哎。
5: 主子，谢谢你啊！哎呀，你说，我家是安的那个熊样了，还能有你这么个有能耐的朋友，真是他的福分和造化啊！
4: 田爷，可不行这么说山子啊！您知道吗？我们点里啊，曾经有一个人是这么评价山子的，说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0: 哎呀，把他说的跟雷锋似的，他哪有那么好啊？
1: 天姨，金子不金子的不说，那山子的确是脑子灵，这是胡同里我们这帮朋友公认的呀。要我说，山子要不是因为生在咱们胡同，那也准是个考大学的材料。
2: 对，绝对能。
1: 嗯，
0: 哎呀，命啊，不是命，
2: 没那个命。
0: 天姨，我给您带了点苹果，生津开胃的，还润喉咙。我给您削一个吃。您别跟我讲，
3: 姨不吃，姨不吃。
1: 雪茹，那天姨她不爱吃苹果，别拿了啊，真不用。
0: 是吗？
1: 嗯，好吧。
4: 进来。陈局长，关于打击小市场行动的经验总结写好了，请您过目。
5: 嗯，先放那儿吧。还有事吗？
4: 哦，跟看守所打过招呼了，手续也都办完了。那个叫林小草的妇女暂时释放。
5: 去她家看吗？
4: 我看过了。的确非常贫困，而且家里连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也没有余粮。老太太看着您给的10块钱，感动的都要跪下了。
5: 可别说了，那点钱怪不好意思的。行，你先放这吧，看完了我和你沟通。
4: 好了。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哎呀，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呀？
1: 林爷，那我走了，你好好休息。
2: 林爷，您就别动了，我送雪竹就行。
1: 回吧。
3: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我看你给我使眼色。
2: 没事，雪竹，不怪你。上次他不吃苹果，田一他们全家都不吃苹果。
3: 为什么？
2: 说起来呢，还真是一段伤心事儿。山子小时候有一个姐姐，小名叫酒窝，长得可漂亮了。这不三年困难时期吗？有一天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地上捡了个苹果核啃。可谁知道，那是要耗子的。才8岁。从那以后，山子他们全家再也不吃苹果。雪竹，我知道你从小家庭环境肯定挺好的，可能不太能理解我到胡同里的人。都说山子他贪财算计，为了钱什么都敢做，可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吗？因为穷啊，穷怕了。用山子的话说，那胆子不大点，脑子不活点，我们活不下去啊。你看我说多了，走走走，我送你到胡同口。

0: 进来，
1: 老刘，还加班呢？哎呦，盛局长，快进来，快进来！哎，喝点茶吧。哎，白开水就行。
0: 我来。
1: 我喝什么茶都一个味儿，浪费了。哎，来，好好，谢谢，坐坐好。哎呀，哎，没什么事儿，就是上次咱们在会上争论那个事儿啊，我来做个汇报。
0: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
1: 你这不是骂我吗？啊！这段时间呢，我认真的思考过了。老刘，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的。这个投机倒把的动机啊，确实是千差万别，的确不能一刀切。我呢，让公安局仔细的甄别过了，最近抓的人呢，多数经过批评教育都释放了，只有少数涉案金额比较大的被判了刑，有政策在。 不怕说不过去，不过哎，也都从宽了啊。还有那个布条大王娱乐山，法院最开始量刑呢是判10年，我跟他们改过之后，商量了一下，最后判了4年。毕竟呢，他还伤了一个人。啊，
0: 4年啊？
1: 是，
0: 他才20多岁吧？
1: 对啊，
0: 正是最好的时候啊，4年也不短了。
1: 老刘，是不是在你心里也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判？不，先声明哈，我不是来跟你争辩的，我是真心来求教的。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高。哎呀，
0: 你老盛什么时候学会给人戴高帽了？
1: 不，我是真的，真心的。<笑>
0: 说实话，如果在常委会上，我对你老盛提不出任何意见来，不过作为朋友之间私下沟通呢。 我觉得啊，给布条大王判刑，确实违背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那么严重吗？啊，你看啊，新中国成立快30年了，我们的确推翻了人压迫人的这个旧制，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可这远远不够啊。 你我都曾经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心里应该清楚，和30年前相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差得很多啊。如何让人民群众致富，是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啊。要大胆探索，大胆尝试。人民群众既然已经自发地探索致富之路。 那我们啊，当然，这里边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我们也不能一味的死守教条，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味用赌的方式，这也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呀。将我们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老刘，尽管我现在不能完全认同你说的话。 但我觉得你说的是事实，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再仔细想想。是啊，这两年啊，我们全党的同志都在想。不过我相信，这个答案马上就呼之欲出了。
2: 娱乐山。 判处有期徒刑4年。

0: 没想到是我吧？
1: 真没想到。
0: 你还好吗？
1: 挺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冤枉你这么长时间，还连累你坐牢。对不起。
1: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早就翻篇了。哎，你别哭，你别哭，你不提我都给忘了。都是我自找的，跟你没关系，不怨你。我命里就有这一劫。
0: 那等你过了这一劫，你后半辈子一定会顺顺利利发大财。
1: 那就行，这我爱听，能发财就行。顺便给我，
0: 哎，
1: 你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了？
1: 你现在能跟我好好说话了，有进步。
0: 你这人还不是因为你以前太讨厌了？
1: 那我现在是不是不讨你厌了？
0: 不讨厌。身子，我以后每周都来看你，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跟我说，我都给你带过来。
1: 不用不用，真不用，你就忙你的。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里头什么都有，政府一管到底。你看过去没吃过那些好东西啊，山珍海味我在这儿都吃到了啊。你都不知道，这人啊要顿顿都吃肉，身体也受不了。我就是惦记我妈妈，你要是不麻烦上去看看她。
0: 这个你放心，家里有什么事儿大家伙都会过去帮忙，阿姨的健康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她老人家平平安安的等你回来。
1: 你考得怎么样？录取通知书拿到了。要说没我办的那些糊涂事儿，去年你就拿着这张纸了。暖暖怎么样啊？他明儿叫人军接走吧。
0: 如果换了是你，会让他抱走吗？
1: 怎么可能呢？我把孩子扔野外放生了，我也不可能让他抱走。那一家都什么人啊？你说哪天再给孩子找个后妈，那小暖暖就太可怜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跟乔正军说清楚了，他以后永远都不能来打扰暖暖。
1: 行，那就好，那就好。那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你都不知道暖暖现在有多可爱，她现在胖了，浑身全是肉，走起路来像个小企鹅似的。脸蛋全是嘟嘟的，就是你看着他你肯定想亲他一口。啊，对了，他现在还会数数了，就是有点大舌头。反正我现在一看到他吧，我就什么烦恼都没了。
1: 我是真想见暖暖。你有照片吗？
0: 哦，对，前几天刚照的，特意多写了一张，给你了。
1: 哎呀，真的，你看这小脸蛋，哎呦，你看这
2: 都低了。
1: 报个账，我知道了。那你就回去吧，道远，别赶夜路。

0: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瞧你一脸阳光灿烂的。
1: 你姐考上大学了，咱们老盛家出大学生了啊！
2: 哎呀，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3: 你爸天天惦记着，终于有好消息了。
1: 哎，你得向你姐姐看齐啊！
0: 我脑子可没那聪明。
1: 那就得更加努力了，啊！要是你姐姐在啊。来吧，庆祝你姐姐考上大学，咱们三个干一杯，啊！来来来，干杯！是不是我说错话了？
3: 不是，老盛，你不需要这样小心翼翼的，是我觉得对不起你。哎呦，要不是因为我。雪茹现在就应该坐在你面前和你一块庆祝。
1: 你看你妈她又来了去。嗯。咱不说这个好不好，今天咱们高兴，来干一杯。干一杯。
0: 嗯，妈。
1: 端进来。
0: 干杯。
1: 干杯。
4: 这个是什么？是不是苹果味的啊？想吃吗？暖暖想吃叫一声爸爸。
0: 爸爸。
4: 哎，真乖。再叫一声。
0: 爸爸，
4: 来拿着。
5: 我回来了，
6: 王潇啊，辛苦你了。暖暖乖不乖？
4: 乖，特别乖。
0: 爸爸，
4: 你看，孩子都会叫爸爸了，是不是？
6: 暖暖，不可以叫爸爸，知道吗？王潇，你教他的。你说话呀，
4: 暖暖，妈妈没给你生气啊。
7: 记住啊。以后当着孩子的面能不能好好说话？
6: 不是，你怎么能这样呢？
8: 我怎么样了？不就开个玩笑吗？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6: 对不起，我不喜欢这种玩笑。如果你要是再开这种玩笑，你就可以不用再来了。
4: 暖暖，你先自己玩啊，我走了。
0: 你个小叛徒，给你块糖你就叫爸爸呀。
8: 不就是让暖暖叫我声爸爸吗？这有什么不行的？

0: 要不咱们收摊回家吧。
1: 回？怎么回啊？
2: 本来计算的挺好的，
1: 跟上次再干大半年就能给你凑够彩礼钱了，这下完了，还得跟着修自行车，一毛五分的挣零钱。
3: 没事儿，这不是有200多块钱吗，够咱俩置办东西过日子了。
1: 光锅碗瓢盆有啥用啊，这离你妈的条件差远了，四大件我现在只能给你凑够一件半，收音机，自行车，自行车还得是个二手。
0: 红琴，有你最重要。
1: 亚楠，你可真好。
0: 你也真是的，你是死脑筋，那你就不知道想点变通的法子。
1: 啥变通的法子啊？那你有法子你教教我呀。
0: 我怎么教你啊？

0: 哎呀，你自己想。
1: 生米煮成熟饭啊！别把电挂了。
0: 哎，干嘛呀？
1: 变更的法子呢？
0: 不是，摊儿不要了。
1: 要了，这事儿重要。哎，
2: 妈妈走了啊，听奶奶的话。是奶奶，我走了啊。
3: 哎，你走吧。嗯，好好上学。
2: 哎，
3: 惦记着啊。
2: 哎。

0: 你怎么又来了？不生气了吗？是，我是生气，可生气不等于放弃。我知道你想赶我走，没你想那么容易。
1: 王潇，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0: 清楚，我们只能做朋友，不能当恋人。我接受，反正你现在也没中意的人，我在你身边也没耽误你什么事吧。来，上车，我送你上学。
2: 真够无赖的！哎，
3: 翠竹啊，我也说清楚啊，咱俩现在是朋友。不过，唯物主义辩证法说得好，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的。如果哪一天咱俩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你可要尊重客观规律啊。
2: 那唯物辩证法还说内因才是变化的决定因素。
0: 你这是显摆政治分数比我高是不是？
4: 等等我，盛局长本来计划好了要来看你，但是最近工作太忙，政委派我过来一趟。这是他给你买的书，他说啊，咱们做事不能光靠热情和冲动，要多读点书，明白事情的道理，这样才能少犯点错误。谢谢。另外。
5: 局长和管教已经打过招呼了，这几天就能调你进车间劳动，学电工，活不累，关键能学门手艺。嗯，
4: 好，谢谢。你家里呢？最近都挺好的，你妹妹啊也评上了先进工作者。
5: 我家里的事儿，盛局长也会过问啊。
4: 小鱼，你应该能感觉得出来，对于你的遭遇，盛局长是有遗憾的。
5: 他想，尽力弥补点什么。王秘书，麻烦您替我跟盛局长说句话。您就跟他说，我不需要他弥补什么，只要他能知道老百姓想要什么，他能够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做几件实事，我受这点苦，那就值了。
4: 放心，我一定会转告给他的。
6: 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的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他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 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7: 啊，这是最新款式的布鞋，你这鞋什么底儿啊？
8: 这个底靴啊是橡胶底儿，走起来特别舒服，脚不累。
7: 多少钱一双？一双五块。阿姨，看看有什么需要的。这个多少钱呀？这个，这个一双。哎，妹妹，你别走啊，要不你试试。再看看。行，那你们刚好再来啊。阿姨，你想要这双啊？
9: 这个伞呢，好看。
7: 快，
9: 快，
10: 都有。
11: 东西还真不少啊。
12: 走一走，看看，这里这一双最新的布鞋，最新的球鞋。
7: 哎，同事，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13: 哎，
7: 这鞋多少钱啊？
13: 这个6块，
7: 拿一双我试试。
13: 好嘞。这里的皮鞋质量有保证，去商店买。
7: 绝对有保证，我这个正规渠道进的。

0: 肯定没问题，放心吧。
1: 商店呢我看了，没有这种款式的。
0: 来来来，同志，您试一下啊。这款鞋卖的最好，穿上特别的舒服啊。
2: 好地瓜。
3: 这个款式看起来很好看。
2: 又甜又糯的烤地瓜。
0: 我跟你说啊，你真是太有眼光了，这是我昨天刚到的新款，
1: 是吧？料子还不错啊，啊，很软。哎，春鸭，好不好看呀？不是你画的乔正军，好不好看？
4: 好看，好看，
1: 好看，
0: 特别好看，
1: 是吧？好看多少钱？
5: 多少钱？
0: 6块钱。
4: 来，6块。
0: 好嘞，范总啊，
1: 哎，
2: 地瓜，
0: 同学您看看，
2: 最新款又做的地瓜，
0: 谢谢。
6: 给老师看一个好不好？五角星是吗？
7: 妈妈，妈妈，
6: 暖暖，不好意思啊，王老师，下班有点晚了，还麻烦您亲自把孩子送回来。
8: 没关系的，那我先回去了。再见，暖暖。
7: 老师再见。
8: 哎，好，
6: 谢谢你啊，不客气，这有啥？
8: 再见。
6: 哎，您慢走。
9: 暖暖，今天乖不乖？哎，妈妈看看你画什么呢？哟，这是月亮。太阳，还有房子。
10: 哎呦，对不起，我来晚了。
8: 我谢天谢地，你还记得？
6: 多大了还这么没做？
9: 暖暖，妈妈今天有事儿，跟小姨去玩好不好？
7: 好，
8: 真乖。姐，我姐夫呢？盛百灵，再胡说。
9: 错了错了，我王哥，行了吧？
8: 王潇啊，现在是市报的大记者，天天忙得昏天黑地的。再说了，我也不想总麻烦他。哎，你跟他玩一会儿，早点回家啊。
9: 好嘞，
8: 桌上我洗好了水果，你回来吃，然后你再给他烧点水，洗个澡。
9: 知道了，你才20多岁，就跟那老婆婆似的，交给我你就别管啦。暖暖，咱们走吧，跟妈妈说再见。
7: 好的，再见。
9: 再见，
8: 路上注意安全啊。
9: 好嘞。来，暖暖，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7: 想吃鸡腿。
9: 好，小姨一会儿就给你买啊。
11: 今年的夏粮收成不错呀，啊，早稻、小麦都破了历史记录，啊，接下来的任务呢是完成粮食的征购工作，这项工作由乔副书记来主抓，大家有什么情况，就直接向乔副书记汇报，好不好？
12: 是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汇总到我这儿，我统一向马书记请示。
11: 啊，那没别的什么事了吧？没什么事，那就散会。哦，哎，乔书记，你留下。
12: 马书记，以后您还是叫我小乔吧，我听着习惯。
11: 小伙子，你就不懂了吧？啊！
13: 我当着他们的面啊，叫你官称，他们也会多敬着你一分。哇、哦！你一个大学生啊，刚一毕业就从省城回到我们这农村工作，那已经够委屈你的了。
12: 马书记，国家派我到基层来工作，我觉得这是给我机会，我就得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
13: 哎呀，小乔啊，你这可是太难得了，
11: 要是多几个你这样的年轻人，那我们这工作就好干多了呀。
12: 对了，马书记，您让我留下还有什么事儿吗？啊，
11: 没什么事儿，一会儿啊，凉川日报的记者要来采访，采访咱们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13: 你说我这文化水平，我跟一个记者我聊什么去？所以呢，还是由你来主说吧，啊，好不好？
12: 好啊，
13: 一会儿，
14: 马书记、乔书记、王潇记者来了。
15: 马书记，哎，好久没见
11: 呀，这不是王潇吗？
15: 是，
11: 这都成大记者了，现在，哎呀，那个乔啊，认识吗？桥头执行队的，
15: 认识，认识，
14: 乔正军，不，乔副书记，好久没见，
15: 王潇，你好。
11: 哎，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哎哎，那个王。

0: 飘啊，到这儿啊就是自己家，我呢也不跟你客气了啊，来坐坐坐坐。
1: 哎呀，
2: 马书记，嗯，宣传部的同志跟您说了吧，我来主要是了解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听听咱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声音。
3: 包产到户好啊，社员们都说好。今年的粮食产量那就是证明啊。这个具体情况啊，由乔副书记啊跟你具体说说。小婉，我呢县里还有个会，我就不陪你了，好不好？
0: 行。哎呀，大记者啊，那我就先走了啊。
2: 行，交给我吧啊。
4: 马夏，
2: 开始工作吧。
4: 好。
5: 还在开会？哎，行行行行，我一会儿回过去吧。妈，你怎么跟我爸说的呀？什么时候调乔胜军回来？哎呀，
6: 你别着急呀、啊，你爸那么忙，我还没找着合适的机会跟他说呢。
5: 不是，这还找什么机会啊？你不说我说了啊。
6: 瑶瑶，别任性啊。不惹你爸生气，
7: 别和我说什么呀，还怕我生气？
5: 爸，我都半个多月没见着乔正军了，你赶紧把他调回来吧啊！这当初是你鼓捣人家乔正军说大学毕业以后去基层工作的，这都快一年了，这该表现的也表现的差不多了吧，差不多行了。
7: 你胡说什么，当初我鼓动他去基层是因为农村改革需要年轻干部，是让他建功立业去了，不是图什么表现。
5: 您这些话呀留着开会的时候说吧。
8: 那我就问你，我怎么办？你有见过说像你闺女这么谈恋爱的吗？那十天半个月也见不到一次人影。哎
7: 呀，瑶瑶，当初我和你妈一年也就见一两次，不挺好的吗？我们说什么了呀？
5: 那是你们，我受不了。爸妈，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他乔正军一天不回凉川市，我就一天不结婚。
6: 瑶瑶，好好跟你爸说，
7: 爱结婚不结婚，有本事你一辈子别结婚。
5: 哎，这是你说的啊，刘大生，我告诉你，说不定哪天我就大着肚子在凉川大街上走，到时候你可别嫌丢脸。
6: 瑶瑶，你怀孕了？
8: 这还不容易，你想有就有啊。我是不在乎，你们可别后悔啊。
7: 你说你害臊不害臊啊？你告诉乔正军，别说是我准女婿，就是我亲儿子，我也不会以权谋私把他调回来的。有本事踏踏实实干出点成绩来，否则别回来了。哎呦，
6: 行了行了，快坐坐坐坐，消消气啊，一会儿血压又上来了。哎呀，你说这真是为了这个乔正军是三天两头的吵。
9: 牛肉馅的。嗯，好吃吗？
10: 啊，我尝我尝，光顾着吃了，你尝尝什么味道？
9: 你慢点儿，这还有一盒呢，都是你的。
10: 我喝。
9: 山子，你再坚持一个月，等你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请你吃一顿大餐。
10: 这几年啊，净吃你的，等我出去，我得回请你。嗯，不对，你这马上就毕业了，要挣工资，那还有你请我？
9: 行，不管挣不挣工资，都是我请。你学大学要学五年呢，不过我明天就开始实习了。
10: 那你就算半个大夫了啊！恭喜恭喜啊！啊，这两年其实大家变化都挺大，暖子快上小学了。你都当大夫了，王潇那更了不起了，大记者。我这出去应该能赶上你们俩喜酒吧？
9: 什么喜酒啊？你听谁说的？
10: 于正英上回来说的。你们跟王潇谈恋爱了吗？
9: 当然不是，我们始终就是好朋友，我从来都没有过那种想法。
10: 为什么呀？王潇对你挺好的，人对你一片真心的，这么多年了还没在一起啊？
9: 对呀、啊，都这么多年了还没在一起，那就是不合适呗。啊，哎呀，算了，我也不想解释。说说你吧，你出去之后打算干什么呀？
10: 我在里边

0: 也学了点手艺，电工。那你就不知道出去之后有没有单位愿意接收我？肯定有，只要你有手艺，就不怕没饭吃。我帮你留意着，肯定有单位要你。行，那我先谢谢你啊。
1: 情况我了解的差不多了，就到这儿吧，我走了。吃了饭再走，食堂已经准备好了，不必了。哎，王潇，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吗？王潇，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份上，我想请你帮个忙。这个是我上班以来攒下的一点工资，你帮我交给盛雪竹。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2: 你把钱收回去吧。有我在，雪珠生活的很好，不缺钱。你还是把钱留着孝敬你的师长老丈人吧。

0: 哎，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真好！
1: 来，
2: 这手分得太大了，
3: 吃点西瓜。
2: 暖暖，
1: 吃块西瓜，来，吃块西瓜。
3: 我吃，我要玩。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你玩，
2: 暖暖，你来，你自己尝，
1: 尝尝，奶奶，
3: 谢谢妈。
1: 嗯，
2: 小姨，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
1: 暖暖，你妈妈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2: 你今晚跟小姨睡好不好？
3: 不好，我要回家。
1: 暖暖，
4: 听老爷说哈，这老爷家呢就是妈妈家，妈妈家就是你家，所以这就是你家吗？
0: 那妈妈怎么还不回这个家？
3: 来了，
1: 这么缠啊？这个缠这儿，对对对，这个。
3: 暖暖，跟妈妈回家。
1: 啊，今天这么晚了，让孩子在这住一宿吧。
3: 过来。
0: 姐，
3: 谁让你带他来的？自作主张。走，
1: 暖暖，把这溜溜球拿着来。
3: 暖暖，喜欢的话妈妈给你买，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啊。
1: 这是给孩子的。
5: 姐，姐，我送给你。

0: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啊，这好好的衣服怎么穿成这样了？
1: 天天下农田，一身泥一身土，可不就这味儿吗？
0: 去田里？你不是公社的副书记吗？上田里干嘛去？
2: 公社的干部都这样，他们都下去，我能搞特殊吗？
0: 真没想到哈，已经大学毕业了，又跑到农村去了。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听刘大生的，感情不是他亲儿子了。
1: 您就别埋怨了，现在已经这样了，能怎么样？只能熬着呗。
0: 哎呦，
3: 阿姨，小静回来了吗？
0: 瑶瑶，
3: 哎，曹正军，你回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2: 刘天瑶，我回来刚洗完澡，我不能一身泥一身土跑你家去吧？
3: 啊，什么味儿啊？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妈，我对不起您老人家。
2: 出来就好，是出来就好。
3: 你是为了我才进去的，你知道我这心里，我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我今天这块石头终于挪开了，我高兴。
4: 王叔叔，妈妈说你要给别的小朋友当爸爸，所以不能给我当爸爸。
5: 经过组织上认真研究，决定任命肖树德同志为五金厂的厂长。

0: 啊，什么味儿啊？
1: 眼里的臭大粪味儿。要我说呀，你就应该穿这身烂泥巴衣服去见见你未来的老丈人，让他看看我们好好大学生变成什么样了。这是，哎
2: 呀，喂，赵姨，您别冲我呀，我跟你们是一头的，就为这事儿，我跟陆嘉生吵了好几回了。
3: 你就知道吵架，你爸讲原则的，你哪次哭闹能解决问题的？不动动脑子？
4: 乔正直，你别这么说话，我这回啊还真动脑子了。
1: 瑶瑶，嗯，想出办法了？
4: 这办法吧还得你们想，但是呢我爸给了个活口，他说了只要你干出点成绩来，他就把你调回市里。
1: 这不是说跟没说一样吗？
3: 你爸原话怎么说的？
4: 原话好像是，你干出点响当当的成绩，他就让你回来，就这么说的。
5: 走，现在去你家。嗯，走吧，快点拿着包。
4: 好，走了，阿姨。
1: 儿子，锅里还给你炖了排骨呢。

0: 我不吃了，你自己去啊。
1: 妈妈，幼儿园小朋友都有爸爸，就我没有。
2: 这事儿怪妈妈，妈妈太忙了，忘记给暖暖找爸爸了。等妈妈以后啊，给暖暖找个最好的爸爸，好吧？
1: 那就让王叔叔当我爸爸吧。
2: 王叔叔可不行，王叔叔以后要当别人的爸爸，妈妈再给你找别的爸爸。
1: 那就只有我姥爷了，让我姥爷给我当爸爸吧。
2: 你姥爷可不行，你姥爷是妈妈的爸爸。嗯，暖暖，咱们不说这个了，妈妈一会儿给你讲话报好不好？
1: 好。
3: 暖暖，
4: 雪珠，
5: 你怎么来了？
4: 暖暖啊，这是什么？
1: 爸爸，
4: 喜欢吗？
1: 谢谢王叔叔。
5: 你怎么又买啊？我前几天刚给他买了一个。
4: 我们暖暖啊，喜欢娃娃吗？哎，暖暖，以后啊，你要喜欢什么，叔叔就给你买什么，好不好？
1: 谢谢王叔叔。
4: 哎，
5: 暖暖，我们到屋子里玩一会儿娃娃，好不好？
1: 谢谢王叔叔。
4: 哎。
5: 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4: 你就别问了。
6: 王潇，我现在有实习工资，暖暖的生活费我负担得起。我不想欠你太多了。
4: 那就欠着吧，等哪天咱俩绝交了再说。
6: 你是又要我哄你吗？
4: 不是哄不哄的。明明是你先跟我提钱的。
6: 王潇，我觉得咱俩真不能再这样了，现在所有人都认为咱俩是一对儿，这样对你影响不好，如果别的女生喜欢你，他们都不敢跟你说，会耽误你的。
4: 这不挺好吗？正合我意。哎，
7: 你的意思是我耽误你了吗？
6: 哎，你怎么胡搅蛮缠呀？
7: 不是就好。
4: 雪珠，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结婚了，我绝对不打扰你。你要是没结婚，我就有一直追求你的权利。我去把西瓜切了。

0: 小军，最近农村工作没有什么困难吧？
1: 啊，没什么困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出来以后啊，大家的热情空前高涨。现在我们公社所有的干部都在忙着下粮征购，今年我估计会超额完成任务。哦，
0: 只要调动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吃饱饭根本不是问题。嗯。
1: 对了，叔叔，我们公社的马书记跟我提过好多次，他想让我找机会问问您，关于公社这边的工作，市里有没有具体的规划？大家现在啊，干劲非常足，就等着您一声令下，冲锋陷阵。
2: 不是小正军，你还真打算到农村常待啊？
1: 哎，叔叔不是说了吗？好男儿志在四方。
3: 来，你吃块肉。哎呀。
0: 你好好吃你的饭，我们谈工作，你少插嘴。小菊啊，这两年农村改革虽然取得了点成就，但也是刚刚起步而已。嗯，吃饱饭不是目的，要让社员们兜里有点钱。可是挣钱呢，又只能靠工业。我当年在昆州工作的时候，就想过发展社队企业，可是当时各方面条件不具备，就一直耽误下来了。南方现在那些社队企业，那办的可是红红火火呀。嗯，咱们也应该好好研究研究这方面的工作。
1: 哎，叔叔，我们公社桥头大队原来办过一个小五金厂。嗯，要不，从我们这儿做试点，我先把这个工作干起来。
0: 好啊，嘿，我正缺人挑头干这件事呢。你主动请缨，那太好了，哼，你勇敢的干，我支持你，腾出一条路来。不过要切记，要实事求是，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要吸取当年大炼钢铁的教训，明白吗？
1: 明白，您放心，我一定干出点成绩出来。
2: 不是，那你吃吧，吃吧，这菜多凉了，别说话。

对不起。我对不起您老人家。

0: 行了行了，都过去了，出来就好，出来就好。是啊，天宇，今天生日出来了，是高兴的日子，咱不哭了，不哭了。
1: 对，三子，先带你去洗个澡，晚上给你接风。
0: 娘，回家，早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喂，
1: 王潇，我
0: 雪竹啊。
1: 啊，想麻烦你个事儿，今天帮我接一下暖暖呗。
0: 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不值班。你是要加班吗？
1: 啊，不加班，今天山子回来，我去给他接个风。
0: 接风啊？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要去，你忘了他？你忘了他为什么进去的呀？
0: 行，那你去吧，别太晚啊，早点回来。
1: 嗯，知道了，谢谢啊。
2: 刚我不客气。
3: 接下来我再强调两点啊。第一，重建桥头五金厂是刘市长亲自布置的任务，是市区的试点。我们公社呢，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全力以赴做好这项工作。第二，这项工作呢，由乔副书记全权负责，各单位各部门一定要认真配合乔副书记工作，争取尽快投产。哎，建国啊。
4: 哎，马书记，
3: 赶紧从你们大队选出一个厂长，跟着乔副书记把工作张罗起来。
4: 哎，回去我们就研究这事儿
3: 啊。接下来说说这个粮食的问题啊。
5: 怎么样，还记得前面那个路口吗？我当年就在那儿放哨来着。
6: 这还能忘？我现在睡觉还经常能梦见，醒了一身的冷汗。
5: 现在好了，不用放哨了，按时交管理费就行，卖东西啊随便。哎，等等，
7: 刚才来
5: 这摊就是我跟亚丹的摊。
8: 啊，行啊，山子，你这事儿够精神的。来来来，带上这个试试。
6: 可以，
8: 是不是？彻底洋气了。
6: 这还洋气呢？你再给我配把二胡，我都出去要饭去了。
5: 别坐，别坐，
8: 坐。
6: 不得不说，这变化可是真大啊！你放过去想都不敢想。
9: 是啊，这几年变化比过去。

0: 这20年变化还大，你回来正好，我跟亚丹商量好了，在里边给你排个摊位，咱一起干。啊，我可弄不清那得多少本钱呢。
1: 行了，山子，本钱你不用担心，送从我们这儿拿。说实话，我们一开始支这个小摊儿，钱还都是跟着你卖刺绣赚那些钱，所以这里面就应当有你的一份。
2: 再琢磨琢磨吧。嗯。进来。
3: 乔师姐，这么晚了还忙工作呢。
2: 老肖啊，你怎么来了？
3: 哎呀，这领导一天工作太辛苦了，我一想到这儿啊，心里就不得劲儿，这不，拿点罐头给领导补补身体。
2: 行了，老肖，别来这一套，有事儿说事儿。啊，乔师姐，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思想动态。哎，我这人前些年犯了不少错误，这几年呢，我在家里是认认真真的反思，老老实实的做人。我就想着吧，在我有生之年，能为组织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啊，不是，这将功折罪，将功折罪啊！行了，
3: 老肖，你别绕弯子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哎，
2: 那个乔书记，我听说咱们那个桥头五金厂马上要重建了，我想着等这厂建成了，不得有个人给您忙前忙后跑跑腿啥的。
3: 你什么意思？
2: 您看。 我当厂长怎么样？你想当五金厂的厂长？
3: 乔书记，我们大队那些人，你又不是不认识，那脑子里边一个个全是浆糊，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2: 我当这厂长有三大优势，这第一个呢，我在县里工作过，虽然现在不在县里了，但是我的人脉关系都在呀。以后咱拉个原料。 拉个设备，这关系都在。这第二点呢，我毕竟当过领导，这管个人呐，管个事儿啊，管个钱啊，轻车熟路。最关键的是这第三条，乔书记，我肖书德这个人，只要是我认的人，我绝对服从命令。干工作也一样，我是光着屁股打老虎，既不要脸也不要命。您指哪我打哪。
3: 老肖，你这个想干点事情，将功赎罪的这个心切，我能理解。但是这件事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那得我们领导班子商量决定。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
2: 还得研究研究啊？
3: 那肯定的，回去吧。
2: 那行啊，那我这。
3: 这东西我就先放这儿了啊！不要搞这一套，你拿回去。
2: 别，乔师姐，东西啊，不值几个钱，就是给您补补身体。
3: 哎呀，行了，回去吧，回去，
2: 保重身体呢。我先走了。

0: 田姨，给您倒点吧。
1: 我这血压我，哎呀，行啊行啊，我今天高兴，这喝来，
0: 给您少倒点。
1: 哎，先上齐了，请慢用。
0: 雀叔，你也喝点吧，
1: 喝点。
0: 来，
1: 谢谢亚丹。
0: 英子，今天必须得喝点啊。
1: 谢谢亚丹姐。
0: 哎。行了，都倒上了啊，都有了。
2: 田婶，哎，你讲两句。
1: 不，我也不会说什么呀。我山子回家了，我现在就剩下高兴了，我不会说什么那个。你能说，你听我说两句吧，啊。
2: 那田婶授权了，那我就讲个开场。

0: 今天是咱们朝思暮想的亲人和朋友，三子，终于回来了。这杯酒特别值得庆祝，干一杯！
1: 来，干杯！
2: 喝一个！
0: 干杯！
3: 干杯！
4: 谢谢！
5: 谢谢啊！
0: 吃菜啊，吃菜，快吃菜！
6: 要不我也说两句。山子，你回来了，我跟大家一样高兴，特别高兴。我曾经跟你承诺过，让阿姨平平安安的等你回家，我做到了。那我今天借此机会，我也想祝咱们大家伙从今往后都能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7: 谢谢雪峰。
8: 来一块儿吧，一块儿，你
2: 跟我一块儿吧，
4: 来，山子，
0: 坐下来。
9: 妈，你别喝了，喝汽水吧。啊，
4: 行。
0: 今天啊，你们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我就负责毛一丹。
2: 对。
6: 我想要那白酒。
4: 高兴高兴。
7: 刚才说买什么？
9: 哥，大喜哥说的是买单，
4: 就是结账的意思，从广东那边传过来。
7: 对，埋单。
0: 今天是好事成双，还有一件好事，我们雅丹肚子里终于有收获了。
6: 真的？
7: 哎呦，恭喜！
6: 恭喜啊！
2: 谢谢大家，
7: 恭喜雅丹，
2: 谢谢大家。
9: 大喜哥，那你还让雅丹姐喝酒啊？
6: 嗯，不可以喝酒的。
0: 听医生的。
2: 大姐，你听我喝。
0: 我喝。快吃啊。
4: 喝汽水吧。

0: 安娜，困不困？
1: 不困，我要等妈妈回来。
0: 那就等妈妈回来再睡吧。
1: 好。王叔叔，你是要当别人的爸爸吗？
0: 没有啊，谁说的？
1: 妈妈说的啊。
0: 妈妈怎么说的？
1: 妈妈说你要给别的小朋友当爸爸，所以不能给我当爸爸。
0: 娜娜，那你想让王叔叔当你的爸爸吗？
1: 行，我想让你给我当爸爸。
0: 那王叔叔一定会成为你的爸爸的，只要你同意，妈妈也会同意的。来，叫一声爸爸。
1: 爸爸。
0: 再叫一声
1: 爸爸。
2: 哎呀，我们家暖暖真聪明啊。
3: 就剩咱们几个了，我妈和老二都回去了，咱们呢就畅所欲言啊，咱们吵

0: 嗯，小王，这杯。
1: 行行，你少喝点，你逞什么能啊？
2: 没事儿。
1: 哎呦我的妈呀！好了好了。
3: 丹丹，刚才那杯酒是跟过去告别了，这杯是展望未来。
4: 你就跟我干，就凭咱们几个脑瓜子，肯定是在郑秀街市场头一份儿。
1: 哎哎，郭红旗，喝多了吧？谁跟谁干呀？我跟你讲，咱们几个叫合伙。
3: 你看看，
5: 你们啊，就是小心眼儿、挑字眼儿，这不一个意思吗？就是有钱大家一起赚。
4: 丹丹，就是他们瞧不起咱们个体户，他们那是眼红。
3: 你知道我现在一年挣多少钱吗？
1: 郭红旗，你怎么喝点酒就没边没沿的？你吹什么牛呢？

0: 山子，吴姐，你们这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没，这不正商量呢吗？
2: 还商量啥呀？这不是你性格啊！咱就嘁哩咔嚓，咱说干就干就完了。
1: 红旗啊，亚丹，我知道你们俩是好心。你们刚才也听见了，我妈说多少回了，那不想让我再出去做买卖了，啊，怕了。她现在就想让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进这个国营也好啊，是去那个集体也行，就安安稳稳的挣工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她就安心了。
3: 嗯，山子，我觉得田一说的没错，你看田一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那是不应该让他再操那么多心了。
1: 嗯，
3: 但你知道吗，现在虽然政策允许个体经营了，但是这个体户也有个体户的难处啊，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讲，现在但凡谁家姑娘小伙要是个体户，那连做媒的都不愿意上门。
0: 我倒是觉得个体户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一个人能做什么要看他的天赋和特长。山子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材料，我觉得他一定能做好。至于个体不用管他，我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呀。这几年的个体户越来越多，咱就说咱们梁川最起码也有上万户了吧，就算政策再怎么变，那还能一棒子把这上万家全打死？
4: 不能。山子，主要是看你，决定权在你。
1: 你听我说，我知道，我说了，我知道你和亚丹是好心啊，但是经商也好，做买卖也好，第一条就是这懂行。我这刚出来还蒙着呢，我看什么都新鲜。牛仔裤，刚才说那什么
5: 买单，买单
1: 我都是头一回听。我呀，我现在就应该先找个临时的工作先干着，我一边干着，我一边熟悉熟悉社会。至于以后干什么，回头再说。
3: 对，山子，我看行，这样最稳妥。
0: 山子，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一定全力支持你。还是那句话，我祝你以后一切顺利。干一个。
3: 哎，雪竹，你慢点喝，你喝不少了。
0: 没事，高兴。哎呀，来。

0: 哎呀，你说你平时不喝酒，哪能喝这么多呀？这一杯一杯。
1: 没事，孩子，我跟你说，我今天高兴，山子，你是为了我才进去的。自从你进去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这心里，我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4年，你知道吗？压了我4年，我今天这块石头终于挪开了，我高兴。
0: 听我说，跟你没关系。首先，我；其次，我。投机刀吧，抓起来。

0: 根本不爱你。
1: No, was. Was. 怪我，我当年我就是不懂事儿。希望我能多为你做点什么。我希望阿姨能健康，我希望你们家人都能健康，英子也好，他们都好。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我希望你能顺顺利利的，我希望你后半辈子都发大财，我希望你能如愿以偿。
2: 好，说得好，好啊，再来一个。干！
1: 一定，一定啊！我祝你们全家，祝你阿姨，祝英子，我祝你，我祝你们都健健康康，长命百岁。我干了！
3: 哎，刘乐善，你把手松开。
0: 王霄，
1: 咱
4: 唱
1: 唱歌。
4: 薛叔喝多了。哎呦，
1: 唱首歌怎么唱？
3: 薛叔，没事吧？
1: 没事。啊、
3: 怎么喝这么多？
1: 没事。啊，那你刚记起那首歌，啊，大齐唱。
3: 不让薛叔喝这么多。
1: 刚才那首歌唱的什么唱？
3: 刘老师，祝贺你啊！祝贺你出狱。
1: 小，
3: 以后啊。我希望你好好做人，别再犯事了。许叔交给我了，这儿没你的事儿，你回去吧。
0: 你照顾他。
3: 许叔，想吐吗？啊？哎，你别管了。
1: 山子，我跟你说，啊，我高兴。
3: 来，
1: 山子，
3: 我送你回家。
1: 哎，不回不回，山子，
3: 走，我送你回家。
1: 再喝点
3: 酒。出去。
1: 王霄啊。
3: 对。
1: 是你啊？
3: 对，我是王霄。
1: 山子呢？
3: 山子回去了。
1: 喂，山子，云儿，山。
3: 送你回家。
1: 哎，不，哎。
3: 雪珠。
1: 我还没喝够。
3: 你怎么喝这么多？我从来没见你喝这么多。
1: 我就是高兴，我山子四年才出来，我就是想喝一点，我就是想发泄出来。
3: 知道。
1: 我想跟他走了，我今天就是想说说心里话。其实，
3: 雪珠，你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你跟我说。
1: 我跟你说啊，你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

0: 走吧啊，五多，有什么事咱明天说啊。啊，现在回家。
1: 我不说，没
0: 走。
1: 没事没事，别管，没事，我可以。哎

0: 雪竹，
1: 哎，真没少喝呀，迷糊。
2: 我看你也是迷糊，这嘴上没个把门的，梁川的牛都让你给吹没了。
1: 哎，还要问你呢，白天你说那话挺仗义的呀，怎么到晚上就变卦了呢？你不想让山子跟咱们合伙一起干啊？
2: 那场面话必须说，那办事用得着那么实在吗？我就问你，你和山子谁聪明？
1: 他呗，那咱俩脑袋加一块也不如他呀。
2: 谁胆子大？
1: 那肯定是他呀，我看啊，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啊。
2: 这不就结了啊？山子又聪明，胆子又大，那还那么会做买卖，咱要是帮他支个摊子，要我说，用不了多久

0: 他就能给咱挤到边上去。我是真怕有那么一天，别连朋友都没法做了，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1: 还别说，媳妇儿，你这么一分析，还真有那么个道理。
0: 你就学着点吧，啊！我跟你说啊，这山子要跟你借钱，你可得跟我商量，你别一拍胸脯。

0: 目呢？这样啊，耽误大家5分钟午休时间啊，我们宣布个事儿。
1: 哎呀，主任呐，你那个手表是什么牌子的？
2: 你总是5分钟，然后掐着我们午休之前5分钟要通知个事儿。
3: 主任的手表啊，肯定有问题，每次都是5分钟，过了5分又5分，咱们今天就给他掐着点看看啊。嗯，
4: 我发现怎么一开会就你们二组怪话多呢？我今天要宣布的呀，可是一个好消息。
5: 啊，什么好消息？
6: 说话，主任。
7: 对啊，
4: 行了，我发现有些同志啊，啊，满脑子都是钱，这样不好啊。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提高同志们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啊，厂里决定要开办一个职工夜大，地址呢就在工人俱乐部2楼的会议室，到时候啊，会有新来的大学生和厂里的工程师呢给大家补习文化知识啊，会有要求每个班组最少不得低于1位同志去参加学习去。
5: 好，
4: 哎，听清楚了啊，哎，就这事儿，我说完了。你超时间，超没超过5分钟，别跟我犟嘴。早点把名单报给我哈。哎，吃饭吧，走。
6: 学习
3: 。你去啊？
8: 哎呀，我肚子疼。哎呦
1: ，
8: 我去，
1: 我去啊！我晚上我还得吸血小儿素。
9: 我是不去，
10: 那你去。
9: 我听不懂，我不去啊。
3: 你们别看我呀，这样老办法，来。
11: 行，来吧，来，
12: 手心手。手
10: 心
12: 手，
10: 没办法了吧？
3: 我们三个穿的好的吧？
1: 哎，玩不起。
10: 怎么该惹班组长呢？怎么回事呢？
3: 我去就我去。
10: 班组长同志，今天晚上江边喝啤酒去？
3: 喝什么啤酒啊？我还得上课去呢。
13: 如上所述，我们这个五金厂要办成一个油饭企业，要给咱们全公社、全县乃至于全市趟出一条改革之路，所以要做事儿就得有人，要有一个好的领头人，这样我们才能够顺风顺水的高歌猛进。咱们的五金厂得有一个厂长，经过组织上认真研究，决定任命肖树德同志为五金厂的厂长。
14: 啥？肖树德？二德的？他是贪污犯呢，还能当厂长？

0: 肃静！任命小树德当这个厂长，是组织上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的，大家私下就不要议论了啊！
1: 不是，王书记，谁决定的？
2: 这是慎重啊！
1: 好了，咱们有请肖树德同志上来说讲。
3: 首先呢，感谢组织长对我的信任，让我当这个五金厂的厂长。我知道，这个在座的好多人呢不服我，为什么呢？前些年我肖书德确实干了一些糊涂事儿，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咱们呢，钢丝穿豆腐，就甭提了，一切往前看。我肖书德的这个能力呢，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嘛。那我也是张飞当县官，能文能武啊。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表个态啊，为了咱们桥头大队的老少爷们儿，我们努力工作，争取一个月建厂，三个月出效益。只要你们家有一个人在咱们五金厂工作，我保证到了年底，咱们大家呀，家家户户买上大电视。

0: 王潇，王潇，
1: 你找我啊？
0: 好几天没见你人影了，过来看看你。
1: 谢谢你啊，还能把我想起来。现在看见了吧？我活得好着呢。
0: 我那天是不是说错话了，让你不高兴了？
1: 我哪敢不高兴啊！我又不是你的好朋友，我也不懂你，我没有资格不高兴。
0: 我那天喝醉了，你别生我气了吧？
1: 我是自己跟自己生闷气。不是啊，小朱，那天晚上你跟娱乐山在一起，都几点了，还喝那么多，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0: 那天他刚出来，大家都高兴嘛。而且他是我恩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知道他是你恩人，但是恩人也不能这样，这也不能这样啊。哎，
2: 我都说了，我俩喝多了那天嘛，然后。
0: 扶着我嘛！
1: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你别生气了，是我那天晚上没看清，我错了，行吗？
0: 你错哪儿了？
1: 我……对啊，我错哪儿了？不是你来跟我道歉的吗？怎么变成我跟你道歉了？
0: 咱俩都有问题，互相道歉。
1: 那我不生气了，你也别生气了，咱俩和好吧。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职工业的那是神父经理亲手抓的工作。今天这个事情，你要是不做出深刻检查的话，过不去。
2: 跟你开个玩笑就去厂里告状，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
3: 对于写检查这件事儿，我是专家。
4: 我说到底行不行？给句话呗。
5: 都想进工厂，不好办呢。
4: 你不用老瞎腰间本家人，用谁呀？

0: 嫂子，林刚是来了。
1: 来了，
0: 那坐着，你快坐坐，我去给你倒杯水去啊。
1: 不用不用，我就是过来回访一下。
0: 回访啊，坐坐坐。哎，你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1: 山子现在挺好的。
0: 挺好的。哎，他林叔啊。你说我们家山子是你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你说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啊？都是头两年穷啊，闹腾的，也怪我们这父母啊，没有管教好，我们的责任。
1: 那就好。你们现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能解决的，我们一定帮着解决。

0: 我还正想去问问你们呢，就他的工作的事儿，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呀？
1: 现在呢，政府有政策，我们也在落实。咱们乡里乡亲的，我就直说了，山子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有点困难。昨天我因为这个，跟那个造纸厂还吵了一架。
0: 哎呀呀呀！
1: 你也别着急，这个大机体呢，经常来招工，我呢随时帮你留意着。哎，有了合适的，第一时间通知你。哎呦，
0: 谢谢谢谢，让您费心了啊。
1: 是没事。哎呀，
0: 我们家这个情况确实挺特殊，哎呀，让你们为难了啊。哎，我给你倒点水去啊，你别着急走，咱再唠唠唠唠啊。哎
2: 呦，不了，
0: 别别着急，
2: 还有别的事了。
3: 你嫂子怎么来了？
2: 我说，到底行不行？给句话呗。
3: 今天不太对呀，你怎么说话蔫头耷脑、低声下气的呢？以前你可不这样啊。
2: 你看，老朱啊，这干啥还跟我挑理儿？这不是来看你的。老朱，你看啊，现在五金厂它改姓肖了。老叔，你这话说也硬了，俺身边咋的不得有个王朝马、五虎战将，是不是？再说了，你不用老逍遥这样本家人，用谁呀？
3: 都想进工厂，名额就那么点儿。你说这左邻右舍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让谁进？不让谁进，不好办呢。
2: 不，确实不好办。你看我这不是来看你来了？
3: 这是干啥？
4: 老叔没别的意思啊，这绝对不是送礼啊，就是单纯想你了。
3: 行吧，你说这一笔呀、啊。也写不出俩肖子来。我作为你的长辈，我也不能看着咱老肖家的后辈老在土里刨食吃吧，是吧？行，这样吧，明天上厂里帮老叔忙活忙活。
4: 是不是带走食品不就厂里了吗？
3: 骗子！
2: 我说，我那兄弟。
3: 行吧，都来吧，
2: 老叔，请你呗。
3: 你小子老没来了啊？
2: 这常来，
5: 常来。你说英子这方法能行？
6: 瞧好吧。
5: 老师，哎，老师来了，老师来了。
7: 你不是大学生吗？
5: 是啊。怎么这么老啊？
6: 这是大学生他二舅了，啊！
8: 大家好，我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咱们厂技改科的技术员，我叫谢静思，啊，今天呢是咱们轻工技术培训班第一次上课，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好笔记，认真听讲。今天讲的内容是基础物理学中的力学三定律。

0: 紧张。
1: 五、二、三。
2: 那个冷战行吧？

0: 好，那咱们今天就从刚刚发生的小小的物理现象讲起。讲什么？重心平衡原理。当一个物体受到外力时，它的重心只当处于在支点的上方时，它才能保持平衡，反之呢，它就会掉下来。那这样的物理现象呢，在咱们车间随处可见。我举个例子考考大家，比如说机床，机床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如果突然发生强烈的震动，说明了什么？谁知道？
1: 不知道。
0: 都不知道啊。说明了机械的重心不在轴线上。
2: 轴线
0: 啊，不懂没关系，今天上完这节课你们就能够明白了。好，我继续给大家讲这个力学三定律。
3: 你上次是怎么保证的啊？
4: 这个月已经是第二次了，非要搞成医疗事故吗？你们基建科都是干什么吃的？
5: 对不起院长，还是扩建总演播捞出来的，建筑队野蛮施工把电线弄断了，后勤电工队人手太紧，这一出事儿就应付不过来。
4: 那你赶紧去招人呐，再雇几个电工过来，把所有隐患给我查一遍。
5: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找。
4: 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最后一次，再有一次的话，你这科长就别干了。
5: 哎，我知道，保证不会再有问题了。
6: 真是。
7: 哎，陈科长。
5: 哎，申大夫。
7: 我刚才听到您跟院长说的话，是这样，我朋友就是电工，您要是着急的话，我可以跟他说一声。
5: 可以啊，你现在让他过来。
7: 啊，那工资怎么算呢？
5: 只要技术合格，临时工和正式工人干一样的钱。
7: 啊，行，那我明天就让他过来。
5: 别明天了，今天能来吗？
7: 啊，能，我去通知他。
5: 赶紧去。
7: 好嘞。

0: 你这是无法无天了！你这个事不小啊，你闯祸了，你知不知道？林厂长都打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来了，要处分你。 不是，这人怎么这么卑鄙呀？事情都过去了，还去找厂长告状，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哦，你还有话说了？就许你欺负人家，不许人家去告状去啊！英子，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你觉得这次还是跟你开玩笑啊？小孩子过家家的，是不是？你一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
1: 我告诉你，职工也大，那是沈副经理亲手抓的工作。你这么做算什么？
0: 你这么做，那不是在打，
1: 那不是在打沈副经理的脸吗？
0: 人家刚升第一堂课，一下子就被你给搅乱了你，你是真有本事啊你！
1: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事情你要是不做出深刻检查的话，过不去。
0: 师傅，检查我实在来不了，这样吧，我多值几个班行吗？你算了吧，别给我嬉皮笑脸的，我给你很严肃说这个事情，纸、笔我都在办公室给你准备好了。我告诉你啊，你别指望别人，你就自己解决吧你。哎呦，太惯着你了，我吐死！
1: 解就解。
2: 小副书记，您放心，这个扩建的问题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的问题是，咱们现在这些设备啊太老了，我建议呢，咱们引进一些先进的设备，越新越好。嗯，引进新生产设备是没有错，但是定制新生产设备需要时间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2: 我替你们都想过了，我已经联系了市第一机械厂，他们有一套新的设备。
3: 闲置买来就能用。哎呀，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要不是说还得是咱们乔副书记，什么事儿都能考虑到前面。乔副书记，您这个心怀社员的这种精神，是我肖叔德学习的榜样。您放心，只要这新设备一到，我那就抓紧时间生产，争取呢早点有效益，带着咱们大家脱贫致富。
4: 不是。
2: 我听这意思，买二手的，怎么能叫二手设备呢？市第一机械厂是国企老厂，他们的设备都是国内顶级的，办企业该省的省，该花的就得花。
3: 那价格呢？
2: 价格不会太便宜，但是肯定比新设备便宜啊！别忘了，时间就是金钱。
3: 对，我说你呀，你就是耗子戴眼镜儿。
4: 鼠目寸光，价格高点怎么了？这不为了进度吗？再说了，价格能高，它高哪儿去啊？比那个新上的设备还高？胡说八道嘛！你这，
5: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啊，咱们再商量商量，毕竟资金咱也不充裕，况且这么仓促的上马，那工人对机器一点都不了解，所以咱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对工人进行培训。
3: 要不然日后生产的时候出现事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哎，
2: 陈志祥同志就这一点说对了，培训很重要，要抓紧培训。
3: 乔副书记，您放心，以前生产的时候，这些社员都做过培训，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别听他瞎咧咧，
6: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
2: 好了，五金厂的工作由我嘱咐着，肖厂长具体实施。
1: 大队干部不要过多参与了，不要过多参与。这怎么办呢？听领导的。办事啊。
7: 哎。
8: 这不行啊，英子，咋办呢？
9: 早不坏了，不坏，非得今天坏。这不耽误明天开工吗？装备车间又要炸毛了。
8: 来来来，技术员来了。
10: 什么情况？
8: 坏了呗。你说说吧。
10: 你们这个机床是不是经常坏啊？
0: 三四个月修一次吧，
1: 把电断了。哎，你给我拿着。

0: 就这个声音，还卡了。
1: 应该是操作设置不合理，导致内部应力不平衡。这运转了1000个小时之后啊，这轴承它就会严重的磨损，所以得重新设置一下。
2: 我们呢，只管用，不管修。听不懂，我说怎么弄的？
3: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能修好，我们着急赶工期呢。
4: 这耽误了我们这。
1: 要不这样，你们先去吃饭，等下午上班的时候应该就能修好了。
4: 那你不吃饭啊？啊，
3: 你怎么什么都管呢？走走，吃饭。
1: 哎，走吧。

0: 吃这么快？
1: 医院食堂这饺子比我妈包的好吃。秘书，你都不知道。

0: 人家一听我是刑满释放人员，想都不想电话直接就挂了，根本不给机会。都亏了你了，帮我解了这么大一难题。
1: 哎，公司跟你谈了吗？
0: 嗯，谈了。我白天干电工，晚上就在医院里面来回巡逻，一个月27.5万，我都觉得给多了。你说一个临时工跟正式工人一个价钱，
1: 怎么还打金啊？
0: 嗨，先干着呗，我也不能不干啊。你也知道这我妈身体不好，一直得吃药，老二也老大不小的了，指不定哪天就得跟我要嫁妆，你说我这不干哪行啊。
1: 你们家老二真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大哥。
0: 那人家一声哥一声哥的叫着，也不能白叫，对吧？
1: 山子，其实我觉得你在这儿做临时工也就是权宜之计，你真得好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办。
0: 是，骑驴找马吧，先保证饿不死再说。其实我能在这儿干电工还真得感谢你爸，他在里头关照我，我才能学着这门手艺。
1: 我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怎么还不对呀？那是你亲爸。
1: 行了，不爱说这个。
0: 你这人你可真是，人家遇着高干都往上扑，你可倒好，还不认。哎，你跟王潇没事吧？要不我替你过去跟他解释解释去。
1: 没事儿，他就是小孩脾气，一会儿就好了。
0: 他对暖暖挺好的吧？
1: 嗯，挺好的，应该说特别好。暖暖跟他也挺亲的。
0: 啊，挺好，挺好，挺好，就挺好，就挺好。其实我觉得王潇挺难得的，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也得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
1: 什么叫我老大不小的了？我岁数大，我就应该随便凑合呀。你可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0: 那怎么能是凑合呢？那王潇论长相，论学识，那哪方面不是出类拔萃的呀？关键对你还好。
1: 嗯，谢谢你提醒啊。吃完了吧？
0: 啊，
1: 干活去吧。
0: 啊，嗯，那我走了。
1: 你放那儿吧，我来。
0: 行，那我去了。

0: 刚才没爬上去，我已经重新设置过了，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可以呀，不愧是技术员，还有两下子啊！
1: 真厉害。你们谁是班组长啊？
2: 这，我师傅。
1: 哦，麻烦你签个字。
3: 食堂这个点下班了，对付吃一口吧。这多不好啊，不用了吧？别酸文假醋的，拿着吧。
1: 谢谢同志。
4: 哎，
3: 饭盒记得还回来啊！
4: 啊，我一定忘不了，谢谢啊。
3: 师傅，你早上说要收拾这小子，你这么收拾？
5: 我也没说不收拾啊，公事公私是私，一码是一码。干活。哎，哎，哎，干活。哎，
6: 你这小屋可憋屈死我了。
5: 还有这也不隔音，这外面都听见了。还有你这床，上次你就说要换，你到底什么时候换？
6: 下次吧，地方这么小，换个大厂走都走不开。哼，
5: 行行行，强中军，咱俩什么时候能名正言顺啊？你说。
6: 快了，最多半年，快的话三个月。现在五金厂的工作已经展开了，只要一投产，我回来就有理由了。你可别骗我啊。嗯。
5: 行，这日子啊，总算有点盼头了。

0: 饭盒呢？啊，
1: 小雨同志，实在是对不起啊，这下午我事太多了，给忙忘了，饭盒洗干净了，谢谢啊。没事儿。哎，其实我觉得你这人还不错，但怎么就是那么不识逗啊？跟你开个玩笑就去厂里告状，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
0: 告什么状？
1: 你说告什么状？就是那天在课堂上。
0: 我弄你一身粉笔灰，现在厂里让我写检查，不过你还能是谁？哦，弄了半天是你搞的恶作剧，啊？我还以为是哪个淘气小子呢，原来是个淘气丫头。
1: 真不是你啊？
0: 啊，真不是我。不是我至于吗？啊，如果说我真在乎这件事情，我当天我就发脾气了，对不对？哦。 我想起来了，第二天工会的刘干事还过来慰问我，说厂里要重视这个事情，他真让你写检查了。
1: 工会刘干事，刘强啊，
0: 刘强，
1: 原来是这个兔崽子，这，
0: 那可能确实是我错怪你了，不好意思啊，谢技术员。啊，没事，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是小雨同志啊。
1: 以后上课要好好听讲，不要再调皮捣蛋了。检查这个事儿啊，我看就算了，啊。不行啊，这检查还是得写。我们车间主任说了，这是写给沈经理看的，不但要写，还得写得深刻。反正我今天是没得水了，不说了，我回去写检查去了。
0: 哎，小雨同志，哎呦，正好我想休息一下，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执笔。 我口述，咱俩一起把这个检查写了，你看怎么样？
1: 你啊，帮我写，向你自己道歉的检查。啊，
0: 想当年我犯错误的时候，动不动就要写上万字的检查，对于写检查这件事儿，我是专家。
1: 那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就不好驳回您的面子了，是吧？
0: 哎，那有纸。 哎，你这支笔。尊敬的厂领导，我怀着万分悔恨的心情向您忏悔我的错误。

0: 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出来搬设备，快！来了，乔厂长，快点！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这可都是新设备，搬弄坏了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啊！呀，乔副书记，您来了，
1: 擒拿擒放，尽快落实生产。
0: 你放心，设备一到位，我马上组织大家生产。
1: 哎呀，跟你说呢，快点儿！

0: 血浆呢？怎么还不来？
1: 血库没有了，已经去红十字医院取了，来不及了。家属谁是O型血呀？病人需要输血。
2: 我不是啊，
1: 百灵，你是吗？
3: 我不是，我是B型。
1: 那怎么办啊？这，
0: 我不行，大夫，我无从选。
1: 行，跟我来。
0: 哎，谢谢你，谢谢你啊，小同志。
1: 没事，应该的，你放心啊，不会有事的啊。
0: 哎，谢谢。
3: 怎么办呀，妈？
1: 没事，没事，没事啊。

0: 忘了。哎，大夫，怎么样了？
1: 放心吧，白老师，已经脱离危险。
0: 那就好。
2: 是心血管的问题，幸好抢救及时，是林院长亲自做的手术。
0: 太好了，谢谢大夫啊，又谢谢林院长，谢谢谢谢。
1: 没事啊，
0: 谢谢。妈，吓死我了！没事了，没事了。
3: 爸，你吓死我了！
4: 没事了，死不了。刚才马克思跟我说了，你小子跟我回去再干20年，我就回来了。
5: 还吹牛，要不是在门口值班的小伙子给你献血，你就要被马克思留下了。
4: 谁呀？
5: 他好像认识你，他说你是个好人。我当时我光顾着着急了，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我已经叫医院的同志帮我找他了。
4: 一定要找他吧，好好谢谢人家。
5: 知道知道了，放心吧啊。
6: 白灵，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就行。
3: 没事妈，我要在这陪着爸。
4: 用不着这么多人陪着。讲话，白亮。
6: 听话，回去吧。
3: 那晚点来给你们送饭。嗯。
7: 爸，你好好休息。
4: 快回吧。
6: 路上慢点啊。
7: 嗯。
8: 小钟啊，
7: 哎，张哥，
8: 我正好过去找你呢。你爸住院了，
7: 他怎么了？
8: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救护车送过来的。
7: 他现在人呢？
8: 在楼上病房呢。哎，你不用太着急，李院亲自给做的手术。
7: 姐，
6: 白灵，爸怎么样了？
7: 没事，姐。是你们院长做的手术，挺顺利的。
6: 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得心脏病了？
7: 爸这两年心脏一直不太好，昨天在街上抓了个小偷，可能跑得急了点儿。
6: 抓小偷？他多大岁数自己不知道？

0: 好吗？哎，姐，爸在病房呢，走，我带你去。啊，百灵，那女人在吗？
1: 白姨，她在呢。
0: 姐，爸都这样了，你还跟她过不去啊？你知道她有多在乎你吗？她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的都是你的名字。
2: 姐，小朱，你赶紧去看看你爸呀！他真是鬼门关走一遭啊！我不吓唬你，你差一点就见不着他。哎，
3: 你听我的，
2: 你别光在这儿难受，你要难受，你去他眼前难受，你让他知道。
3: 哎，姐，你也别着急，啊，你让他琢磨琢磨，他能想明白。

0: 时间，就辛苦你了。
1: 我辛苦倒没什么，可是以后你坚决不能这么冲动了。你说你要真出了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活呀？
0: 知道了。
2: 爸，我找到给你输血的大哥了。
0: 你？
3: 啊，孙医生啊，这是我们医院的电工兼夜班保卫于乐山。
4: 孙医生好。
0: 原来是你小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哦，我这不重新做人呢吗？
3: 诺，你们认识啊？
0: 老相识了。
3: 那正好，只能我诺背后疼了，老刘先去值班了。陈局长，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5: 谢谢你啊，李院长，你忙。小鱼啊，太感谢你了，我刚才还和老生说呢，要不是有你救他，他就得去见马克思了。
4: 哎呀，您严重了，这个换成是谁啊，遇了这种事儿都会帮忙的，更何况盛局长一直对我不错。
0: 我对你不错，你不记恨我？
4: 说实话记恨过，但现在我都想清楚了，谁站在您的位置上，那都必须严格执法。
5: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小子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布票大王，投机倒把被我抓到了，刚出来没几天。
5: 那他
0: 没关系，他要想报复我呀，就不会给我献血了。小子，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你叫白阿姨。
4: 白阿姨。
0: 哎，这是我小女儿，叫百灵。哎，
4: 百灵你好。
6: 于大哥。
4: 白阿姨，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我在这照顾盛局长。
5: 啊，不用，不用，不麻烦，我可以。
4: 哦，是那个盛雪竹委托我过来照顾盛局长的。
5: 雪竹，
4: 是吧？
6: 是的，爸，我刚才亲耳听见，就是我姐让于大哥过来照顾您的。
4: 啊，对对，我和盛雪竹是好朋友，他现在忙，肯定是抽不出时间，就安排我过来照顾盛局长。
5: 哎，老盛，咱不激动啊，不激动。
4: 大阿姨，咱们就这么定吧。咱们俩一人一天，今天您先回去休息，明天早上过来换我。
6: 不是，那我呢？
0: 你小孩子，照顾好自己就行了。玉飞啊，要不然。

0: 就按小鱼说的，你们回去休息休息吧。
1: 对，白阿姨，你们就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您放心。嗯，
2: 好，那就辛苦您了。
1: 哎，您客气。
2: 那我明天早上再来。百灵，咱们走吧。
1: 再见。
2: 再见。
1: 盛局长，现在广播里应该正放刘兰芳的《岳飞传》呢，您要不要听？我放给您。
0: 听什么都行，就别局长局长的了。
1: 啊？
0: 我都这样了，叫什么局长？叫我老盛吧。
1: 老盛，这太不像话了。要不我叫您盛叔？
0: 哎，这个听着舒坦。
3: 有小刘照顾是应该没问题。
4: 哎，姐，哎，小竹，谢谢你。
3: 谢我什么？
4: 谢谢你让小鱼照顾你爸，这对你爸来说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
3: 妈，
4: 啊，没事，走，回家。
5: 叶叔叔，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
6: 哎，放心吧。
5: 好，那我先走了，不送。
6: 好，慢走啊。王潇啊，你到这儿来一趟，啊。
7: 刘主编，有任务。
6: 哎，走
7: 啊。
6: 最近有这么个选题啊，你得关注一下。
7: 行。
8: 昆州县兰陵公社
6: 正在试点搞受罪企业办五金厂，一群农民放下了锄头，开启了车床，当起了工人。这是多好的新生事物啊，这就是好新闻啊。你是跑经济口的，把这个事情给抓一抓
7: 啊。林主编，我最近还有几个采访要忙，你看能不能让别的同事先去做？
8: 我知道你手头的事情多啊，但是这个试点是为领导特别关心，特别重要，让别人去我还不放心，
6: 还是你自己去吧。
8: 你安排好眼前的报道节奏，分清主次先后，能者多劳嘛。
7: 行，那我尽快去采访。
6: 哎，
7: 我先去忙了。
9: 嗯，18号床报一下体温。
10: 正常，36.7。
9: 嗯，好。
10: 嗯，谢谢。
11: 你听，
10: 啊，
11: 这上阵就得是父子兵，关键时候还得是一家人。是吧？咱就说这血缘啊，血缘这东西真是不得了，血缘在，亲情就在。那怎么说来着？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这，即便是有点什么小矛盾啊、小摩擦，那终究还是要和好的。您说是不是？
12: 嗯，小子，谢主到底怎么跟你说的？他真的说要过来看我？
11: 他反正就是挺关心您的，老问我您这吃的好不好啊，睡得好不好，还有那血压这正不正常。他忙，大夫嘛，咱都知道，万一忙起来没时没晌的，什么都顾不上。
12: 是吧？撒谎，骗子！哎呀，他又跟你问长问短的功夫，怎么不直接过来看我呀？从乾隆门诊

0: 到后楼病房，两分钟就到了。
1: 还是猫委托你来照顾我。屁话！你打一开始就骗我是不是？
2: 啊！行，别激动，咱都说好了不激动嘛。雪珠一直嘱咐我说，你不能激动啊，静养，你得静养。
0: 静养个屁！我非好好说道说道。

0: 我是演员何明翰，邀请您关注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工厂失火了，伤了好几个人，县城治不了，只能来省城了。
2: 去急诊。
3: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得商量商量怎么跟上头交代。
4: 这次事故充分暴露了你们桥头五金厂的领导班子在工作方式上的问题。
5: 都干完掉，好不好？
6: 现在出事了，说翻脸就翻脸。
7: 那现在厂子里三个月了，一分钱没发。
6: 我现在不是厂长了。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山川同韵，民族和音，融汇八方之乐，聆听四海之声，以音符为桥，串联各族韵律，

哈尼宝贝，改编自云南哈尼族的传统民歌，歌曲将原生态音乐元素与现代编曲手法巧妙融合，以男女对唱的形式生动展现了哈尼族与歌传情的独特文化习俗，

藤缠树是一首极具广西民族风情的歌曲，也是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的主题曲目。这首歌延续了壮族以屋喻情的民歌传统，借藤缠树的质朴意象，抒发了壮族儿女对爱情的坚贞不渝、生死相依的情感。

由吉克隽逸演唱的歌曲《月亮》是一首融合彝族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风格的作品。歌曲运用彝族传统唱腔与自然音效结合，将月光下神秘山林的画面徐徐铺展，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

小青蛙组合是一支专注新民族流行音乐的年轻组合，他们始终坚持彝族母语创作，将彝族音乐与清爵士、巴萨诺瓦等现代风格巧妙融合，创作出兼具民族质朴感与现代潮流性的音乐作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源自青藏高原的藏族民歌，以曲调高亢嘹亮、音域开阔舒展、节奏自由灵动的特点而深入人心。由雪莲三姐妹带来的歌曲《扎西德勒》，不仅延续了藏族民歌这些特质，同时又融入时尚的节奏元素，让《扎西德勒》这句满载祝福的话语，随着歌声传遍四面。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大禹鼎、大克鼎与毛公鼎并称晚清海内三宝，是清朝末年发掘的三尊西周青铜器。鼎上的铭文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大禹鼎、大克鼎被苏州富商潘祖年收藏。潘祖年去世后，年仅20岁的孙媳潘达瑜挑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苏州。当时，日军连番轰炸，城里百姓纷纷逃离，潘达瑜也带着孩子逃到城外。当把家人安顿好后，他却要返回城内。
3: 想到鼎，大克鼎、大禹鼎还没有安置好，他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东西保护好非同小可。
2: 在潘达瑜看来，大鼎是国之重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倘若落入侵略者之手，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他叫上几个信得过的家人，连夜赶回老宅，把大鼎藏在一间老屋的地坑内，并重新盖上青砖，撒上尘土，伪装起来。
3: 37年，在这个院子里发生过很多事情，按照老人们的指点，应该就放在前面这个房子里边。
2: 日军占领苏州后，直奔潘家大院，威逼交出大鼎。潘达瑜镇定自若，坚称自己从未见过什么文物，潘家子弟也说不知道。日军找不到宝鼎，就把潘家的几座宅院搜刮一空。在潘家人的保护下，两个大鼎最终得以保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潘达宇把大禹鼎、大克鼎以及潘家收藏的几百件青铜器一并捐给了国家。如今大禹鼎、大克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它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也让今天的人们读到了那份来自3000年前祖先传给后世的留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

0: AI 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3: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

0: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

0: 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 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

0: 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0: 近。
1: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

0: 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2: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3: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门的里面人关门了，门里的关呢。
4: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了的人关呢，他没上过呢。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磁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

0: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生命在变化中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在山东肥城，地表千米之下，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空间。这里没有烈焰蒸腾，却蕴藏着磅礴动能。当夜幕垂落，万家入眠，城市用电步入低谷，富余电能驱动设备压缩空气，将散落的清洁能源牢牢封存于地下。而当晨光破晓，城市苏醒，用电高峰如期而至，被封存的压缩空气瞬间势能驱动巨型机组高速运转，为城市电网输送高质量的电力。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而是全球领先的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工程正在做的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充电宝，默默调节着城市用电的脉搏。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陈海生正是这项新型储能技术的开拓者。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们现在就在我们那个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的示范项目的现场。
2: 这是咱们肥城的示范项目哈。
1: 对，全球最大的单体最大的蓄热水罐，单体是8000立方啊，这边是蓄热的，这边是蓄冷的水罐
2: 啊，所以它其实是一套，我觉得像有点像循环系统，
1: 是
2: 对吧？
1: 它实际上呢，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的一个中心的位置。所以这个压缩空气储能呢，它是吃空气吐空气，是一种最绿色的储能技术。所以说我叫它起了个名字叫空气充电宝。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整个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原理。其实在用电低谷的时候，这个电驱动压缩机把这个常压的空气，或者就是大气当中的空气压缩成高压空气，存储在那储气的装置当中。
3: 这应该就是那个，
1: 对，这是

0: 压缩空气储存的地方，
1: 对，这是储气洞穴，实际上这是盐穴。嗯，那么盐穴呢，就是地下的采盐之后形成的空腔，它的气密性很好。嗯，啊，就是把压缩空气存在储气洞穴当中，
0: 实际上应该很大吧？对
1: 对
0: 吧？
1: 目前呢，我们这个是40万立方米，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呢，高压空气，那么从盐穴当中释放出来，然后驱动的膨胀机，膨胀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在发电，它空气的压力能就变成了电能，实际上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把下半夜的比如说低谷的电或者风能太阳能的间歇性不稳定的电变成了我们可控的高质量的电了。
0: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度就是那个光伏和那个风能的发电被称为垃圾电嘛。
1: 对，
0: 对吧？就是因为它实在不稳定，
1: 所以储能呢，它最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电能的这个价值。
2: 电是当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如何将稍纵即逝的绿色电力收纳留存，随社会所需调节释放，是全球储能领域共同探索的问题。世界上第一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诞生在1978年的德国，但这种技术在发明后的数十年并未在世界各国大规模推广。是什么制约了压缩空气储能的推广应用呢？陈海生团队所研制的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的先进又体现在哪里呢？
0: 我们知道其实西方也有成熟的技术路线，就是他们好像用天然气补燃的这种方式啊，实现这个热转换。
1: 是
0: 那既然他们有成熟的技术路线，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拿来用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资源禀赋，我们是缺油少气的国家。那么西方呢，它的天然气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呢，是中国油和气的价格是比较贵的，如果用来发电啊，那么它的这个经济性是比较差的。第二条呢，就是原有的它的这个烧天然气的这个系统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只有40%到50%。而我们这采用这种原路返回的这种设计理念，就我们叫先进的压缩空气储能系统，那么它的系统的理论效率就可以大幅提升。那么现在我们做到70%以上了。还有呢，就是中国当时的我们的这个燃气轮机的技术还不够成熟。那么既然我们就想，我们既然做燃气轮机这个技术也是一种，对我们来讲也是新技术，那么我们做这一种更新性能更好的也是一种新技术。
0: 就我们没用天然气补燃，
1: 对，
0: 反而还实现了更高的这个发电效率。
1: 对啊，
0: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在哪个关键环节起了关键作用吗？
1: 针对储能啊，最好就是最优的设计，就是尽可逆的循环，就是充的时候和放的时候啊，就是储的时候和势能的时候，
0: 对，
1: 储能和势能的时候要尽量的原路返回。
0: 这个形象的讲，就是你来去都使用同一条道路，那肯定效率更高啊，不用绕路啊。
1: 对对对，就是上山的，我们讲上山的路下山的路是一条路，
0: 同一条路
1: 就是那你储的能量就大部分放回来。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这是我们300兆瓦的膨胀机组啊，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最核心的装备
0: 啊。这是核心装备啊。
1: 对，它是就是通过空气的膨胀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这是一个发电装置，对整个系统是个决定性的影响啊。
0: 那看起来这套装备很大呀，从下到上
1: 是
0: 这个高度我得个几十米啊。这得
1: 是它是4级膨胀4级换热，所以说它下边都是换热器，上面呢是膨胀机，那个叶轮旋转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我们是新型的，不依赖于这个化石燃料，然后呢又把它的压缩的热能能够回收回来的这种新型的装备，而且它的换热的性能非常高，它那个温差非常小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膨胀的效率非常高，
0: 就不用天然气助燃，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换热
1: 效率，
0: 所以就全靠这个膨胀发电机组了。
1: 对，膨胀机组
0: 这其实是最后就是压缩空气从那个盐穴里出来以后，
1: 对，
0: 要用于发电的时候，
1: 对，
0: 必须得经过它了，
1: 必须经过它。然后呢它通过高压空气，通过它降压然后旋转，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然后空气呢排到大气层的啊，这么个过程。
0: 就您刚才说的简单，就是反正这个温差小，我们就能够实现高效率的转换。但是真正的这个科研的时候，那个难度应该不小。那多长时间把这个攻克的？
1: 哎呀，我们整个的研发的过程要从基础理论一直到 突破关键技术，到示范，从

0: 1.5兆瓦到300兆瓦，我们大概用了差不多10到15年的时间啊。
1: 这就是自主研发的好
0: 处。自主研发，
1: 虽然我们结构和功能上有了一种新的迭代，但是呢，基础我们每一代都掌握。
0: 自主研发就是自其然，自其所以然。所以说你自其所以然之后，你就可以在下一代的时候就进一步的提升。所以你就敢改动啊。
1: 对，
0: 要敢把它。通过这个技术的提升，结构的变化，使它的性能进一步的提升。
2: 如果将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地下研学就像它的肺，可供能量原路返回的压缩机和膨胀机就是整个系统的心脏，它的每一次脉动都决定着电能转化的效率与成败。然而20多年前，这项技术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陈海生毅然踏上这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1: 看到您最初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是2004年，当时您是博士刚刚毕业，那您当时怎么下定决心就确定了进入这个项目？
0: 就是因为博士毕业之后要确定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就当时呢就定了这个三个原则，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国家的重大需求啊，第二个呢就是要有重大的创新，第三个呢就是一定是跟我们的学科专业学科基础就工程热物理这个专业密切相关。当时就想这个把储能作为我的研究方向。这个储能里边又有好多种技术，
1: 对
0: 啊，又有抽水蓄能，有压缩空气，有锂电池啊，有铅酸电池，还有这个飞轮超级电容等等，有好多种。那我到底以哪种作为我的这个研究方向？那我们就把它的各种储能技术的规模、成本、寿命啊，包括它的这个安全性啊，包括它的这个和热物理的相关性，做了一个表。那么我就给每一项打分，最后呢压缩空气呢排在第一位，打了个5星。那又做了一些调研啊，国内外是这个技术研发现状调研，就确定压缩空气作为自己的研发方向。
1: 说明你是一个特别理性严谨的人，就是对自己的职业方向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
0: 应该讲是就是说我个人是比较反对那种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就是你今天做一个方向，明天这个方向又热了，你就做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有可能取得一些就是跟风式的成果，但是呢就是比较难的话就是产生一个有重大创新的一个成果。
1: 但是我知道其实那个年代我们说这个赛道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赛道，那当时您有没有面对过这种质疑？您自己有没有否定过自己的这种选择？
0: 就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没有人做压缩空气储能，而我们提出的压缩空气储能呢是一个新的技术路线，跟欧美的又不一样，是新技术路线，性能又比他们高，而在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20年前我们国家和欧美的能源装备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就是大家最大的质疑就是说欧洲人美国人都做不出来，你们怎么可能做出来？
1: 对，
0: 所以这是最大的质疑，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好的办法，就只有干啊。我们的思路就是埋头苦干，莫问前程，你就是通过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但最终一定要做到示范工程。我们经常讲的能源装备不是靠吹出来的，一定要靠转出来。你一旦转起来，做了示范工程，大家就逐步的就认可你了。
2: 从实验室中的打分表到遍布全国的实景图，陈海生和他的团队用20年的探索，将中国压缩空气储能从冷门赛道变成了助力国家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以山东肥城项目为例，其年发电量可达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除了山东肥城，河北张家口、贵州毕节等多个项目也相继落地并网。然而随着示范工程的逐步成熟，未来空气充电宝如何产生经济效益，向产业化发展，成为陈海生思考的新课题。
1: 新型储能呢，现在也被列入中国的6大新型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可能它也面临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市场化机制的这个问题，或者通俗的说就是怎么赚钱。我们现在这种市场化交易

0: 以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持续的盈利吗？
1: 从目前来看，这个新兴储能啊，已经从这个政策驱动的高速发展，在向以市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变了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国家的关于储能的市场机制在逐步的完善过程当中。那么具体的讲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在快速的推进，那么电力现货市场也在已经在全国呢建立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有储能的电能或者可控的高质量的电能和不可控的质量差的电能，它是有价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储能的它的盈利空间是逐步得到体现的。第二点呢，就是储能自身的价格机制也在逐步完善。那么最近呢，我们114号文出台了我们的容量电价，再加上我们原来就存在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电力现货市场就已经拥有的叫这个电量电价，再加上我们辅助服务电价，这样呢储能呢就通过可以提供这三类服务来实现盈利。
2: 您也说到了，可能逐渐的我们会脱离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相当于呢大家都公平的进入到市场上进行竞争。那这个时候在储能行业可能就面临着，比如说动力电池，还有我们以前看到在有些地方抽水蓄能，对吧，可以把这个水充分的利用起来。那像这种情况会不会面临我们内卷的这个问题，谁更有优势？
1: 确确实实这个现在这个储能的发展呢也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过去的5年几乎每一年都翻一番那么过去5年我们这个新型储能的装机增长了40多倍，所以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那么快速发展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产能增加也很快，那么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内卷式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还是把我们的市场机制价格机制，把这市场环境建设好，使它公平的竞争，使它高质量的储能产品能够通过它的高质量来获益。
3: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全球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其背后对高质量稳定电力的渴求，为储能行业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和领先的技术水平，中国的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不仅在成本上优于欧美，更在效率上实现了超越。但当中国方案想要走向世界，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市场与成本之间的竞争，关税壁垒、本地化生产约束，一道道门槛横亘在前。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中，未来中国新型储能又将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与使命？
2: 现在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就是这个储能行业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好像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现在动力电池哈，新能源电池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呢已经是出海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个空气压缩的这个储能好像真的要是比如说整个硬件或者系统走出去比较难，那您想过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储能怎么才能够出海？
1: 其实压缩空气储能呢出海的实际是它是具备条件的，如果未来做大规模的推广，它具有这么几个优势。第一个，首先呢，压缩空气储能在全球来讲中国的技术水平是领先的第二个呢，中国的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我们的技术领先和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使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和加工周期是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我们的肯定是比他们要便宜的。
2: 就是类似于像肥城这样的项目，我们整个一个储能电站，
1: 对，
2: 我们是完全可以整体的
1: 对
2: 应用到其他国家去的。
1: 是，
2: 您现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吗？
1: 我们现在呢，跟几个国家都在洽谈的、
2: 已经开始
1: 谈了现在在有意向的有几个有澳大利亚有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都有还有我们东南亚有印尼，我们有一个合作项目都在往前推的过程当中。
2: 我们现在从这个效率上已经超过这个西方国家了。
1: 对，
2: 但是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电力的一些基础装备上，美国对我们是有限制的，对吧？又是以安全的这个理由。那我们比如说进入到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1: 从目前来看，就是欧洲还是比较开放的。

0: 然后澳大利亚也没有太大的限制，
1: 嗯
0: 啊，但是呢，他们有本地化的需求，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产品，
1: 嗯
0: 啊，它已经要求你的个，比如说电站的，包括部件，它要求你本地化生产不能低于百分之多少，
1: 嗯，
0: 这是它的这个要求。而美国主要是靠什么？靠关税，
1: 嗯。
0: 如果你的本地化生产，它就没有关税。你要中国如果是输出装备，它就收很高的关税。
2: 美国现在在新能源行业，现在我们看到是呈现一种政策上的倒退呀，
0: 是
2: 对吧？开倒车呀，所以它对储能这一块是不是市场需求也相对比较弱？
0: 就从装机来看，
1: 嗯，
0: 中国是2025年占到了全球新型储能装机的51%以上，
1: 嗯，
0: 啊，全球的储能市场来看，中国是第一。啊，美国是第二，欧洲排第三，这样中美欧加个三个加在一起，
1: 嗯，
0: 占全球的88%到90%，还是基本上是三强，但中国是毋庸置疑的第一。
2: 就现在也流行一句话说，这个算力的背后是这个电力啊，说这个 token 就电力可以借助 token 来实现这个出海，就是在这个电力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储能行业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跟这个算力能有一种什么样的结合？
0: 应该是两个方面相互的。
2: 嗯，
0: 首先呢，这个算力就像您刚才讲的，算力的它是对能源呢，它有两方面比较高的要求。
1: 嗯，
0: 一个它是高耗能，
2: 对
0: 它的就是耗能的这个量非常大。
1: 嗯，
0: 第二呢，算力它对电力的质量要求很高，
2: 对
0: 啊，它不能
2: 高质量的电，
0: 高质量的
2: 稳定性的电，
0: 这两块呢都是我们储能啊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在美国啊，过去一年2025年，
1: 嗯，
0: 它那个 AIDC 的需求量增加非常快，
1: 嗯，
0: 那储能的需求，未来预测2020到2030年，
1: 嗯，
0: 计算中心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将增长10倍以上，
1: 嗯，
0: 那么对储能的需求也是啊，也达到10倍左右。所以说它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在纷繁变幻的科技浪潮里，陈海生将一生热爱始终锚定在一个方向，压缩空气储能。在他看来，将实验室里的创新转化为服务国家需求的现实生产力，是科研工作者真正的使命。他常说，做科研的战略定力很多时候不在于选择做什么，而在于懂得拒绝什么。20余载寒来暑往，陈海生的团队骨干无一人离开，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冷门赛道中坚持，在质疑声中前行？
2: 您24岁博士毕业，但是呢，从这个博士毕业进入到这样一个压缩空气储能这个行业，
0: 嗯，
2: 到今天为止又快一个24年了，
0: 嗯，
2: 对吧？
0: 是
2: 22年多嘛？
0: 22年了，
2: 就是啊。
0: 对，
2: 就您怎么看？作为科研领域或者科学家吧，他这种快成长和慢深耕这种关系，
0: 对年轻人来讲，我不赞成这种游击队式的打法啊，做这种，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这种打法啊，看似呢发表了很多文章。但实际上呢，都是表面的或者说比较浮躁的成果，而应该呢专注于一个领域，塌下心来，啊，经过长期的努力，就将有所大成或者有所成。
2: 但这里边有一定的风险，
0: 一定
2: 因为20年的时间，整个产业的方向
0: 是
2: 科研的这个领域，可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
2: 你万一选的这个赛道，它没有和最后的那个趋势吻合呢？
0: 是，那就要做前期，像前期做一个比较严谨啊，比较系统的分析，
2: 所以之前的那个规划，那个打分表
0: 要选择，
2: 那个重要性又体现出来了。
0: 对，就像我说的，就是一个要干大事儿啊，第二要干正确的事儿，第三句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干下去。
2: 因为我看到您这个团队这20多年来，好像骨干的这个成员没有一个离开的。
0: 嗯，主要呢，其实就像我们一个我们团队的这个理念，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们指导方针，我们就是8个字，
1: 嗯，
0: 就理想、专注、坚持、创新，那8个字。所以理想就是一定要做国家重大需求啊，有重大创新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要专注。所谓的专注啊，就是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要的是有所不为。所以要把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资源放到有限的目标上。第三个呢，就是坚持，我们

0: 是一个创新的技术，那么我们走在最前端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挫折，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坚持下去，坚定信心。第四个啊，就是创新。那么创新是我们科研人员的使命，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科研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现新现象啊，总结新规律，得出新理论，这是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是什么？关键技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发明创造，在新的你的新技术在国家的重大工程或者在重要的领域啊得到应用。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4: 我听说您是这个滕州人嘛？因为滕州呢，咱们知道是这个科圣墨子，还有这个工匠祖师爷鲁班的这个老家嘛。那您小时候是不是应该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一些熏陶啊？
0: 我们这个鲁国腹地，我们叫百里三圣人，就是孔子、孟子、墨子啊，就在我们方圆百里。
4: 方圆百里啊，
0: 所以说我们从小受到这个儒家文化、鲁国这个文化的这个熏陶还是比较多的。就鲁国的文化呢，跟这个他就比较注重什么？哎，我们就鲁国就是齐鲁
4: 一诺千金
0: 对，在出圣人嘛，出圣人，所以他比较重视这个文化教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

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0: 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1: 在盛夏的重庆寻找一抹清凉，满目绿色，尽情呼吸大自然的味道。
2: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

0: 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哈是广泛分布的哈。
1: 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澈。
2: 你看他大眼睛哦，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1: 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3: 从最底部开始，
4: 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在炎热的夏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气温不断攀升，重庆这座城市更有火炉之称，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但是就在距离重庆主城区仅仅88公里的地方，却有着一片不可思议的清凉，这就是位于重庆南川区的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初到金佛山便立即换上了长袖外套，这里气温24摄氏度左右。保护区刚刚下过一场雨，在烟雾朦胧中，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树木若隐若现。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在我身后这些高耸的山峰呢，就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对于金佛山的描述，南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余地记胜》，上面是这样写的：“过秦际而祥云覆其上。”我想就是描述的此时此刻雨过天晴之后云雾缭绕的金佛山美景。那么在金佛山除了美景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珍稀的动植物，像黑叶猴、林麝、银山、拱桐等等等等。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阵阵云雾过后，金佛山逐渐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在金佛山，一年有约260天这样的云雾天气，这与它的海拔相关。金佛山海拔超过2200米，东与武隆为邻，南与贵州接壤，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上。我们眼前所见的山峰，能看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我们找到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杨平衡。
1: 那什么叫南方喀斯特地形？它跟我们平常说的北方喀斯特地形有什么不同呢？
2: 顾名思义，这个中国南方喀斯特呢，第一个它是位于中国南方，也就是秦岭淮海县以南地区，它很大的一个特征是降水特别丰沛，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条件下的这种气候，与热同期的，也就是说这个雨水把这个碳酸盐里面的岩石给溶死了，对不对？所以形成很大规模的洞穴啊，还有这个山体巍峨挺拔啊，那北方呢，雨水跟那个热量相对比较少，那么它没法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喀斯特，也就是这个雨水少了以后，热量少了以后，它没法进一步溶蚀这个山体，导致北方的这个喀斯特看起来没那么雄伟。
0: 其实喀斯特就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我们眼前的金佛山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脉力风化

0: 水的侵蚀和冲刷，形成了海拔1000米以上、落差高达1000米的奇峰异石陡岩绝壁。伸手触摸岩石，很多岩层仍在滴水。我们很好奇，水流如何将岩石溶解？杨教授解释说，原来水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产生碳酸，碳酸可以溶解我们眼前的这些石灰岩。杨教授取了一块石灰岩为我们做实验。
1: 硒盐酸，
2: 嗯，
1: 如果它是碳酸钙或者是碳酸钙镁的话，那么这个碳酸钙会跟这个盐酸会反应，
2: 发生反应，
1: 反应它形成会冒泡，会形成这个二氧化碳。我们试一下，看剧烈冒泡，对不对？这个泡泡就是二氧化碳，
2: 这就是一种腐蚀的现象了。
1: 是溶蚀的现象。
2: 溶蚀，
1: 对，这碳酸钙被酸溶蚀，形成二氧化碳。
2: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日积月累之后，它就会慢慢的被侵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就前面说
2: 越来越深，
1: 这个落水洞，落水洞最开始它是裂隙，慢慢被溶蚀，慢慢扩大，对不对？
0: 杨教授说，我们眼前的这些溶洞至少有380万年的历史，金佛山溶洞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代表。其实地质的神奇就在于，我们可以根据现在洞穴中的样貌以及沉积物，推断出曾经金佛山这一区域历史的变迁，也可以推断出未来这一区域会发生的地质变化。所以说，大自然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在金佛山目之所及，满眼郁郁葱葱的绿色。金佛山的森林覆盖率超95%，走在山中，气候凉爽而湿润，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大口呼吸，感受大自然的味道。金佛山的植被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因为山势陡峭，所以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而且有很多珍稀树种。我们走进森林，找到提前联系好的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杨永川教授与我们同行。
3: 这个地方呢是金佛山的南坡，它是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是比较平的哈。说金佛山的山顶呢，它是一个山圆，平原的圆，就山顶像个平原，
2: 像个桌子面一样。
3: 我们看这个树，它是扁刺口，是分布在比较高海拔的一种常绿阔叶树的这种种类哈，就是它的伴生的种类呢，还有一些这个巴东栎，还有中华木荷，等等，就还有一些那个石栎属的这些耐寒的这个常绿的这个树种哈，就是说一般呢，就是说在这个海拔上哈，就是说很多山这个时候都已经是落叶林了哈，那这个地方是常绿林，为什么它会是常绿林哈？因为我们金佛山呢，总体来说哈，就是它比较温暖，而且降水量很
2: 分配，
3: 它的温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然后呢，这个降水很丰富的话，这个地方它仍然能够支持这个常绿阔叶林的这个发育。
0: 杨永川教授告诉我们，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所以绿意盎然，主要与这边丰沛的降水量有关。走在这片森林中，感觉凉爽而湿润，高耸的树木将脚下的花朵映衬得更加鲜艳。边走边看，穿越一片又一片的树林，我们继续走入森林深处，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原始森林中的湿度达到95%以上，石头上附着着厚厚的苔藓，我们摄制组走起来十分湿滑。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银山岗。作为植物中的活化石，金佛山有1米以上的银山500多株。爬上悬崖，有一小片相对平缓的地方，在这个小山包上有大约30株珍贵银山。我们见到保护银山的护林员李氏兄弟。
2: 我看这个帽子的面积有多大呀？
4: 不大，这个面积不大，都是长的这个棵树多，我有90几棵。
2: 大小都有。这是大的还是小的？
4: 这个是大了。
2: 小的呢？
4: 还有小的物质，这个都是小了。
2: 这也是，我们看一下编号。
4: 这个编号是92。
2: 92号。
0: 我们眼前的银山密度很大，笔直而高大。银山喜欢气温低、云雾多、湿度大、雨量足、日照少的高山气候。
3: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哈是广泛分布的哈。然后呢，到第三季跟第四季之间，那么有地球上有几次大的这个冰期，间冰期，就是说

0: 一般的时候呢，就是说冰期的时候，全球大部分地方都被冰雪所
1: 覆盖了。
0: 那时候，就只有少量的地方没被冰雪所覆盖的话，我们叫它叫避难所。金佛山就是典型的一个避难所。所以这古老植物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银杉以外，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银杏，在金佛山也有这个野生种群，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它的植物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古老的哈。
2: 原来金佛山能保存下来众多的银杉，是因为在距今约250万年的第四纪，大陆冰川覆盖大部分北半球地区，使第三纪和第四纪以前的茂密森林大量灭绝，而金佛山地处渝黔交界，属大娄山脉，北面是秦岭，一座座山峰高耸，像一道道巨大的屏障阻挡了冰川的袭击，加之河谷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冰川活动被限制在局部地区，植物群没有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金佛山看到这样的稀世珍宝。
0: 他们是长期在金佛山哈，他们那个采集种子做幼苗的这个培育。
1: 两位师傅慢点啊。
3: 好，
1: 我刚刚问两位师傅说，为什么要一定爬到树顶上来采摘，这些矮一点的不好吗？两位师傅跟我说，虽然这些低矮的树枝它相对于比较安全，相对于高处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因为每个分支都比较细，它们不能踩到这儿一踩就断了，所以为了采集到果实和树叶，它们只能爬到最顶端的这个主干上去采集。
2: 李氏兄弟爬上银杉树，他们平时也会上树进行树种保护与采集，采下树种果实交还给保护区，用于植物学家的科研以及培育工作。高耸的树干爬起来非常危险，兄弟两人平时互相保护，护林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1: 这是两位师傅辛苦采摘下来的。
4: 对，这是今年的。
5: 这个是今年的。
1: 这是
0: 今年要成熟的。其实它的那个球果的发育哈，要经历30个月，从胚珠的原基形成，也就是说从那个球果开始发育开始要2年多。会成熟以后，那么它会像这个，它会炸开。这个就是。
1: 这是去年的
0: ，或者是前年的。
1: 它像一朵花一样会炸开。
0: 它炸开以后，那里面的种子就掉下来。它种子呢是有刺的，就是像翅膀一样，然后就飞下来。
1: 像翅膀一样，
0: 然后就飞下来了。有两条气孔带，白色的。
1: 气孔带在哪里？
0: 那这个白色就是那个，这每一条都是一个气孔带呀。
2: 每一片银杉树叶窄窄暗绿色的叶背，都有两条长长耀眼的白线，这就是银杉的气孔。这些气孔用于叶片的呼吸，每当山风吹过或者阳光照射，就能看到满树银光闪闪，这也是银杉名字的由来。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使得金佛山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6500万年前的珍稀物种。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硕。
6: 你看他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开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金佛山古老原始的地质、自然环境、湿润的气候条件，创造和繁衍了无数珍贵的生灵，所以在这里，我们摄制组也有。

无所期待，形态各异、种类多样的动物让自然保护地充满生机。野生动物并不容易遇见，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悄悄到访，不想惊扰他们的生活。

0: 已不足50000只，少量分布在大巴山和金佛山地区。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林麝，在袁旭东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保护区中的林麝养殖基地。
1: 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这里共有多少只林麝了呢？
2: 我们繁育基地现在有110多只林麝。在我们这个基地的话，我们是防野生的一个生存环境，来保护林麝，主要是让它适应野生环境。以后我们逐渐的有计划的，然后放生一部分野生林麝，让野生林麝的种群得到逐渐的一个扩大。
0: 原来，林麝养殖基地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林麝的数量，人工科学养殖后，能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圈舍完全仿照林麝野外的生存环境而建。
1: 这个音量可以吗？
2: 哦，
1: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感觉现在好像是时间像凝固了一样，我们也不敢靠近。然后这几只林麝就是一直定定地看着我们。最小的那只林麝连动都不敢动了。
2: 林麝在白天的时候，它基本都是保持不动的，它只是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活动比较频繁一点。你看它的样子，非常可爱，
1: 像只小鹿又像小兔子。
2: 对，
1: 嗯，
2: 你看它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1: 哦，标准的这个美女的样子。
2: 对，
1: 它身上的这个皮肤是有斑点的是吗？
2: 它是小的时候有斑点。
1: 嗯，
2: 你看那是成年兽。
1: 成年的
2: 啊，成年兽它以后斑点就会逐渐的看不到了。
1: 它最大的体型有多大呀？
2: 它最大的体型是在7到10公斤左右。
0: 我们眼前这只最小的林麝只有一个月大，林麝在3个月后就可以断奶并独自觅食，主要食物是各种植物的嫩叶。经了解我们得知，林麝是一种胆小性情孤独的动物，白天休息，早晨和黄昏才出来活动。林麝的视觉和听觉非常灵敏，遇到特殊的声音就会迅速逃离或隐藏于岩石中，这也是人们很难在野外看到它们身影的原因。
1: 靠近它们一点点，它们跳起来像兔子。
2: 对，它后肢特别发达，所以说是大长腿。它原地起跳大概在2米左右。
1: 原地起跳2米是窜高到2米吗？
2: 对对对，窜高到2米。
1: 哦，也就是说这些树它们很轻易就能跳上去。
2: 对，这矮一点的树，你看树杈上基本都有它们的足迹。
1: 那它们的这个脚或者说它们这个蹄是什么形状的？为什么能够抓得住树枝呢？
2: 因为它蹄是可以分叉的。
1: 它们有几个？
2: 它们有四个蹄。
1: 四个。
2: 四个蹄。它分开以后就能稳稳地站在这个树杈上，并且它们的蹄尖比较尖，所以说对人也有一定的危险。它如果乱窜的话会伤害到人，所以说我们必须特别小心。
1: 哇，这个平台有多高啊？
2: 这个平台
1: 得有1.5米，1.5米。
2: 接近1.5米的样子。
0: 在野外，林麝能够轻快敏捷地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也能登上倾斜的树干，站立于树枝上。拍摄过程中，我们捕捉到林麝跳跃的镜头，不愧为弹跳高手。累时，林麝会上树休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样的镜头很难碰到，因为林麝胆小而警觉。
2: 林麝有一个特点，它如果剧烈奔跑，奔跑超过10分钟以上的话，80%以上会造成它肺出血，然后导致死亡。
1: 哦，这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爆发性特别的强。
2: 对，但是它耐久力不行，所以说它只能短时间的奔跑。它的天敌是猫科动物野外的。
0: 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林麝，在野外生存，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这也是它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大型猫科动物追捕林麝时，林麝会因为剧烈奔跑10分钟就肺出血死亡。曾德军说，林麝胆子很小，脾气很大，拍摄中能看见长着长长牙齿的就是雄性林麝。
2: 这是公麝的一个特征，它的牙也是它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跟大象的牙是一样的，包括梅花鹿的角。这样对于动物来说都是它的一个在一个种群当中的一个地位的一个。

0: 象征，并且也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为什么呢？它在野外的时候，它的领地意识非常强，如果其他灵兽到它的领地以后，他们会打架，它不会把它打败，它会把它打死为止。
1: 由此可见，灵兽的脾气真的非常糟糕，有时奔跑过度外加脾气暴躁，都会使灵兽肺出血死亡。
0: 我们通过从50年代的研究到现在，已经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了，总感觉灵兽的研究进展比较慢，并且我们也只能是社会当中的一小部分人，我们希望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来保护灵兽，通过放生，让金富山地区的灵兽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并且越来越好。
1: 金佛山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离开灵兽养殖基地，我们来到保护区北坡，跟随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黎大勇，我们走进密林。忽然，黎教授示意我们轻一点，前方一只红腹锦鸡正在觅食，我们不敢靠近，远远观察。
2: 这个红腹锦鸡的颜色非常的这个
3: 非常的艳丽，
2: 然后那个尾巴很长，
3: 尾巴有多长？
2: 有时候呢，它还会经常的这个挤这个小群来一起活动，几只红腹锦鸡在一起，对，几只会在一起。
3: 颜色真是太漂亮，橘红色的。
2: 它这个是一个雄性的一个个体，雄性的鸟类里面，雄性的更多的是颜色更鲜艳。红腹锦鸡呢，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秦岭以南，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四川的宝兴这条线上呢，都是有这个红腹锦鸡的广泛的分布的。因为这几年的这个生态保护比较好，然后红腹锦鸡的现在这个种群数量也在增加了。
1: 红腹锦鸡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雄性的毛发非常漂亮，它们习惯在林中边走边觅食，主要以植物的叶、芽、花、果实和种子为食，所以听觉和视觉敏锐。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声响，没多久就立刻逃遁。我们继续蹲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红腹角雉。
2: 这个是红腹角雉了，这是另外一种这个畸形目的了。因为这一片的这个生境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于这个畸形目的鸟类的这个生存。因为人为干扰也比较少。
3: 您说的生境指的就是它的生存环境。
2: 对，生存的环境。
1: 金佛山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红腹角雉生长。红腹角雉的个体比红腹锦鸡要大一些，它的体型和大小同家鸡差不多，生长着乌黑发亮的羽冠，羽冠的两侧长着一对古蓝色的肉质角，精巧而美丽，这就是角雉名称的由来。红腹角雉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所看到的毛色鲜艳美丽的都是雄性，雌性的毛色呈现咖啡色，逊色很多。金佛山的山水植被涓涓溪水，为这里丰富的生灵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一阵风过，保护区里云雾骤至，云海波涛翻滚，仿佛仙境一般。云雾下，珍稀动植物和谐共处，在这里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3: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四川地处长江和黄河上游。

0: 游。西部的川西高原有着冰封雪岭、冰川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远方的家事旅组到访岷山山脉南段的四川黄龙。黄龙在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像很多高山湿地一样，这里水的形态多种多样，它可以凝结成点缀在山峰上的积雪，包裹着崖壁的坚冰，还能变换为阵阵山雾晕染层林，润泽每一片嫩叶新芽。有时又从石缝里涌出，汇流成河，滋养各种山野精灵。然而与很多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水在山谷缓缓流淌的万千年间，造就出了一片鬼斧神工的高原地质奇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龙。
1: 黄龙沟其实全长的话是比较长，大概是有7公里左右，发育的大量的黄色的，还有浅黄色的这种采石群，还有连续分布的这种滩地，所以我们从空中来看呢，这3.5公里就像蜿蜒分布的一条黄色的巨龙一样。里面那个采石呢，我们从形态来看呢，它就相当于黄龙的一处处鳞片，所以这个形态呢就比较完整，黄龙就由此得名。
0: 在刘新泽看来，黄龙地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片钙华池。
1: 因为这个地方是景区最上面的一个大型采石群，叫做五彩池。
2: 五彩池，
1: 对，因为在早几些年嘛，它会呈现出大概是5到6种颜色，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换作是五彩池。
2: 但现在的话，有几种
1: 颜色，现在的颜色的话比早期要稍差一些，
2: 但是颜色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来一块数一下它的颜色。
1: 可以
2: 从最底部开始，有非常淡的像水彩蓝一样的，再往上的话慢慢的会有一些绿色的颜色加入了。
1: 对，两种吧，还有一些个黄色的
2: 啊，有一点褐黄色的，
1: 对，还有一个浅绿色的，四种，上面的话比较淡，接近有一点灰色，现在是有5种。
0: 黄龙沟的五彩池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呈现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少则4-5种，多则6-7种。因为彩池像梯田一样由高往低，所以流水由上而下，杂质逐级沉淀，池水的颜色便由深至浅。又因为每一汪池水里的沉积物有所差别，生有褐藻、蓝藻、硅藻等不同藻类，通过阳光的散射，池水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沿着山谷往下行进，又是另一番景致。流水经过上游采池的层层沉淀，到黄龙沟中段已经非常纯净，高高的黄色砭石坝围起一汪汪碧水，俯瞰就像一块块玉石镶着金边铺在山谷里。而换一个角度，就变成天然的高空无边泳池，背景近处是森林，远处是高山，还衬着白云蓝天。不知道大自然需要多少灵感和创意，才能有这神来之笔，设计出如此绝妙的景致。
2: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彩池的话，像一片片龙身上的鳞片，那么我觉得从近处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1: 对，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鳞片呢，我们细看的话啊，细看的话，它其实它的成分是什么？它是碳酸钙。
2: 碳酸钙，
1: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在水壶里所见的那种水垢，和它的成分是类似的，
2: 就是边缘的，
1: 对，就是这道坎儿，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我们的术语叫做砭石坝。
0: 弯弯曲曲的砭石坝把水围拢其中，而形成这些砭石坝的，恰恰就是水本身。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地表水会首先渗入石灰岩层，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石灰岩中大量的碳酸钙，然后在它通过断层流出地表的时候，水温和压力降低，溶解于水的碳酸钙又结晶析出，这便是钙华。

0: 钙华日积月累，逐渐形成钙华滩和钙华池。
1: 那在这片钙华滩上，为什么有的是已经形成的钙华池，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却还是这样非常平整的滩面呢？
2: 那我们看这个钙华滩呢，它其实类似于梯田一样，
1: 对，
2: 它是一级一级的，
1: 是
2: 每一条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梗，类似于田埂那样。这种田埂呢，它会不断的生长。它生长那个速率呢，它是有快有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沉积的话，它需要水流条件来控制。比如说目前来看，它的水流条件大致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滩上啊，比如说某一个垄上，类似于加上了一些个别的东西，类似于树枝啊，或者其他的阻拦物之类的。进一步改变它的水流条件，那它这个垄就会加高。或者自身的水流条件改变，它也会促成这个现象，它就会生长起来。
0: 当水流遇到树叶等障碍物，翻越或绕行都会流速加快，水体变薄，水中的二氧化碳加速溢出，所以在有障碍物的地方更容易发生碳酸钙沉积，形成砭石坝的雏形。而一旦确定这个位置，沉积就会在这里持续发生，砭石坝越长越高，并会吞没掉周边的小砭石坝，形成一个完整的水池。
2: 它一开始如果是长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好，那它这个发就已经定型了。它就会不断的生长，生长到一定高度以后，它的沉积能力变差，那它这个砭石坝它就不再增长。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钙华滩过渡到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这些钙华池，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
2: 对
1: 一个过程，但是有了这么一次偶然，经过日积月累长久的演变，偶然又变成了一个必然。
2: 对，
0: 虽然砭石坝每年增长的速度只有2毫米左右，但经过千百年日积月累，最高可以长到2米。
1: 那刘工您看啊，这边的彩池每一个大小甚至是形状都各不相同。
2: 对，
1: 那么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这里的话比较明显的控制因素就是树木了，下面有林区的部分，你看吧，它这个彩石坝它就呈现一种弯弯曲曲，很不规则的整形，就是因为临近树干处啊，它那个钙华沉积稍微要快一些。这种情况如果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呢，树木和树木之间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堤坝，会把原有的彩池给分割开，就是这个原因。
0: 钙华里的植物还能让它的结构出现缝隙，地表水就会慢慢渗漏到地下。因为地质和气候的原因，黄龙沟里的水流也时常改道，而一旦没有了充足的地表流水，美丽的彩池就会迅速失去生命力。刘新泽带我们进入一片丛林，这里能看到一些干涸的钙华池。
2: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河流改道形成一个干涸的一个彩池群。
1: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池子叫做钙华池的一个遗迹呢？
2: 那可以认为它是遗迹，但是想复活它也很容易，只要是水回来了以后，它立马就可以复活。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死掉，我们现在看的话，虽然是有点黑呢，但只是表皮的一点。
1: 所以失去水之后，碳酸钙会变成这种灰黑色的。
2: 对，
1: 手摸下去的质地非常的坚硬的，
2: 还是比较坚硬的。因为这个想要达到风化的程度呢，可能还需要几年。
1: 风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2: 风化以后它可能会变得松散松散以后它这个坝可能要垮掉。但目前来说它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太明显。
0: 近距离的观察砭石坝，能看到它呈内凹外凸状，水流过时的方向决定了它的形态。钙华池干涸变黑之后，就会逐渐风化坍塌，长满野草灌丛，最后生出树木变成丛林。而如果有一天地表水重新流过这里，它又会慢慢把草木覆盖，变成美丽的彩池，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彰显着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也造就了这一片活着的地质奇观。钙华池千百年来的自然发育，水流纯净，离不开保

0: 护区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里，我们离开黄龙沟，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邓真严培往山上行进。
1: 邓真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海拔是多少？
2: 现在我们这个海拔是3400米。
1: 哦，
2: 这个地方呢叫我们这个地方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点。上面是那个是岷山的主峰雪宝顶，是海拔
1: 雪宝顶
2: 海拔5588米，
1: 然后是整个自然保护区的最高峰吗？
2: 是我们这个整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有周边有很多自然保护区的最高的峰，也是岷山的主峰。这个是
1: 现在云层渐渐的散开了，
2: 对对对。
1: 那么在一年四季当中能够看到雪宝顶的日子多吗？
2: 它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是个云层比较多的地方，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少
1: 能够看到雪宝顶还是很幸运的。
2: 对对对，
0: 岷山的主峰雪宝顶被众多高峰簇拥着，从雪宝顶到黄龙沟底高度差达到3000多米，高海拔落差让黄龙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非常丰富，生长着大量亚热带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过渡带的原生植物，为众多珍稀濒危动物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刚出发不久，我们就在林间发现了几只雉鹑。雉鹑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喜欢在海拔3500米至4000米之间的针阔混交林和杜鹃灌丛中活动。
1: 我们现在啊，跟随着这几只雉鹑，现在深入到了森林的深处了。就在那边那个位置，这还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孩子。
2: 对对对，这个是孩子，下面那个是，应该是他的家长。
1: 哦，
2: 他就是刨下面树根下面的种子。
1: 这样挖。
2: 对对。
1: 啊。其实来到这边之后啊，我就能够意识到它的这种褐灰色的羽毛其实对于它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2: 对对对，
1: 因为看一下它们觅食的环境，这种树枝跟它们羽毛的颜色是非常的相近的。
2: 对对对，
0: 雉鹑周身都是暗色调，但也有很醒目的特征，它喉部的羽毛呈红褐色，特别是眼睛周围还有鲜红色的肉线，让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别看雉鹑眼神犀利，其实性情温和，而且很有家庭观念，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一家老小结伴觅食，其乐融融。几只小雉鹑已经长到和父母一样的大小，只能从头部和颈部羽毛的颜色进行分辨。成年雉鹑是黄褐色，颜色比较浅，幼年雉鹑羽毛颜色更深，近乎黑色。
1: 这一只站在树枝上的是不是就正在站岗放哨的呢？
2: 对，它是本来是站岗放哨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产生这种威胁的动作。然后它已经在梳理毛，它在梳理毛就解除了警报。
1: 那么您判断这只它应该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什么角色呢？
2: 应该是爸爸的角色。然后是
1: 这种雄性的。
2: 对，这种雄性的。但是它是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
1: 只能判断一下。
2: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家庭的结构，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年人，
2: 他们
1: 站在树梢上，然后为大家站岗放哨。其他的家庭成员在觅食，有一只好像已经吃完了，也在梳理羽毛呢，就在树根下面。
0: 作为中国特有的鸟类，除了四川地区，雉鹑在西藏、青海和甘肃都有分布，种群数量一直在健康稳定的增长。走在黄龙自然保护区，各种鸟叫声不绝于耳，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植物类型，让黄龙保护区成为鸟类从高原迁徙到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人类和动植物共享的美丽家园。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山水在鱼鼠之说，大自然在这里绘就了一幅幅神奇瑰丽的山水画卷。这里有冰峰雪岭、高山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到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发源自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若尔盖的大草原上蜿蜒流转，形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九曲黄河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

0: 兰克镇的黄河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湾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0: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2: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彦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
0: 熊庆飞是景区讲解员，在这里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2: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1: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是的。
0: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2: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1: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2: 对、
1: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2: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1: 九是最大的。
2: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0: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欣赏了一幅幅大自然绘就的壮美画卷，这些壮美画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更离不开人们的保护。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好，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进展。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28号16:30，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抵达中心点位，正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是首批到达救援。

0: 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困难，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28号下午1点多，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突小组的消防员们徒步翻山，挺进受灾腹地。他们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艰难跨越危险峡谷地带，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抵近。
2: 8月28日，13时59分，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突小组正在通过危险路段，前方峡谷为口岸前方的峡谷。
1: 消防救援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翻山越岭抵达受灾最严重区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4: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1: 消防救援队伍到达核心区域后，按照分区划片对受灾区域精准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争分夺秒持续开展救援。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通信行业全力开展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截至28号16时，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昨晚，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5: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热乎的饭菜。
6: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里的没人管没了没你的过呢。
5: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2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府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府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7: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5: 当吉府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不仅吃住有保障，记者看到安置点还配备了医疗用品。
8: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5: 目前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
0: 昨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链式灾害。那么，什么是链式灾害？它发生的源头和路径又是怎样的呢？
5: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2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
9: 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汇入到中尼界河的过坝峡曲，沿着过坝峡曲，它转向西，继续向下游运动，汇入了东林。

0: 当铺冲击了吉隆口岸和丽方的下游地区，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庞大的。
1: 冰崩简单来说就是高悬在高山陡坡上的巨大冰川，整块或部分块体从山体上猛然垮塌脱落。冰崩发生时持续升温，会让高海拔冰川不断消融，融水顺着冰川裂缝渗入内部，随着下渗到冰川和山体的接触面，原本牢牢扒在岩石上的冰川逐渐悬空。一旦遇到各种触发条件，原本就松动的高海拔冰川就会轰然崩塌，裹挟着大量巨石泥沙从山坡下泻，形成毁灭性的链式灾害。
0: 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1: 此次泥石流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
0: 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点52分，那么这个泥石流冲击到吉隆口岸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点59分，这个距离呢将近有20公里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的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3: 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仪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报告指出，革命卫队获取的信息显示，敌方正在调整上述战略，在维持有限的周期性攻击同时，敌方认为开展心理战、煽动伊朗货币和金融市场动荡以及进行反安全行动是应对伊朗的唯一选择。在此战略中，敌方将试图阻止伊朗巩固内部稳定，阻止伊朗恢复其地区和跨区域影响力等。报告称，目前敌人正试图通过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力，实施海上封锁，限制地区抵抗力量，放大并利用伊朗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些内部弱点和缺陷，煽动民众表达不满等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再次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雷扎伊表示，因美方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不信任美国。他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另据报道，雷扎伊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应调解方的要求，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开放，美方拥有控制权并实施封锁，并称前一晚有24艘船只通过海峡，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万桶石油经由该海峡运输。他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并通过太空军持续监控相关水域，任何携带水雷进入海峡的船只都会被发现并处置。特朗普还表示，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结束军事行动。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一艘邮轮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确认了船只在26号遇袭的情况，目前所有船员安全，暂未报告环境污染，预计将获得拖船协助。 报告称，近期该海域仍持续出现包括无人机飞越、针对商业船舶的监视以及甚高频无线电呼叫等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通行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独立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双向通行船舶数量均受到明显压制。中东海域整体安全威胁等级继续维持严重。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 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据法新社报道，20国集团，也就是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举行。美国政府官员27号表示，美财长贝森特将在主持会议时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 一名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官员将在会议上向 G20成员国强调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重要性。届时，贝森特将会反复强调其针对伊朗的立场。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以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
1: 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不时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如今半年过去，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这场战事不仅深刻影响伊美两国，也推动中东地区安全秩序发生趋势性变化。
0: 伊朗战事延宕至今，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动武未能实现速胜，反而陷入泥潭。虽有行动成果，却无战略胜利。伊朗政权未遭颠覆，社会面保持基本稳定。伊方反击能力犹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更成为伊朗反制王牌，美国迄今难以破解。这场战事也让美国地区盟友看清，美国所谓的安全保护伞并不安全。 战事中，伊朗以周边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等设施为目标发起反击，多国关键设施受损。5月，沙特拒绝美国使用沙特基地和领空，发动强行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迫使美方匆匆取消所谓自由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最大裂痕。 8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麦加协议虽并非意在取代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但切实反映出地区国家在寻求摆脱由美国单方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 美伊冲突期间，长期斡旋美伊谈判的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磋商谈判，沙特和伊朗保持沟通，缓和双边关系，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道在美伊之间传话，努力劝和促谈。

0: 这些迹象显示，地区国家的安全认知已在重塑。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战争促使海湾国家反思并调整思路，寻求一种由地区国家主导，包含伊朗在内的新型安全架构。
1: 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事已使美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美国海军被迫从工资和其他来源挪用资金以支付作战费用。
0: 报道说，美国2月28号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令美军特别是海军现有预算捉襟见肘。美海军不仅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一名知情军官说，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移资金，本应支付工资的钱被挪走，一些还没花掉的钱又挪来补缺。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接近3000亿美元，但受法律限制无法自由调整。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约150亿美元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系统和多型号导弹，未表明有多少会用于海军。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卫报预期这两份预算难以获参议院批准。美国海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维护及行动资金尚未耗尽，海军部正积极调配资源，以按时履行当前的薪酬义务。报道说，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不是秘密，眼下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
1: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双方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加总理卡尼定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美联社27号援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卡尼将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积极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联社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美国5月曾宣布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再次凸显美欧矛盾。欧盟方面已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希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还将于10月与欧盟举行新一轮峰会。目前，欧盟已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相关计划，共同推进安全和防务合作。不过，路透社26号报道称，因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经济规模也远小于美国，摆脱美国对加拿大而言并非易事。随着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就业、制造业和物价产生冲击，卡尼目前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可能随着经济代价上升而受到挑战。
1: 28号上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迅速组织应急力量，排查海堤风险隐患，封闭危险路段，严防海水倒灌、小流域山洪等次生灾害。
3: 受沙德尔登陆影响，又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玉环出现风雨，沿海防海水倒灌的压力陡增。在玉环市赣江镇的桥门塘水闸，当地通过紧急抽水的方式排涝挡潮。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8号温州洞头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环岛公路局部塌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开展塌方清理、道路抢通作业。受沙德尔影响，从27号晚8点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要求，全省在建工地停工。

0: 9153个，累计关停文旅场所3473家次。从28号上午开始，福建宁德、霞浦、福鼎、寿宁等地普降暴雨，强风将海水向岸边推挤，沿海水位急剧升高。在福鼎市区，强降雨在多路段路面形成大量汇水，低洼路段还出现积水内涝情况。抢险人员加快路面雨水直排，并紧急清理碎石、泥沙和断枝落叶，防止堵塞收水口。应对台风沙德尔，28号，福建省内351家 A 级景区关闭，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合福高铁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停运，宁德火车站所有列车停运，550条客运班线暂停运行，沈海高速、甬莞高速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福建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国铁广州局29号对沪昆高铁、杭深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理查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8月30号至9月1号，驿站铁路部分列车停运。28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沙德尔进入内陆与冷空气结合，将给江西、湖南、广东、贵州等地带来强降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0: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及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2: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 32.4%， 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建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0: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2: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3: 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1: 28号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和今年服贸会的筹备工作。据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在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届时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4: 今年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

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

0: 91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1: 此外，今年服贸会共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个板块，将举办近百场会议论坛，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还将举办百余场洽谈推介活动。
2: 当地时间26号至28号，由马来西亚国立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文化东盟中国东盟青年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在马来西亚举行。活动以语言为纽带，以科技为支撑，深化两国青年互信与人文交流。
3: 28号活动主论坛在马来西亚国立师范大学举行，中马两国学者专家与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与语言学习的融合发展展开研讨。与会代表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度重塑国际语言教育模式，不仅能为非母语学习者提供个性化高效率的教学支持，更为跨文化沟通与青年互联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4: 我们孵化更多的 AI 的人才、技术的这个赋能等等，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可以共同的去发挥中国的这个技术，但是由马来西亚人来承接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说互通。
3: 活动期间，中方代表团还走访了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文独立中学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与当地师生就华文教育历史展开交流。中方向该校捐赠了一批中文学习设备，为当地华文教育发展注入新动力。
2: 据西班牙比列纳市政府消息，27号清晨，比列纳博物馆遭盗窃，馆藏比列纳宝藏大部分黄金文物被盗，价值约150万欧元，约合1174万元人民币。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说，窃贼破窗进入博物馆，作案过程仅持续了几分钟。根据介绍，比列纳宝藏共有数十件黄金、白银、铁等材质的器物，是欧洲青铜时代最重要的黄金器物发现之一。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媒称，美中情局局长密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不要对北约发动任何形式攻击。特朗普称此访是例行公事。敏感时刻，俄美情报高官面对面密谈，究竟有何目的？俄军被曝在北约家门口建无人机基地，北约回应约340亿欧元反无人机计划，紧张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名临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到访莫斯科引发了持续的高度关注。尽管特朗普称此访是例行公事，但美媒披露拉特克里夫此行意在向俄罗斯发出警告，不要对北约发动任何形式的攻击。恰恰在中情局局长访俄前夕，美媒曝光俄军在北约边境附近加紧建设无人机基地，未来会用于对欧洲目标实施打击。对此，北约称将密切监视俄军的动向，并着手大幅提升反无人机能力，其中包括一项5年约34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一边是美情报高官赴俄面对面密谈，一边是俄军在北约家门口排兵布阵。美俄当下博弈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北约东翼紧张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就在英法两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的几乎同时，英国和乌克兰还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合作协议，旨在联手对抗俄罗斯，俄方又将如何回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过度解读感到不解。《华尔街日报》26号称，拉特克里夫此访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报道还称，美情报部门评估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还有美媒20号报道，俄军正在北约边境附近建立无人机基地，这些基地未来或用于对欧洲发动袭击。北约称将密切监视俄军事活动。据悉，北约正在大力投资反无人机系统和培训，其中包括一项在未来5年内投资约340亿欧元的计划。27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美媒对拉特克里夫访俄的猜测，他表示，事实上，俄罗斯正面临来自欧洲国家的极具攻击性的政策。另据路透社披露，五角大楼正在紧急制定至少4套关于驻欧美军部署调整的方案，并计划于11月6号前提交给美防长赫格塞斯，进度远早于原定的12月。
0: 就相关话题，我们也不是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呢突然对俄罗斯进行了将近10个小时的秘密访问，他也成为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到俄罗斯访问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外界非常关注他这次去俄罗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华尔街日报说呢，他是为了警告俄罗斯不要对这个北约成员国发起任何形式的攻击，但是特朗普呢不这样认为，说他呢去只是办例行公事。那大辉老师，您觉得拉特克里夫这次到俄罗斯进行访问，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北约的情报机构认为未来几年是俄罗斯攻击北约的窗口期。

0: 不可能发起全面的攻击，但是很有可能对某个国家某个次区域，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发起攻击。有一个类比，就是2021年11月，当时威廉伯恩斯也是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那个时候俄军在俄乌边界大规模集结，警告莫斯科不要对乌克兰发起攻击，俄罗斯说没有这个事儿。而现在呢，北约情报机构包括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虽然在波罗的海边界地区没有大规模兵力集结，是因为他的兵力主要投放在乌克兰了，但是不排除在波罗的海方向动用导弹或者这个无人机或者小股绿衣人渗透的方式，让你不可溯源，我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我们知道，如果北大西洋公约要动用集体防御第五条，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全员通过才能发起第五条。那在这种形势之下，俄罗斯认为可能就会在北约造成内部的分歧分裂，不会动用北约集体防御的第五条。所以大家对照着2021年11月威廉伯恩斯局长的访问，认为当面向俄罗斯传达的一个信息，你不要对波罗的海国家动武。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来说访问莫斯科往往都是有特别重要的事务需要当面澄清，所以大家认为这次主要针对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可能遭到打击的风险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次紧急的访问。但是俄罗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反而是欧洲国家比如说波兰威胁我的盟国白俄罗斯，反而是英国的 RC-135 侦察机不断地在苏瓦乌基走廊进行侦察，对我们构成了威胁。我们也看到杜马国防委员会的议员科特尼科夫他说，只要波罗的海三国不主动对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我们不会对波罗的海三国发起军事行动。很显然西方认为现在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个节点很有可能将乌克兰战事外溢到北约的某个小国，重点是波罗的海国家。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一向夸大他与普京的关系，说我们俩关系很好，两国这个情报部门特勤部门一年半年就会沟通一次，但是那些沟通是电话热线沟通，而像中情局局长直接去访问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少见罕见。我们也知道现在乌克兰和谈的问题，俄罗斯战事到底停火的脚步要到哪里，另外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也希望俄罗斯不要帮助伊朗甚至希望俄罗斯从中斡旋调停。我认为诸多这个元素都是俄美情报局局长交流的内容。
1: 另外呢还有两个消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个呢就是说俄军被曝在北约的家门口建这个无人机的基地，打击范围呢可以覆盖到像德国呀、瑞典这些非前线国家。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媒体爆出来的，说这个北约呢将会投资340亿欧元，要大幅的提升他们的这个反无人机的系统。那王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之间有没有关联？另外呢，如果打一个比方，如果说俄罗斯要对北约的某些国家呢进行攻击的话，运用的是无人机的蜂群攻击，那么北约方面如何来应对？
2: 首先看第一点，关于建立基地，对这个在北约的家门口建立基地这一件事情，这个消息其实就是跟最近俄罗斯跟北约之间关系非常紧张这个背景产生的。那么根据西方的这个情报，那么他们通过成像侦查发现，大概在俄罗斯的西部和南部一共有10个这种无人机的这个基地。那么在这些基地中间部署的这个无人机呢，它的范围大约在1000千米的这样的这个距离上可以对北约国家展开攻击。那么涵盖的这个国家，它还有相应的这个范围都画出来了，涵盖的国家包括向北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

0: 完全涵盖波兰的东部，完全都在它的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当然也可以延伸到这个德国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这种所谓的威胁，无人机的威胁就进一步的提升了。但是这个情报随之后面还有一句附带的这个话，也就是并不表明现在立即就会发动相应的攻击，就是并不表明俄罗斯马上就会对这些北约国家用发动无人机的攻击，威胁长期存在。所以这个话其实就是看怎么去进行理解了。乌克兰也非常明确地说，这十个基地上的无人机早已经用于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击了，也就是这些基地实际上都已经存在，无人机也对这个乌克兰展开了相应的攻击，所以这不是个什么新的这个事情。但是在当前俄罗斯跟北约关系比较紧张的这个时候，把这件事拿出来重新来说一下，这就是这件事情的这个背景。那么在这个背景出来了以后，这个北约如何来进行应对，也就是您所谈到的投资350亿欧元准备要建立一个相应的系统，这个系统呢，这个从升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大致是第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分层的无人机反制系统，这中间是包括感知，就是探测无人机，这肯定是第一条嘛，利用多传感器对这个无人机的来袭进行感知。第二，有一个指控的系统，需要精确地进行任务规划，协调兵力，对无人机来袭进行反制。第三个，要采取动能和非动能的手段，就是电子干扰或者是火力杀伤的这些手段，对来袭的无人机进行反制。那个从火力拦截的角度来讲，要用低成本的可编程弹药把无人机打掉，拦截型无人机把这个对方的无人机干掉，如果无人机比较大，就用近程的防空导弹去把它干掉，所以有多种这个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后续还会要建立一个这种统一的这种无人系统采购的机制，加强北约的无人机的这种人员的这个培训。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的话，大约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投资350亿，迅速地增强北约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反制能力。这表明在无人机的这个领域，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已经让北约认识到，如果没有反制无人机的能力，未来的安全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这些能力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回答您所问到的问题，一旦发动这个集群无人机攻击以后，多手段去反制这种无人机的威胁。
1: 好，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驻欧美军的部署调整方案，五角大楼呢准备要提前一个月提交，加速这一进度，你觉得美方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
2: 拉特克里夫局长返回华盛顿之后，特朗普防长中情局局长、联邦调查局局长、空军的高级将领，包括五角大楼负责防务政策的三号人物副防长科尔比，他们开了个会，开了3小时。这会议到目前没有对外宣布。之后，科尔比起飞，27号到了布鲁塞尔，跟北约这个秘书长吕特进行会商。会商的时候，他拿出了一个纸面的一个试卷，说要求这个北约及其成员国的各个防长亲自来填，这个周五要填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支持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第二，如果我保留在你的军事基地，我采取对伊朗这种战事行动的这样作战的时候，你们是否会像西班牙一样限制我使用基地？第三，你欧洲发展独立防务、独立的军事工业，是否这个允许向这个美国的军工集团投资或者采购？必须不能限制采购美国的这个军工产品，让他们拿出具体的试卷，答 yes or no 之后呢，他要根据这个进行调整。我们知道，事实上，美国特朗普2.0时期，他的对乌克兰政策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拜登化的这样的倾向，尤其在目前北约包括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很有可能未来几年是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窗口期，那么很有可能这种外溢战争冲突外溢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之下，我的军队向哪个方向调整如果我削减在欧洲的驻军，你们担当独立防务的能力够不够？特意科尔比表扬了德国、荷兰和波兰，说独立防务搞得好，军事投资比较大，其他国家要学习。但是真的都交给欧洲国家，把欧洲的这个防务，美国也不放心。所以这一次，我认为可能这个所谓的要削减驻欧洲的常规兵力，可能要

0: 放缓，甚至只是换地点，换驻军的地点啊，比如说从中欧调到东欧地区，谁的这个国防预算投得多，我就派驻到哪里等等啊。我认为可能到明年年初的时候，会拿出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军事调整的方案。
1: 嗯，所以说这个调整方案的进度可能是加速了，但是呢，实施可能还反倒是放缓了。嗯，另外呢，在27号的时候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说呢，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当中呢，取得了成功。另外，英国和乌克兰呢，还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合作协议，旨在联手对抗俄罗斯。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了俄军指挥所，并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俄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同样在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根据俄方掌握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对此，俄方已多次警告，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就在此前不久，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宣布与乌克兰签订一份在武装部队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协议，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军事合作，以对抗俄罗斯。
1: 前两天呢，乌克兰刚刚从英法的手中呢拿到了风暴之影自主建造的这个授权。那么最新的进度是，俄方称这个英国呢把这个导弹的技术数据也转让给了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如果拥有了风暴之影，那他们的这个战力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提升？
3: 英国选择在乌克兰的独立日，就是8月24日这一天宣布这个相应的决定，这是有点象征性的意义，表明乌克兰对这个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那么这个行动啊，对乌克兰的战力的提升，首先是反映在乌克兰从原来主要依靠无人机对俄罗斯重神进行打击，转向既依靠无人机，也依靠这个巡航导弹，这两者进行结合，对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那么对于俄罗斯纵深的一些关键性的军事目标，可能会构成比较严重的威胁，因为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可能着重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比方说空军基地、指挥控制节点、重要的这个仓库，这些都会遭到这个风暴之影导弹的打击，还有防空导弹系统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是进一步的加剧俄罗斯的防空的压力。那么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为了有效的防范这一型的导弹，必须要重新考虑到它的防空体系如何进行配置，否则的话，比较重要的目标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进行讲的话呢，乌克兰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就可以把这个战线从这个目前交战的这个区域进一步向俄罗斯纵深进行推进，改变他在战场上所面临存在的一些被动的境地。
1: 嗯，另外呢，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呢到前线亲自去视察，并且宣布呢，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俄军呢已经取得了成功。目前顿巴斯地区的战况到底如何？
4: 按照格拉西莫夫的说法，距离斯拉维扬斯克4公里，克拉马托尔斯克3公里，德鲁日科夫卡1.5公里，而且多布罗波利耶这一地区啊，已经开始进行巷战，俄军已经进入到城市，而且很快在下月或者下个月，像多布罗波利耶就可能拿下。在库宾扬斯克，俄军正在试图渡过奥斯科尔河向城西部地区进展，但是到目前还没能完全拿下库比扬斯克。在哈尔科夫北部沃尔昌斯克正在对攻，形成一个铁钳攻势，但是在红利曼方向，俄军由于单兵推进太快，遭到了乌军的阻击和反攻。在这一地区最近事实上俄军遇挫，整个的在扎波罗热地区，乌军曾经宣布一度收复26个村镇，但是现在知道很多所谓他收复的村镇是变成了灰色区域，还有一些被俄军夺了回来。整个的战场的形势到目前为止。

0: 止，我认为地面进攻俄军依然处于攻势。
1: 那么英国和乌克兰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的合作协议，接下来双方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具体合作？
2: 乌克兰在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除了它的无人系统发挥非常重要以外，进展非常迅速的就是军用的人工智能。英国之所以跟乌克兰加强相应的这个合作，看中了乌克兰在军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重要的成果。从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经过几年的这个作战，它部署的这种无人系统和各种传感器，在战场上获得非常有重要价值的图片至少是500万张这个图片。那么它大量的这种从视频信息中间提炼出来的俄军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在整个目标中间占到70%，也就是它的人工智能在情报处理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英国这一次签的这个协议，它就可以直接获取乌克兰的这种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中间的关键数据，来帮助英国在它的这种初创企业和军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直接就可以用到了乌克兰从实战中间获得的数据。所以它对于它进行人工智能训练来讲的话，乌克兰的实战数据对英国来讲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后续对于英国来讲的话，可能它的军用人工智能就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那么用在军事中间，包括观察、判断、决策、行动，整个在杀伤链中间都可以用 AI 赋能，提高作战效能。
1: 另外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说呢，乌克兰与俄罗斯呢可能会在9月份重启谈判进程，但是呢，俄方却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重启谈判的具体计划。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9月恢复接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26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俄总统普京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通话，讨论了俄叙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双方指出，此前签署的关于重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谅解备忘录具有重要意义。这两处基地均位于叙利亚西部沿海，曾共同构成俄罗斯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海空协同体系。另据俄媒21号报道，俄罗斯首次接收朝鲜火星11C 重型弹道导弹。报道还称，一枚导弹的威力相当于6枚伊斯坎德尔导弹。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数据，俄罗斯已部署6套该款导弹发射装置，总计可发射多达120枚导弹。乌方称，乌7个地区将面临打击威胁。
1: 关于重启谈判，为什么俄乌双方的表态呢是完全对不上？您觉得短期内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0: 现在包括罗马教皇、欧洲、乌克兰、美国，他们在搞一个和平计划，一页纸的计划，还是就是把这个顿巴斯变成由第三方共管的自由经济缓冲区。另外呢，停火，先是黑海停火，之后是空中停火。黑海我的粮道你别打，你的油轮我也不打啊。这个空中停火呢，冬季要来了，别打我的供暖能源基础设施，我也不打你的这个设施。但是目前俄罗斯不同意，而且乌克兰要求一条，停火之后维和部队必须进入，就是意愿联盟的部队，这些跟俄罗斯的意见相差甚远。
1: 另外呢，短片当中提到呢，俄媒报道说呢，俄罗斯首次将接收朝鲜的火星11C 重型弹道导弹，据说呢，这个弹道导弹它的威力相当于伊斯坎德尔导弹的6倍。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导弹。
2: 这一款导弹的战斗部，就是您所谈到的威力比较大，战斗部大约在2.5吨。这种2.5吨的战斗部是以火星11C 在射程600到900千米的这个基础上标称的，它的战斗部的威力在2.5吨。如果进一步压缩射程，比方说把射程压缩到300千米的时候，据说它能达到4.5吨左右的这样的这个威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俄军来讲，使用这么大的威力的战斗部，对于一些这个地下坚固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毁伤效果可以明显的增大。因为伊斯坎德尔 M 这些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的威力是480千克左右，那么就跟它来相比的话，就差的是比较多。因此，俄军会利用朝鲜提供的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对地下的坚固目标进行强毁伤，弥补俄罗斯在对坚固目标摧毁中间它目前能力上所存在的这个不足。这对于后续的战场形势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因为这种地面的一些这个目标、基础设施目标，对于俄军来讲的话，它利用巡航导弹、利用无人机也都可以进行。

0: 相应的破坏。现在着重是关键对乌克兰地下的坚固目标，俄罗斯用滑翔自导导弹进行突击的时候，效果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欠缺的。那么使用这种强毁伤的导弹对地下坚固目标构成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乌克兰面临的压力会明显的增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罗斯与乌克兰与北约战场内外斗法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在中国北方多地降雨降温，下午2点，西北、华北、东北的气温普遍是在20度上下，部分地区就只有10几度。城市当中，像北京，伴随阴雨，气温就只有19.9度，凉意突出。那今后3天，北方冷空气南下，复高减弱东退，西北、华北将会是雨过天晴。在南方，沙德尔及减弱之后的低涡深入内陆，强降雨将会铺展，高温明显消退。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天在湖北、湖南、江西及周边一带，雨势猛烈，将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同时，东北、西南等地也将会零散分布一些强降雨。明天，海南西部到江苏中部强降雨广泛，广西、湖南、江苏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那这次南方降雨，雨势强，雨量大，要防范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因为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将会出现明显降温，北方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到30度之间，到了夜间，西北等地凉意将会更加突出。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6度，西安阴，23到33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2到20度，柏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伦敦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日内瓦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维也纳阴转多云，20到28度，罗马晴，27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开罗晴，25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1到23度，纽约晴，18到27度，华盛顿晴转阴，20到29度，首尔小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迪拜晴，31到41度。
1: 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蒋介石是否诚心恪守和平约定？重启谈判，国民党却持续制造武装摩擦，中共中央该如何捍卫和平？国民党撕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历史终将如何书写民心抉择？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肩负着争取和平的使命飞抵重庆，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重庆谈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到10月，谈判已进入尾声，但在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双方仍僵持不下。

0: 1945年10月9日，重庆的蒋介石官邸，一场特别的午餐正在举行。在众人的瞩目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官邸，蒋介石夫妇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一时间握手寒暄，表面上气氛融洽，然而在场众人都深知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1: 用餐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单独会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双方在军队、解放区两大核心问题上立场对立，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蒋介石原想借助自身优势迫使中共退让，却没料到共产党始终坚守原则。1945年10月10日下午，重庆桂园，经过国共双方43天的艰难谈判，一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签字仪式准备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步入签字现场。双方代表在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郑重签字。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又称双十节。国共双方的谈判纪要恰好在这一天签署，这份文件也由此得名“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共计12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国共谈判的全部成果。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既列明了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如实记下了两党存在分歧、未能统一意见的问题。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从桂园2楼缓步走下，与在场各方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稍后，蒋介石身着军装匆匆而至，与毛泽东会面，表面平静，却气氛微妙。会面结束后，众人一同乘车前往礼堂出席招待会。国共双方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但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协定中有诚意的6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内战的阴云正在散去。
0: 1945年10月11日清晨，天还未全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早早起床。这是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早餐，作为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正式送别。
1: 早餐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将毛泽东送到官邸门口，并安排专车将他送往机场。直到此时，蒋介石依然态度强硬，于在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绝不能再有所迁就，甚至在日记末尾写道：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透露了消灭中共的想法。1945年10月11日上午，重庆九龙坡机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人。除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外，国民党方面也派出了多位高层官员。 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门来机场送行。
2: 张楠在机场跟毛泽东告别的时候，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民主建国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延安看你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你啊，到时候我拿川菜招待您。这些旧民主主义民主人士其实离新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
1: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一群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双十协定已经签署，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戒心并未消除。这些特务人员在戴笠的指示下暗中在机场周围监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离开。他对身边的幕僚表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必须加快军事部署。1945年10月11日下午，飞机稳稳落地延安机场，机场上早已聚集20000多名延安军民，热烈迎接毛泽东凯旋。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张治中，目睹延安军民热烈欢庆的场面，事后回忆道，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0: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就在双十协定签字时，美国海军航空部队3个大队已经在当天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3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1: 在签字前的10月8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落入解放区，机上携带的剿匪手本与密件被八路军缴获，蒋介石内战部署提前泄露。双十协定签署仅3天后，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绝密剿共密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系统总结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成果与斗争方针。毛泽东做报告时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

0: 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双十协定签字刚刚一周，中共就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将苏南、皖南等解放军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
1: 正如蒋介石所言，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重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许多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两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相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极为钦佩。在一次会面中，柳亚子再次提出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后将自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柳亚子。这首词又是如何被发表出来的？他的刊发对重庆又将产生怎样的波澜呢？
0: 柳亚子收到毛泽东手书赠词后反复吟诵，被词里磅礴的壮志豪情深深打动，当即步元韵写下贺作《沁园春·咏雪》，抒发与毛泽东共赴前路的抱负。柳亚子与画家尹寿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公开展出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也开始在山城各界相互传抄，广为流传。柳亚子誊录好毛泽东的原词，连同自己的贺词一同送交新华日报，请求一并刊发。此时毛泽东已返回延安，报社负责人告知，按照党内规定，发表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先行向延安请示，征得本人许可。报社将此事上报周恩来，彼时国共和谈尚处关键阶段，周恩来考虑到词作气魄宏大，容易被国民党舆论刻意曲解，借机攻击中共，从谈判大局与安全角度考量，不宜立刻刊登原词。因此新华日报仅在11月11日刊出柳亚子的贺词。不久后，吴祖光在编辑报纸副刊期间，出于编辑的责任与兴趣，认为这首词极具价值，他搜集多份民间传抄稿比对整合，于11月14日率先发表毛词《沁园春》，瞬间轰动重庆。
2: 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结果呢，在重庆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那么这样影响非常大呢，导致蒋介石也很心慌，哎，觉得这还得了啊？说这让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哎，批评毛泽东帝王思想，哎，所以呢，让陈布雷组织班子来想，哎，写诗来反驳。
0: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忌惮，他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部署，一面组织御用文人批量填写同调词作，刊发批判文章，曲解诋毁原词，一面在内部广泛征集《沁园春》贺词，计划从中选出气势文采能压过原作的篇章，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借此抵消这首词带来的巨大舆论影响。
3: 结果搞得挺热闹，写了不少东西，那根本和毛主席没法比啊，所以只好所以闹剧来收场了。
1: 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

0: 1945年12月22日，冬日的重庆阴云密布，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一架专机缓缓而来，飞机上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专机舱门开启，马歇尔步下舷梯，踏入这风云变幻的东方国度。马歇尔的到来对国内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 重庆谈判后，各地国民党军挑起的摩擦不断加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945年11月27日，美国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12月15日，马歇尔从美国启程来华，杜鲁门同日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假意提出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及各方武装立即停战，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化解内争，还宣称若国民党执意扩大内战，美方将切断所有援助，实则意图以中立伪装，逼迫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
2: 马歇尔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了。那么，这个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鲁门呢派他到中国来呢，实际上呢是就是继续完成这个赫尔利的一些工作。
1: 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马歇尔使华的目标有这样一段记录：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由此可见，马歇尔调除使命的核心目标之一，与美国早期冷战战略考量深度绑定。这类遏制性战略思维早已主导华盛顿一众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逻辑。
3: 马歇尔说我去中国来调解，他说这个我可能成功，我要成功的话呢，这个国共双方不打了，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他说但是我这调解可能失败，他说这失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共产党非要打，国民党不想打，他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就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就行了。他说但是要是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非要打怎么办？后来杜鲁门就说，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支持国民党啊。
1: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表面上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内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通过政治手段遏制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为部署内战兵力争取充足时间。1945年12月16日，山城雾气弥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投身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博弈。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和平谈判恢复。经过十多天反复磋商，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停战谈判正式达成一致。当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同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自1月13日午夜起，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协定签署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停战要求。1月12日，停战令生效前一日，

0: 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发通告，详细部署各地严格执行停战命令的相关事宜。这一协定的达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1: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0: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纠集20多万部队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间，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马歇尔持续1年多的调处工作宣告失败。1947年1月7日，他公开发表离华声明，次日便动身返回美国。蒋介石携宋美龄亲赴机场送行。
2: 然后他最后跟蒋介石讲的话什么呢？他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说但是我建议你无论如何还是要想办法把内战停下来。啊，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军队战斗意志不如共产党的军队，你打不一定打得赢。他说第二，你的经济支撑不了一场全面内战，不等你赢得内战，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0: 蒋介石表面应答，内心对马歇尔处处约束国民党军队行动长期不满。马歇尔离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退出军事调处机构，和平调停彻底终结。
1: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到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解放了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0: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在长江岸边布满了20000余条船只，这些船只很多是老百姓一条一条凑出来援助解放军的。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分3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3: 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兵败如山倒，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不到位，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自身的腐败，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去影响这种各种政治力量的这种博弈，最终证明呢，是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左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笑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

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伴随着阅兵部队前进的脚步，中国也在1949年的这一刻开启新的征程。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时刻，为争取国内和平，守护

0: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份选择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切百姓疾苦，矢志为民谋利的不变初心。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时间正流向未来，量子解锁宇宙密码，巨变重塑地球能量，连接与无形中突破时空阻隔。

0: 们从实验室的方寸之地洞见产业变革的星辰大海。就在此刻，踏上未来的征程。在山东肥城，地表千米之下，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巨大空间。这里没有烈焰蒸腾，却蕴藏着磅礴动能。当夜幕垂落，万家入眠，城市用电步入低谷，富余电能驱动设备压缩空气，将散落的清洁能源牢牢封存于地下。而当晨光破晓，城市苏醒，用电高峰如期而至，被封存的压缩空气瞬间势能驱动巨型机组高速运转，为城市电网输送高质量的电力。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场景，而是全球领先的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工程正在做的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充电宝，默默调节着城市用电的脉搏。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陈海生正是这项新型储能技术的开拓者。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们现在就在我们那个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的示范项目的现场。
2: 这是咱们肥城的示范项目哈，
1: 对，全球最大的，单体最大的蓄热水罐，单体是8000立方啊，这边是蓄热的，这边是蓄冷的水罐，
2: 所以它其实是一套，我觉得像有点像循环系统，
1: 是，
2: 对吧？
1: 它实际上呢，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的一个中心的位置，所以这个压缩空气储能呢，它是吃空气吐空气，是一种最绿色的储能技术，所以说我叫它。起了个名字叫空气充电宝。这也是我们的那个整个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原理。其实在用电低谷的时候，这个电驱动压缩机把这个常压的空气，或者就是大气当中的空气压缩成高压空气，存储在那储气的装置当中。
3: 这应该就是那个，
1: 对，
3: 这是压缩空气储存的地方。
1: 对，这是储气洞穴，实际上这是岩穴。那么岩穴呢，就是地下的采盐之后形成的空腔，它的气密性很好。就是把压缩空气存储在储气洞穴当中。
3: 实际上应该很大吧，对吧？
1: 目前呢，我们这个是40万立方米，在用电高峰的时候呢，高压空气，那么。从岩穴当中释放出来，然后驱动的膨胀机，膨胀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在发电，它空气的压力能就变成了电能，实际上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把下半夜的比如说低谷的电，或者风能太阳能的间歇性不稳定的电，变成了我们可控的高质量的电了。
3: 对，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度就是那个光伏和那个风能的发电被称为垃圾电嘛。
1: 对，
3: 对吧？就是因为它实在不稳定，
1: 所以储能呢，它最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电能的这个价值。
0: 电是当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源，如何将稍纵即逝的绿色电力收纳留存，随社会所需调节释放，是全球储能领域共同探索的问题。世界上第一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诞生在1978年的德国，但这种技术在发明后的数十年并未在世界各国大规模推广。是什么制约了压缩空气储能的推广应用呢？陈海生团队所研制的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的先进又体现在哪里呢？
3: 我们知道其实西方也有成熟的技术路线，就是他们好像用天然气补燃的这种方式
1: 啊，
3: 实现这个热转换。
1: 是
3: 那既然他们有成熟的技术路线，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拿来用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资源禀赋，我们是缺油少气的国家，那么西方呢，它的天然气比较丰富啊，这样的话呢，是中国油和气的价格是比较贵的，如果用来发电啊，那么它的这个经济性是比较差的。第二条呢，就是原有的它的这个烧天然气的这个系统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只有40%到50%。而我们这采用这种原路返回的这种设计理念，叫我们叫先进的压缩

0: 空气储能系统，那么它的系统的理论效率就可以大幅提升。那么现在我们做到70%以上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中国当时的我们的这个燃气轮机的技术还不够成熟。
1: 嗯，
0: 那么既然我们就想，我们既然做燃气轮机这个技术也是一种，对我们来讲也是新技术，那么我们做这一种更新、性能更好的，也是一种新技术。
1: 就我们没用天然气补燃，
0: 对，
1: 反而还实现了更高的这个发电效率。
0: 对，
1: 啊，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在哪个关键环节起了关键作用吗？
0: 针对储能，
1: 嗯
0: 啊，最好最好，就是最优的设计，就是尽可逆的循环，就是。充的时候和放的时候啊，就是储的时候和势能的时候，
1: 对，
0: 储能和势能的时候要尽量的原路返回。
1: 这个形象的讲，就是你来去都使用同一条道路，那肯定效率更高啊，不用绕路啊。
0: 对对对，就是上山的，我们讲上山的路、下山的路是一条路，同一条路，就是那你储的能量就大部分放回来。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这是我们300兆瓦的膨胀机组啊，是整个压缩空气储能系统的最核心的装备
1: 啊。这是核心装备啊，
0: 它是就是通过空气的膨胀，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这是一个发电装置，对整个系统这个决定性的影响
1: 啊。那看起来这套装备很大呀，从下到上
0: 是
1: 这高度我得个几十米啊，这得
0: 是它是四级膨胀，四级换热。所以说它下边都是换热器，上面呢是膨胀机，那个叶轮旋转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的。我们是新型的，不依赖于这个化石燃料，然后呢又把它的压缩的热能能够回收回来的这种新型的装备，而且它的换热的性能非常高，它那个温差非常小
1: 啊，
0: 而且呢它的这个膨胀的效率非常高，
1: 就不用天然气助燃，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换热
0: 效率，
1: 所以就全靠这个膨胀发电机组了。
0: 对，膨胀机组
1: 这其实是最后就是压缩空气从那个岩穴里出来以后，
0: 对，
1: 要用于发电的时候，
0: 对，
1: 必须得经过它了，
0: 必须经过它。然后呢它通过高压空气，通过它降压然后旋转，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然后空气呢排到大气层的
1: 啊，
0: 这么个过程。
1: 就您刚才说的简单，就是反正这个温差小，我们就能够实现高效率的转换。但是真正的这个科研的时候，那个难度应该不小。那多长时间把这个攻克的？
0: 哎呀，我们整个的研发的过程要从基础理论一直到突破关键技术，到示范，从1.5兆瓦到300兆瓦，我们大概用了差不多10到15年的时间啊。
1: 这就是自主研发的好处。
0: 自主研发，
1: 虽然我们结构和功能上有了一种新的迭代，但是呢，基础我们每一代都掌握。
0: 自主研发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所以说你知其所以然之后，你就可以在下一代的时候就进一步的提升，那你就敢改动啊，
1: 对，
0: 要敢把它通过这个技术的提升，结构的变化，使它的性能进一步的提升。
2: 如果将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电站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地下岩穴就像它的肺，可供能量原路返回的压缩机和膨胀机就是整个系统的心脏，它的每一次脉动都决定着电能转化的效率与成败。然而20多年前，这项技术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陈海生毅然踏上这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1: 看到您最初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是2004年，当时您是博士刚刚毕业，那您当时怎么下定决心就确定了进入这个项目？
0: 就是因为博士毕业之后要确定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就当时呢就定了这个3个原则，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国家的重大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要有重大的创新，第三个呢就是一定是跟我们的学科专业学科基础就工程热物理这个专业密切相关。当时就想这个把储能作为我的研究方向。这个储能里边又有好多种技术，
1: 对
0: 啊，又有抽水蓄能，有压缩空气，有锂电池啊，有铅酸电池，还有这个飞轮超级电容等等，有好多种。那我到底以哪种作为我的这个研究方向？那我们就把它的各种储能技术的规模、成本、寿命啊，包括它的这个安全性啊，包括它的这个和热物理的相关性，打了一个做了一个表，那么我就给每一项打分，最后呢压缩空气呢排在第一位，打了个5星，那

0: 又做了一些调研啊，国内外是这个技术研发现状调研，就确定压缩空气作为自己的啊研发方向。
1: 说明你是一个特别理性严谨的人，就是对自己的职业方向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
0: 应该讲是，就是说，我个人是比较反对那种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就是你今天哎做一个方向，明天这个方向又热了，你就做另外一个方向，
1: 嗯，
0: 那就是有可能取得一些就是跟风式的成果，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比较难的话，就是产生一个有重大创新的一个成果。
1: 但是我知道，其实那个年代我们说这个赛道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赛道，
0: 嗯。
1: 那当时您有没有面对过这种质疑？你自己有没有否定过自己的这种选择？
0: 就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没有人做压缩空气储能，
1: 嗯，
0: 而我们提出的压缩空气储能呢是一个新的技术路线，跟欧美的又不一样，是新技术路线，性能又比他们高，
1: 嗯，
0: 而在当时的这个历史条件下，20年前我们国家和欧美的能源装备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最大的质疑就是说欧洲人、美国人都做不出来，
1: 嗯，
0: 你们怎么可能做出来？
1: 对，
0: 所以这是最大的质疑，
1: 嗯
0: 啊，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好的办法，
1: 嗯，
0: 就只有干，啊，我们的思路就是埋头苦干，莫问前程，
1: 嗯，
0: 你就是，通过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但最终一定要做到示范工程，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讲的能源装备不是靠吹出来的，一定要靠转出来，
1: 嗯
0: 啊，你一旦转起来，做了示范工程。哎，大家就逐步的就认可你了。
2: 从实验室中的打分表到遍布全国的实景图，陈海生和他的团队用20年的探索，将中国压缩空气储能从冷门赛道变成了助力国家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以山东肥城项目为例，其年发电量可达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约8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除了山东肥城，河北张家口、贵州毕节等多个项目也相继落地并网。然而，随着示范工程的逐步成熟，未来空气充电宝如何产生经济效益、向产业化发展，成为陈海生思考的新课题。
1: 新型储能呢，现在也被列入中国的6大新型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可能它也面临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市场化机制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啊，或者通俗的说就是怎么赚钱，
0: 嗯，
1: 我们现在这种市场化交易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持续的盈利吗？
0: 从目前来看，这个新型储能啊，已经从这个政策驱动的高速发展在向以市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转变了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国家的关于储能的市场机制在逐步的完善过程当中，那么具体的讲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力的市场化改革在快速的推进，那么电力现货市场也在已经在全国呢建立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有储能的电能或者可控的高质量的电能和不可控的质量差的电能，它是有价差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储能的它的盈利空间是逐步得到体现的，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储能自身的价格机制也在逐步完善，
1: 嗯。
0: 那么最近呢，我们114号文出台了我们的容量电价，再加上我们原来就存在的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电力现货市场就已经拥有的叫这个电量电价，再加上我们辅助服务电价。这样呢，储能呢就通过可以提供这3类服务来实现盈利。
1: 您也说到了，可能逐渐的我们会脱离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相当于呢大家都公平的进入到市场上进行竞争，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在储能行业可能就面临着比如说动力电池，
0: 嗯
1: 还有我们以前看到在有些地方抽水蓄能，
0: 嗯
1: 对吧，可以把这个水充分的利用起来，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会不会面临我们内卷的这个问题，谁更有优势？
0: 确确实实，这个现在这个储能的发展呢，也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过去的5年，几乎每一年都翻一番，啊，那么过去5年，我们这个新型储能的装机增长了40多倍，所以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那么快速发展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产能增加也很快，那么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内卷式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还是把我们的市场机制、价格机制，把这市场环境建设好，使它公平的竞争，使它高质

0: 质量的储能产品，能够通过它的高质量来获益。
1: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全球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其背后对高质量稳定电力的渴求，为储能行业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和领先的技术水平，中国的压缩空气储能技术不仅在成本上优于欧美，更在效率上实现了超越。但当中国方案想要走向世界，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市场与成本之间的竞争，关税壁垒、本地化生产约束，一道道门槛横亘在前。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中，未来中国新型储能又将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与使命？
2: 现在其实我们还面临着就是这个储能行业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好像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现在动力电池哈，新能源电池现在随着新能源汽车呢已经是出海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个空气压缩的这个储能好像真的要是比如说整个硬件或者系统走出去比较难。那您想过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型储能怎么才能够出海？
3: 其实压缩空气储能呢出海的实际是它是具备条件的，如果未来做大规模的推广，它具有这么几个优势。第一个，首先呢，压缩空气储能，在全球来讲，中国的技术水平是领先的啊。第二个呢，中国的制造业的产业链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我们的技术领先和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使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啊和加工周期是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我们的肯定是比他们要便宜的，
2: 就是类似于像肥城这样的项目，我们整个一个储能电站，
3: 对，
2: 我们是完全可以整体的
3: 对
2: 应用到其他国家去的。
3: 是，
2: 您现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吗？
3: 我们现在呢跟几个国家都在洽谈
2: 已经开始
3: 谈了啊，现在在有意向的有几个啊，有澳大利亚啊，有欧洲啊，包括东欧和西欧都有啊，还有我们东南亚有啊，印尼我们有一个合作项目，都在往前推的过程当中。
2: 我们现在从这个效率上已经超过这个西方国家了。
3: 对，
2: 但是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电力的一些基础装备上，美国对我们是有限制的，对吧？又是以安全的这个理由。那我们比如说进入到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3: 从目前来看，就是欧洲还是比较开放的。然后澳大利亚也没有太大的限制。但是呢，他们有本地化的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产品它已经要求你的个比如说电站的包括部件，它要求你本地化生产不能低于20%，这是它的这个要求。而美国主要是靠什么？靠关税。如果你的本地化生产，它就没有关税，你要中国如果是输出装备，它就收很高的关税。
2: 美国现在在新能源行业，现在我们看到是呈现一种政策上的倒退呀，
3: 是
2: 对吧？开倒车呀，所以它对储能这一块是不是市场需求也相对比较弱？
3: 就从装机来看，中国是2025年占到了全球新型储能装机的51%以上啊。全球的储能市场来看，中国是第一啊，美国是第二，欧洲排第三，这样中美欧加个三个加在一起，占全球的88%-90%，还是基本上是三强，但中国是毋庸置疑的第一。
2: 就现在也流行一句话说，这个算力的背后是这个电力啊，说这个 token 就电力可以借助 token 来实现这个出海。就是在这个电力出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储能行业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跟这个算力能有一种什么样的结合？
3: 应该是两个方面相互的。首先呢，这个算力就像您刚才讲的，算力的它是对能源呢，它有两方面比较高的要求。一个它是高耗能，
2: 对，
3: 它的就是耗能的这个量非常大。第二呢，算力它对电力的质量要求很高。
2: 对
3: 啊，它不能
2: 高质量的电，
3: 高质量的
2: 稳定性的电。
3: 这两块呢，都是我们储能啊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在美国啊，过去一年2025年，它那个 AIDC 的需求量增加非常快。那储能的需求，未来预测2到2030年，自算中心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将增长10倍以上。那么对储能的需求也是也达到10倍左右。所以说它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1: 在纷繁变幻的科技浪潮里， 陈

0: 海生将一生热爱始终锚定在一个方向，压缩空气储能。在他看来，将实验室里的创新转化为服务国家需求的现实生产力，是科研工作者真正的使命。他常说，做科研的战略定力，很多时候不在于选择做什么，而在于懂得拒绝什么。二十余载寒来暑往，陈海生的团队骨干无一人离开，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冷门赛道中坚持，在质疑声中前行？
1: 您24岁博士毕业，但是呢，从这个博士毕业进入到这样一个压缩空气储能这个行业，到今天为止又快一个24年了，对吧？
2: 是
1: 22年多嘛？
2: 22年了，
1: 就是啊。
2: 对，
1: 就您怎么看作为科研领域或者科学家吧，他这种快成长和慢深耕这种关系？
2: 对年轻人来讲，我不赞成这种游击队式的打法啊，做这种，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这种打法啊，看似呢发表了很多文章。但实际上呢，都是表面的或者说比较浮躁的成果，而应该呢专注于一个领域，塌下心来，啊，经过长期的努力，就将有所大成或者有所成。
1: 但这里边有一定的风险，
2: 一定风险，
1: 因为20年的时间，整个产业的方向
2: 是
1: 科研的这个领域，可能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 是
1: 你万一选的这个赛道，它没有和最后的那个趋势吻合呢？
2: 是，那就要做前期，像前期做一个比较。严谨啊，比较系统的分析，
1: 所以之前的那个规划，那个打分表
2: 要选准，
1: 那个重要性又体现出来了。
2: 对，就像我说的，就是一个要干大事儿啊，第二要干正确的事儿，第三句话就是一定要坚持干下去。
1: 因为我看到您这个团队这20多年来，好像骨干的这个成员没有一个离开的。
2: 主要呢，其实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团队的这个理念，或者说我们指导方针，我们就是8个字，就理想。专注、坚持、创新，这8个字。所以理想就是一定要做国家重大需求，啊，有重大创新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要专注。所谓的专注，啊，就是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要的是有所不为，所以要把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资源放到有限的目标上。第三个呢？就是坚持，我们是一个创新的技术，那么我们走在最前端，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挫折，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坚持下去，坚定信心。第四个，啊，就是创新，那么创新是我们科研人员的使命，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科研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发现新现象，啊，总结新规律，得出新理论，这是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是什么？关键技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发明创造，在新的你的新技术，在国家的重大工程或者在重要的领域啊得到应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4: 我听说您是这个滕州人嘛？因为滕州呢，咱们知道是这个柯胜墨子。还有这个工匠祖师爷鲁班的这个老家嘛，嗯，那您小时候是不是应该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一些熏陶啊？
5: 我们这个鲁国腹地，我们叫百里三圣人，就是

0: 孔子、孟子、墨子啊，就在我们方圆百里。
1: 方圆百里啊，
0: 所以说我们从小受的这个，儒家文化、鲁国这个文化的这个熏陶还是比较多的。就鲁国的文化呢，给这个他就比较注重什么？哎，我们就鲁国就是齐鲁
1: 一诺千金，
0: 对，在出圣人嘛，出圣人，所以他比较重视这个文化教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

0: 赖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叫嚣对抗大陆。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哪些笑话？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相关预算层层加码。27号，台湾立法机构针对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进行表决。
1: 据台媒报道，27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由国民党团提出的内容，明定所需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连续六年共编列2400亿元新台币，以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为原则。对于民进党团支持的台行政机构版本，蓝白立场一致，表决时共同投下反对票，最终凭借人数优势联手挡下该版本。针对此次通过的蓝营版本，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被问及是否满意以及未来会不会附属，他回应称会慎重考量，遭外界质疑有意对抗。对于卓荣泰近年来接连不附属的做法，韩国瑜在现场也提出批评。
2: 三读通过的议案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
1: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日前渲染，面对所谓军事威胁及灰色地带侵扰，台湾需加速发展无人机产业，叫嚣所谓自我防卫刻不容缓。有岛内舆论表示，台湾无人机发展计划在装备、性能、供应链及作战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台湾没有庞大的军工市场，难以支撑快速世代更替，也没有足够内需维持产品持续升级。一款军用无人机可能仅半年就会被新技术淘汰，并直言台湾进军无人机产业仍有局限性，且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供应。
0: 台湾地区将于年底举行九合一选举，眼下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情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围绕市政等议题展开攻防。
1: 蒋万安日前推动台北无烟城市，却遭绿营持续猛攻，舆论认为绿营刻意制造蒋万安政绩破口，意图将其牵制在市政事务中，明显是为选举操作。
3: 推动的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虚心聆听民众的建议，那即刻做改善，我们就会持续的来秉持这样的，这也是一直以来我面对各项市政推动的态度。
1: 日前，沈博阳团队在未经允许情况下试图占用私人场地举办活动，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并要求其立即离开。现场青鸟恼羞成怒，反呛居民，并拍摄影片挑衅。
4: 他们面对民众的时候，他不是先去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去干扰到别人啊，有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而是先想办法呛人。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5: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尊重，我觉得这嚣张至极，这个就是霸团嘴脸。
1: 新北市方面，蓝绿参选人勤跑行程，力求更多选民支持。多项民调显示，目前蓝绿阵营支持度旗鼓相当，互有拉锯，距离选战不足百天，整体选情仍存在变数。
6: 不，我想民调我都把它当作这个参考，不管它的高低，那我绝对还是会跑遍29区，包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提的问题，我会一一来解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受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售台的爱国者导弹或将延迟交付。
1: 台媒援引《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宣布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又取消原定9月举行的美韩双龙2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中东战争导致兵力调度受限。报道还指出，美方一方面要求相关国家和地区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加大采购美制武器，另一方面军售交付却屡屡延宕。以台湾地区为例，美方已批准对台军售的武器有近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仍未交付，包括价值8.82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报道援引台湾方面人士的消息称，由于美方已在中东战事消耗掉大部分拦截弹库存，对台军售的爱国者三型导弹交付预计将严重延迟。文章引述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军事分析项目主任卡瓦纳的话表示，台湾能收到整批导弹的可能性很低。美国目前要务理所当然是填补自身库存。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

0: 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式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近期一档网络节目再度爆出抹黑大陆的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遭到痛批。不少岛内媒体也批评这种抹黑言论只会让岛内蒙羞，让外界认为台湾人无知可笑。为什么绿营媒体频繁有无脑抹黑言论出现？赖清德当局为了歪曲岛内对大陆的认知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一档谈话类节目近日邀请岛内所谓命理师作为嘉宾，该嘉宾分享自己十几年前的大陆见闻，称北京当时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等。在遭到岛内批评后，又辩称是入住的酒店没冰箱，想喝冷饮找不到。网友评论称，无知就是无知，只会让岛内社会蒙羞。
1: 从之前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有靠背，一直到现在的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言论荒唐可笑至极，为什么会频频爆出？
2: 你觉得荒唐可笑啊？可是在台湾呢，这样的所谓说法呢，可以说是每天有，天天在上演。如果他不讲了，他讲一点大陆客观的情况啊，不，我们不说是赞扬了，哪怕讲一点客观的真实的情况，那都会成为新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民进党当局他呢要搞反中抗中，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的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也就是说他要搞愚民政策，那么去制造这样的信息茧房，让台湾老百姓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的谎言。那么第二呢，个别的啊所谓网红，他呢不相信大陆方面发展到如此进步，他不相信大陆对台湾的善意，他呢有一个刻板的认知框架，那么他拒绝来大陆交流，拒绝参加一切有利于他客观的认识的大陆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包括接受这方面的信息。你骂大陆，你抹黑攻击大陆，他就愿意听，那愿意给你点赞，愿意给你那么呢送钱。如果你说大陆两句好话，说两句客观的话，那么他们就马上转频道，双方相互助推，那么对台湾社会形成一种不良的导向，形成一种愚民式的洗脑效应。
1: 而且在岛内呢，似乎有一部分特定的人群，只要是谈及大陆，就会从负面的角度选择性的夸大其词，根本无视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那么这部分人都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制造噱头？
3: 岛内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心里阴暗，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大陆，喜欢的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就是造谣诽谤，把大陆呢说的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那么这帮人呢，基本上就来自于绿营。那具体来说啊，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绿色媒体和所谓的名嘴。那么一些所谓的名嘴呢，频繁的到绿媒啊去参加一些政论节目啊，总是呢炮制各种非常荒诞的言论，像刚才郑老师啊讲到的啊，这个北京没有冰箱啊，啊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啊，啊大陆人要吃田鼠充饥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这种匪夷所思的这些言论呢，都是出自这些人之口。那么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大陆啊曾经依法对俞北辰啊、王毅川啊，就有五个人呢，他们是经常造谣诽谤大陆的所谓名嘴呢，是实施了惩戒。那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叫青鸟，还有就是绿营的侧翼网军叫1450。那么这帮人啊，他们是非常的极端，但也很可笑。比方讲，青鸟曾经造谣说台北市啊，他们绿化砍树是为了方便大陆解放军的无人机呢攻台，还曾经啊威胁啊岛内的一些商家，说你们不能使用大陆的用语，比如说青提，你必须要改回到台湾的常用语，也就是绿葡萄，否则呢就要这些商家啊滚出台湾。那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位岛内的青绿的媒体人呢到大陆来旅游啊，到了成都，哎，对大陆的印象非常好，感慨啊说过去大陆在台湾被妖魔化得太厉害了，结果呢也遭到青鸟的围攻。那么有网友感慨啊说现在绿营啊连自己人都咬。 那么有的时候啊，这帮人还非常

0: 的阴险。比方讲，丙中兄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披露，说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明明是个台独分子，却经常呢假扮大陆的网民，在网上呢发表很多攻击台湾的极端的言论，那目的啊就是要加深大陆在台湾的这种负面的印象。那么第三个板块呢，是民进党当局的高官呢，有时候他们也会亲自的下场来造谣抹黑中国大陆。比如台湾方面啊，这个陆委会啊，他的主委邱垂正和副主委啊梁文杰，他们呢就多次宣扬啊，说台湾的民众到大陆旅行是不安全的，人为的制造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障碍。当然，随着两岸这个交流啊是越来越多，像民进党当局还有这些侧翼网军啊，他们掩耳盗铃的日子应该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这种言论爆发之后，岛内的反响是什么呢？岛内民众会相信他们吗？秉忠，
2: 台湾这个所谓命理老师呢，说出了北京没有冰箱之后啊，我就在我的自媒体号了发了文章来批判，结果呢马上就有很多台湾网友都涌入，他们一面倒的留言呢，说这种讲法实在是太过无知，甚至有人怀疑啊，他根本呢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呢故意配合绿媒来搞这种愚民的操作。因为除了这一次呢说这个所谓北京没有冰箱之外，其实过去同一个节目呢也曾经散播过啊，说什么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啦啊这样的一个言论，反正只要把大陆讲成脏乱差，一切往负面的来讲，那么说谎啊似乎都可以不打草稿。尤其我们看到呢，讲这些话的所谓台湾名嘴，他们当中有命理师，有财经名嘴，有资深媒体人，有青年政客，甚至是台军的退役将领。你可以看得到啊，他们并不是什么没有读过书，完全没有看过世面的人，所以恐怕更多他们是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故意维持对大陆的负面描绘，来配合民进党反中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那么至于你说台湾民众到底信不信，我想多数人呢他们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过鬼扯淡，太过离谱了，但还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会把这些谣言呢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岛呢有大概60%的人呢都没有去过大陆，而且不少人习惯呢把只要是电视上所讲的话都当成呢一定是有所根据，就会信以为真。我记得我太太呢，因为她就是从大陆山东嫁到呢台湾来，当时我们就曾经碰过呢在台湾有朋友，他就问我太太说，哎，你们大陆北方不是很冷吗？那你们还会有冰箱吗？你可以知道这个对方呢其实并没有恶意，他纯粹真的就是对大陆不了解。加上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谣言呢，说什么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啦，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等等，这些奇葩言论都来自于岛内所谓谈话性节目。那么说穿了，这个其实就是粗制滥造，不需要什么成本的八卦节目。问题是啊，他们表面上好像不是谈政治，所以他的影响力、危害力、魅惑力反而还更大。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政论节目，大家呢可能会知道说啊，你这个背后有政治目的。但现在这种节目呢，包装成啊好像是娱乐化、聊天式的这种谈话节目，结果就更为洗脑。不只是呢本来立场亲绿的人会相信这些谣言，连一些中间选民，甚至立场呢是偏蓝白在野阵营的民众，有可能也会被影响。加上我们说啊，这个众口铄金，增声杀人啊。随着民进党长期呢去打压封禁、正面报道大陆真实情况的媒体，那么搞到台湾的主流媒体啊，几乎只剩下这些呢，就是丑化大陆的内容来充斥。所以这一台也这么说，那一台也这么说，在岛内就变成鸡飞城市，妖言惑众，那么误导许多呢没有真正去过大陆的台湾民众。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常年编列所谓媒体业务及倡导费，用于支持特定媒体。2026年的预算比2025年直接翻倍。正是在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下，岛内绿营媒体开始大肆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相互理解的障碍。
3: 不少抹黑大陆的言论其实都是出自绿营资助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绿营的网军。那么民进党花了这么多的钱，通过这些管道又是如何来制造谣言的？
4: 第一呢，就是民进党当局或者民进党内部，他定调我要炒作一个什么议题，无非是抹黑攻击大陆，那么攻击在野党。第二步就通过他的当局的高官、政客，甚至特定的这种媒体人士啊、名嘴去发声、去放话，最后呢去制造这个焦点。那么第三个怎么办？他所控制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媒体、自媒体就开始摇旗呐喊，炒作一成台湾全民的这样一种讨论。那么这个时候他的1450就及时地通过他的名嘴，通过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包括恐吓的手段，就是不替他说话的，我给你搞网暴，

0: 等等等等，保持这样一个议题向着民进党有利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观察，如果出现了对他不利的倾向，要么我死不承认，啊，要么我就呢制造另外一个话题去给你这个淡化或者稀释你现在对我不利的话题。出来以后他就蒙混过去了，这就叫这个闭环固化。那么至少在他们的青鸟和黑熊之间，他会形成一种相互的取暖、相互的相信，在自己信息茧房里边感到啊有一种满足感。
1: 那么民进党当局不仅是用钱说话来抹黑大陆，还在用权力说话来抹黑大陆。比如说来大陆交流的团体或者是个人呢，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甚至有些人呢被怀疑是间谍来在岛内给岛内的民众制造恐慌和恐惧。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胡教授，
2: 为了阻挠啊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啊，包括滥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工具啊，来恐吓岛内的民众啊，不得参与两岸交流。任何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都有可能被扣上所谓的渗透的帽子，进而啊遭到惩处。其中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规定，就是岛内的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如果充当所谓共谍的话，可以取消他们的退休金。而且还规定了岛内的这个政务副首长及少将以上的人员是不得参与大陆的政治活动。那么在司法方面呢，民进党当局啊是公器私用啊，滥用司法手段呢打压异己，来制造绿色恐怖。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间谍审查或共谍的问题啊，自今年以来啊，有这个台湾的媒体的记者啊，有台资企业啊前驻大陆的代表，还有在台湾的大陆配偶，因为卷入所谓的共谍案被起诉或者说是判刑。那么随着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操弄所谓的大陆借选的议题啊，比方讲有台湾统一联盟党的干部啊，有中国国民党嘉义县的党代表，还有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原来的这个主委，都因为所谓的接受大陆资助介入台湾选举呢被判刑。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有岛内民众发现，绿营人士不但用大陆的软件，还在观看大陆的影视剧，所以被香港媒体评论为是抗中式工作，亲中式生活。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是不是既难抗拒来自大陆的吸引，但是又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秉忠，
3: 我们看民进党一大票政客，像是过去长期担任民进党党团总召的柯建铭，自己两个儿子呢都在大陆做生意，还有号称要抗中保台的沈伯阳，他的父亲呢更是通过从大陆进口货物来赚取暴利，甚至一路迫害大陆配偶、封禁小红书的民进党当局高官刘世芳，选举呢靠他的外省捐款，而外省又在大陆任企业高管，这些人呢、一边宣称抗中保台，一边却乐得拥抱人民币，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绿能你不能，早就是常态。这些绿营政客呢，是个个都是双重标准。那么就更别提啊，他们现在整天呢是像着了魔似的，要查禁大陆的社群软件，说什么看一个大陆的短视频都会危害台湾。结果像是民进党的明代林楚英，自己在立法机构呢是偷偷用大陆的平台在追大陆剧。还有像过去呢苏贞昌做广告自吹自擂，结果被发现是当中用的呢根本是大陆的抖音配音。连蔡英文呢都自称自己常常看大陆剧消遣，尤其热爱大陆的宫斗剧。那么这个就不禁让我们怀疑，这些政客不是说大陆的软件、大陆的影剧都可能是统战的渠道吗？又或者啊，就是呢媒体所批判的啊，这个其实抗中啊只是工作，轻中才是他们的生活吗？尤其我们都知道，那些绿营侧翼所谓的青鸟，不是动不动就对台湾民众的搞猎巫啊，去找这个岛内有哪一家商家呢用的是简体字，有哪家店的广告词出现所谓的大陆用语，然后他们就无限上纲，说这个是配合大陆统战，如果对方不道歉就发动打手去进行所谓的出征。然而啊，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呢在推荐沈伯阳的时候呢，说沈伯阳是学霸，这个学霸就是大陆流行的说法啊。那么包括整天嚷嚷着要抗中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吴思瑶也使用过呢高光这个大陆的说法，说什么高光时刻。所以由此来看呢，这个大陆的政治经济实力呢越来越强，那么它的这个流行文化还有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呢

0: 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而民进党呢，自己明明无力去抵抗，却又为了继续维持他的这个抗中叙事，对台湾社会搞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所以仍然还在搞困兽之斗。
1: 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在今年的暑期，两岸交流活动丰富热络，舆论认为这样的交流常态不仅让绿营制造的信息茧房和谣言不攻自破，也让岛内民众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
2: 我们都知道，现在两岸的年轻人都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他们在线上呢都可以实现无障碍的交流。那么这种线下的交流可以切身的感受到什么呢？
3: 现在两岸的年轻人呢，他们都属于所谓的网络原住民。那么台湾青年啊，通过像这个哔哩哔哩啊、B 站、抖音啊、小红书等平台，基本上可以实现和大陆的同龄人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啊，无障碍的交流。但是啊，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那么台湾青年呢，用双脚去丈量大陆的土地，用双眼呢去见证大陆的发展，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啊、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啊，是任何线上的交流所无法取代的。最近呢，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呢，在上海开幕了。那么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啊，还有青年代表，大概1000多人呢参加。那么台湾的青年在上海啊，参观了外滩，参观了豫园啊，还有这 AI 黑科技的体验空间啊，他们亲眼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蒸蒸日上的大陆。特别是上海啊，既传统又现代，所谓的魔都啊是名不虚传，这个让他们是大受震撼。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岛内的一些绿媒啊，或者所谓的名嘴啊，对大陆的造谣抹黑自然是不攻而破。那么据统计啊，去年共有121.1万人次的台湾同胞是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大陆，那其中台湾青年呢就有44.4万人次。那如今呢，是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选择在上海来扎根发展。那么据统计啊，目前在上海注册执业的台湾籍的医生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青年呢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那么两岸青年好啊，两岸未来才会好。我们呢也是祝愿啊，台湾的青年这个暑假呢在大陆啊可以收获满满，那么两岸关系啊未来可期。
2: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交流活动多了之后就可以避免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事情发生？
4: 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很多的台湾的不光是青年人呢，各个年龄层、各个啊这个群体的人士呢，尤其是手来族，到了大陆之前，他实际上是带有一个特有的认知框架的。那么你想想，当他带着这样的认知框架到大陆一看，他会突然发现，那么他过去那些刻板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啊这种认知了。那么首先就有助于打破这种特有的民进党所编制的信息茧房，使他更加正确的啊，或者是客观去了解大陆，了解大陆人。那么就是出现第二个效应，就是了解大陆方面，不是像民进党宣扬的那个青面獠牙，大陆对台湾是善意的，对台湾同胞是爱护的，对台湾的年轻人是照顾的。那个台青啊，那个一家那个网站，不是民进党所说的，是为了搜集你的个人信息，是为了胁迫你，是真的你在那个网站上可以找到你未来的工作机会、学习机会、生活机会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认知建立以后，那么就鼓励更多的人去参加这个交流，就可以让台湾更多的啊各个阶层的民众呢对这些歪理邪说有了更多的免疫力，这样对两岸关系、对未来的发展、对他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台湾任这种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去盛行，那么对台湾的形象是什么一种影响？那么对台湾的个人是一种什么影响？认知是决定你的选择，选择决定你的行动，行动就决定你的后果了。
5: 慢点，慢点，慢点。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哎，我跟凤山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8: 这样吧？这样吧，
6: 应该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

个别人士还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信息茧房，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是捆绑了自己的意识，无法绑架大众的认知。两岸民众应该互相尊重，增加彼此的了解，岛内的极少数人不要再随台独政治起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首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专家解释说，冰崩落体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其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速度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
1: Part of the issue is the shape of the valley. Whoa! The Himalayas are still rising rapidly, at least in geological terms. And at the same time, rivers are carving ever deeper, steeper valleys. And that leaves glaciers perched high on the mountainsides. Scientists believe this collapse began more than 5 kilometers above sea level, and the rock and ice fell almost a kilometer straight down into the valley. Now, just imagine for a moment the forces involved.
0: 26号，尼泊尔境内冰崩引发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28号，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
2: 冰崩碎屑流从上游，沿东林藏布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0: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28号，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已抵达地面能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
3: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4: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0: 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5: 好，来关注美伊战事的情况。看到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双方对峙已经满半年时间。当前，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制裁等，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僵局。这场冲突改变了什么？
0: 美伊战事即将满6个月之际，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27号称，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6: No negotiations are happening right now, and this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maybe they come to the table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t seen that yet.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关于美伊动向的报告。报告指出，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以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
7: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إذا شنت الحرب مرة أخرى والأمريكيون توصلوا إلى عدم كون الحرب العسكرية مجدية لوحدها وقد بادروا إلى إطلاق حرب اقتصادية وضغوط اقتصادية حسب تعبيرهم وهذا في حد ذاته يشير إلى أنهم يأسوا من الحرب العسكرية لوحدها ونحن في طور إعداد أنفسنا لهذه المرحلة وستكون هجماتنا مختلفة عما سبق
0: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
8: Iran says

0: These talks shouldn't be taken as the resumption of the negotiations, as these are just the talks between with the mediators. So these are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There is not a big expectation for an imminent breakthrough in this conflict right now, but all parties hope that diplomacy works for a new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hopefully for the resumption of the negotiations.
1: 路透社称，当前美伊正在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僵局，伊朗并未按照美方的预期做出让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到严重影响，战争也没有明确的结束路径。事实上，过去几个月，美伊双方历经多轮军事与外交层面的反复拉扯，局势几经起伏。2月28号，美以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多名军方高层身亡，冲突全面爆发。作为反击，伊朗向以色列本土、中东美军基地发射大量导弹无人机，并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3月8号，伊朗专家会议选举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出任新任最高领袖。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全面参战，打击以色列北部，以军空袭黎巴嫩全境，冲突进一步升级。4月8号，在巴基斯坦斡旋下，首轮临时停火生效，但以色列坚持保留单边军事打击权力，停火基础脆弱。4月下旬，美伊在伊斯兰堡谈判失败，双方战火重燃，美军作战重心从大规模空袭转向海上封锁，意图迫使伊朗解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6月中旬，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停止所有战线军事行动，并设立60天执行谈判窗口期，但在期间双方多次相互指责违约，并在海上局部交火。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全球原油供应危机进一步加剧。8月17号，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核心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对伊博弈重点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绞杀。8月24号，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具体制裁措施，将经济施压范围扩大至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技术等五大领域，并将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清单。
2: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 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1: 分析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大规模经济孤立消耗伊朗国力，逼迫伊朗做出让步。然而，伊朗在军事威慑、经贸突围等方面都有一定反制能力，加之国际社会立场分化，美国自身面临多重内外约束，这场经济战的实际成效存在显著不确定性，难以快速达成美国战略目标。
3: 战前，尽管面临多重制裁，伊朗的对外贸易仍保持较高的活跃度，进出口总额超过1300亿美元。然而，随着战事持续延宕，海上运输通道受阻，美国封锁措施的进一步升级，伊朗对外贸易所承受的压力正不断攀升。面对这一局面，伊朗开始更多借助自身的地缘优势，积极寻求替代性的贸易通道。伊朗与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等多国接壤，拥有广阔的陆地边境。在海上封锁持续的情况下，这些陆路口岸构成了一张相对难以被全面切断的贸易网络，其受外部封锁影响的程度也显著有别于海上运输路线。
1: 路透社报道称，随着美伊对抗持续，战事带来的几大后果已经逐渐显现。一方面，全球经济受到冲击，中东地区更加动荡。与美国自身而言，美国军事资源被持续消耗。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也在持续上升。伊普索民调显示，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从40%降至33%，目前仅有不到1/3的美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至于伊朗方面，虽然伊朗政府陷入经济围困，

0: 但政权依旧稳固，并且认定时间站在自己一边。
1: I don't think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prepared to walk away from the conflict because it hasn't achieved any of its stated outcomes. And so if you were to ask me what is the goal of the administration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I think it's to keep things as quiet as possible. And then I think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not 100%, but it's entirely possible that we may see an escalation of the conflict after midterm elections.
2: 但有观察人士就认为说，这场战事使得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力加速流失，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倾向显著上升，一个多边角力的中东安全格局正加速形成。
0: 美以冲突使美国地区主导权大打折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华盛顿号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近段时间，美军航母舰员精神崩溃等信息接连曝光，暴露美军前线困境。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已暂停。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统计，美国在中东至少设有19处军事基地，截至2025年中期，约有4万至5万名美军人员驻扎中东。然而，美以冲突使美国地区主导权大打折扣。伊朗凭借低成本无人机、弹道导弹对美以防空体系等重要目标实施攻击。截至目前，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
3: 这里是乌代德空军基地，由于目前安全形势复杂，卡塔尔军方允许我们进入基地进行短暂拍摄。这是基地内部一个曾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地点，可以看到导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0: 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先进防空拦截弹，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从战前约2300枚降至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库存则从452枚降至不足300枚。美国智库警告，补充这些库存可能需要3年甚至更久。
4: You look at what we've expended for Patriots, for example, it's over half the global inventory now has been consumed in the Middle East. Similar for the THAAD interceptors as well. These are things that we have to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So that really leaves us with very little excess to be able to use in other theaters, whether it's defend U.S. forces in Europe or the Indo-Pacific.
0: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以防空拦截开支与伊朗攻击成本之比约为10:1，最高可达70:1。美国军事优势在非对称消耗战中被大幅稀释，例如伊朗多次用于打击美军基地的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凭借快速部署、机动突防等特点，给美军防空体系带来新的挑战。
5: Iran hasn't disclosed the cost of the Havar Shaykan, but analysts say it is far cheaper than the U.S. and Israeli interceptors that are used to shoot them down. Those interceptors, like Patriots, THAADs, and Standard missiles, cost between $2 million and $15 million each, depending on the type.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霍尔木兹海峡沦为美伊长期博弈筹码。本轮战事开启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军通航船舶逾100艘，承载全球近1/5的石油运输量。基于联合国海洋公约中的自由航行原则，各方默认这是一条自由开放的公共通道。战事爆发后，美伊双方以不同方式动摇海峡通航基础，将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长期谈判筹码。
6: 随着美伊之间的对峙局面持续，且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继续与阿曼等国保持沟通，最新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略有增加。据海事数据分析公司开普勒统计，本周三共有10艘船只通过该水道，高于周二的8艘。尽管这些船只顺利通过，但整个航运业依然处于高度担忧之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
7: 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U.S. military has achieved a

0: major mileston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have successfully cleared sea mines in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s that were laid months ago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transit routes in the Strait are free of Iranian sea mines thanks to the incredible work of the U.S. military.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专家表示，随着地缘博弈日趋激烈，伊朗将美以全域停火、海上解封、资产解冻、制裁解除、战争赔偿等列为海峡恢复开放的前置条件。这意味着海峡通航不再仅仅受制于美伊双边军事行动，而是被嵌入中东地缘秩序的整体重构之中。阵营格局之变，从单极庇护到多中心博弈。战事使美国与其传统盟友以色列的关系经历深刻变化。面对伊朗，以色列保留随时启动单边军事行动的选项，甚至考虑逐步降低对美国军援的依赖，谋求军事装备自给自足。在黎巴嫩，以军高调宣布绝不从南部撤军。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明确反对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色列在地区多条战线的扩张行动正逐步脱离美国地区战略框架。海湾国家防务自主化进程同样在加速。1991年海湾战争后，海湾国家通过安全外包模式聚焦经济发展。然而，美以伊冲突打破了海湾国家的安全幻想。
2: The six-month on the Middle East and GCC countries, Gulf countries, they have paid, I think, the ultimate price. They are the battleground of this war, a war that they did not choose, and also they are the bank of this war because they have, suffered financially.As well as they are the mediators. So the impact on the Gulf countries is quite visible,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long term.
1: 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麦加协议虽并非意在取代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但切实反映出地区国家在寻求摆脱由美国单方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多种迹象显示，地区国家的安全认知已在重塑。
3: 那美伊战事给中东的安全秩序带来哪些改变呢？来看专家解读。
4: 这场战争完全脱离了美国速战速决的剧本，被伊朗拖入了长期消耗，它使得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出现了深刻且难以逆转的改变。首先呢，是美国丧失了在地区安全格局当中的绝对中心地位。战争期间呢，美国既没能展示出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迫使伊朗屈服，也没能有效地保护海湾盟友免受战火波及。他向盟友提供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可信性呢，大打折扣。传统上由美国主导、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秩序的根基呢，出现了动摇。第二呢，是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意愿增强，对外安全合作呢，从依赖单一的域外大国转向多元化、网络化的互助。第三呢，是伊朗获得了新的威慑能力，将在区域安全秩序的重建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伊朗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呢，转化为谈判筹码，把海峡通航问题与全线停火、解除制裁、解冻资产等诉求挂钩，争取了对美博弈的局部主动。未来伊朗是不会轻易的放弃对海峡的有条件管控的，这不仅将改变地区各方的力量对比，也将改写全球能源和运输格局。
3: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冲击全球供应链。外媒指出，这场危机给全球带来的后续冲击仍在持续显现。
1: 当地时间27号，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市场对能源供应担忧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截至当天收盘，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6美元，收于每桶89.70美元，涨幅为2.12%。
5: 随着地缘局势阴霾不散，这场危机给全球带来的后续冲击仍在显现。居高不下的燃料与能源成本不仅推高了终端油价，更波及了从农业制造业到零售业、酒店业的整个产业链。随着北半球秋冬寒冷天气的临近，高油价带来的阵痛势必将进一步加剧。

0: 在美国国内，能源价格上涨也削弱了本届美国政府此前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承诺。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高物价引发的选民不满也给共和党试图在中期选举中守住国会两院微弱多数增加了压力。
1: Obviously, it's an overreach. We need things d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Instead of fighting other countries and making more enemies than we already have, I feel like bring that energy into America. We have way more problems here, okay, that we need to deal with than deal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issues and trying to save them. Save us. Save the ones that's on the street, the homeless, the children that needs to eat in America.
0: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与此同时，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
2: 战事持续数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时而完全封闭，时而通航严重受阻，导致地区国家的石油日产量减少超过1400万桶。部分国家依靠替代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压力，但陆上输油管道的运力仍显不足。沙特启用了东西输油管道，向红海附近的盐布港输送原油，该管道的日输送能力约为700万桶。阿联酋则启用了一条通过富察伊拉港的输油管道，日输送能力约为180万桶。伊拉克方面也尝试通过连接土耳其的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出口石油。目前每日经由这条管道出口的石油较为有限，约为20万桶。巴格达正在寻求将这一规模提高一倍。
3: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李白等欢度节，
7: 李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金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13: 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1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4: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更多内容您也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昨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检方指挥所研究后，立即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记者获悉，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昨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抵达中心点位，正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困难，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28号下午1点多，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突小组的消防员们徒步翻山，挺进受灾腹地。他们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艰难跨越危险峡谷地带，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抵近。
2: 8月28日。13时59分，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突小组正在通过危险路段，前方峡谷为口岸前方的峡谷。
1: 消防救援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翻山越岭抵达受灾最严重区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点52分，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4: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1: 消防救援队伍到达核心区域后，按照分区划片对受灾区域精准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争分夺秒持续开展救援。
0: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搜救失联人员，打通救援通道，而攻坚的难点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发自救援现场的采访。
5: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1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

0: 啊，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啊，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基隆镇基隆口岸上面啊，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那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啊，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灾害发生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2: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
3: 得卡拉尼亚不能通街弄，不常分担，不常把家没得里没人管没了没你得过弄。
2: 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两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府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当吉府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不仅吃住有保障，记者看到安置点还配备了医疗用品。
4: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2: 目前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朗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声明表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避免执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仍需有关国家同意。
5: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6: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5: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6: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0: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普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名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如今半年过去，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这场战事不仅深刻影响伊美两国，也推动中东地区安全秩序发生趋势性变化。
2: 伊朗战事延宕至今，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动武，未能实现速胜，反而陷入泥潭，虽有行动成果，却无战略胜利。伊朗政权未遭颠覆，社会面保持基本稳定，伊方反击能力犹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更成为伊朗反制王牌，美国迄今难以破解。这场战事也让美国地区盟友看清，美国所谓的安全保护伞并不安全。战事中，伊朗以周边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等设施为目标发起反击，多国关键设施受损。五月，沙特拒绝美国使用沙特基地和领空，发动强行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迫使美方匆匆取消所谓自由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最大裂痕。8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麦加协议虽并非意在取代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但切实反映出地区国家在寻求摆脱由美国单方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美伊冲突期间，长期斡旋美伊谈判的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磋商谈判，沙特和伊朗保持沟通，缓和双边关系，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道在美伊之间传话，努力劝和促谈。这些迹象显示，地区国家的安全认知已在重塑。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战争促使海湾国家反思并调整思路，寻求一种由地区国家主导，包含伊朗在内的新型安全架构。
1: 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事已使美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美国海军被迫从工资和其他来源挪用资金以支付作战费用。
2: 报道说，美国2月28号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令美军特别是海军现有预算捉襟见肘。美海军不仅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一名知情军官说，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移资金，本应支付工资的钱被挪走，一些还没花掉的钱又挪来补缺。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接近3000亿美元，但受法律限制无法自由调整。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约150亿美元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系统和多型号导弹，未表明有多少会用于海军。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卫报预期这两份预算难以获参议院批准。美国海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维护及行动资金尚未耗尽，海军部正积极调配资源，以按时履行当前的薪酬义务。报道说，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不是秘密，眼下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
1: 再来看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双方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加总理卡尼定于下个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3: 美联社27号援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卡尼将出席在法国

0: 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积极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联社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美国5月曾宣布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再次凸显美欧矛盾。欧盟方面已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希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还将于10月与欧盟举行新一轮峰会。目前，欧盟已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相关计划，共同推进安全和防务合作。不过，路透社26号报道称，因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经济规模也远小于美国，摆脱美国对加拿大而言并非易事。随着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就业、制造业和物价产生冲击，卡尼目前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可能随着经济代价上升而受到挑战。
1: 继续来关注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昨晚11点，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受沙德尔影响，浙江、福建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迅速组织应急力量，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2: 受沙德尔登陆影响，又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玉环出现风雨，沿海防海水倒灌的压力陡增。在玉环市赣江镇的桥门塘水闸，当地通过紧急抽水的方式排涝挡潮。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8号，温州洞头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环岛公路局部塌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开展塌方清理、道路抢通作业。受沙德尔影响，从27号晚8点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要求。全省在建工地停工9153个，累计关停文旅场所3473家次。从28号上午开始，福建宁德、霞浦、福鼎、寿宁等地普降暴雨，强风将海水向岸边推挤，沿海水位急剧升高。在福鼎市区，强降雨在多路段路面形成大量汇水，低洼路段还出现积水内涝情况。抢险人员加快路面雨水直排，并紧急清理碎石、泥沙和断枝落叶，防止堵塞收水口。应对台风沙德尔，28号，福建省内351家 A 级景区关闭，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合福高铁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停运，宁德火车站所有列车停运，550条客运班线暂停运行，沈海高速、甬莞高速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福建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国铁广州局29号对沪昆高铁、杭深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理查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8月30号至9月1号，驿站铁路部分列车停运。28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沙德尔进入内陆与冷空气结合，将给江西、湖南、广东、贵州等地带来强降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放心。

0: 好未来。
1: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审议通过《医疗保障法》，该法对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优化医保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法律提出鼓励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3: 特困低保呢，困难群众呢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
2: 医疗保障法明确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和参保人员的意见。
3: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
2: 当前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医疗保障法清晰勾勒中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专家认为，将两个险种合并建账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有利于实现参保更便捷、待遇不缩水。
1: 长期以来，中国节能降碳工作多聚焦工业领域。在双碳目标下，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低碳行为有没有可能被量化、被交易，真正变成有价值的绿色资产？一起来看浙江嘉兴的探索。
2: 在嘉兴的各大公共充电站，如今有不少新能源车主都选择在午间进行错峰充电，能够享受低谷电价优惠，与傍晚尖峰时段相比，充电费用能减少近一半，大幅降低用车成本。
4: 像中午的话，它整体的电价来说是比较划算的，刚刚我看的电价应该差不多5到6毛钱一度电吧。
2: 国网嘉兴供电公司联合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搭建车网互动碳资产核算体系，能够精准量化用户错峰充电的减排成效。数据经权威核证备案后，可生成标准化可交易的碳普惠资产，完整打通个人低碳行为转化为有价碳资产的全链路。
5: 新能源车主在光伏大发的低碳时段充电，不仅从用能行为上实现了绿色减排，还能将低碳行为量化变现，让每一度电的绿色浓度都有了新的价值。
2: 依托这套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全国首单分时碳普惠资产交易在嘉兴海宁顺利交割，首期对海宁市24座公共充电站的碳普惠减排量进行了核算，核证

0: 减排量达43.25吨。这意味着老百姓日常的低碳充电这件小事儿，真正转化为了可量化、可交易的碳资产。
1: 碳普惠机制的核心呢，其实就是把公众的低碳行为量化、价值化。对老百姓来说，首先最直接的就是电价的实惠，更深层次的看，它让每个人都成为降碳的这种切实的参与者，通过市场的机制把大家减下来的碳汇集起来，形成全社会共同降碳的合力。
0: 浙江嘉兴整合政企科研多方优势资源，建成全国首个地市级政府主导电网主建的碳足迹一站式服务平台，为辖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碳溯源、碳核算、碳优化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精准管控碳排放，降低生产能耗。依托分时电碳核算等数字化能力，嘉兴在汽配、光伏两大特色产业完成全国首批产品碳足迹国际认证，助力企业压减全链条碳排放，降低用能成本，提升绿色产品国际竞争力，应对全球绿色贸易壁垒。
2: 嘉兴呢，立足这个双碳数字化改革先行优势，以我们这个碳足迹创新为抓手，打通个人低碳行为激励、企业绿色转型赋能双向通道，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技术赋能、市场激活，让低碳发展既有民生温度，又有产业高度。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28号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28号，财政部、税务总局正式对外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是将目前并行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合并为统一的地方附加税。在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28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相关单位在航道枢纽、水上服务区等工程现场对项目实体质量开展全方位核验，集中对项目建设档案、合同管理、设计变更等全套资料进行逐一审查。近日，重庆动物园大熊猫芒仔的幼崽迎来满月，这是芒仔的第6个宝宝，出生时仅187克，经过饲养团队一个月的精心照料，如今体重已飙升至1285克，身体圆润，十分健康。此次繁育成功，不仅为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种群再添新丁，也为圈养大熊猫保护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
3: 据西班牙比列纳市政府消息，27号清晨，比列纳博物馆遭盗窃，馆藏比列纳宝藏大部分黄金文物被盗，价值约150万欧元，约合1174万人民币。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说，窃贼破窗进入博物馆，作案过程仅持续了几分钟。据介绍，比列纳宝藏共有数十件黄金、白银、铁等材质的器物，是欧洲青铜时代最重要的黄金器物发现之一。
4: 据信赖。

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媒称，美中情局局长密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不要对北约发动任何形式攻击。特朗普称此访是例行公事。敏感时刻，俄美情报高官面对面密谈究竟有何目的？俄军被曝在北约家门口建无人机基地，北约回应约340亿欧元反无人机计划，紧张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到访莫斯科引发了持续的高度关注，尽管特朗普称此访是例行公事，但美媒披露拉特克里夫此行意在向俄罗斯发出警告，不要对北约发动任何形式的攻击。恰恰在中情局局长访俄前夕，美媒曝光俄军在北约边境附近加紧建设无人机基地，未来会用于对欧洲目标实施打击。对此，北约称将密切监视俄军的动向，并着手大幅提升反无人机能力，其中包括一项5年约34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一边是美情报高官赴俄面对面密谈，一边是俄军在北约家门口排兵布阵。美俄当下博弈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北约东翼紧张局势会否

0: 进一步升级。就在英法两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的几乎同时，英国和乌克兰还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合作协议，旨在联手对抗俄罗斯。俄方又将如何回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过度解读感到不解。华尔街日报26号称，拉特克里夫此访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报道还称，美情报部门评估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还有美媒20号报道，俄军正在北约边境附近建立无人机基地，这些基地未来或用于对欧洲发动袭击。北约称将密切监视俄军事活动。据悉，北约正在大力投资反无人机系统和培训，其中包括一项在未来五年内投资约340亿欧元的计划。27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美媒对拉特克里夫访俄的猜测，他表示，事实上俄罗斯正面临来自欧洲国家的极具攻击性的政策。另据路透社披露，五角大楼正在紧急制定至少4套关于驻欧美军部署调整的方案，并计划于11月6号前提交给美防长赫格塞斯，进度远早于原定的12月。
0: 就相关话题，我们也不是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呢突然对俄罗斯进行了将近10个小时的秘密访问，他也成为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到俄罗斯访问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外界非常关注他这次去俄罗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华尔街日报说呢，他是为了警告俄罗斯不要对这个北约成员国发起任何形式的攻击，但是特朗普呢不这样认为，说他呢去只是办例行公事。那大辉老师，您觉得拉特克里夫这次到俄罗斯进行访问，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北约的情报机构认为未来几年是俄罗斯攻击北约的窗口期，不可能发起全面的攻击，但是很有可能对某个国家、某个次区域，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发起攻击。有一个类比，就是2021年11月，当时威廉·伯恩斯也是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那个时候俄军在俄乌边界大规模集结，警告莫斯科不要对乌克兰发起攻击，俄罗斯说没有这个事儿。而现在呢，北约情报机构包括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虽然在波罗的海边界地区没有大规模兵力集结，是因为他的兵力主要投放在乌克兰了，但是不排除在波罗的海方向动用导弹或者这个无人机或者小股绿衣人渗透的方式让你不可溯源，我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我们知道，如果北大西洋公约要动用集体防御第5条，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全员通过才能发起第5条。那在这种形势之下，俄罗斯认为可能就会在北约造成内部的分歧分裂，不会动用北约集体防御的第5条。所以大家对照着2021年11月威廉·伯恩斯局长的访问，认为当面向俄罗斯传达的一个信息，你不要对波罗的海国家动武。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来说访问莫斯科往往都是有特别重要的事务需要当面澄清所以大家认为这次主要针对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可能遭到打击的风险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次紧急的访问。但是俄罗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反而是欧洲国家，比如说波兰威胁我的盟国白俄罗斯反而是英国的 RC-135 侦察机不断的在苏瓦乌基走廊进行侦察，对我们构成了威胁。我们也看到杜马国防委员会的议员

0: 啊，科特尼科夫他说，只要波罗的海三国不主动对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我们不会对波罗的海三国发起军事行动。很显然，西方认为现在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个节点很有可能将乌克兰战事外溢到北约的某个小国，重点是波罗的海国家。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一向夸大他与普京的关系，说我们俩关系很好，两国这个情报部门、特勤部门啊，一年半年就会沟通一次。但是那些沟通是电话热线沟通，而像中情局局长直接去访问这样的事情啊，非常的少见、罕见啊。我们也知道，现在乌克兰和谈的问题，俄罗斯战事到底停火的脚步要到哪里？另外，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也希望俄罗斯不要帮助伊朗啊，甚至希望俄罗斯从中斡旋调停。我认为啊，诸多这个元素都是俄美情报局局长交流的内容。
1: 嗯，另外呢，还有两个消息啊，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个呢，就是说，俄军被曝啊，在北约的家门口建这个无人机的基地，打击范围呢可以覆盖到像德国呀、瑞典这些非前线国家。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媒体爆出来的，说这个北约呢将会投资340亿欧元，要大幅的提升他们的这个反无人机的系统。那王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之间有没有关联？另外呢，如果啊，打一个比方，如果说俄罗斯要对北约的某些国家呢进行攻击的话，运用的是无人机的蜂群攻击，那么北约方面如何来应对？
2: 首先看第一点，关于建立基地，对这个在北约的家门口建立基地这一件事情，这个消息其实就是跟最近俄罗斯跟北约之间关系非常紧张这个背景产生的。那么根据西方的这个情报，那么他们通过成像侦查发现，大概在俄罗斯的西部和南部一共有10个这种无人机的这个基地。那么在这些基地中间部署的这个无人机呢，它的范围大约在1000千米的这样的这个距离上可以对北约国家展开攻击。那么涵盖的这个国家，它还有相应的这个范围都画出来了，涵盖的国家包括向北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完全涵盖，波兰的东部完全都在它的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当然也可以延伸到这个德国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这种所谓的威胁，无人机的威胁就进一步的提升了。但是这个情报随之后面还有一句附带的这个话，也就是并不表明现在立即就会发动相应的攻击，就是并不表明俄罗斯马上就会对这些北约国家用发动无人机的攻击，威胁长期存在。所以这个话其实就是看怎么去进行理解了。乌克兰也非常明确地说，这10个基地上的无人机早已经用于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击了，也就是这些基地实际上都已经存在，无人机也对这个乌克兰展开了相应的攻击。所以这不是个什么新的这个事情。但是在当前俄罗斯跟北约关系比较紧张的这个时候，把这件事拿出来重新来说一下，这就是这件事情的这个背景。那么在这个背景出来了以后，这个北约如何来进行应对，也就是您所谈到的投资350亿欧元准备要建立一个相应的系统。这个系统呢，这个从升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大致是第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分层的无人机反制系统。这中间是包括感知，就是探测无人机，这肯定是第一条嘛，利用多传感器对这个无人机的来袭进行感知。第二，有一个指控的系统，需要精确地进行任务规划，协调兵力，对无人机来袭进行反制。第三个，要采取动能和非动能的手段，就是电子干扰或者是火力杀伤的这些手段，对来袭的无人机进行反制。那个从火力拦截的角度来讲，要用低成本的可编程弹药把无人机打掉，拦截型无人机把这个对方的无人机干掉，如果无人机比较大，就用近程的防空导弹去把它干掉，所以有多种这个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后续还会要建立一个这种统一的这种无人系统采购的机制，加强北约的无人机的这种人员的这个培训。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的话，大约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投资350亿，迅速地增强北约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反制能力。这表明在无人机的这个领域，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已经让北约认识到，如果没有反制无人机的能力，未来的安全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这些能力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回答您所问到的问题，一旦发动这个集群无人机攻击以后，多手段去反制这种无人机的威胁。
1: 好，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

0: 驻欧美军的部署调整方案，五角大楼呢准备要提前一个月提交，加速这一进度，你觉得美方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
1: 拉特克里夫局长返回华盛顿之后，特朗普防长啊、中情局局长、联邦调查局局长、空军的高级将领，包括五角大楼负责防务政策的三号人物副防长科尔比，他们开了个会，开了3小时。这会议到目前没有对外宣布。之后，科尔比起飞，27号到了布鲁塞尔，跟北约这个秘书长吕特进行会商。会商的时候，他拿出了一个纸面的一个试卷，说要求这个北约及其成员国的各个防长亲自来填，这个周五要填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支持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第二，如果我保留在你的军事基地，我采取对伊朗这种战事行动的这样作战的时候，你们是否会像西班牙一样限制我使用基地？第三，你欧洲发展独立防务、独立的军事工业，是否这个允许向这个美国的军工集团投资或者采购？必须不能限制采购美国的这个军工产品，让他们拿出具体的试卷，答 yes or no 之后呢，他要根据这个进行调整。我们知道，事实上美国特朗普2.0时期，他的对乌克兰政策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拜登化的这样的倾向，尤其在目前北约包括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很有可能未来几年是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窗口期，那么很有可能这种外溢战争冲突外溢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之下，我的军队向哪个方向调整啊？如果我削减在欧洲的驻军，你们担当独立防务的能力够不够？特意科尔比表扬了德国、荷兰和波兰，说独立防务搞得好，军事投资比较大，其他国家要学习。但是真的都交给欧洲国家，把欧洲的这个防务，美国也不放心。所以这一次，我认为可能这个所谓的要削减驻欧洲的常规兵力，可能要放缓，甚至只是换地点，换驻军的地点啊，比如说从中欧调到东欧地区，谁的这个国防预算投得多，我就派驻到哪里等等啊。我认为可能到明年年初的时候，会拿出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军事调整的方案。
0: 所以说这个调整方案的进度可能是加速了，但是呢实施可能还反倒是放缓了。另外呢，在27号的时候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说呢，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当中呢取得了成功。另外，英国和乌克兰呢还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合作协议，旨在联手对抗俄罗斯。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了俄军指挥所，并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俄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同样在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根据俄方掌握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对此，俄方已多次警告，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就在此前不久，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宣布与乌克兰签订一份在武装部队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协议，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军事合作，以对抗俄罗斯。
0: 前两天呢，乌克兰刚刚从英法的手中呢拿到了风暴之影自主建造的这个授权。那么最新的进度是，俄方称这个英国呢把这个导弹的技术数据也转让给了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如果拥有了风暴之影，那他们的这个战力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提升？
3: 英国选择在乌克兰的独立日，就是8月24日这一天宣布这个相应的决定，这是有点象征性的意义，表明乌克兰对

0: 这个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那么这个行动啊，对乌克兰的战力的提升，首先是反映在乌克兰从原来主要依靠无人机对俄罗斯重型进行打击，转向既依靠无人机，也依靠这个巡航导弹，这两者进行结合，对俄罗斯重型进行打击。那么对于俄罗斯重型的一些关键性的军事目标，可能会构成比较严重的威胁，因为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可能着重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比方说空军基地、指挥控制节点、重要的这个仓库，这些都会遭到这个风暴自行导弹的打击，还有防空导弹系统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是进一步的加剧俄罗斯的防空的压力。那么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为了有效的防范这一型的导弹，必须要重新考虑到它的防空体系如何进行配置，否则的话，比较重要的目标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进行讲的话呢，乌克兰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就可以把这个战线从这个目前交战的这个区域进一步向俄罗斯纵深进行推进，改变他在战场上所面临存在的一些被动的境地。
1: 另外呢，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呢到前线亲自去视察，并且宣布呢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俄军呢已经取得了成功。目前顿巴斯地区的战况到底如何？
2: 按照格拉西莫夫的说法，距离斯拉维扬斯克4公里，克拉马托尔斯克3公里，德鲁日科夫卡1.5公里，而且多布罗波利耶这一地区啊已经开始进行巷战，俄军已经进入到城市，而且很快在下月或者下个月，像多布罗波利耶就可能拿下。在库皮扬斯克，俄军正在试图渡过奥斯科尔河向城西部地区进展，但是到目前还没能完全拿下库皮扬斯克。在哈尔科夫北部沃尔昌斯克正在对攻，形成一个铁钳攻势，但是在红利曼方向，俄军由于单兵推进太快，遭到了乌军的阻击和反攻。在这一地区最近事实上俄军遇挫，整个的在扎波罗热地区，乌军曾经宣布一度收复26个村镇，但是现在知道很多所谓他收复的村镇是变成了灰色区域，还有一些被俄军夺了回来。整个的战场的形势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地面进攻俄军依然处于攻势。
1: 那么英国和乌克兰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的合作协议，接下来双方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具体合作？
0: 乌克兰在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除了它的无人系统发挥非常重要以外，进展非常迅速的就是军用的人工智能。英国之所以跟乌克兰加强相应的这个合作，看中了乌克兰在军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重要的成果。从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经过几年的这个作战，它部署的这种无人系统和各种传感器，在战场上获得非常有重要价值的图片至少是500万张这个图片。那么它大量的这种从视频信息中间提炼出来的俄军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在整个目标中间占到70%，也就是它的人工智能在情报处理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英国这一次签的这个协议，它就可以直接获取乌克兰的这种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中间的关键数据，来帮助英国在它的这种初创企业和军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直接就可以用到了乌克兰从实战中间获得的数据。所以它对于它进行人工智能训练来讲的话，乌克兰的实战数据对英国来讲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后续对于英国来讲的话，可能它的军用人工智能就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那么用在军事中间，包括观察、判断、决策、行动，整个在杀伤链中间都可以用 AI 赋能，提高作战效能。
1: 另外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说呢，乌克兰与俄罗斯呢可能会在9月份重启谈判进程，但是呢，俄方却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重启谈判的具体计划。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9月恢复接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26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俄总统普京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通话，讨论了俄叙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双方指出，此前签署的关于重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谅解备忘录具有重要意义。这两处基地均位于叙利亚西部沿海，曾共同构成俄罗斯。

0: 自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海空协同体系。另据俄媒21号报道，俄罗斯首次接收朝鲜火星11C 重型弹道导弹。报道还称，一枚导弹的威力相当于6枚伊斯坎德尔导弹。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数据，俄罗斯已部署6套该款导弹发射装置，总计可发射多达120枚导弹。乌方称，乌7个地区将面临打击威胁。
1: 关于重启谈判，为什么俄乌双方的表态呢是完全对不上？您觉得短期内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2: 现在包括罗马教皇、欧洲、乌克兰、美国，他们在搞一个和平计划，一页纸的计划，还是就是把这个顿巴斯变成由第三方共管的自由经济缓冲区。另外呢，停火，先是黑海停火，之后是空中停火。黑海我的粮道你别打，你的油轮我也不打啊。这个空中停火呢，冬季要来了，别打我的供暖能源基础设施，我也不打你的这个设施。但是目前俄罗斯不同意，而且乌克兰要求一条，停火之后维和部队必须进入，就是意愿联盟的部队，这些跟俄罗斯的意见相差甚远。
1: 另外呢，短片当中提到呢，俄媒报道说呢，俄罗斯首次将接收朝鲜的火星 11C 重型弹道导弹。据说呢，这个弹道导弹它的威力相当于伊斯坎德尔导弹的6倍。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导弹。
3: 这一款导弹的战斗部，就是您所谈到的威力比较大，战斗部大约在2.5吨。这种2.5吨的战斗部是以火星 11C 在射程600到900千米的这个基础上标称的，它的战斗部的威力在2.5吨。如果进一步压缩射程，比方说把射程压缩到300千米的时候，据说它能达到4.5吨左右的这样的这个威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俄军来讲，使用这么大的威力的战斗部，对于一些这个地下坚固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毁伤效果可以明显的增大。因为伊斯坎德尔 M 这些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的威力是480千克左右，那么就跟它来相比的话，就差的是比较多。因此，俄军会利用朝鲜提供的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对地下的坚固目标进行强毁伤，弥补俄罗斯在对坚固目标摧毁中间它目前能力上所存在的这个不足。这对于后续的战场形势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因为这种地面的一些这个目标、基础设施目标，对于俄军来讲的话，它利用巡航导弹、利用无人机也都可以进行相应的破坏。现在着重是关键对乌克兰地下的坚固目标，俄罗斯用滑翔制导导弹进行突击的时候，效果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欠缺的。那么使用这种强毁伤的导弹，对地下坚固目标构成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乌克兰面临的压力会明显的增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罗斯与乌克兰与北约战场内外斗法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在中国北方多地降雨降温，下午两点，西北、华北、东北的气温普遍是在20度上下，部分地区就只有十几度。城市当中，像北京，伴随阴雨，气温就只有19.9度，凉意突出。那今后三天，北方冷空气南下，复高减弱东退，西北、华北将会是雨过天晴。在南方，沙德尔及减弱之后的低涡深入内陆，强降雨将会铺展，高温明显消退。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天在湖北、湖南、江西及周边一带，雨势猛烈，将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同时，东北、西南等地也将会零散分布一些强降雨。明天，海南西部到江苏中部强降雨广泛，广西、湖南、江苏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那这次南方降雨，雨势强，雨量大，要防范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因为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将会出现明显降温，北方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到30度之间，到了夜间，西北等地凉意将会更加突出。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6度，西安阴，23到33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

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2到20度；柏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伦敦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日内瓦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维也纳阴转多云，20到28度；罗马晴，27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开罗晴，25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1到23度；纽约晴，18到27度；华盛顿晴转阴，20到29度；首尔小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迪拜晴，31到41度。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尼什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昨天下午，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尼什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伊朗外交部表示，美方对伊新制裁等同于国家恐怖主义，美国英明白对伊施压行不通，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与伊朗进行对话。 俄国防部称进行洲际弹道导弹实战训练发射，欧盟官员称欧盟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昨晚11点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沙德尔给浙江、福建多地带来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全力应对。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 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 昨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的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前方指挥所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 记者获悉，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 1.7公里处。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下午4点半左右，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救和排查工作。昨晚，这批首先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并没有回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了驻扎在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3: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有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 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 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 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